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外面还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个人的一个身心安全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哇，好的，好久没见了哈。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哇，我觉得这个新书呢，应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哈。如果说你是身处在高位的话，你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或是说让你的整个事业不断的往上冲到更高点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书作者郑思玉郑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思玉老师好。
1: 新民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好久不见。
1: 对，真的
0: 还是一样美丽风采依旧。
1: 谢谢新民老师。
0: 恭喜你哦，出了这一本高位不乱的这个新书哦。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帮你出的这一本新书哦。感觉到这个蛮清新的哦。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说在介绍书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玉老师哦，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哦，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记忆这样子。
1: 好，谢谢新民老师。好的，那我就从我大学开始说好了。
0: 对，
1: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所以自然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0: 金融机构。
1: 对，金融机构。那一开始是到台新银行。
0: 嗯哼。
1: 对，那工作了8年。
0: 那时候刚创立不久吧。
1: 哦、对对对，那时候是
0: 刚开放银行嘛，
1: 对对对，刚
0: 开放新银行，
1: 新银行成立，
0: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可以考进去，
0: 赶上了那样的一个大机会点，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那当然在里面我也学到很多，因为在银行中，银行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
0: 对，蛮传统的，我觉得他们传统，
1: 对对对，那。在那边工作了8年嘛，那8年的时间其实有学到很多，包含有做上市公司的企业放款，然后还有做进出口的外汇，当然柜台的这个收付是最一开始的时候。那在那边其实我觉得那8年对我来说就是学会如何在制度下就是银行就是中规中矩嘛，
0: 对，
1: 在制度下然后如何的把真的我们手边的工作做好，就是不能去违反这个金管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对，所以就是还蛮严谨的啦，我觉得
0: 对，一板一眼的，很多东西都是规定的很严格，
1: 对，它必须是因为都跟钱有关系，
0: 对。
1: 对，
0: 我常听到很多从银行的从业人员就说他每到下午要去追账的时候，哇，一块钱找了半天这样子。
1: 哦，对，这个经历我们也经历过。
0: 经历过。
1: 对对，就是为了一块钱，然后到晚上9点
0: 都不懂嘛哈。
1: 对，都还没有下班，就是没办法，然后全分行的人就为了那一块钱，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包含我都会想说，那一块钱我
0: 拿出来
1: 好，对，我有很多一块，可不可以拿出来然后让我下班。
0: 对，
1: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疲劳，说真的，为了一块钱，可是他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对，没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他最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工作了8年之后，那有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先就是自己先离开，然后到证券业去发展。
0: 哦，
1: 那有一次呢，
0: 又是另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然后他就问我说：“想不想来这边挑战看看？”对，因为他说刚好在应征财务部的主管，就是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说，在银行也历练了，我觉得
0: 蛮
1: 多的位置，对对对。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一样算是金融业，可是
0: 也是金融业，可是
1: 不太一样，完全不
0: 完全不
1: 太一样的一个公司
0: 哈，对，工作，
1: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先考试。
0: 嗯，
1: 我说哦好，因为去那边应征主管的话，就是都要考很多的试嘛，因为要盖章。
0: 是，
1: 证券业其实跟银行一样啦，反正就是要考很多的证照。
0: 对，没错。
1: 好，尤其在证券业，他说你每 你要盖章就是要有，一定要有牌，没有牌就是不能盖章。
0: 对，那个都是不合法的、嗯、
1: 对对对，那就去考了嘛、嗯、然后也很幸运，就比总分高2分，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就去跟当时候啦、哦、当时候日盛证券的财务督导、哦、去面谈，那我觉得谈的过程也还蛮开心的啊、条件也谈得不错，然后所以我就过去。
0: 嗯哼，
1: 好，那过去也是从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开始，好、哦，开始去学习。那后来调到总部哈、哦，也就是所谓他们就是叫做金本部
0: 啊、哦，
1: 去协助整个通路的部分哈、
0: 嗯
1: 哦，当财务督导的特助。然后后来，民国97年政府开放券商可以经营财富管理，所以那个时候也协助公司财富管理的平台的建立。
0: 嗯嗯
1: 啊，最后就是离开的时候是在分公司担任业务部主管的位置。
0: 对，已经大概算很高位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嗯、而且有经历过金融海啸那个过程。
0: 哦，是，对，
1: 就是也是蛮特别的经历。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對、
0: 嗯、
1: 好，那为什么后面会离开，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销售压力其实是蛮大，因为对营业员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总公司要求的各项业绩就是
0: KPI 一定都要达到，
1: 一定要达到、
0: 嗯、
1: 那不是我一个人去做，是我要让下面的
0: team,
1: 对
0: team,
1: 所有的人、
0: 嗯、
1: 他都要完成。可是有带过团队的老板或主管应该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他不见得会听你的，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成绩交出来。
0: 其实我觉得带人是最累的因为每个人、哦、他的来的背景都不一样、
1: 嗯、
0: 他的那个心智模式也都不一样、嗯、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这绝对不要让我带人，带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崩溃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嗯、
1: 对，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过去也没有什么带人的经验，其实在银行比较没有，然后过去在学校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老师也没有教。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就是用土法炼钢啊，不然就是看一些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学习。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在外面学习。那为什么我会也不是离开，就是到外面去学习，是因为真的有碰到瓶颈了。
0: 对，
1: 好、哦，不管是在业绩，然后或是在带人的部分、嗯，因为我们总是土法炼钢，用自己以为的方式，或者书上写的，对。可是我发现好像效果真的很有限、
0: 嗯，
1: 然后自己也很累、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想法。跑出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了，
0: 应该要充电了齁。
1: 对、嗯、然后就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有订那个经理人月刊、
0: 哎、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订经理人月刊。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本杂志、
0: 嗯、
1: 里面可以真的学习到非常多、嗯、
0: 他也翻译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这个文章。
1: 对对对对对、嗯、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
0: 嗯，
1: 好，我就看到哎、欸、有一个课程还不错，
0: 嗯，
1: 好，就是
0: 布莱尔辛格。
1: 对，布莱尔辛格，
0: 布莱辛格。
1: 哎，我那时候不认识他。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听到他名字蛮陌生的，可是他在全世界赫赫有名。哎、欸，
1: 对对，他非常的有名、嗯、
0: 非常有名。
1: 对,
0: 对，
1: 那我那时候只是看了课程名称，我就觉得哦，那这个课一定对我有帮助啊、
0: 嗯，
1: 因为他讲销售跟领导嘛，
0: 嗯，
1: 那不就是我最需要的吗？
0: 是，
1: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自己线上上网就报名了，
0: 嗯，
1: 我就开始了我另外一个学习的旅程。
0: 嗯，
1: 那当然在那两天，十几年前两天的课程，其实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我花了快将近40000块，其实也蛮贵的、
0: 啊、算是蛮贵的。 对,
1: 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投资自己那么多钱去学习。
0: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太昂贵了一点。
1: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因为我已经没有方法，没有更好的方法，
0: 嗯，
1: 好、
0: 嗯
1: 啊、去带领这些业务嘛。那我需要有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些技巧啊、
0: 嗯、
1: 方法进来、嗯、这样。
0: 对，
1: 然后我就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嗯、我真的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值得。
0: 嗯嗯，
1: 对，就是
0: 物超所值。
1: 对对，然后完全颠覆我对销售还有领导的观念、
0: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很有收获。我那个时候我又进阶，我又报名了他在新加坡5天的课程。
0: 哦，
1: 积久不算就十几万，十几年前。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还是用分期的方式我把它付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一些正确的一些认知啊、
0: 嗯、
1: 我带回来去协助我的这些营业员，我相信他们轻松，我也会更轻松。
0: 嗯嗯 嗯, 嗯，
1: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过程让我开始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
0: 嗯、
1: 那后面陆陆续续就学习很多嘛、
0: 嗯、
1: 包含怎么样带团队啊、
0: 嗯、
1: 然后对， 就是这样子。那一年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课程我学到的，然后我把它用在我的证券团队是很有效的。
0: 嗯，
1: 哦，他们很轻松，我也很轻松，而且绩效是可以透过去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天赋的方式，然后去完成，而不是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
0: 嗯嗯，
1: 那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个系统或这些课程真的是对有带团队的主管像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系统，
0: 嗯，
1: 哇，那主管不就会很轻松，包含老板也是。
0: 对
1: 对，那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大概有一年了，那一年多之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
0: 嗯嗯嗯，
1: 然后就跟就是前一个
0: 老板
1: 哈，就是开始有合作。
0: 嗯嗯嗯，
1: 那在合作的过程就是走培训嘛，跟之前的这个
0: 金融业，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
1: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0: 嗯嗯，
1: 那也走了13年这样。
0: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帮助一些企业了哈，不管是服务业、制造业哈，让他们这些主管啊也能够像你一样，从这个可能突发炼光炼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哎，
0: 慢慢学习到一些所谓的领导的 know how 这样子，
1: 对，
0: 带团队的 know how，
1: 是，
0: 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人，
1: 对，
0: 帮助了很多企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工作了，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正向 power 的这样的一个力道，那所以我们郑思玉郑老师在金融证券业深耕了10几年16年，然后呢后来慢慢发觉到自己的不足啊，开始去学习然后呢慢慢也走入到这个企业培训这种心理智商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来那这几年来你又自己又成立了公司了。
1: 对，那是在去年年底
0: 是
1: 的时候，12月底的时候，对，成立我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金融业这么久，其实也金融业也算商业啦，在商业领域这么久，而且在培训这13年多的时间，也都是在跟很多的企业各行各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嘛，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然后传统产业啊，
0: 对，
1: 然后资讯业啊，科技业，对，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包含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都有持续的在学习，
0: 是不断精
1: 进。我有发现对，真的就是商业走到最后，
0: 嗯，
1: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
0: 回到自己的内心
1: 对对对，
0: 嗯，
1: 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老板压力都很大嘛，主管压力也都很大，
0: 是，
1: 那他们通常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跟他下面的员工讲他压力很大，他现在很累，是
0: 不
1: 可
0: 能
1: 的，
0: 不可能跟他们 complain 这样子。
1: 对，然后你回家能讲吗？就是有时候也没办法讲，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总是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那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这么多企业，或者说私底下跟很多老板在聊天，对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每个老板都不简单，然后有话可能也不知道跟谁说，
0: 心思啥人知，
1: 对，甚至他也不可能跟一样的老板朋友说，
0: 或是老板讲，
1: 对啊，因为大家总是会想说保持良好的形象，
0: 对对，大家都要接标保持自己的那个所谓的 IP 这样子。
1: 对啊，即使觉得已经很累了，还是要呈现我很 OK 没有问题。
0: 对，我 OK。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你邀请到的，现在是这个景轩新创学院的创办人，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多年不见啊，再度看到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啊，这样的一个算是整理我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啦，齁，我自己是把它这样定位啦，可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作者齁郑思玉郑老师来跟大家聊。那刚才思玉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你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历程嘛，还有一些心理历程齁，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历程引发了你可能就有机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齁，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蛮丰富的齁，我看到从封面专业推荐呢就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各行各业，这个是你在做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跟这些业者辅导的时候跟他们建立来的一些情谊啊。
2: 对对，没有错，大部分都是对，所以呢他们看完这本书，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感觉的邀请他们写为这本书写一些见证啊，然后或是写推荐序，他们是看得非常有感，
1: 很有感是啊因为我看他们都不同的行业呢而且刚才你讲的有一些是传统行业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经过思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很有收获就对了。
2: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私底下我们也都会聊嘛对，就是说除了帮他们把团队建构好之外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的然后当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状态，
1: 是
2: 对，然后把它整理出就是一本书，当然这个过程我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对，所以他们看了就会很有共鸣
1: 是是是那刚才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帮这些大老板在做教育训练或是培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等于是关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手机啊什么一些通讯软体啊都要被没收掉，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很难得可不可以跟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啦我自己的学习包含现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很好的课程
1: 对
2: 那这个课程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能量都是往外发散的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做静心的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我看到包含我自己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好好的放松休息的其实是没有的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杂事，
1: 几乎就像一部车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去到一个空间是完全陌生的对，那所以呢我在很多年前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就是去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让老板甚至是我自己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休息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很特别，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手机，手机都直接代为保管的到课程结束前一个小时才会给你晚上也没有
1: 也没事
2: 对然后呢也你也没有办法看电脑，然后 Apple Watch 我们也都会代为保管然后房间呢电视也只是装饰用都不能看如果有电视
1: 对这整个外界整个隔绝了这样子
2: 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那个情况其实是没有事情让你处理也没有人会跟你互动
1: 对
2: 你就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1: 跟自己在对话这样
2: 子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思绪真的还蛮多然后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处理问题嘛然后不断的在跟人互动
1: 对
2: 然后我们也习以为常
1: 对
2: 然后觉得很习惯可是当突然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自己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很重要我觉得对老板或主管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会跑出来就是我们经营商业或者是在 经营事业或者在带团队的时候一些创新的想法或灵感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那平常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很乱，我们的脑袋也太多事情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完全我们 get 不到那这些对我们有帮助的讯息。
1: 对
2: 对，就是这样。所以在那三天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跟休息。最后一天呢、很多的老板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这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对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老板。
1: 对，都是真的是像你讲的高位的，都坐在高位上面高岗上面的
2: 高岗对啊、对，所以其实他说原来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搞那么累？这样
1: 对，所以我看你封面那种一些小标题哦，我觉得说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的那个书的书名叫《高位不乱》，然后呢，小标呢，这个是在不能换错的位置，让心站稳哦。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把它放大，
2: 对，这个、不是心脏，
1: 对，
2: 是状态。
1: 哪有另外这个更小的，就是哎，能力让你上位，那。但只有状态能让你久位、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耶、那这个就是在最后就讲你这个个人的、一位走过金融权力核心的女性给企业主的心智管理学、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界、这个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为了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 KPI、每天都是积极营营的希望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呢个人的那个可能啊，心一颗心都已经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
2: 哦。对对，确实，因为这个 KPI 的过程我也经历过。
1: 对，
2: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
1: 所以你书一开始也有讲到这部分嘛，
2: 对对对。
1: 那因为每个业，特别是业务单位的主管那个承受的压力他每个月都归零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2: 对，每个月都归零。对，可是，在那个环境，你也被训练成就是。已经把这个状态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对，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时间点到做什么，时间点到他干嘛，就很像机器人，然后到最后真的会麻痹。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目标达成，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目标。永远有做不完的目标。
1: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月都归零嘛，所以他在几乎都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的那个这个心智没有很强的话，很多人这个在这种业务单位，不管是基层的业务单位，或是高层的这个业务主管常常这个经不起这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冲刷，很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子。
2: 对，尤其现在这个时代。AI 时代，然后变化又更快。对啊，那如何在这个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这里面提到不能换错的位置要让心站稳好，那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因为很多都是你实际辅导的这些案例，你个人印象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想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2: 好，我想一下好，有一个传统产业，对，我那时候也是要去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文化。
1: 我觉得传统产业会来上这种课的真的很少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就是这种传统产业，
2: 对，
1: 他们跟外界几乎也没什么接触，可是呢他们钱还赚了不少。然后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等于是 all tube 打出身这样子
2: 对，
1: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教育训练事实上隔了他们很远的。
2: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那个其实是二代接班。对，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代，其实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
1: 对，没错，
2: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嘛上课？我没有上课，我都可以把事业做
1: 起来，对啊，都可以赚钱
2: 了，对啊，干嘛浪费时间？可是因为时代在变，然后环境在变，客户也在变，市场也都很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去更新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没有去跟上这个 外面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相对会比较吃力，因为客户也会成长啊，
1: 对，
2: 客户也会改变的、啊、
1: 对，没错，
2: 对啊，如果我们都只是用比较保守或者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很多的专家也会讲嘛，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对，那我们要如何去更新？
1: 是。
2: 那我要提的这个是因为是二代接班。
1: 二代接班。
2: 对，那他常常他都自己说，对啊，他说大家都说富二代，富二代，他富二代有两种，然后他是另外一种，就负债的富二代，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让这个。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债务还清嘛，对啊，那他其实也是透过学习、然后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怎么样带团队怎么经营公司，对，那当然上完课之后有一段时间然后公司内部的状态也稳定了，然后就我就到他们公司内部去做再更进一步的文化的建立，就没想到上完第一次而已，好，那下课之后啊，我就回台北了嘛，因为他们在比较乡下，在彰化的二林这样。
1: 哦，
2: 那我就回台北了，就接到老板的电话，就说有大概将近哦九位，因为那时候上课大概20出头，21、22位，有九位，就是完全不配合，就是不写功课，也不读书哈，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上课而已，就是下课之后
1: 还是要做功课，
2: 对，你要讨论啊，然后要看书，要干嘛干嘛，
1: 是
2: 有九个，
1: 完全不鸟，
2: 对，他
1: 不鸟你，
2: 你上课可以，可是要我看书啊、读书、写字啊、免谈这样子，所以员工是这样子的态度，然后他就整个傻住了。然后就跟我说，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马上上课嘛，我们就先去一一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想法。
1: 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让员工就是畅所欲言，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因为文化的建立。其实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好，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员工要一起参与，
1: 对，一定要员工自己参与，
2: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投票通过之后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做事情的一些规则才会整个上架嘛，那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就继续讨论，
1: 是，
2: 对，那第一次就遇到哇，那九个完全不配合。
1: 对，
2: 那当然听了他们的理由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真的也是有点扯啦。
1: 嗯哼，
2: 好，包含就是跟男朋友吵架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讲。
1: 拿出来讲。
2: 好，那我们就是听嘛。对，那听完之后，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做。那最后还是有七个人就离开这个课程，只有两个愿意留下来再继续。对，所以这个过程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年轻的老板来说其实是打击蛮大的，因为离开的这七个里面呢有其中有两位是他很重用了，甚至要栽培起来当主管的，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出教室，好像眼睁睁的看他们离开，对，然后其实现场他们也傻眼，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的那个状况，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对伙伴很好了，
1: 对，
2: 然后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其实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员工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1: 对，真的啊，真的，员工有时候想的跟我们跟老板或是说这个负责人想的有时候都还蛮天差地远的，这样
2: 对，是差很多，对，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课程就被迫中断，因为其实我也是跟他们说就是这个七位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嘛，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那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先暂停这个课程，然后他用他的方式，因为他会担心二林其实是一乡下，然后人不多，如果这一些人假设都离职，他会担心哇，那出去这个
1: 他损失很大，
2: 损失很大之外，别人会怎么看他们，因为员工会出去讲，
1: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二代的老板呢，可能在面对这些员工他们的一个这个没办法适应啊，或是说哎，反正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厂里面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你干嘛叫我去上这些可能他们心里会讲说有的没有的课程哦，
2: 对
1: 我来讲我也薪水也不会增加，
2: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呢，他就用他的方式试了半年，然后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七位的伙伴可以再次的 回到、哦、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轨道、
1: 嗯、
2: 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2: 其实最后他们都离开、
1: 嗯、
2: 那半年之后我

0: 向心力是很强的。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请这个郑世玉郑老师哈、跟大家聊一聊他在高位不乱里面这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辅导的经验哈、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我今天呢邀请的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郑思玉老师、哦、他的最新的这个新书、哦、高位不乱、哦、那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世华老师做范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帮他出的这一本新书、哦、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些在工作岗位上面、哦、高高在上的，不管是你是高阶主管或是大老板、哦、怎么样让你的、整个心智、哦、能够沉稳下来、哦、那不要面对的外面的一些动荡、哦、这个让自己、也心也跟着飘摇起来、哦、那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这个阅读的一本好书啦齁。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齁。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张老师如果看到有一些好的书或是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齁。那思玉老师刚才跟各位分享的齁，就是他在辅导的在彰化二林、哦、这个是我彰化是我的老家啦、哦哦、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些正咖收窄、哦、很多都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的老板呢如果是第一代的话真的是土法炼钢的、哦、那第二代有些还蛮有机会都到国外去念书回来的、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既有的一些模式，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老员工的话他们又是跟真的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不要讲说石器时代，就是在比较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哈，跟过去的他想说啊，我过早的时候在走啊，的时候那弄也塞啊哈啊，为什么现在老板要求我们去做这个，要去上这个课，要去上那个课啊？他们就会很多抱怨哈。
1: 对对，没错。
0: 嗯嗯啊，后来这个新进的员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啦哈，所以也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1: 对对对，好，所以整个过程就蛮顺利，然后也做的非常的成功。
0: 嗯，
1: 对，那后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氛围公司的氛围改变、
0: 嗯、
1: 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很多待过上市公司的这些高阶主管到他们的公司、
0: 哦、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嗯、而且他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
0: 嗯，
1: 好、
0: 嗯嗯，
1: 就是做到唯一指定，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对，然后传统产业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无形的东西，好、
0: 嗯，
1: 所谓看不见的这些文化，其实都在推着，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推到世界上、嗯，而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0: 嗯嗯嗯，所以这个是这个思玉老师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案例、嗯哦、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嗯、然后也有很多的推荐人、哦
1: 嗯、
0: 那我刚才这个欢迎翻看到推荐第一个推荐序、哦、就是一个元璋玻璃公司的副董事长张金元、哦嗯
1: 嗯、
0: 哎，这个部分是你们在福伦社的一个前总监、哦
1: 嗯嗯、
0: 可不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哦、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公司蛮陌生的，你跟我讲说他们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玻璃公司，真的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嗯，
1: 其实我也蛮感恩哦，就是我的贵人然后带我到中美福伦社，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总监哦，就是前总监就是 CP Michael，
0: 嗯，
1: 也是创社的一个那个社长这样，
0: 嗯，嗯，
1: 那时候我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就是请他，
0: 嗯，
1: 哦，其实我是蛮小心翼翼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他帮我写书写序，
0: 推荐序，
1: 对，写推荐序，
0: 嗯，
1: 对，然后他一口就答应了，
0: 嗯嗯嗯，
1: 好，那而且他很谨慎哦，因为我觉得从真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0: 嗯，
1: 对，他就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要
0: 交大概要写多少字？
1: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
0: 嗯，对，
1: 因为他
0: 一定是一个大忙人，
1: 超过35年了嘛，
0: 嗯，
1: 对，然后而且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商会，不是只有福伦而已，
0: 嗯，
1: 对，然后他可是呢，他就是他会问得非常的清楚，
0: 嗯，
1: 而且就是他在把序写好之前，他还特别 找我去聊，
0: 嗯哼，
1: 他还聊了三四个小时，
0: 哎，这么钉钉啊！
1: 对，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因为他说这本书，他那时候找我聊的时候，他。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0: 子，他说他看了三分之二了。
1: 嗯嗯。
0: 对，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觉得真的写的是非常的好。然后他书上，然后他那个序有提到，因为他经营企业五十年了
1: ，哇，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哎。
0: 对对，然后他说，对我书上写的确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老板真的在外面，他不可能把自己很。就是很疲惫，或者是说，去示弱，这是不可能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呢，都是数字嘛。
1: 嗯。
0: 然后甚至你要看很多的财报。
1: 对。
0: 对，所以他也很好奇，就是，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1: 嗯、
0: 然后也去了解整个过程。
1: 嗯哼。
0: 对，那因为，我们总监其实他在。他给人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他完全没有那个架子
1: 啊、哦，没有那个大老板的架子。
0: 对对对，嗯、而且呢是非常照顾所有的舍友的，
1: 嗯
0: 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
1: 嗯，
0: 对，而且从他身上，因为他真的也是很多宝可以挖，
1: 嗯，
0: 非常的谦逊。
1: 是，
0: 对，然后他的公司元璋玻璃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玻璃公司，
1: 哦，真的不容易哎。
0: 对，所以。越让我真的是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位置越高，然后格局各方面，因为他看的世界也很广嘛。
1: 对，
0: 对，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看法也好，或是说他的做法，就会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可以来到这个这么。卓越的这个福伦社，然后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前辈，
1: 嗯，
0: 学习企业家学习、嗯，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1: 对，所以因为你只帮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哦在做辅导，那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些大老板哈、
0: 嗯，
1: 实际上。也甚至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哎、啊，如果成为我们的贵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庆幸哦。
0: 对
1: 哦，而且有很多东西可能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啊。
1: 嗯嗯嗯。
0: 也要跟他们学习。
1: 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一生哦，如果说自己能够。碰到一些贵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庆幸，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成别人的贵人、嗯、那这个更是整个社会可以整个所谓的正向循环、哦、
0: 对，没错没错，向新民老师也是我的贵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
1: 、哦、那我们要感谢世华老师
0: 对，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1: 是
0: 谢谢、
1: 所以那这个因为书里面的案例很多、哦、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讲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啊，你都觉得说，哎、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当中，也让你觉得说付出了很多这样子，
0: 付出了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1: 哦，真的、
0: 那个、
1: 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0: 对对对，因为行业别，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服务业跟传产嘛，
1: 嗯，
0: 那他们是做资讯的。也就是专门在为银行跟证券做 CRM 系统的，所以全部都是工程师。
1: 嗯嗯嗯。
0: 那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就是一，而且你不要跟他们讲看空的、看不见的。
1: 对。
0: 我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接受到挑战了。
1: 啊
0: 哈。就是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感觉，
1: 嗯，
0: 什么氛围啊，我听不懂。
1: 嗯哼。
0: 对，他说
1: 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0: 对。他们就是很逻辑的逻辑脑，
1: 对，或是能够化为数字的东西，嗯，
0: 对，那还好，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有上过课的，有学习的、
1: 哦，
0: 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刚刚的那个我跟他们员工互动的过程，
1: 嗯，
0: 就好像他就在旁边看，很像看到当初就是那一个很桀骜不驯，就是很。因为工程师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优越感。
1: 对，每个人都很觉得说自己最优秀的。
0: 对，然后他说他在旁边看，他就一直想笑，就是他就是原来他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1: 死样子。
0: 而且他跟我说，哇，如果这一堂课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上完，
1: 嗯，
0: 那对他说啊，老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会是另外一个里程碑，
1: 嗯、
0: 就是以后你什么样的客户、什么样的公司你都可以应付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蛮有趣的。下课的时候会跑来问问题，
1: 嗯，
0: 他们会针对我刚才讲的某一句话，
1: 哦，
0: 老师，请你
1: 不错啊，
0: 请你再解释一次，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觉得逻辑有问题，
1: 哦，
0: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新再讲
1: 一遍？有一点来踢馆的味道，
0: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讲，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看嘛，不能这样讲啊，所以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你要重新跟大家讲，这样子，他们
1: 是
0: 在

0: 明
1: 他们
0: 摆明踢馆，
1: 对对对，他们在找 bug，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那个
0: bug，对，一直在找 bug， 没错，
1: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对，他们上课很认真，可是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话里面有没有 bug，
0: 对，一直在找找你的草茶这样子，
1: 对，结果后来我知道了嘛，我就想啊，那第二堂课我要如何让他们去知道，什么是文化，因为很空，
0: 对，很空啊，
1: 什么叫氛围，
0: 嗯，
1: 什么叫能量，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那时候真的我真的有上过太多的课程，我就用量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他们科学脑嘛，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讲。
0: 还要你还要懂得量子、
1: 啊、我懂一些啊，只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深，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
0: 对，他们可以的沟通的这样话语，
1: 对对对、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喂好像就还不错，至少他们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好像还稍微懂一些什么东西，
0: 懂得他们的话语这样子
1: 对，那这样上起课来就后面就比较顺利，那当然最后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很开心，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0: 是，
1: 对，
0: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你采访到的，就是我们郑世玉郑老师哈，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那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说也没办法完整的在我们节目中一一跟各位分享哦，所以张老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跟世玉老师随便聊、
1: okay.
0: 那刚才提到的那种授课哦，尤其是你有时候被人家请你到可能是他们公司啦、或是他们的教室去哦，常常我们也是有时候在外面有上课的这个经验，一开始真的有时候那个 ice breaking 哦，你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冰冷冷的，大家可能都是像刚才提到他们就张大的眼睛在看你说你别来冰一下没棒这样子，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开始很沉闷的时候你怎么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僵局。
1: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碰过，对，我在辅导，我刚好书上有写，是一个传统做服饰的，然后他们在台北市有十几家的门店，然后也是二代接班。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冷，因为是夏天，冷气已经很冷，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有个错觉，就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为什么彼此跟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0: 啊、没有的那个交流，
1: 对，所以那一开始可是我们也不能就冷在那边嘛，对，当然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流程然后去跟他们做互动，好，那其实我这几次啦我都会想一些就是比较破冰的一些，
0: 对啊，
1: 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
0: 是怎么破冰，
1: 怎么破冰
0: 是很困难、
1: 真的、因为像有一些不讲话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
1: 我就会玩一个游戏，哎，就请大家站起来，好，然后呢不讲话那就不要讲话、可是透过不讲话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的默契如何，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能写字，你只能用肢体语言，
0: 是，
1: 好，然后也不能用手机、你只能用眼神啊表情、肢体语言、然后手还不能比数字哦、
0: 是哦，
1: 对，然后比如说举例来，那我们现在假设分五组好了，然后每一组呢以一生日去排序，比如说月份比较少的就在前面，好，那不能讲话，那你怎么样去让对方知道说、让你伙伴知道说你是几月的、而且还要比速度、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刚好也符合不用讲话嘛，
0: 对，
1: 可是整个游戏结束之后、比如说我们用生日或者是我们用、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然后这样子去玩玩大概几轮之后，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游戏带他去分享，分享之后他们就会讲了，就开始讲话，
0: 对，开始讲话，
1: 在不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办法沟通、更何况我们可以讲话你又不讲，那别人很难去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好，所以从那时候就开了，那开了之后、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听，
0: 对，
1: 然后就会去分享，不会像那样子很冷，這樣
0: 对，很冷，有时候真的会那个讲师在台上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跟什么好像是跟墙壁自己在讲话一样，
1: 真的，对，自己很尴尬、
0: 对，很尴尬、那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是、
1: 所以真的是要靠经验、
0: 对，真的，所以这个是老师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也是见多识广，然后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些实务的经验都写在这本高位不乱这一本书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

0: 在第一首就请这个诗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新书《高位不乱》。接下来你好像有一场那个听友这个新书发表会嘛，可不可以跟大家 来告知一下？
1: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新书发表会，那第一场的话就在这个礼拜是在高雄，7月18号下午的1点到3点，地点是在金石堂的左营店，就是左营高铁出站之后就旁边，
0: 那非常方便，
1: 对对对，然后也邀请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
0: 或是南部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7月18号，
1: 7月18，那台北是要9月了
0: ，OK， 好，
1: 9月12这样，
0: 好，那到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郑诗玉郑老师带来这一本非常内容丰富的《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那这个也祝你这个新书大卖让召会更多的这些有缘人这样子
1: 好，谢谢谢谢新民老师的祝福，谢谢。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不在乎。
1: 那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
7: 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2: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电影《戏梦人生》是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台湾历史传记电影，描述了台湾国宝级布袋戏大师李天禄早年的生涯。当年诗人陆韩秀也应邀为主角生命历程当中的四位相关女性分别写了四首作品。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是《虾底混电影名》，也被称为《沉茶之歌》。它代表的是一辈子都在期待丈夫对她的爱，但是却一直等不到的李天禄的原配陈茶。李名写在水中央，写在云顶。剧中以此来描绘，在那种男性沙文主义宰制一切的年代里，陈茶跟大部分的女性一样，尊奉着男性沙文所设计的价值伦理观。她对丈夫的风流虽然不情愿，但是却有不得不接受的无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韩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虾底混电影名》。

写在坟顶的名，地名写在水中央，写在坟顶，飘荡飞逝，无时无尊，这是命，也是运。常常孤单，目睭金金，等天光。我的声吹着风，荡着声，翻过山岭，一庄一村。心的酸，脉嫩，夜夜等待，脚手冷冷，提眠床。你的名，你的声，水魂一过，无老魂。我的名，我的声，风霜绝情，声人问。啊，咱今世天注定，一生空等，无尽。

0: 你看《幸福人生》，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么一本书，就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就叫《戏梦人生》。这本书是在电影之前就已经早就出版了，就是李天禄的口述历史。那所以我那本书我读了好几遍的，做笔记，好像在要写硕士要写论文一样，对，做图表，把李天禄相关的，反正在书里面他谈到了那里是情妇的角色，我都一一列出来啊，做图表，然后做一些记录，包括他们的个性啊，在什么时间啊跟李天禄认识啊，那背景是什么等等等。我第一遍读的就是用比较一个读者的角色，所以呢你比较容易就进入到这个书里面去，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可是第二遍在读的时候我就很理性，第一遍读就感性，第二遍就很理性。我刚刚讲的就是开始做图表啊，做分析啊。好了，这个功课做完了，再来就是我要是我的功课了，下一步的功课就是要创作。那创作的时候我要回到一个创作者，一个创作者很重要就是感性，所以我要回到感性，所以是很像洗三轮。当然如果把它讲得更深刻一点的话，就是好像人生的三个境界嘛，看山是山，然后看山不是山，然后就回到看山是山，然后就这样经过了一番转折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一关最难的，就从理性又回到感性。那感性怎么办呢？因为你对这个角色，起码从书里面你对这四个角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跟认识，那时候的认识都是理性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要怎么去一一的为他们在一首短短的作品里面歌词或诗里面去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一关是最难的阶段。但是呢写了第一首之后，后面其他三就比较容易了。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发现这四个角色其实跟我祖母的年龄相仿，所以我就去用我祖母把它当成一个原来的原型，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台湾女性，她们面对家庭或者在感情上或者是先生等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我把自己呢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去思考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女性，那慢慢就抓住了。所以我记得第一首写的就是下底婚定名，下底婚定名下出来了，其他三首就容易多了。
1: 所以老师这个下底婚定名用词里面会不会就去凸显陈茶的一些无奈呢？
0: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李天禄他非常的风流，又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表演事业的关系，所以常常是不在家的嘛，四处去演出，所以就会到处认识很多，搞不好就以我们现在讲就很多的戏迷啊、粉丝啊之类的。所以我在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从书里面来看李天禄很多很多的情人她都知道了，然后她不是被蒙在鼓里，可是她逆来顺受忍耐着，比较宿命的，我们她也讲说幽默菜鸡米啊嘛，所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此我就把它写成从陈茶这个角色来看待李天禄。我记得我阿嬷以前在骂我的时候，她说、哦啊、你这出去怎么胖去呢，等下变扣掉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她的心态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陈茶之余、啊、李天禄，因此呢、李天禄对陈茶来讲就好像是天上的云一样啊，然后风一样，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下子就散掉了。所以我那首歌词会讲说列名下底下底魂名定下底追求等等，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意思，你无法掌握很容易就不流失掉了的感觉了。那一首最后也讲说一心扛担无情无魂，可以说这两句啊是对于是把陈茶之语对李天禄整个他们的整个婚姻的生涯做最好的一个注解。最后这一句啊其实是后来又加的这首歌非常好听，作曲的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陈明章老师啊。那其实就曲来讲写得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可是 作词者有自己他的内在的文字本身的律动节奏，可是呢给了作曲家之后，作曲家也有他自己，他读了文字之后会有他自己对于那一首歌的旋律的想象跟安排，跟创作，尤其要谱曲时候的安排。所以陈明章在谱这首歌的时候谱完了，他自己也说还不错，但是呢碰到一个问题了，他觉得我的词少了一句，因为他要收尾，他一定要收尾吧，所以我的文字用完了，可是呢他的曲子还收不了尾，所以他跟我讲说，哎，他帮我补了一句啊。我说你补什么给我看，我看不得了，哎，他补了那一句，把我原来整首歌啊那种女性的宿命啊，无奈啊，整个在情感上的那种逻辑都打翻掉了。我说我补给你啊，所以后来我就补了这一句。其实这一首词啊，我原来最后一句是说，外名外声，风霜绝情，谁人问啊？咱今世天注定，就是说把那种我讲的传统女性的那种无奈、那种宿命就表。

出来，我就嫁鸡随鸡嘛，我就油麻菜籽命嫁到这样的丈夫，我的心声没有人会知道，红松绝情下人问，等于是我的心声没有人知道，可是我又能够怎么办呢？啊，所以我只能够你要说阿 Q 也是，你要讲香艳也是，你要讲说那种质朴哈，那种认命也好，就是最后就咱精神听注定，这是我觉得这是安慰和传统女性受了很多很多委屈最好的那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所以当你把这个心理的结一松开之后，一放手之后，哎，你可能就豁然开朗了。

锣鼓喧天为咱起，当代演出真特别，要笑要哭全看你。不过这是一出戏，这是诗人陆寒秀描绘电影《戏梦人生》里国宝级大师李天禄生命历程中相关的另外一位女性歌仔戏演员月凤的作品《煞戏》。人生海海一出戏，戏主亲像流浪儿，倒位请阮倒位去，何必断袖挥一枝。陆寒秀说，月凤如果生长在今日的社会里，应该会是个颇具现代感的女性，但她却是活在那个即使身为情妇也需要恪守贞洁的年代。因此对月凤的这个角色，她同情会多于批判，所以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特别针对了月凤的特色，运用了台湾戏曲歌谣创作的原型，也就是契吉亚，一句七个字，一段四句，用契吉亚这种格律来描写月凤。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陆寒秀介绍这首《煞戏》。

煞去，阮是野花欠人情，若无蝴蝶谁知影？开花阴蝶无求名，上惊秋天落叶声。锣鼓喧天为咱起，当代演出真甜蜜。要笑要哭，全看你。不过这是一出戏，戏若煞了，病就痛。关于庙口也丢丢，阮厝毋是住伫遐，包袱啊款款的随人行。人生海海一出戏，戏主亲像流浪儿，倒位请阮倒位去，何必单手挥一支。

刷椅的主角他有一个副标题，其实我这四首歌都有副标题，因为真的是写真实的人哈。所以像我们刚刚讲下底魂店的名，他的副标题叫做丹德鸡瓜，那主角是陈茶，李天禄的太太。刷椅是月凤鸡瓜，月凤，他的主角是一个名字叫月凤的，他本身是歌仔戏演员。李天禄呢有一阵子是在演歌仔戏，他大概是当导演拍戏呀、等等哈，因为有一阵子布袋戏的这种业务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只好转行到歌仔戏团去，那他负责类似应该类似这种导播了哈，导演这的角色。因为这个样子呢在歌仔戏团就认识这个月凤，所以写一个歌仔戏演员，所以这个歌词我都用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契吉亚，所谓契吉亚就是每一句七个字啊，每一段四句，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就是用七言绝句。但什么七言绝句你可以有好几段，像台湾的第一首创作歌谣叫做桃花泣血记，特辉泣黑底，1932年的作品。桃花泣血记呢据说呢多达12段，这十二段后来的歌词都有被考证出来，那么长诶，12段呢，它每一段都是所谓的七言绝句。因此呢这个第一首的创作歌谣其实它就是很就用台湾戏曲的歌谣的创作的原型，就是契吉亚，一句七个字，一段四句，这样啊，你要写几段就写几段。那刷椅也是，刷椅呢我就是用，因为要写一个歌仔戏演员嘛，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台湾戏曲的原型，用契吉亚来写他，所以刷椅是这个样子。那月凤这个角色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女性自主意识的女人哈。当然在那个奚梦人生的传记里面，李天禄是对月凤是有不少批评，觉得呢他张三李四都可以，就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达到什么目的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那时候还在日治时代，日本的统治力已经开始要崩解哈，所以整个对殖民地的控制越来越紧缩嘛哈，包括物质的剥削呀、掳掠呀等等等，那当然一般的百姓生活就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在那么艰困的时代里面，这个月凤为了过了好一点的生活，尤其那时候像猪油啊很匮乏被控制的，所以呢他为了取得这个猪油，当然这是李天禄的说法，他可以去跟屠宰场跟市场抬低耶，好像也有一腿，所以就可以私下取得了一些不经当时的殖民政府管制的猪油。而且有趣的是，因为他有这个管道，李天禄甚至还叫他的太太就是陈茶啊，去找他拿一桶猪油也要回去耶。这个但我们觉得哎呀怎么好像有点错乱啊，但是在书里面其实后来我们演了一出台语国语歌剧，也有把这一段也有演出来啊。从这边你大概就可以发现说月凤呢好像听起来好像蛮随便的哈，可是我的观感里面他即使这个样子，可是他对李天禄是多么的好，好像是当人叫小三，然后呢你的这个情人他叫他的太太直接来跟他拿猪油，他还很好嘞，然后穿便便要送要拿给人哈，所以可能当然了那个他们的关系我们很难去理解了。不过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到月凤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在当时来讲算是蛮比较开放，然后特别是说有自主意识，不会当然不会像陈茶那么感觉好像他就是陈茶就是就扩短一关型了，即使他后来放下了或者是像其他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奚梦人生的四个角色都非常有特色，各自的特色。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电影《戏梦人生》是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台湾历史传记电影，描述了台湾国宝级布袋戏大师李天禄早年的生涯。当年诗人陆韩秀也应邀为主角生命历程当中的四位相关女性分别写了四首作品。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是《写在云顶的名》，也被称为《沉茶之歌》。它代表的是一辈子都在期待丈夫对她的爱，但是却一直等不到的李天禄的原配陈茶。你的名写在水中央，写在云顶。剧中以此来描绘在那种男性沙文主义宰制一切的年代里，陈茶跟大部分的女性一样，尊奉着男性沙文所设计的价值伦理观。她对丈夫的风流虽然不情愿，但是却有不得不接受的无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韩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写在云顶的名》。

0: 写在文章的名字，地名写在水中央，写在文章飘荡飞塞，无时无准，这是名也是文，听听孤单，目睭金金等天光，我的声吹着风荡着声，搬过山岭一庄一村，心的声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爱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

今天这一集节目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个你可能经过很多次但却很少停下来认识的地方。它就在苗栗的最北端，紧贴着新竹。它有海，有风，有工业，也有老街和庙宇。这里是竹南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竹南，海陆腔发音竹南。很多人对竹南的印象可能只有两个，工业区或是通勤城市。但如果你愿意慢一点停下来看，你会发现竹南其实是一个充满转折的地方。它曾经是港口，也曾经差点成为铁路中心，后来变成工业重镇，现在又逐渐转型为科技与生活并存的城市。今天我们就用一段时间慢慢走进竹南的故事。竹南在哪里呢？它位在苗栗县的最北端，北边接着新竹市，东边连着头份，南边则是由中港西划开界线，西边是整片开阔的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位置让竹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流动有关。河流会带来泥沙，海洋会带来贸易，风带来了气候。这里的土地是冲击出来的平原，平坦肥沃，但是也脆弱。而这片平原孕育出最早的竹南。在汉人还没有来之前，这里是平埔族的家，其中最主要的族群是道卡斯族。他们沿着河流生活、打猎、采集，简单耕作，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平衡，而中港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之一。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没有城市，没有工业，没有铁路，只有风、草地，还有海的声音。到了清朝，汉人开始大量移入，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沿着海岸与河口开垦，于是一个新的聚落中港慢慢形成了。中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港口，透过中港西出海，船只可以往来北台湾各地。到了清代中期，中港已经是北台湾的重要贸易据点。想象一下当时的中港，船只靠岸，商人交易，米粮、盐、布匹流通，那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甚至可以说，那时候的竹南其实在中港。接下来是竹南历史中最关键的一幕，时间来到日治时期，日本政府要在台湾铺设纵贯铁路，原本的计划是让铁路经过中港，但是地方士绅反对，原因据说是因为风水，于是铁路改道了，车站设在比较内陆的地方三角店。这个决定让中港失去了未来，港口逐渐淤积衰退，而新的城市中心转移到了铁路旁。这个新兴的地方被命名为竹南。很多台湾的城镇都经历过类似的转变，繁荣的地区

从港口因为铁路而变成都市，竹南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中港留下来的是老街、庙宇还有记忆，而竹南新市区带来的是车站、商业与人口。这是一种城市换新的过程。中港慈玉宫主祀天上圣母，俗称内妈祖。中港是竹南的旧名，中港慈玉宫在1783年迁到现在竹南镇的开元里重建，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在1826年，因为地方常发生漳州、泉州械斗事件，该庙宇遭受焚毁。1838年迁到竹南镇中美里现址重新修建。每年在元宵节都会举办炸邯郸的系列活动。1985年内政部公告为国家三级古迹，庙身是苗栗县定古迹，匾额与石碑列为苗栗县古物。端午节在中港西出海口的祭祀列为苗栗县无形资产。后厝龙凤宫主祀的也是天上圣母，俗称外妈祖，创建于1836年。相传清朝初年，福建惠安投北地区的渔民供奉湄洲天上圣母的香火，到竹南海滨建小庙奉祀，神机显赫，所以信众很多。投北人操持的特殊口音，散居苗栗沿海地区，北边从竹南旗顶开始，南到白沙屯都有投北人的足迹。另外还有一说是郑成功部将杨祖在竹南后厝一带登陆，将军中奉祀的妈祖神像暂时放在一座小池供奉，小池位于海滨，时间久了因为海沙囤积而倾颓，就迁到竹南镇天文里的轮子顶。嘉庆年间，村民林正顺捐出大邱园县址为庙地，地方士绅也集资建庙，以供居民永久奉祀，并为有回龙故祖奉井之上的风水，正式命名为龙凤宫。清道光16年，姓氏翁方献盘龙石香炉以谢神恩。该庙原始信仰辖区的53庄，护佑庄民至今300多年，是台湾妈祖信仰文化中重要的庙宇之一。每年元宵节会举办特殊的起龟活动。位于竹南镇新南里的竹南五谷宫主祀神农大帝，在1797年就已经创建，现在是竹南头份造桥闽客居民信仰中心。该宫创始信众涵盖了中港西流域称为外庄、闽南庄的竹南，以及称为内庄的客家庄、三湾、头份、造桥等地。客家人以农历4月25日为祭祀日，闽南人则是农历4月26日。分香庙有建于咸丰元年的三湾五谷庙，神农巨像高46.8公尺，前临中港西畔，后面倚靠着尖笔山，两侧立有雷公、电母、风伯、雨神，在台铁铁道和中山高速公路的乘客都可以看得到，和竹南后厝龙凤宫的大妈祖神像相互辉映，是竹南的两大宗教地标。

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竹南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重南，海陆腔发音重南，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在工业来临之前，竹南是农业社会，尤其是大埔一带，因为灌溉发达，成为重要的稻作区。农村生活的节奏很慢，插秧、收割、晒谷，还有畜牧业、养牛、养鸡，这些都是竹南曾经的日常。1980年代之后，台湾经济起飞，竹南也迎来新的命运。工业区的设立，科技产业进驻，竹南工业区科学园区基地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人口开始增加，建筑开始变高，城市开始扩张，竹南从农业小镇变成工业重镇。竹南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邻居头份市，两个地方几乎连在一起，生活圈高度重叠，很多人住在竹南，在头份上班，或是反过来住在头份在竹南上班，这种双层生活让竹南更像一个都会边缘。竹南的文化很有趣，它不是纯客家，也不是纯闽南，你会听到哈嘎法还有 Holloway 在同一条街上交错，这种文化融合让竹南多了一种弹性，没有单一标准，但很真实。来到竹南一定要去看海，北边的七丁海岸，这里有沙丘，有风，有辽阔的天空，还有著名的七丁子母隧道，那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铁道遗迹，走进隧道就像走进时间。除了自然与历史，竹南也有新的文化象征，苗北艺文中心，这里举办了表演展览，让竹南有了另外一种气质，不只是工业，也有文化。竹南近代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是大埔事件，这是一场关于土地发展与人民权益的冲突，它让很多人开始思考，城市发展代价是什么？土地是谁的？竹南不只是发展成功的例子，也是一个让人反思的地方。现在的竹南是什么样子呢？它有科技产业，有通勤族，有新建案，也有老街，它正在变，而且变得很快。台铁竹南车站是纵贯线北段的终点，纵贯线在此分为海线与台中线三线，因此被称为台铁山海关。竹南车站也是竹南、头份、三湾与南庄重要的交通门户。位于竹南镇大埔里的尖鼻山是竹南镇唯一的山峰，海拔约102公尺，

视野展望良好。坚比山古战场是一位保台战争中对苗栗最重要的记忆空间。1895年日军根据马关条约接收台湾时，是以客家族群为作战主力的义军抵抗日军关键性战役地点。后来义军不敌猛烈攻击而退守苗栗，这是日本第一次海陆两军共同作战，也称坚比山之役。过去相关的古战场遗迹文献非常少，也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战争过后台湾就被日本统治，也无法纪念当时的牺牲。

如果你有一天来到竹南，请不要只是经过，请停下来走一走，去看看中港老街，去吹吹海风，听听海浪声，去感受那一种旧和新同时存在的空气。因为竹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风还在吹，而这个地方还在改变。时间过得冻结，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多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简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迎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我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节哀顺变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啊、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哦、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那讲会晓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哈。那么伫家呢，有一个

消息了，邀请大家做回来报名参加哈。九月二十七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两点，阁有贺康要甲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啊，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哈。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齁订订这个方法齁，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齁，要跟大家要安装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要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就要在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店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拜，有的人是两拜吼，有染疫，就是这拜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吼，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吼，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吼，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吼，还是有一挂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吼。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但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咱还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不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个楼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如果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如果说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刚才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前会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

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林，文林他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他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他是高雄在地歌手，当然他也自己也在开歌唱班，所以他的粉丝他的学生真的很多很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不管是那什么地方真的是都笑眯眯，所以呢人缘很好，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都对他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那是建辉哦，建辉今仔日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兴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之天下晡2点半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影，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吼。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兴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唔过。现在还没的，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不过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我们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各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吼。而且伊本身毛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吼，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啊吼，因为伊本身吼，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吼出道，所以呢，伊即嘛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吼，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年前差不多七年前哈，伊有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落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的台语歌坛也是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作歌、唱歌个这种这个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作过的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即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静仙阁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731602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啦哈，两摆风台来，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哦，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下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若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工。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结孓，结孓大汉了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咱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靠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靠随便蛋，啊，即摆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的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注意的所在，甲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悦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花若盛开。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咯。

继续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诗解脱的第三个章节《修道如初，步步为营，慢是快》。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提升灵命，实修实证，无他途》。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有人觉得自己的灵命提升比较慢，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灵命简单的说就是灵魂，灵魂要能够提升，在心态上及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你必须全盘做到位。当这一套成为你的标准版，诸多的体验才会被上传到你的灵魂记忆体里，之后你的灵魂才会开始慢慢提升。例如你每天听闻讲经说法，但是没有例行实践，这些法是你无法体会的，因为没有经过行经的过程，要如何证实呢？没有证实就无法高下，相应为大，所以修行贵在例行实践。有些人之所以虔诚修行，是因为今生延续累世的修行，另一种人是人生遭遇诸多不顺，所以一直在找寻可能的方式突破。如果哪一天真的有所突破，就不要将原本具足的道行给丢弃，必须要继续突破，功力才会往上递增。依据我的观察，有些人到了某个程度就容易退转道心，因为自我感觉良好且得到满足，似乎没有什么好再追求，这也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带来的副作用。一切的美好来得太快，相对退转的也比较快。我慎重地提醒期望在今生有所成就的读者学员们，不要专走小聪明的路线，要走在大道上。一开始你的设定要正确，当你感受到自己的精进，并且进入到精进的层次里，在尝过一次精进的滋味后，你就会更有信心，越来越精进。走在修行的道路上，一切都要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态去圆满每一件事情，而且从中看到自己的成长，才不至于因为各种阴晴圆缺而影响信心与思维。实践是决定灵命往上飙升速度的重要关键，落实的第一要务，要先将每一个观念进入到你的内心深处。其次就是要找机会将观念活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并加以验证，开始练习，一直到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身心灵完全认同，不再遗忘，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逻辑。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诸多的情景和考验，你能够活用并且顺利通过考试，这就是实证。所以灵命的提升快或慢，端视自己是否落实。实修实证不能够蜻蜓点水或者有选择性，如果没有大的突破，代表没有真正落实，就要自我反省，这样一步一步实修才是快速提升灵命和智慧的方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在因为有太阳的书籍当中的这个段落，再次的跟大家强调灵命要提升，其实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实践就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只听但是我们不去做，不去落实，不去实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邀请大家了，在除了我们听之外呢，我们要尽量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如法实修，让我们在方方面面可以有更多往上调整、往上提升的空间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心得的收获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蕴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蕴涵你好。
1: 子龙好，超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蕴涵。
0: 那想要请问蕴涵，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1: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姐姐，她觉得这本书或许对我有帮助，所以她就送我了一本千年之约，并邀约我去参加一场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这样子。
0: 那在看完书籍之后，是不是也对于超马有初步的认识？那后面是不是也透过了更加多的活动的实际参与，也让你越来越加的认识并且投入学习了呢？
1: 是的，我就是透过书籍中教导的爱与感恩，然后还有步骤一二三的忏悔心法，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修正习气，然后并且忏悔发愿这样子。像是老师最近在7月25跟26有两天的大型活动，那我过去就是导师每一次的大型活动我都会跟随着，就是第一天是音乐会，第二天是实作课程，这两天的活动都会有非常多的收获。我在那一场分享会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位超马家人的故事，深深触动我的内心。那位超马家人是史丹利大哥，他从谷底负债翻身的故事，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如果连他都可以负债翻身，那我为何不尝试看看，做个实验，也改变一下我的人生这样。所以回去后我就翻开了那本书，然后书上有联络窗口，他就写台北联络人黄英琴。我就很兴奋的拨了通电话给他，那他也很热情的邀约我参与他每个礼拜二晚上的读书会。我从那一天开始跟超马系统对接上线。
0: 哇，从2017年其实就开始参与超马并且投入学习哦，其实是非常早期就开始呢来做学习的一个学员。那是不是蕴涵也会觉得说，哎，在自己学习超马这么多年来，真的在方方面面有很大的收获、进步还有礼物呢？
1: 是的，我觉得我最想分享的就是在工作的部分。我在进超马学习的时候啊，其实我还是在前一份工作任职。那当时的老板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善待员工的，他觉得员工再找就有，再换就有，所以他对于员工的方式是比较随意对待。那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受不了这样的他，都陆续离职。但我当时就是秉持着太阳升的导师一直教导的，即便身处逆境仍要抱持感恩的心，所以我还是感恩着前老板在快要疫情的期间还是给予我这一份工作这样子。那我就是跟随着他，那他也看到了我对这份工作的忠心，所以他请了一位会计师来教导我一个简单的税务处理，让我有一个很好的税务基础。那在大概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那因为我有前一个公司的税务经验，所以当我在找新的工作的时候，我非本科系的，我也完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我顺利的入职，然后一直持续工作到现在，我都仍在这间公司。透过我正确的观念，然后认真的工作，在这几年的期间我存了一些钱，并那我们就一起去做实验看看这样。我在前一份工作啊，我一个月薪水大概不到3万5， 那我现在的工作，老板从面试到现在，从来没有给我低于上一份薪水的工作，都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我才有办法在台北自产这样子。
0: 在学习超马之后呢，在坚持努力不懈之下，也让自己呢有更多学习成长的机会，并且呢换到了一个更好的工作，也有更多呢在金钱上面的一个发挥的空间呢。那除了在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资产的方面之外，是不是在其他也是方方面面有所成长呢？
1: 是的，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习气的部分。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替身边的朋友打抱不平的人，

0: 然后意气相挺，跟着他一起谩骂。常常出现他只是讲一句，但是我可能已经骂十句的这种情况。那殊不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停的在造口业，不断的在制造负能量。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鸡婆了，因为这其实从头到尾都不关我的事，当事人他都已经心甘情愿赴汤蹈火，愿意这么做了，制造负能量，我的脸也因为这样被我自己越骂越黑。神奇的是，当我意识到这个行为错误的时候，我立即停止了再继续乱讲话。然后啊，我身边的亲友就跟我说：“蕴涵，我觉得你的脸好像越来越亮了。那这个也是我做实验下来的结果。然后还有就是我跟我另一半的关系，我就是透过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导师有一本书啊，叫《德香女人花》，里面就有讲说，其实关系是要营造的。那在我还没有学习超妈以前，我对另一半的称呼其实不是很好听，甚至也不懂得怎么去营造。因为其实我跟他是住在一起的关系，我只是很简单把他的称呼改口称为帅哥这样子。例如，我就说：“帅哥，可以请你帮我倒一杯水吗？”那过一阵子，水就会出现在我面前。那或者我就说：“帅哥，我肚子饿了，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吗？”他就会说：“好，走，出发。”有的时候甚至会帮我把食物买回来这样。那我觉得很神奇，我只是简单的改变了一个亲密的称呼，关系也就跟着改变了。甚至就是像是简单的家事啊，处理，以前都觉得自己很累，要扛很多就是家事的部分。那现在有的时候回到家，衣服已经被洗好晒好了，那我可能就只需要负责折的部分，就觉得非常感恩有导师教导这些正确的观念，让我在工作上。然后人际关系上，还有感情上都非常的顺利，这样子。
1: 在学习超马之后的方方面面的转变，其实呢也落实在生活当中哦，真的是太棒的运用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蕴涵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我非常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感受。因为超级生命密码它不是玄学，它是讲求科学实验。其实我们只需要照着导师书中的方法一起落实步骤一二三，以及运用爱与感恩在生活上，你就会很快的看到生活上各个方方面面地方在转动着这样子。那邀请新朋友跟我一起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并且落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方方面面都有转换、转变的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感恩可以邀请到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蕴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蕴涵。
0: 感恩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蕴涵的分享，而紧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好听的正能量的英文歌曲作品，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Great Unity》。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待会儿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大家谈谈哦，最近地球上面的状况。像是在台湾呢，在前几天嘛，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雨哦，大家都很害怕说，哇，这个听说是十几二十年来最大的台风，会不会对台湾有所伤害呢？那当然我们都是严阵以待，并且呢做好了很多的防台准备嘛。那好险，其实呢天佑台湾，算是呢已经是大事化小的一个状态。那多亏呢大家也都是先前做好准备，但是呢这样子一个台风真的很不寻常哦，因为它所走的路径啊，或它的暴风半径，甚至它所带来的这个风势，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呢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那现在这种天灾的问题好像已经变成了我们不可抗拒的日常了，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是好？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做好了各种不同的准备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德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这一次的一个八威台风啊，还没到来之前呢，大家都预测说，哇，这个好像是十几二十年来暴风半径或带来的这个雨势是可能最强的台风。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可怕。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好像为什么最近这几次不管是风灾啊，或者是一些的地壳的变动等等，好像都会是什么啊，这几年来最强，好像呢每一次都会有一种突破记录，越来越难预防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因应和应对呢？倒是
1: 的确，这个台风本来从远方形成的时候好像就是专门量身定造说，哦，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外的话，它可能就要怎么样就直扑而来。
0: 嗯，
1: 就它就好像真的直扑而来。那在那么几天，哦，每一天气象局啊，然后有关的人士都在讲，哇，这个是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台风。
0: 嗯，
1: 那么大家也都听了，而且也都非常警觉了，所以到该放台风假的时候也不能不放，因为看起来这么大，对吧？但是如果你看了那个台风的路径图，它就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如果看到它那个整个的那个流程图，
0: 嗯，
1: 你会觉得怎么会那么巧，它的外围就好像是一个量身定造，它把绝大部分的外围已经在台湾的外围，这样子好像一个很顺的一个曲线，就这样子转掉了，转过去了。
0: 嗯，对。
1: 事实上，这台风没有在台湾造成影响，但是它到别的地方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事实上，它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巨无霸的台风。只是今天，本来我们觉得台湾应该要严阵以待，而且随时都会笼罩在它这样的一个风雨的这种威胁里，但是就好像多少年前啊，什么台风来到台湾呢？哎，它都转向，它都反弹。
0: 嗯，
1: 那么只是最近这一两年，台风呢，只要有它的产生呢，走向台湾的时候，那多少它也都不会留白的，也都来台湾这边啊打个招呼。
0: 嗯，
1: 所以不禁让人就会想，这是为什么呢？几乎连续十年或十多年，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接近台湾，它就走了，它就转了。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行程，但是对台湾就好像有一个保护膜。但是这一两年，台湾的确在这个天灾上，台风也好，或者是大雨的水灾啊，以及各方面的一些运作中啊，如果有这么回事的时候，其实台湾也相当脆弱，那么我们感谢近期的台风没有来袭击台湾，
0: 嗯，
1: 就这样转向了。只是我们有没有从中间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来看待从今以后很多事情的一些定位？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0: 对啊，这样听起来好像呢，我们这个不可预测性越来越高了。那到底就像导师所说的，为什么诶前几年好像就可以比较幸运的、更加顺利的躲过这些的天灾，但是为什么到这几年好像呢越来越失控，甚至有越来越变大的一个迹象呢？导师，
1: 我们其实不讲台风哦，我们讲也是前不久的水灾哦，因为什么样的气流，后来一大雨，那么排水系统没办法承担那么大的一个水量，所以全省各地都淹水。我们就会觉得天灾要来临的时候，要么它可能让你知道，要么它可能是无声无息。来了以后你才非常惊讶的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那么这一次八威台风它先告诉你很大，但是正要来的时候它又转了，而且转得如此美妙，就好像觉得这中间如果没有一个主宰再来安排好，或者是演绎啊这些种种的变化，好像实在说不过去。因为有的时候它的这些进展中啊，你总认为不会那么巧吧，怎么会那么巧，那它就是那么巧的在你眼前中呈现。那么这边又会想到人在天地之间嘛，那么台风来，人没有办法抗拒这天地间的安排，那只是说他来到了地球道场，在哪一个区域上，他有没有办法好因此做怎么样的一个记录记号，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拿捏，再去抉择未来如何在运作有无天灾的一个标准。那和我们在这个恶劣的天象中有没有了解到台风来或不来所代表的深切意义，我想这个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好课题。那么我们古时候啊，人们说家和万事兴呢，或者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哦、那我们知道台风来或不来，其他中间这种风灾水灾差可能就是多少亿的这些资金要投入损失，或者是来救灾。
0: 对，
1: 那他一转向就等于是省了那么多的钱，少了那么多担忧，或者是救了那么多家庭。但是风灾来到风灾走，我们有多少人会这样子的饮水思源的感恩天地，感恩着这一切的守护，然后更加的期许自己按照天地真理好好的继续在人群中做好自己的本分。我想这个也许是如果真的有台风神呢，可能是将来要更确切的去做某种的斟酌。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一直这样子的繁衍下去，每一代都可以越来越觉醒的知道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些物质的发明，那么心灵的追求的上面是不是可以变成大家都和乐和谐，然后在这个和气中啊产生好的磁场。所以在天灾的这种共振里，因为我们的好磁场跟这个共振比较好绝缘了，那么因而让我们在哪一片土地上都是比较安全，而且大家也都有共同的目标让这个世界会更好而努力。我想这么一来，人生的很多意义跟现在有的时候你看新闻很多好、哦、都是互相斗殴，或者互相、或者是互相小打小闹的，这是没有在人生中的进展里加分的。那这就要靠自己的运气以及见解来让自己好、哦、推自己一把更上一层楼，达到更高的一个level 的光明镜，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自我期许。
0: 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呢、哦，每一个人都想要往美善的一个方向走嘛。但是有的时候，哎，到底为什么会天不从人愿呢？是自己哪里的修为修行不够吗？还是我们可以用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这些的福气还有这一些的福德，可以让我们更靠近一点点呢？导师，
1: 所以中国人说，顺天者生，逆天者亡。能够顺着天地的道理，能够在天地的期许下，我们做好合于天地想要我们做的一些好事呢，我想人越多 这个产生的好的磁场也就越强越浓越大。那么当更多好的正能量聚集在一起的互动中，那这个世界或者是一个国家中啊，在这样子一个正能量的运作下，相对来讲它的平安度、和谐度、圆满度会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活在天地之间呢，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是这天地中啊，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那我们正在这能量中的演绎上，可能我们可以让自己收获，也可能可以让我们啊，其他可以被影响的友人或者是亲戚来做某种的正面性的加分，或者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懈的上进，那么造成了你我他界面里面所认知的社会的进步而产生的一股好的风范、优良的成长，那么变成别人的标杆，我想这些也都非常重要。在我们现在的比较纷乱的社会上，往往批评的多，那么真的会有所加油进展，因而有所改变的机会啊，相对来讲跟以前相比可能远远不如从前。而这其中跟人性的负方啊，也就是负面的方向的纵容自己的产生，而融入了现今的现实生活，那么一个人也就算了，如果一个人再加上所配套的，那么尤其现在在全世界的这些3C 产品那么样的 close 去每样的你所想要的它就可以让你达到，而读到了这个现代人的期盼，但是现代人的期盼受益之后，又有多少人会想着这一切是天地所赐，而天地的真理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那这就见仁见智。有没有可能现在人听到说天地的真理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是非常不以为意的来看待每一项我们在各个主题上都可以因此收获的事实以及重点。我想这个其中当一个社区国家人民这个方向的努力浓厚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为自己为着家园社区在做更进一步的推动，那么真有这么回事的时候，这个世界在这个地区总的运作的能量场它是加分的，不是扣分的。而只要有加分能量场在我们的诸多进展中，那就好像是今天新手在期待着各种可能的好事或礼物降临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拿得到，但是在我们的实作的运作下，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实实在在实际发生的这个天地间的好事啊，人们中的口耳相传的这个美言啊，以及各方面的运作，让每

0: 每个人都非常笃定的觉得这就是幸福。那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一刻就幸福，而下一刻又能够品尝着我们成长突破的诸多芬芳啊，诸多好事，我想这样子就会越来越巩固的要求着自己能够更加的精进，随时随地呢，在诸多的互动中啊，我们更能够抓住很重要的一些 tempo，我想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呢，要时时刻刻的呢，往好的方向来迈进，才能呢尽量远离这些的一个灾祸。但是，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努力就好，还是我们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能量，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共振，往更好的方向来前进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爱长心田》。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待会儿持续再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德荣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这样子一个时事的话题哦，就是在前一阵子嘛，我们所迎来的这个听说是在台湾近大概十几二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台风，但是呢好险呢，就是透过着大家众人的力量，我们好像呢就是可以稍微顺利的躲过这个超级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呢好像这个天灾人祸的状况在这几年来有越来越不可控制的一个现象，像是现在啊真的哇打开了新闻，打开了网络的一些讯息，真的呢有非常多很复杂的事情发生，像是台湾嘛在年底又要选举了，哇选举就会有很多的口水，很多的风波，很多的这些黑历史都被翻了出来，就觉得哇真的是吵吵闹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新闻上面也有很多的这些不管是邻里上面的纠纷啊，行车上面的纠纷，就看到了大家的火气也是越来越大，好像打开了新闻都是这种非常混乱吗，又或者是会让我们造成很多负能量的一个可能，那到底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媒体太发达，所以这些的画面更加的流传，还是真的我们的世界变了样，让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一个社群上面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呢？倒是
1: 的的确确，只要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他都会发现现在的社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社会呢自我价值比较高，所以不管是谁他都可以名正言顺的讲了很多领头论足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在网络上就会造成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当不喜欢的那一方有人说就是不喜欢我要让你知道，所以可能就经由怎么样的管道好向对方动粗也好，好不管是用嘴巴的好还是用手的好都有可能去让对方产生

0: 某种的损失。那么这个世界啊，已经变成说，你要褒奖一个人，哦，哪怕那个人没有什么太多资源是好人的一个 support 的时候，但是经由我们的包装啊，在网络上，那么很快很快很快的，你会发现，哇哦，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宣传，那它因此就上了。但是这样子的可能性呢，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么有谁不喜欢谁，他也可能在网络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就竭尽所能的。好，可能就把这个人也黑了，也臭了。那么，今天很严重的问题是，在全世界来讲，它没有一个怎么样的运转机制啊，是现在真实发生状况下应该怎么去改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加分的机构。所以现在打开了这些知名的这个 social media。你会看到，哇，这上面只要他喜欢，不管是做视频啊，还是什么样的直播，你都会发现，哇，现在绝大多数人好像都没有在怕的，他只要喜欢，好像绝对可以。那么有些人哦，可能也是上一代、上上一代，可能那时候也就乱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我们的这一些新兴的人类。好，这些为人子孙的年轻一辈，哦，他们所认知的东西，可能跟我们所谓的这些传统，哦，好像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代沟以及差距，就说他们的认知已经没有考量着，哦，什么样的一些我们曾经学习人间美德之事啊，好，以及诸多重点的。这个培德的方向，那么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他也没有这些观念的一些成人，他的言论，他只要今天做出来没有比较顺的话，他也许哈，可能不惜代价的做他想要达标的事情说法，而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哦，可能就是在彼此的追逐中啊。你会发现，哇，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各方面都已经凑到位的好事，但是为什么又有些人，哦，好像跟自己的生活过不去？他一定要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可能因为无知无明，哦，然后不管是 online、offline，就做错一些决定，做错一些事，那么导致后面有很多的情节，哦。整个社会的进展，也都因为啊、哦、有一些你我他的运作中不是加分啊、哦，而是扣分的，把这一刻的所谓的历史写下去，同时又做了啊、哦、对于一些晚辈的不好典范，所以这世界剪不断理还乱。那么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啊、哦、大家个人主义的抬头。可能很多东西已经大部分的想象的个人化了，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地球道场上生活的人还看不懂的时候，就相当可惜。那么刚好借由今天我们主题啊，那么在各方面的一些醒思中啊，是不是有一些天地想要给我们的 message？那么我们可以早一点的拿到啊，或者怎么样的收获？其实就是自己的聪明与否，而且在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呢，很多东西究竟我们真的是哪一块呢？那么在这个要寄给这些，那么在我们寄予啊一些期待啊，在社会上希望看到会更好的人事物的发生的同时呢，我们。又要等多久才会看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因此而转到一个对的循环？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在许多时候会深思其中啊，也期待着我们自己的每一天，以及整个大环境的每一天的明天，无数个明天都会更好。我想这是大家心中的一些期待吧。
1: 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其实呢，天地都给我们有一些的景。

0: 讯。那如果呢，诶，我们自己接收到了这样子一个警讯，那我们也想要呢来企图呢改变哦，那到底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就够吗？还是我们其实可以用着更多的方式来互相用着好的影响、善的影响来共振，让天地可以更加的接收到我们的一个讯号，那也让我们呢可以有更多善缘啊，或者是福报好的事情呢，让我们可以更加的顺利顺遂，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了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影响到身旁的人，甚至影响到了一个天地对我们的一些观感呢？倒是，
1: 我想我们在天地之间呢，应该要利用机会，走在大自然中啊，去感知，其实我们在天地之间是很渺小的。
0: 嗯，
1: 那么一旦自己有这样的认知呢，那心胸比较能够开阔，接受外人的一些影响，或者是什么样的养分的加持产生后面的不一样。那现代的人呢，主观意识都很强，那么同时在他的对错的一些笔记本也好，字典也好，是不是真的有完整篇的处理事物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力啊，
0: 嗯，
1: 或者是可能性的一些设定，我想这也是相当重要。而这一切呢，在这十几年来，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在全世界跟大众结缘，也都以来做实验看看为一个诉求的号召。好，我们不期待你马上相信，但是做一个实验看看，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自己的人生中很多顺的与否就已经在顺中对每一个人有所启发与智慧，让我们可以因自己的各项成长、各项美好，而去影响我们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看到说，怎么样才是一个对的出路，来在这个社会上，帮着我们自己，帮着他人，帮着这整个世界，大家一起共好共荣，我想这个蛮重要的。
0: 嗯，所以说咯，说是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做出发，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呢，可以让这样子一个好的服务员或者是一样好的能量呢，可以散播在更多人身上。像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常常呢邀请到了很多的学员、读者们一起来分享嘛。那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哇，自己呢学习到了，而且呢真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有所收获，那也会呢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呢介绍给身旁的人，不管是自己的家人啊、同事啊、其他的亲友，甚至是呢陌生的路人，其实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子一个善意还有善循环的可能。所以其实很多的读者和学员，他们是自己亲身试用之后，发现非常的不错，所以呢也非常的愿意在身旁的人这样子分享。所以其实在自己的身旁可以有着更多善的能量的创造和聚集，其实就从我们的超码开始呢进行扩散呢。导师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子一个学员的例子，其实也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善能量可以从自己个人到家庭到了小的群体开始慢慢的往外扩及呢？
1: 的确，在我们全世界各地的超码学员中，其实已经不胜其数的大家的实验中看到，不管自己的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只要自己有心，然后运用的超码的方法融入生活的去做实验，很快的就会发现之前与之后的对比，而这一些点滴中的进步啊，其实当我们自己有心要感知这其中在这个社会的运转下有多么的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竟然因此而达标，那么也有着更好的前途与未来，各方面的事情的进展好像大家都有一个真正的期许啊，希望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真的可以运用到这套系统，让这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如同我们所说的来实验看看的后面看到真正的受益，而转变了自己的人生，转变了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想这是我们所应期许的期待中。
0: 嗯，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有机会有兴趣，也可以一起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让我们呢在自己良善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可以让身旁的人事物一起运转起来。也邀请大家咯，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同时也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的讯息、课程的消息，还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那除此

0: 另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网搜寻，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的时间或者是地点，也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台北这边来询问咯。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这样子一个良善的力量呢，可以往外的更加扩散，让我们不管是天灾人祸都可以尽量的远离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在聊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出去。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来做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和成长了。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如愿圆通》。三月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旋律有一种那个非常紧凑的感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1: 嗯，大家有感受到吗？这样的浪潮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音乐讯息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
0: 有一点点走那种也是迷幻还是什么摇滚的风格，电音的风格。那这是台湾的一个双人组合，之前有

介绍过，他们叫做 VH Vest and Hazy， 也没有很久啦，这是2022年他们的第二张概念专辑，叫做《文明》，那收录在里面，这一首歌叫做《人类》。

0: 词是严敬轩所写的，曲林忆琦所写的 VH 的歌曲。
1: 这首《人类》啊，里面写的就是也是有一点跟一种自己的阴暗面，或是跟过往的冲突跟挣扎，或者是跟现实的拉扯。
0: 对，词里面写到，火苗悄悄蔓延茁壮，氧气即将变得稀薄，他嗅到危险出没。嗯，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类所面临的前景堪虑？

0: 这个又很像是有点在讲说万事万物可能都不止一个面向，有一体多面哦。因为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看得懂美，痛苦还会更鲜艳一些。好像美跟痛苦会同时存在吗？那所谓的自私跟无私又好像难以切割，创造跟毁灭有的时候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1: 嗯，这首歌感觉是一个相对论的延续。嗯，
0: 对，但是比起相对论它有好多就是费解的问题啊，就你似乎想要很深究它的词，又感觉里面暗藏了很多的玄机。
1: 嗯，大家记得哦，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歌名叫做《人类》。

0: 这个人的声音大家应该也相对有熟悉了啦，因为他的歌曲在节目中也出现了很多次，不论是他的唱腔跟他的创作风格都非常的有个人色彩。
1: 这应该算是他个人比较早期的歌曲，因为这首歌诞生在2012年，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有人在等》，歌名叫做《月球》，他是谁呢？
0: 有人在等月球，月球，这是我们韦礼安的歌曲啦，自己作词作曲，他有满满的创作能量。他一开始就是对话，他说地球吐月球，地球问月球，又或者是这有时候吐会是讲说在 A 地的人在对 B 地讲话这样子。他说听到答复我，你听到我声音话赶快跟我讲，你的那个坑洞啊到底是风化了多久才会有这样的坑洞呢？那月球回答地球呢，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考倒我了。或许他还留在我的 mind。

0: 这个是一个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潜藏在他自己的记忆深处，或是在他的人生历程中都留在那里，自己可能看不到，要从别人的眼睛才能看见吧。
1: 嗯，可是有这样的思维去写这首歌也是蛮特别的哦。从月球和地球的对话展开一系列的歌词描述，
0: 里面的这个对话呢，后面月球好像就开始在讲那些坑洞，其实在更深的地方还有其他的东西，它的深处或许还会有它过往的碎片，有它残缺的回忆，有它心中的伤痕，只是大家只看到了表面的坑洞，而那些要说多久它自己讲不出来，但是就是存在。
1: 嗯，我们人类站在地球上遥望着月球，结果呢，地球又问了月球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总有微笑的时候？月球怎么回答地球呢？他说，我笑得越久，表示我越能躲在你身后。这什么意思？
0: 这个是非常有天文的概念是吧？
1: 对，
0: 月球的光是反射太阳光，不是自己的光。
1: 嗯，
0: 对，但是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笑的话，就代表我还有阴暗面，好吗？
1: 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曲，
0: 不是地球图月球，歌名叫做月
1: 球。
0: 喂，
1: 为什么不叫地球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叙述的都是月球的事情啊，
1: 哦，
0: 他的坑洞，他的伤，他的淌血的地方。好，这一首歌曲韦礼安的创作。那第二拼音乐拼图，我们来到了月球，从人类去到了月球，继续会走向哪里嘞？

0: 从这个旋律这个曲风这个咬字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中国歌手演唱的歌曲。
1: 它叫做陈醉，尔东陈，醉呢就是喝醉的醉。
0: 我也要说醉就是沉醉的醉。哇，
1: 对，我们要认识这位歌手。你听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浑厚，又有点沧桑感。
0: 因为他真的就是用一种说书人的口吻啊，在讲了一个故事吗？他说这个日月星天地人呢，各自都是独立，但有各自的玄机。他虽然说是各自独立有玄机，但是彼此之间又不是完全的没有关联，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没有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因为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风格。

人嘛，就是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普天之下感觉人杰只是宇宙中的尘埃一颗啊，所以他还讲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无论这一生如何的演绎，大千世界嘛，生命的循环周而复始，虽然是孤立个体，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停的流动，它还是会一直运行下去的，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而改变了这个大方向。

0: 像是个启示录或者是劝世文哦，它里面有写到风吹扬起落地成泥，城池易主美人失宠，朝更换地后人谈笑唏嘘。
1: 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别人的一个
0: 茶余饭后嗑瓜子聊天会有的话题，
1: 就是讲、哦、好像发生这件事，可是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讲过了啊，已经听过了，那就换一个讲、类似这样子。沧海桑田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的起未必是高点，现在的落也未必是低点，一切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啊。最后的一句可能是这一首歌最最的重点，叫做品味斗转星移，就是一切都在更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什么，那就好好的感受它。
0: 陈粹的歌曲《斗转星移》收录在他2020年同名专辑里面。
1: 好，这个是中国歌手的作品，那讲的是一个人生或是世界的哲理。究竟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0: 哦，现在可以来破题了吗？
1: 应该可以了啦，可以了。
0: 其实已经走到我们这个主题的下半场，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同样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它叫做人类月球日。
1: 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不是世界，也不是国际，我们叫做人类月球日，但是它的英文的节日名叫做 International Moon Day， 叫做国际月亮日，
0: 也是国际啦，对不 对？好，大家会不会马上联想到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算是人类的一大步。太空人阿姆斯壮踏上月球表面留下的名言，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所以呢，人类月球日跟这件事情息息相关。
1: 那这人类月球日呢是联合国定的，不是我们说的，
0: 当然。
1: 对，好，那这个是每年的7月20号是我们的人类月球日，我们就以此为题开始了今天的节目的制作。
0: 人类月球日也就是在纪念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船登陆月球，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就在7月20号，于是呢就把这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定定为人类月球日。
1: 好，那既然这是个国际性的节日啊，我们都会有下半段主题嘛，月球日可以讲什么呢？总不能加踏月球吧。嘿，刚刚的这第三篇月拼图呢有一点衔接上了。我们今天人类月球日后面叫做心已物换皆留痕。

0: 人类月球日的定定感觉像是一个纪念，或是像是一个里程碑，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那也借由这个在月球上面踏下脚步，也会留下脚印嘛。所以我们就来这个延伸到，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即便会物换星移、日月轮转，但是但凡发生过的事情，总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任何一种可能你想得到也想不到的方式，被留下了记录。总是会有人，或会有一片土地，或有什么事情，会把这些发生过的故事都给收藏下来啦。
1: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呢？歌名叫做换季过敏，是吗？
0: 对，换季过敏。
1: 怎么了？
0: 突然觉得就是刚介绍这个，感觉好像非常的有深度，我们来讲过敏这件事情。
1: 对，然后查一下换季过敏，结果呢最后歌名就跑出一个换季时温差与温度剧烈变化会刺激免疫系统等等等，
0: 就会有过敏。过敏的原因有很多，那现在这个主题叫换季过敏，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星移物换的这个物换啦。对，那因为星移前面有了嘛，对，斗转星移，那现在物换啊，物换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的歌曲，但是我们就用这个转换的这个词，找了这一首也是蛮有趣的，是台湾独立乐团 DSPS 的歌曲，叫做换季过敏，2025年11月3号发表的，很新哦。

0: 那歌词里面究竟在讲什么呢？我们说就是近十几年来，就是台湾的这种各独立乐团啊，都用他们的方式在讲自己的故事，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反而让大家觉得更能贴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这个换季过敏，它采用换季过敏当作主题，一开始讲说太阳晒过的毛衣，那大家不都讲过那个衣服如果晒过太阳会有暖暖的香味吗？
1: 对，
0: 直到后来有人说那个其实是尘螨被烤焦的尸体的味道。尘螨是其中的一种过敏源嘛，大家都很熟悉。
1: 对对对，这跟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关系，所以也是要了解一下的。
0: 对，那说天气即便放晴也总有一天会下雨，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现象它就会一直不断的交替出现，你可能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并不是天气放晴了就会一辈子放晴，什么时候会下雨呢？来让我们栽啦。说生活如果不顺利就想办法推翻过去吗？他是说就想要推翻过去，但是他也没有说翻不翻得了哦。
1: 好，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人类月球日，心仪物换皆留痕，陆续欣赏了四篇音乐拼图，我们拼凑贴近这个主题的意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咯。这是一首日文歌。
0: 对，日文歌。那这一首日文歌大家应该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出它有满满的动力。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非常动感的歌曲，它的确是摇滚风格，因为它是个日本的女子摇滚乐团的作品。这日本女子摇滚乐团叫做 My Go， 那它本身是一个日本的跨媒体制作 Band Dream 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乐团，大家看到的都是类似那一种初音未来的那种动画人物，只是有真人配音，所以这个团队有5名的声优。那这首歌曲叫做残痕字，

0: 韩痕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毕竟是个汉字，所以它应该要念日文。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刚好我们用它的汉字好像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说不敢，残痕字，残痕字要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最后一个留痕的痕。
0: 对，
1: 好，这首是发行在他们2026年的专辑《治病记》。这个广播听起来，你大概也听不懂它到底是哪三个字哈、哦，没有关系。好，这是由藤原优树作词，长谷川大介作的曲。
0: 歌词里面到底在写些什么呢？他唱的是哎，那一日的记忆，我就算很想要把它从我的笔记本里面擦掉，可是因为书写的时候，大家如果真的用笔写在纸上，该会知道，就算你擦干净，你笔写下去那个凹痕
1: 哦，
0: 还是会有痕迹的。所以就算已经把它擦掉，可是当时候我书写下的那一些痕迹都好像还是很清楚的在纸上看得到呢。就算我直接翻了下一页，我重新写它，旧的那个痕迹还是看得到。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写过也是会留下痕迹。
0: 没错，就算是你做的梦，你醒来了，它就是对你来说是真实经历跟存在过的，那一些东西是无法被修改的。
1: 哦，是，所以呢，心一物换皆留痕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找到好贴切的一首歌呀。
0: 对，歌词里面虽然讲的是讲说好像发生过的那一些，就是即便是不好的回忆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移除，但是他的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叫做跟自己和解，他说我想要原谅那一个曾经没有办法被原谅的我自己。为什么呢？既然过去无法更动了嘛，那我们也曾经讲过，人之所以为人，你之所以是你，就是你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加总起来成为你现在的样子啊。那既然那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你难以改变，那你可能就真的必须要学习如何跟自己和解，或是找到一个自己可以说服自己的方式。
1: 好像我们好几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还包括我们所选的音乐拼图，似乎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和解这件事情，跟自己过去和解，亦或者是对自己所发生遇见的所有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试图去和解。
0: 和解，或者是说真的接受，或者是说就是好的，我知道了，它就是同在吧。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难关，都有自己遇过不同的故事，那都是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个人生阅历，都会成为故事，也会成为构筑这个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1: 好，那最后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My Goal 的这首残痕字，
0: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关心到了大家的生活健康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真的常常有非常多的一些疾病，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家人，如果呢面对到了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不知所措。那如何要让自己呢先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其实要常常的收听节目。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在家庭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会面对到的问题，那就是失智症了。所以呢，今天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神经医学部的一般神经科的主任甄瑞新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医师您好。
1: 子龙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失智症这个议题在台湾真的不是新话题，但是好像在这几十年来大家的观念才有所进步，对不对？
1: 没错，最近过去十年当中，我想民众对失智症的一些领域的所有关症状跟治疗部分确实了解了很多。
0: 对啊，而且呢，我觉得医师哦，经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是您其实本身是香港人，对不对？来到台湾来学医，所以应该有更多不同的一些角度来切入到这样医学的这一领域耶。
1: 其实我18岁就从香港来读台北学院，然后毕业后在台北荣总，然后高雄荣总，再最后来联医。
0: 对，
1: 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做失

0: 执政呢。
1: 哦，是。
0: 我去美国哈佛医学院学的时候是学周边神经学。
1: 哦。
0: 然后回国以后，要当时我在更新医院，陆院长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台湾最需要的是老人的照顾。
1: 嗯。
0: 有些天主教医院需要做失智症。
1: 嗯。
0: 其实二十年前，我找我下面其他四个主治医师，没人要做失智症。
1: 哇。
0: 所以大陆就是失智症没有什么特别，也没什么好治疗的。但经过这二十年下来，我觉得我看了很多，做了很多，我觉得失智症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去面对，以及怎么去看到我们如何让一个失智症长辈有个尊严的晚年，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啊，这二十年来其实我们的医学也不断的在进步之外，其实我们民众的观念也在更新当中。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失智症到底是什么，要如何预防，要如何的好好的治疗，还有家属的陪伴等等。但是呢，在台湾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和人口应该真的也还蛮多，而且有持续往上升的迹象吧。
0: 是，因为现在主要说我们65岁的人口越来越增加，
1: 对，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4.2%了，所以全台湾大概有300多万的一个65岁老人，所以整个以失智症的长辈来看的话，
1: 对，
0: 我们大概有26，甚至有人说27万的一个失智老人，但是少那个以前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现在说假如家里面有一个失智老人，就老患癫痫很麻烦。
1: 哇，对，老患癫痫了，真的，这其实是很多家庭可能在早些年前会觉得说，为什么自己的爸妈突然变成这样子呢？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只能把它称为老患癫痫。但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我真的在这样子资讯的推广上面，真的医师也需要花非常多的一些心力耶。
0: 是，过去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本来记性就不好。
1: 对。
0: 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说你看65岁的长辈100个才有5个得失智，所以我们常听到说真的那个在股票市场里面买卖股票赚钱比我们还多的是正常老人，一个老人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连看电视用遥控器都不会用的话，小心他是早期失智。
1: 对，
0: 因为80岁才20%，到90岁我们才30几%，所以其实正常的老人是不应该失智的。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哇，失智症就是正常老化退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医学证明到了，其实失智症它的成因有非常的多。
0: 是，其实说失智成因当中最主要的，我们最恐怖，我们最怕的都是阿兹凯默症。
1: 对，
0: 那是不明原因的内淀粉沉淀在脑部里面，占大概这个失智症的所有病人的6-7%，
1: 也不少。
0: 对，但除此以外的话，当然说帕金森的后期也有大概40%的病人会得失智，还有其他退化性疾病种种。那其实另外一种最大众的就是血管性失智症，因为你的中风不管是出血还是梗塞，
1: 对，
0: 然后脑部缺氧都会造成脑部的功能下降，我们叫血管性失智症，叫第二大类。其他部分的话就是一些像水脑症啊，长脑瘤，甲状腺功能过低，维他命 B12 缺乏症候群，还有脑部感染啊，都会造成失智。
1: 对，
0: 另外一种假性失智，不是真的失智，表示说只是心情因素，就是忧郁症，比如说我们那个就算年轻人工作繁忙，焦虑紧张，也觉得反应比较差，所以这种的忧郁症的病人是可以经由治疗可以改善的。
1: 对，
0: 所以总过来看的话，我们最恐怖还是一个阿兹凯默症。
1: 对，
0: 所以大家都面对怎么样让我不会得失智，所以延缓失智的概念最近国外一直在推动。
1: 对，这个延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想说哇自己可能还年轻，才30岁40岁就不多加预防和了解。其实呢，真的要早期的就要先建立好这样子一个资料库。那如果自己家里面不管是家人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或者是自己呢可以先预防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呢。
0: 对啊，所以现在还没有失智的时候，甚至熟龄后，我们就开始做预防延缓的工作，就没错。我们常国家要多动脑多运动，增加生活网络，刚刚不是说你带这个老人出国，
1: 对
0: 啊，这种很好的一个活动之一，还有说足够的睡眠，减少生活压力，
1: 对，
0: 就五大面向是国外认为说很重要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健康饮食，
1: 对，
0: 所以这个六大面向能够做好的话，可以统计上中年期的时候有做好的动脑运动跟起来那个注意的话，造成老年后得失智比率是大幅下降的。
1: 嗯，所以这几点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多动脑嘛，然后吃得健康，睡得好，听起来都很简单啊，但是真的要做到而且落实执行的，我想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吧。
0: 没错，现在就像我们去年我们

0: 动画每天这样做的话，带动你和增加脑部循环，是个保护脑部的因子，
1: 嗯，
0: 可让脑部本来有萎缩的海马回会变成肥厚。所以这几个部分已经有那个国外的 Mayo Clinic 能有足够研究证明是可有效的，
1: 嗯。
0: 然后运动部分是这样提的，然后动脑部分，我们说糖多动脑怎么动脑啊？
1: 对啊，动不动？
0: 其实很难的，很多的活动有很不想做，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加拿大跟英国跟那个澳洲，只要推这个说蒙特梭利哈，大家说蒙特梭利的方法都对小孩嘛，
1: 啊、小朋友啦，幼稚园呐。
0: 对，但是你记得这个蒙特梭利那个是一个意大利的小儿科医生，
1: 嗯、
0: 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推出对一些智能下降的小孩的训练，最近这个概念已经推到老人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要有失智症的一个蒙特梭利的训练的方法。
1: 对，
0: 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月我们要请到加拿大一个 Professor Gill 来台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概念推进台湾。
1: 对，
0: 那怎么去做蒙特梭利训练？
1: 嗯，
0: 结果他有很多的根据病人本身的兴趣、
1: 嗯、
0: 他的技能，
1: 对，
0: 还有他的一个能力。
1: 哦，
0: 还有他的个需求来设计他的个活动，
1: 嗯，
0: 啊，这样才能训练脑袋、
1: 嗯。
0: 所以多动脑多运动，要学习如何多动脑多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啊，因为其实听起来哦，就是刚才医师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到，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是要量身定做，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像是运动其实有非常多种，你也可以打网球啊，你也可以游泳，有非常多，就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时间来做安排，所以自己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0: 国外就在乎说个人化，
1: 嗯，
0: 所以说运动，因为你要持之以恒的话，一定要个人化为原则。
1: 对，
0: 他比如说那个国外在铲雪，铲雪这个其实是运动哎。
1: 嗯，
0: 他也是个流汗啊，
1: 这蛮累的。
0: 所以每天来讲，你做同样的运动，类似运动，你要做的，你有兴趣做的，
1: 嗯，
0: 动脑一样，你要喜欢做的，有人画画，
1: 对，
0: 你喜欢插花，
1: 嗯，
0: 你喜欢做任何的东西，你做一些思考、做计算，都看个人喜好来做。
1: 对啊，所以呢，可以自己有帮自己呢量身定做一下，就是150分钟，在一个礼拜当中要如何规划。大家也不用想说哇，150分钟好像很久，但如果把它平均摊平下来，其实应该也还好了，对不对？
0: 是，其实说他只要求说你一天30分钟，不一定连续30分钟。你像我跑步3分钟，我也跑不起来。说他统一下，每次我们做10分钟。
1: 对啊，
0: 十分钟一个段落，你就一天然后做完30分钟就够了。
1: 对啊，这其实呢就可以让大家呢自己安排哦，自己规划的行程，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求救，比如说亲朋好友啊、邻居啊、朋友一起来运动，这样子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际互动的方式啊。
0: 对啊，这个增加生活网络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之一。
1: 对啊。所以其实呢，要预防失智哦，这个非常的重要的观念呢，其实除了自己知道之外呢，也可以往自己家人来做推广哦。不管是现在还在上班的族群，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其实都要知道了失智症它是什么，然后要如何预防。其实及早开始做起，应该效果会更加好。
0: 是的，
1: 嗯，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呢，可以多多的来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呢，提醒他们哦，要运动啊，要睡眠充足啊，饮食等等的，都把它先建立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比较延缓或者是呢预防了失智症这样子一个状况。在台湾呢，真的失智症的人口还真的不少，很多的家属可能应刚开始遇到了家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状况之后，都会有一点 confuse， 想说诶，他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判断的准则，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同的改变，也算是一个警讯吧。
0: 对，我们常看到说，假如看到长辈哦，第一个常见的重复发问，
1: 对，
0: 讲完之后再讲，
1: 嗯，
0: 重点他讲完他不承认自己讲过
1: 哦，
0: 还有说重复买东西，像对我病人来说，
1: 嗯、
0: 他跟妈妈说每天买雨伞哦，买了3-4把同样的回来，
1: 嗯，
0: 买菜买了一堆，买完以后再买，
1: 嗯，
0: 所以这种重复买东西也是一个短期记忆不好的一个症状，早期症状之一。
1: 是，
0: 然后当然说有些个案他。记性不好没有表现很明显，但是怎么样，他会有妄想跟幻觉行为，
1: 对，
0: 他常怀疑老公外遇、
1: 嗯、
0: 怀疑他偷他的钱，
1: 哇，
0: 对，还有说今天我还有个病人跟我讲说每天看到旁边有老鼠，
1: 哦，
0: 他看到蚂蚁在爬，那种蛇虫蚂蚁在爬的话，这种视幻觉有出现，所以这种的小小的症状其实就是一些早期失智的一些症状，当然也会个性跟着改变，有种是变成是比较被动，
1: 嗯，
0: 一种变成很急躁，那很容易发脾气，还有容易打菲佣，
1: 嗯，
0: 因为他每天觉得菲佣是陌生人，
1: 哦，
0: 好像来了2年了，他觉得没有见过他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些症状都是早期的失智症状，只要怀疑的时候应该赶快去寻求医疗。因为台湾从去年是有那个20个公照中心，现在台湾今年已经有73个公照中心落在我们台湾每一个县市里面，
1: 对，
0: 还有那个四

0: 200多个关怀据点，
1: 嗯，
0: 这个是政府在推动，很积极在推动之下，
1: 嗯，
0: 整个市政网络把它架构起来的一个模式。
1: 对啊，其实资源还真的不少，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样子意识，然后如果发现了，就要及早的去这样子，不管是就医啊，或者是请教专家。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很多的，不管是行为上面的改变啊，或者是这些的认知功能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医师的判断标准应该也很重要，就是有一个模式可以大概的判定一下，哎，他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0: 当然首先我们很多的工具啦，
1: 嗯，
0: 包括一些智能评估之类的，看他分数有没有达到，那短程记忆有没有不好，
1: 嗯，
0: 当我们常教导一个最简单的看短程记忆有没有好的方法，
1: 嗯，
0: 就问他说，
1: 嗯，
0: 诶，你今天早上吃过早餐没有？
1: 嗯，
0: 早上吃什么？
1: 早餐吃什么？好，
0: 哦，还有说晚上呢，诶，中午我们吃过了吗？我们吃什么菜？
1: 哦，
0: 你想想看，这个是短程记忆哦。
1: 对 对, 对，
0: 他假如说，哎，早上明明那个吃面包的，他说喝豆浆，
1: 嗯，
0: 他每天喝豆浆，他今天改了别的东西，所以看他的短程记忆不好，好不好？
1: 嗯，
0: 有不好的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寻求医疗。当我们发现他有这个记性不好以后，
1: 嗯，
0: 其实医生会主动会就会做电脑断层，
1: 哦，
0: 看脑袋是因为中风造成的，
1: 哦，
0: 是血管性失智症，嗯，还是真的看到海马回萎缩，所以阿兹凯默症。
1: 嗯，
0: 所以可能会掉断层影像会分别它是哪一种的失智症，
1: 对，
0: 同时会抽血，刚刚提到说甲状腺啊，
1: 嗯，
0: 维他命 B12 跟一些肝肾功能，
1: 对，
0: 包括一些那个梅毒感染，这些都是可以做鉴别诊断的，
1: 嗯，
0: 我们很容易就经由2到3次门诊哦，
1: 嗯，
0: 我们就会确诊它是有没有失智，
1: 对，
0: 同时是哪一
1: 种
0: 失智，然后下一步怎么办？
1: 嗯，
0: 我们先公照中心来看，我们都转给个案管理师。接下来他会电话关怀，
1: 嗯，
0: 然后白天有任何时间打电话进来询问，嗯，
1: 好重要。
0: 所以整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网络做好的话，
1: 嗯，
0: 照顾层面就更容易做了。
1: 对啊，因为其实哦，这个失智症的成因，刚才医师也分享过，有非常的多。那每一个不同的成因，它可能需要的用药的方法，或者是照顾的方式，还有这个预防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先知道是哪一种，对不对？
0: 对，我们要对症下药。
1: 嗯，
0: 它本身是血管性失智症，当然就是预防三高啊。
1: 对啊，
0: 那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还有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它再中风发生。
1: 是，
0: 万一是阿兹凯默症，你给吃阿司匹林就没用了。
1: 嗯，
0: 可能需要说，可能有一些药物就是那个我们很多乙酰胆碱药物，
1: 嗯，
0: 可以吃了以后可以改善它的功能，
1: 嗯，
0: 而不是变聪明人哦，
1: 嗯，
0: 延缓它失智。再来，我们就需要家属咯，家属要学习怎么面对家中失智长辈，
1: 嗯，
0: 然后怎么让长辈有一个尊严的晚年，
1: 嗯，
0: 所以家属的责任就很大，
1: 嗯，
0: 要来上一些课程，
1: 嗯，
0: 然后了解面对他那种行为怎么面对。
1: 对，
0: 所以其实阿兹凯默症有药物治疗以外，一部分是需要行为治疗。
1: 对，
0: 刚刚提到说可能学习怎么去多动脑，怎么多运动，
1: 嗯，
0: 什么叫这个蒙特梭利的训练方法你要学啊，
1: 嗯，
0: 什么叫这个运动生理学概念你要学啊，
1: 嗯，
0: 回家去只有你可以照顾他。我常提到说没有人比家属更有爱心照顾生长辈，
1: 嗯，
0: 医生护士只看个5分钟10分钟，回去以后其他时间都是家属，欸，
1: 嗯，
0: 所以家属要努力去学习如何多动脑，
1: 嗯，
0: 如何多运动，
1: 嗯，
0: 什么叫蒙特梭利方法来学习，这种有学习后以后你面对他就更容易，你就能够跟那个失智长辈共处，
1: 嗯，真的这个家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呢其实长辈得到了失智症或者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到他真的生命的终老，其实这个年度越拉越长，8年10年10几年都有可能。当然呢就是每个人都很不忍心看到家里面有成员变成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照顾得当真的很重要。那其实家属就要做非常多的功课，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包含了像是失智症的比较前期，比较轻度、中度，甚至是到重度，他的照顾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哎，
0: 是，其实我们很强调说延缓失智的功能，前面你的几年多动脑多运动，
1: 对，
0: 把它功能延缓退化，他多活几年好命，
1: 嗯，对啊，
0: 那他以后退化的时候他年纪当中就减少他不好的时机。
1: 嗯，
0: 还有我们最重要提到一点说，其实大部分早中期失智老人是不适合送 24 hour 的 nursing home 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哦，
0: 送去以后我们很多个案就因为被送去以后看不到儿女以后，
1: 嗯，
0: 会有被遗弃的感觉，
1: 哦，天，
0: 很快会得忧郁症，
1: 嗯，
0: 所以早中期的失智症长辈只适合去 daycare，
1: 嗯，
0: 就是日间中心，
1: 日照中心，
0: 然后白天送去晚上接回家，
1: 嗯，
0: 让家会觉得哦我去上学而已，而晚上看到家人，到后期的时候当他不认得你是谁的时候送哪里都可以了，
1: 嗯，
0: 都后期才会送 24 hour 的 nursing home，
1: 嗯，
0: 所以早中期跟晚期所照顾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家属也要有所认知哦，因为现在

0: 真的很多的家庭都太忙了，要上班啊，要照顾自己的小孩，还要去用心照顾父母的话，其实真的会花很多时间。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说啊，那就去给专业的人照顾，但这样子反而会造成了这个失智症的长者这样子一个心理上面的压力还有困扰。哎，
1: 是，其实我曾经有个案轻度失智，
0: 嗯，
1: 然后结果因为女儿没办法照顾她，
0: 嗯，
1: 送去那个 21 的nursing home，
0: 嗯，
1: 不到两个月她完全坐在不吃不喝插鼻管，因为她严重忧郁，
0: 嗯，
1: 所以其实照顾不当会让她那个整个情况急速下降，
0: 嗯，
1: 所以只能早中期，所以台湾需要更多的 daycare center，
0: 嗯，
1: 来照顾那些早中期失智症长辈，然后能够在家中照顾最好了，
0: 嗯，
1: 然后能够家政不行的时候就白天去 daycare 可以让他做训练是有需要的。
0: 对啊，所以其实哦，不管是我们的医疗体系或者是政府呢，真的关心到大家的身心灵上面的健康。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呢，长照也一直在推行，而且现在到了 2.0 的阶段，其实呢也越来越多对于失智症的家属啊或者是这些的病患呢更多的照顾，所以其实长照的资源大家也可以好好运用。
1: 没错，现在政府这两年当中推那个长照 2.0 里面涵盖失智症，
0: 对，
1: 然后全国刚刚说已经成立了73个公照中心，
0: 嗯，
1: 然后支持下，
0: 嗯，
1: 下面有400多个关怀据点，我希望说能够有在地老化的概念，
0: 嗯，
1: 那所有的该区域的老人能够找到相关的资源，
0: 对，
1: 我想可以不管是卫生所跟其他单位，
0: 嗯，
1: 都很多的资讯，
0: 嗯，
1: 然后直接打电话到公照中心跟关怀据点，可得到很多的服务，
0: 嗯，
1: 我想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这种做下去应该是比美东南亚国家是不错的。
0: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主任非常的厉害，是其实除了是在这亚东医院之外呢，另外还有认知功能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哦，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其实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国际交流，包含了像是我们邻近的国家，像是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甚至是欧美各个不同的这些的医疗体系，还有各种不同的照顾方式，其实应该也搜罗了不少，对不对？
1: 是，其实我过去做了20几年的失智症包括记忆门诊，嗯，我看了不少的家属，很多家属在我面前跟我讲说我爸爸怎么怎么样，我也很无奈，我说已经失智了，
0: 嗯，
1: 所以发现最近国外在3-5年当中已经开始推动延缓失智的概念，我们才成立一个认知功能促进协会，
0: 嗯，
1: 希望很多健康的还是那个熟龄的人开始去延缓失智，
0: 嗯，
1: 真得失智以后怎么延缓它的退化，
0: 嗯，
1: 所以我们才把国外的一些多运动多动脑，什么叫运动生理学，什么叫蒙特梭利方法带进台湾，
0: 嗯，
1: 我们希望这种观念是能够国人可以更学习以后更延缓失智的出现，嗯，以及延缓它的一个退化。
0: 对啊，但是其实哦，其实每个国家啊，他们可能因为风俗民情或者他们的地理环境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主任啊非常的贴心，就把这一整套的系统呢从各地搜罗到了台湾之外，其实也做在地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是的，没错，嗯，那个很清楚说，其实我们在去过瑞典、去芬兰，嗯，去国外看过，
0: 对，
1: 美国看过很多，太漂亮太好了，
0: 嗯，
1: 带不进台湾，因为跟台湾的民情还有台湾的福利标准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要标准化，要变成是跟每一个国家的culture环境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怎么样去变成台湾用的，
0: 嗯，
1: 其实还经过一些劳力激荡，
0: 嗯，
1: 去把它想出来才办法。
0: 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花了很多心力想要好好的照顾大家，所以不管是在失智症的预防或者是治疗上面呢，其实我们在台湾呢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呢现在也一起加注进来，而且现在呢是整个社会甚至是社区的照顾，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远亲不如近邻，所以呢可以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社区网络来照顾这一群失智症的大哥大姐们长辈朋友们，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样子一个设计。
1: 对啊，社区管理很重要，先推到友善社区，先那个国建署在推，
0: 嗯，对啊，
1: 怎么样让那个邻居包含说包括一些商家，嗯，然后对照顾失智长辈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子荣真的很清楚，他把整个失智照顾网络跟整个我们的概念来推广，然后民众能够多了解什么叫失智症，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延缓，怎么让他能够照顾得更容易，
0: 嗯，
1: 让我们失智长辈有一个更尊严的晚年。
0: 对啊，这个很重要，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先做好了正确的认知，不用太过的害怕，因为很多人可能接受到太多资讯就会开始害怕，其实这个不是哦，只是帮大家先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资料，那大家以后要运用的话呢就知道去哪里找资源，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失智症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放在心中，如何让不管是失智症的家属啊或者是有的比较好的一个服务和照顾，然后到了这个病 病患本人呢可以享受一个有尊严的晚年，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整个台湾的社会呢一起推动的。所以呢失智症真的是

0: 也还蛮重要的关键，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先建立起来这样子一个观念，希望大家不要用到，但是呢还是要先建立起来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的是失智症相关的议题了。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的神经医学部一般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曾瑞欣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医师。
1: 好，谢谢听众。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台风台，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哇，这个今天给我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0: 哦。
1: 我突然发现呢，哇，换了一间录音室真的会有就是在那个声音回馈上不同的感觉。
0: 你会觉得说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大声吗？
1: 好像是觉得没有那么空灵，有点不习惯，但这应该才是好的吧。
0: 对，就是会比较扎实啦。
1: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都好啦，因为主要呢是说我们可以正常的把我们的声音放送给大家就 OK 了。
0: 对，没有错。
1: 你知道最近啊，在这个时事趋势的流行上面呢，大家都笑说像是在过文艺复兴时期。
0: 啊，什么是要把古希腊罗马的东西再拿回来这个电子类吗？
1: 不是啦，
0: 哦，不是哦，
1: 就是说最近有很多就是以前红过的东西突然又红回来
0: 哦。
1: For example 好了，哇，现在还要烙英文，所以英文也文艺复兴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是发现，倒不知道大家就是最近哦有没有发现说，诶，小朋友在打战斗陀螺。
0: 嗯嗯，
1: 诶，你知道战斗陀螺这个东西哦，就是现在在这个百货公司啊，
0: 对，
1: 正版的通通都缺货。
0: 哈，缺货？
1: 对，连你到国外的像是日本的百货公司哦，他们现在都直接写三国语言说没货。卖光了，
0: 大家来抢，嘿，
1: 没货没货，别再问了。
0: 哦，
1: 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战斗陀螺是我什么时候在玩的吗？
0: 小学，
1: 小学，
0: 对，
1: 小学，
0: 你小学跟我小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只差了一年嘛。然后就发现说，我三十年前在玩的东西，现在小朋友三十年后也在红吗？
0: 你三十年前应该才两岁吧？怎么可能那时候在玩？
1: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哇塞，这东西已经快要三十年了，然后我以前在玩的东西，你现在在红什么的那种心情欸。
0: 哦，我觉得如果是他是一个厉害的 IP 的话，其实只要到了这个年纪，那个小朋友就看到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很帅啊，很想要玩啊。
1: 对啊对啊，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连玩具都可以文艺复兴的感觉。
0: 是。
1: 然后呢，就是最近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发现最近真的是我们这个世代真的很厉害
0: 欸。嗯。
1: 因为最近常常看到比如说什么布丁狗啊，什么30岁。
0: 30
1: 周年。
0: 嗯嗯嗯
1: 然后或者是说呢什么塔马可吉啊，这个等一下来跟大家讲，什么也是30周年。
0: 嗯。
1: 我真的看到都想说，哇，30年前我们到底过的什么一个蓬勃的日子吗？
0: 就是神仙打架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各种玩的齁，各种的东西，那个各不同的 IP 通通都那个推陈出新，然后呢展现在大家面前，然后看看哪个家长会为他买单这样子，哦。
1: 对，然后回过头来发现这东西已经30年了，那是我当年一岁的时候大家在玩的在红的东西。
0: 哦，
1: 我其实觉得这种感觉还蛮酷的。
0: 嗯，
1: 然后说到刚刚讲的那个塔马可吉，
0: 对，
1: 其实
0: 是在骂脏话，
1: 它也不叫做塔马可吉，就是它有一些翻文的音译啦。
0: 嗯，
1: 然后台湾现在目前官方好像是翻塔马鸽子。
0: 哦，
1: 很像在骂脏，
0: 越来越像在骂人了。
1: 但我跟你说，中国的译音听起来更像在骂脏话，
0: 因为它是从日文来的，叫 tamagotchi。
1: tamagotchi，
0: 对 ，tamagotchi，
1: 对对 对。然后其实它就是电子鸡的意思
0: 啊。
1: 不知道大家就是小时候玩电子鸡是什么时候，或者是说你什么时候买给你的小孩子玩过电子鸡？
0: 嗯，
1: 大概也是我国小的时候。
0: 我先说电子鸡，我对它的印象好了。
1: 嗯，
0: 因为我很有印象，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呢，就是他们家就会买这个东西给他。
1: 嗯，
0: 然后呢，一度让我呢，就是很好奇他们在玩什么。我先说，就是以前人家常会玩那种掌上型的什么 Game Boy 啊，或者是像这个塔马可吉，都是别人在玩，我在旁边看的那一种。
1: 对。
0: 然后看完看着看着呢，就会觉得很好奇，然后甚至塔马可吉是很想要回家，然后请我爸妈就是买一个给我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公寓啊，没有办法养动物。
1: 对
0: 对啊，如我就说，这个东西你可以喂它吃东西啊，可以什么养动物啊，而且它不会叫，也不会吵，也不会。
1: 它会叫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它不会造成我们公共空间的
1: 不会很吵啦。
0: 对对对对对，但还是没有被否决这样子。
1: 啊，否决的原因是什么？家里没有钱吗？还是说
0: 应该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把心思放在就是学习上，不要放在这个玩耍上面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我 们家还蛮特别的、欸、嗯，就是我妈从来不会反对买这些东西，但是我也不会主动说要这些东西。
0: 哦，真的哦？
1: 对，就比如说像我妈有时候就是买，像以前嘛，大家可能也会蛮羡慕我的，就是像 Game Boy 其实我也有然后呢电子机我也有，
0: 哇塞，
1: 对，但是我得到的那个过程通常是有点奇妙的、哦、就是我可能说啊最近在流行这些东西，
0: 然后就有了，
1: 过阵子我家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0: 哇，
1: 就我妈就会主动的买。那其实买的那个通路其实也蛮有趣的，
0: 通路，
1: 对，就是我家呢常常就是会去一家书局，嗯，对，那家书局店的老板跟我妈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熟、哦、嗯，然后呢就是书局嘛，就会有很多小朋友都会来买文具啊，买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当然也会卖玩具嘛，对不对，
0: 一定的，
1: 所以像这种电子机 Game Boy 他们偶尔都会进个几台、哦、然后放在书局里面，然后就有卖，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就是等于说小朋友的流行指标里的东西他们都还是会有，所以我妈就会知道说哦现在小朋友在流行这些东西哦，
0: 然后就买单了，
1: 然后他可能也会看着我想说，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我妈一起去书局嘛，嗯，我有时候会哇好酷哦，哦这个我同学也有可是我不会去要这个东西、
0: 哦、
1: 因为我其实对于玩具不是特别的那么有欲望。
0: 你会觉得很幼稚吗？玩玩具的人
1: 不会、嗯、但是当然我觉得你说有没有想要的心，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好像还蛮想要的，
0: 对，
1: 可是就是会觉得说我不想帮家里花这个钱。
0: 哦，哇你好为家里想哦，从小就是一个很成熟的，
1: 对，因为我想说没关系，我会玩朋友的啊，玩同学的玩一下就好了、哦、
0: 但是玩同学的跟朋友的不是要排队吗？然后可能一节下课十分钟，然后可能轮到你玩的时候已经当当当当上课了，这样
1: 无所谓吧，就只是个玩具啊，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不是吗？
0: 是的、
1: 啊、对，反正后来呢就是我也拥有了电子机，然后我也有了 Game Boy，
0: 嗯，
1: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收到 Game Boy 我真的很惊讶，因为 Game Boy 很贵，
0: 嗯，
1: Game Boy 那时候买大概要10000多吧，
0: 差不多，
1: 因为还要买游戏卡带啊什么的，
0: 对，
1: 所以其实真的以价格上来说哇，这个那个时候我真的超想要的哦。

0: 可是我想要的原因是因为 Game Boy 的卡带如果是有那个以前那个宝可梦的游戏，
1: 嗯，
0: 结果我妈买了 Game Boy， 但是因为她没有懂嘛，
1: 哦，
0: 所以她没有买就是宝可梦的卡带，所以后来就发现，你有没有这台 Game Boy 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差。
1: 卡带才是重点，
0: 卡带才是重点，就是你买了机台，哦，但是我要的是那个游戏啊。
1: 但那游戏可能也蛮贵的，
0: 超贵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要，但是我就想说算了啦，都已经这么贵了，反正这个里面也还是有很多游戏，就玩里面那件的，就是卡他买的那个游戏卡带的游戏就好了。
1: 对，
0: 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吵着要什么，可是就觉得现在想想。就觉得哦，其实很幸福哎！我想要什么，或者是说，哎，以前小朋友流行的什么，我爸妈都有满足。
1: 真的，而且当年我觉得那时候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小时候，
0: 对，
1: 还蛮容易满足的，因为那个游戏都，那个界面都是黑白画面啊。
0: 对啊，对啊。
1: 然后看着就哇，好帅哦，好好玩哦。但是殊不知现在呢，人家已经进展到彩色画面了。
0: 对，尤其是那个塔玛科技有没有，就是那一天就是其实蛮有趣的。我会知道塔玛科技也是因为说现在日本真的很红，你如果有去日本玩，哇，到处都是它。然后后来才发现，哇，它是那个万代南宫非常非常红的一个 IP， 已经红了30年了。
1: 30年。
0: 对，可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竟然现在才认识它。
1: 哦，
0: 因为以前我买的电子机也不是塔玛科技的样子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塔玛科技之前红起来在台湾，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在翠上面就有人发现说塔玛可吉的那一只主角，
1: 对，
0: 他就是一个很像兔子的头，
1: 对，
0: 然后他戴了一个黑色的乌纱帽的那种感觉，
1: 然后整只是黄色的那种。
0: 对，然后呢大家就有一天有一个人就说他觉得塔玛可吉长得很像朱元璋。
1: 哈哈哈，朱元璋是讲超级厚道呢，就是那个下巴包。
0: 不是重点，重点是朱元璋戴的那个帽子
1: 哦，
0: 就跟塔玛可吉，然后塔玛可吉的脸又长得有一点像朱元璋的表情。对，然后呢那时候就是这一串文大家都就是笑翻天，连那个故宫的小编都跑来了。
1: 对，
0: 他觉得天哪，他没有办法反驳，真的超像。
1: 好吧，
0: 对，所以后来呢就是大家就是在网络上开玩笑，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们哦，就是会在这个塔玛可吉相关的这些贴文下面就说我想要那个朱元璋，这样子非常的好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很多人就敲碗就说希望故宫可以跟塔玛可吉联名一下
1: 哦。
0: 然后最近呢适逢他们这个塔玛可吉的 IP 30周年嘛，所以开始会有一些在台湾的快闪店活动。
1: 对
0: 对，所以我那天就有去了，然后就一不小心，口袋破杰康，
1: 你有被贵啊逮了对吧？
0: 一逮啦，谁有办法买那么多啊？
1: 啊，所以你买完之后呢，你现在在照顾里面的电子机？
0: 对，它其实你没有办法限定它长出哪一只电子机，
1: 哦，
0: 它也是随机的，然后而且它就是随机，然后会随着你养育的方式，它可能会进化成不同的样貌样态，然后你就会养出不同的角色这样子。
1: 哦，你少给他吃一顿，他可能就长成另外一种不同的样子就
0: 对
1: 了。对，
0: 那以前的电子机都是黑白的嘛，
1: 对，
0: 现在还有彩色的，
1: 哦，超厉害。
0: 然后不止彩色的状态，它还可以说就是两台可以连线啊，就很像以前你知道怪兽对打机。
1: 对， 对
0: 它有一个地方可以比如说蓝牙连线，然后就可以对打嘛。
1: 我记得好像在更早之前是红外线，就是两个对很久，对好之后哎连线了这样。
0: 但它现在就是两台要扣在一起
1: 哦，
0: 其实我觉得这种有一种科技越走越回去的感觉。
1: 阿凡达是不是？
0: 但是反正没差啦，反正它就是可以连线嘛。然后连线你两只角色可以就是结婚，然后生下新的两颗蛋，然后就一人一颗这样子。
1: 哇，我觉得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很难理解，想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怎样都不出去交朋友，不那个什么那个结婚生小孩，你给我在那边玩电子机，然后在里面生孩子。
0: 对对，在里面结婚生孩子，然后而且你可以生出5万多种。
1: 五万多种还是5万多种？
0: 就是他所有的角色有5万多种，
1: 哦哦哦，
0: 就有5万种角色。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要养到同一只也是蛮不容易的。
1: 对啊，排列组合很难组合起来。
0: 对啊，然后我本来我对于他的那个理解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1: 对，
0: 结果没想到我前阵在那个 IG 上面就看到说，哇，他还有一个什么资料交换机，然后就可以就是连线到你的这个机子上面，电子机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角色传上去那个。这叫什么？ 资料交换机、哦、然后你就可以去比如说抢别人的新娘然后结婚然后之类的，反正就还蛮好笑，就是你可以跟更多的玩家
1: 有一些互动、哦、
0: 对，然后呢也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在机台跟机台必须要靠在一起的第二个选择啦、嗯、因为他现在目前就是你两台装置要扣在一起
1: 对
0: 才可以连线，
1: 因为你刚刚这样讲的这些东西我脑袋的画面好像真的是回到30年前，
0: 对，然后他就是可以把你这个电子机里面养的这个角色然后传输到上面，然后你下载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交流互动，
1: 哇，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现在的电子机已经超乎我想象了。
1: 对，但是你这个角色啊，你在喂他吃东西，他是多久要吃一次啊？你如果稍微一个闪神没有喂他吃东西，他会怎样吗？
0: 我原本会很担心，就是觉得会不会很烦，要一直吃。
1: 对，
0: 但我就是最近养了大概一周左右吧。哦哦哦，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闲呢、欸。
1: 啊，真的吗？
0: 对，反而是那个元祖世代的那种黑白机，嗯，还要一直喂，真的很烦。
1: 哦，
0: 可是我现在新的这一台，最新的这一台就觉得，哎、欸，好像也还好，但可能也跟你养到的宝宝个性不同吧、
1: 啊。
0: 像有的就非常喜欢大便，真的
1: 上厕所
0: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就一直清，就很烦。
1: 哦、oh. ，
0: 可是有的像我现在目前养到这只就还好，嗯，然后而且很挑食。
1: 哦、oh. ，
0: 可是我朋友也有买新的这一代，他就说他的那一只宝宝什么都吃。我就说我的超挑食的、欸，只要换一个食物他就不吃。
1: 等一下会。你本人也是一个很挑食的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养的那个宠物鸡是不是也会挑主人？
0: 我也这么觉得，然后我就想说，哇塞，怎么跟我一样这种嘴这么歪，
1: 很挑食，
0: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回温一下，回味一下，就是过去的那些，哇，突然现在又新奇的玩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不过我觉得就是。以前觉得很贵的东西，现在就是你知道，现在自己
1: 有点余裕了，
0: 不用靠别人帮你买的时候，
1: 哦，
0: 玩起来的感觉又特别不一样。
1: 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回味的是，因为台风天嘛，不是台北放台风假嘛，
0: 嗯，
1: 然后没有事做，所以我就点回去以前那个什么类似史莱姆啊，或者是什么
0: 史莱姆的第一个家，
1: 对 对, 對，就是那种就是要用
0: Java 游戏，
1: 对 Java 或者是有 Flash 的游戏，那 Flash 因为。中间的缘故啦，它不是停止更新的嘛、
0: 啊，
1: 所以导致很多 Flash 游戏都不能玩。就后来发现，好像有一些工程师他们就在解救这件事情，
0: 对，
1: 就写了一个仿造 Flash 的一个软体，然后
0: 因为没办法，因为这些游戏真的太经典了，
1: 对，所以
0: 经典到就是它消失，大家会疯掉的那种。
1: 是，所以我在台风天的假期呢，我就去玩了一些游戏，这样子，我发现哇，这个游戏居然可以玩哦。但是其实说实话，有大部分的游戏呢是跑不动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回味了、
0: 嗯、
1: 但是偶尔可以玩到几个就觉得哇好像很满足，好像自己那个年轻什么内心里面那个小孩得到满足了，
0: 对，其实以前那个史莱姆的第一个家最喜欢玩的就是什么美发店
1: 啊，对，然后帮他换衣服
0: 化妆，每次都失败，不懂为什么
1: 痘痘，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一个搓屁股的
1: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很猎奇的游戏，但是就很经典，就是你小时候玩到大你也不会觉得说它很无聊了，
1: 对，
0: 就偶尔玩一下还是觉得它都是那种小品啦，
1: 对、啊、
0: 所以其实玩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1: 嗯，现在的人就是越来越多元可以玩之后回去玩这些呢，反而觉得说哦好像真的回到过去，然后
0: 对啊，
1: 嗯，就看到年轻的自己的感觉啦，
0: 对，就是那些复古的感觉啦。
1: 是，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讲到说，关于一些哎以前很流行的东西，现在又重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得感想是什么？这样子。
0: 没错。
1: 好啦，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5: 免操烦。
4: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真声台北电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案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念完这段还真的一口气有点不太够。好了，说到这个一口气不太够，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踏进这个看房子的这件事情之前呢，可能也会觉得哇，好紧张哦，需要深吸一口气，没错。那究竟呢，到底就是在这个看房之前呢、哦、就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阶段呢、欸嗯、我们今天呢来为大家整理一下这个看房懒人包好了。
6: 对，
5: 首先呢，其实看房子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有很多的迷茫、
6: 嗯、
5: 那个迷茫点是说，其实我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房子，我还不知道自己可以买得起什么样子的房子，然后呢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子。
6: 我们要不要先假定一下大家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是真的自己很想要去看房子，还是说他是一个被家人逼着去看着的那种？
5: 我觉得其实这也不重要啦，我觉得要踏进去这个赏屋这件事情、欸、它就有一个心理门槛嘛、
6: 嗯、
5: 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向哦，帮大家点个光明灯一下。就是说呢，我们到底在约看房之前，就比如说你约了、嗯、那你现在心里想的需求到底会是什么？我觉得呢、
6: 哦、
5: 因为其实看房嘛，你的时间宝贵啊，那别人的时间也很宝贵，因为如果你就是确定不会买你还去看 也没不行啦。
6: 对啊，
5: 但是你给人家一个无望的机会，我觉得对于这个业务工作来说，我自己也当业务嘛，你看我们也是会跑业务，就觉得嗯很生气
6: 浪费时间。
5: 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然就是他们觉得有一个客人来也是一个机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对于自己的心中的想法，可以在就是去看房子约看房子之前，约了解这个物件之前，先有一点点想法想一想、嗯，然后呢直到你看了这个房子之后，其实我相信有时候你心中的那个不确定是会随着一件一件东西更具体起来之后，你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可以买得起什么。
6: OK，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比较明确一点。
5: 对，
6: 我自己的话，如果在看房之前，我会有一些问题会先问自己，就是会先想要想过的、哦、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到底需要多少坪数房间数，以及呢谁会跟我一起住。
5: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

0: 实还蛮抽象的。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大家都会想说，坪数到底一坪多大？我没有这概念
1: 哦，
0: 对吧？
1: 对，一坪的话，大概就是你家的床铺，如果是一个有点像是普通双人床。
0: 嗯，
1: 大概比普通双人床再小一点点，就是一坪的大小。
0: 哦，以前我们都讲说一坪就是一个榻榻米大小
1: 啊，对。
0: 但大家都想说榻榻米是多大？
1: 现在很少人在用榻榻米。对，大概你就想象成是一个标准双人床再小一点点，就是一坪的大小这样子。
0: 嗯，那至于说你到底你的生活需要多少的空间，我觉得这就因人而异了。所以你不懂坪数的话，你就是想象哦，我的生活空间需要几张双人床
1: 可以
0: 的方向，然后稍微就是。去感受一下啦。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个人住的话，个人住其实我以前住大概十坪，我也觉得也是挺够的。
1: 很 OK 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住的那个房间哦，十坪是含厕所独立卫浴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独立套房。
1: 对，
0: 就走进去，好，左边就是一个小小的琉璃台空间，
1: 嗯，
0: 然后呢马上看到床，而且还是掀床了，就是它是那种跟柜子一起的
1: 床，合在一起。
0: 对，所以你可以掀上去再掀下来，但基本上你根本就不会掀上去。因为掀上去我坐在那边，我都怀疑它会不会掉下来
1: ，而且灰尘也蛮多的，
0: 很紧张哎。然后呢，那个卫浴空间就是有马桶嘛，然后可以洗澡的地方，
1: 是
0: 就这样子。
1: 那因为洗澡地方还有看哦，就是你要那种干湿分离的，还是说你需要有浴缸的？
0: 哦、
1: 就像我们有同事，就是他们很喜欢有浴缸的。
0: 我啊，我就超爱啊。
1: 对，
0: 我每天都在就是。就是羡慕勋威家的那个，我们有一个 DJ 同仁叫勋威嘛。
1: 对，
0: 我就是很羡慕他家的浴缸。
1: 是。对，所以说大家先把你要的一个空间好，再来我为什么要讲到同住家人呢？像刚刚慧君有讲到自己一个人住，那你可能就是一定的空间就行。有些人会需要说有一个专门放杂物的空间。
0: 哦，真的。
1: 对啊，那个杂物你如果没有第二个房间的话，那你就会跟你的主卧室杂在一起。
0: 对，或者是有些人衣服超多
1: 啊，对，
0: 他需要一个就是衣帽间的人。对，那当然这就是每个人需求再去评估嘛。那有些人有养猫，他就希望猫咪自己可能也有一个房间。对，
1: 好奢侈。
0: 或者是说有些人未来有想要结婚生子的打算，那他可能就会在房间数量这件事情上稍微就会有一点
1: 要求。
0: 对，有要求。那我觉得就是先把自己的需求想好。
1: 对，
0: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楼层。
1: 嗯，
0: 有些人喜欢住非常高，那就是比较贵。那有些人不追求，但是他追求个吉利数字，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六七八，
1: 哦，对，
0: 就是也会稍微有一点点费用。
1: 是，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些人会去在意说有没有阳光照进来啊，齁，怕会有暗房，或者是呢，虽然有阳光，但是不要西晒，因为西晒呢就会觉得超级无敌热，你家的冷气费可能就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去让房间冷房这样子。
0: 哎，我告诉你，这不只是让房间冷房，哎，是你关掉那个冷气之后，那个辐射热又会从那个墙壁慢慢出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这就是大家会不会考量。所以大家都为什么说买什么坐北朝南？
1: 哦，
0: 也是有其那个根源的啦。
1: 对。
0: 再来就是你会不会下厨？
1: 哦。
0: 然后下厨又有分哦，你平常会用到的空间有多大？再来就是你喜欢瓦斯还是用电？你 OK？
1: 哦，我自己。的那个看房，每次呢，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少下厨，
0: 嗯，
1: 但是我必须要假定说我未来的同住家人会喜欢下厨
0: 哦。
1: 对，那再来我就会四处打听说，如果你是有在下厨的人，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空间？
0: 我喜欢瓦斯。
1: 哦，对，空间，再来就是你的热力来源嘛。
0: 对，
1: 好，哦，像慧俊就喜欢瓦斯。
0: 对，
1: 那听完瓦斯好像就是如果有些人要炒那种就是功夫菜的时候会需要的热度，好，可以自己比较好控制。
0: 对啊，
1: 但是如果是电磁炉的话就比较难，对不对？
0: 我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可以用瓦斯的建案哦，你比较不怕说没电的时候你没有热水澡可以洗
1: 啊。对。
0: 对，就有些人很重视洗澡嘛。
1: 嗯 嗯。
0: 那再来就是其实厨房就有讲到，你要是它独立的空间比较不会有油烟，还是你喜欢开放式的。
1: 对。
0: 那这个油烟就是真的就是四处飘，这个，
1: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那种地中海型料理啊，就是比较多那种凉拌的，
0: 啊，
1: 或者是那种生菜沙拉类型的，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需要封闭式的这个厨房。
0: 对，所以这就是你的习惯嘛。再来就是有些人喜欢浴室一定要开窗，
1: 哎，
0: 那
1: 没错，
0: 可是因为现在的建案真的就是要开到窗不太容易
1: 哦，
0: 所以通常都会加什么三合一暖风机啊之类的，尽量让你的这个潮湿的空间 有一个挽救的机会。
1: 对对对，好啊，再来就是说，有些人会在意说你的预

0: 浴室里干区湿区的那个墙壁防水做多高。
1: 嗯，
0: 哦，因为防水不做好呢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假设你的房间浴室是有相隔壁的，
1: 对，
0: 好，哦，按，啊，那个防水不做高，你那个长期以来对着它，哦，洗啊或者是冲水啊，啊结果呢那个水剂可能就渗入墙壁，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会导致你的房间呢会长壁癌，
1: 对，
0: 啊，这是需要去了解的部分。
1: 对，所以其实防水这件事情很多啦，其实每一个建案它做的高度也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
1: 有的是做到天花板做到顶，有的做到170，有的做到2米，所以其实这东西没有办法，就是反正我觉得啦，就是你不喜欢就不要买。
0: 对，你会在意的你就先问清楚。像我自己每次就会问说，你这防水会做多高？有的是全是到两下，好，或者是有的是都只到150公分，好，那你就要去评估说这是不是你喜欢的部分这样子。
1: 对，那像我自己还会考量说有没有车位的问题。
0: 哦，
1: 虽然我自己目前没有车，
0: 对，
1: 可是我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车。
0: 是是。
1: 那如果是有车位，我很坚持要坡平车位。
0: 哦，坡到平面啊，
1: 对，
0: 对，不要机械式的，
1: 就是，
0: 不要坐电梯的，
1: 因为机械真的我看到的惨案有点太多，然后再加上机械式你一定会有保养的需求，
0: 嗯，
1: 因为有机械就要保养嘛，那相对来说它可能就会是一笔社区的公费，
0: 是
1: 要去处理的。
0: 就是说如果你在购买的时候，机械式车位它的价格虽然会比较便宜，但是你后续你每个月要付的管理费当中，你的保养费跟维修费就会比较贵，这是一定的。
1: 所以但是我必须说啦，就是光你要铺平车位这件事情，你可能就比较不太容易在台北市，
0: 因为台北市
1: 买到新的房子
0: 随意就要300-400万哦，400万买一个铺到平面车位哦。
1: 可是通常都是目前的旧房子比较容易有这种铺平的车位啦。
0: 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旧房子他们的铺到平面车位，就是下你要下去地下室的时候的那一个高度啊，其实都不高。
1: 对，
0: 我们现在最普遍的高度呢是2米1，
1: 嗯，
0: 210公分。你现在去看到那种比较传统的公寓型的地下室或者是一些大楼的话，还有看过那种1米8、1米9，哎，欸，
1: 对啊对啊，
0: 那这
1: 都还蛮算蛮普遍的啦。
0: 对，你就要看一下你家的车的高度到底多高。
1: 对，
0: 对，你如果那个车子太大台太高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买这个建案这样。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像超群可能就还会去很细心的去了解，像是冷气的室外机有没有空间可以放啊什么的，
0: 嗯，
1: 但其实目前的建案来说啦，我觉得大多都会有预设好一个空间。
0: 对
1: 对，
0: 就是有一个算是露台空间，哦，是可以让你放冷气室外机，但是因为有蛮多那个建案他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空间出来，他就会指定，就是先指定说你们只能放在自己的阳台。好，那你看哦，你的室外机你如果是一台冷气就要放一个，好，除非你买1:2、1:3的那一种室外机，不然的话你每一台冷气就要叠一个，你这样叠起来，我有看过人家家里他们家叠了3台室外机，
1: 哇，
0: 然后那个窗户就是房间的窗户刚好就被这3台室外机给挡住，采光就不见了
1: 哦，嗯，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撇步啦。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到了你现场去了解的时候可以去问的问题。
0: 对，
1: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到现在网络上其实都可以看到平面图格局图，但当然它有时候不会全部都释出，可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就是先看看目前释出的东西有没有你喜欢的，
0: 嗯嗯嗯，
1: 比如说格局图嘛，有些人就是讨厌开门一望，对，开门一望到底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
0: 哦，对
1: 对，或是开门建造，或是一进门右边就厕所，
0: 哦，
1: 我觉得这些格局其实都还蛮常看到的。
0: 现在比较多是什么门一进来就是厨房
1: 啊？对，我觉得那种也是蛮猎奇的。那种就是你刚刚讲开门建造啊，
0: 哦，
1: 啊，有些人就是很不喜欢一走进去右边就厕所，
0: 嗯，
1: 也是蛮怪的。
0: 但是你看哦，我们如果去住饭店的话，出去玩住饭店也是这样设计啊。
1: 好像也是这样啊。
0: 对，所以有些人就是把那个饭店的设计变成自己家的设计，就觉得你如果住饭店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自己家里也不行呢？也没有不行啊。但是你会想，我出去旅游住饭店，那是住个2-3天，
1: 一天2天的事。
0: 哎，我住在家里面是每天呢，欸。对啊。
1: 对，然后可能你对于这种隐私感，你会更有自己的想法啦。
0: 是。没错，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先想想再来。其实我觉得你很重要的一个点却没有提到，欸，
0: 哦，
1: 就是预算的问题
0: 啊。对，
1: 怎么样子去定出一个预算，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分享到，就是你可以先去设定，
0: 嗯，
1: 譬如说好，现在大概就是预抓75%到80%，
0: 对，
1: 是你可以贷款的额度，
0: 嗯，
1: 那假如说呢你买1000万总价的房子，那你就预设自己可以 可能啊，可以。

0: 到750万。嗯嗯，那你再去算哦，好，一千万的这个房子来说，你每个月要还款多少钱？现在其实在这个 app 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方便的 app 可以帮你计算。
1: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放在手机里面的，就叫做房贷小帮手。嗯，好，房贷小帮手呢，它点进去之后，它就有一些栏位，你就给它把你的资讯输入进去嘛。那假设呢，像刚刚慧俊说的，它就要贷750万，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现在的普遍年期呢，就是30年，然后利率呢，可能都在2.7到2.8，我们就抓个2.7好了。
0: 近期啦，
1: 对对对，好，近期这个2026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的是这个 range。好啦，那不要宽限期，我们就直接这样给它算下去之后，发现，哎呀，每个月要缴多少呢？
0: 要缴多少？
1: 30420元。
0: 哇，所以你看，你买10000万的房子，你目前以这样子的贷款方式的话，你一个月要缴30000多，这对一个人来说
1: 是，
0: 就是如果独身自己买，真的其实有点小吃力，
1: 而且是1000万哦哈。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哎、
0: 啊，
1: 那我们如果以这个月付金作为就是是你薪水的三分之一的话，好，
0: 这是完美啦，
1: 完美。对，
0: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要抓到二分之一。
1: 哎，二分之一的话，薪水会不用那么高哎。
0: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应该说，如果说这个30000块是你薪水的二分之一，现在也马马虎虎还可以啦。
1: 哦、，OK， 那你就要有大概6万块钱的薪水，6万块钱已经是很多公司的小主管。
0: 欸、你如果是三分之一是30000的话，那你要9万块薪水、
1: 啊。
0: 那现在谁有办法买房子、啊？
1: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宽抓？是因为你可能未来还有需要装潢。
0: 哦、对啦，
1: 所以我们才会用三分之一来算。
0: 可是三分之一你就会让很多年轻人都感到绝望。
1: 对，好吧，是没错没错。
0: 因为其实我觉得装潢这些东西当然有一些必要的地方啦，但是其实有一些可以买现成的家具还是相对便宜一些些。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你看光听这个月付30000这件事情，应该就会让很多人打退堂鼓，
1: 很难过。
0: 对、所以现在很多大家就是等
1: 继承，
0: 等继承，或者是说他真的有愿意走下去的另一半的时候，大家再来两份薪水吗？我总不能两份薪水还买不起10000万的房子，
1: 是
0: 也是有可能了。对，如果还要养小孩的话，的确是觉得挺吃紧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在预算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你也不要说因为预算不行，完全就不去看房子。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个人生30年大计，你以后还是会有机会买房子，所以千万不要被你现在目前一时你觉得你可能赚不到这么多钱，你就不去计划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呢，在推开那个接待中心的大门前啊，这些问题都希望大家可以先去想一想，好、哦，要不然的话呢，哎，你可能就会完全可能被那个代销人员给带偏了，或者是呢，你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样子的问题该问哈、哦，或者是这个案子有没有办法符合你，搞不好他明明就没有办法符合你，就你名字签下去了，然后房子就买了，哇，后面再来后悔也来不及喽。
0: 没错，好啦，简单先提供一点点懒人包之一，哇，这真的是之一耶。好，之后呢，我们也会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哦，再多提供给大家一些看房前的一些资讯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节目，给我们好评，或者是来我们的社群上面跟我们聊聊天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今天又在小小的录音空间里跟大家见面咯。今天是值得纪念的第十集，我们也迈入二位数了，不知道未来可以做到多少集呢？虽然已经做到了第十集，但今天我还是跟平常一样，周围充满了收音用的治愈娃娃，有三丽鸥的大耳狗跟角落生物的炸虾，另外还放了晚一点要来涂色的图画。我这礼拜要继续把光光和奶鸡这两只小猫咪的埃及装扮涂完，大家还记得它们扮成什么模样吗？虽然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没有展出木乃伊，但奶鸡扮成了可爱的小木乃伊，光光则是戴着埃及王后的头饰，打扮得超级贵气。最后的成品会长什么样子呢？我也很期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家有点呆萌的小猫咪光光是绝对当不了埃及艳后的啦。那为什么不让奶鸡扮王后而是扮木乃伊？这我也就要去问 ChatGPT， 因为这张着色图就是 GPT 给我的，从一开始他就决定让奶鸡扮木乃伊，我觉得很可爱，小猫咪奶鸡也很适合扮木乃伊，就决定这样啦。看着这张图就会想到我之前去奇美博物馆的埃及展，上一次我们有聊到蛮多关于这个展览的内容，包含猫奴们一定要去看的猫型隔珠板，但我上次好像忘记跟大家介绍这个展的纪念品店，里面有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商品。我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抽盲盒的人，除了盲盒抽的东西很可爱很好看以外，最主要的是我很喜欢在抽盲盒时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因为在抽之前你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是不是你喜欢的角色。不过就算拆开来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觉得有享受到一场很开心的小探险，最后还拿到了一个宝物，那种有收获的满足感和打开前的刺激感真的让人欲罢不能耶。这次奇美埃及展的商品中就有这个充满刺激的小盲抽，是抽什么呢？主要是抽这次展览里有特别提到的几个符号，这几个符号的小吊饰，有哪些符号呢？有像是游戏王卡死者苏醒的符号，就是那个有点像十字架的安卡，还有神鬼传奇常出现的圣甲虫，跟我们平常比较少看到的象形文字莲花，

有荷鲁斯之眼跟象征力量、稳定和永恒的捷德。捷德我们真的很少听到吼，这个符号呢看起来有一点像柱子。另外这些盲抽的吊饰里还有一个隐藏款，这个隐藏款是什么呢？是夜光的法老图案。所以总共有六种吊饰等着大家来抽，那我当天总共抽了四次都没有重复耶，以我来说真的是很幸运了，因为我常常抽歪，也就是我常常抽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这一次以结果来说我也抽歪了啦，因为我最想要的是安卡和荷鲁斯之眼，统统都没有抽到。但是呢，我在最后一抽的时候请朋友帮我选了一个，竟然抽到了法老耶，感谢朋友。虽然我也是在要录节目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法老是隐藏款哦，哈哈哈哈，我当场真的不知道。所以呢，事后意外发现自己抽到了一个大宝物，很开心又很好笑，我怎么在现场就没有发现它是隐藏款呢？对自己真是啼笑皆非呀。那说到宝物，这次在前往奇美博物馆看埃及展的旅程中，我们有先去了另一个充满宝物的地方，这里的宝物几乎每一个都闪闪发光，有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宝物的另一种面貌，甚至这些宝物常常不是人造，而是从土地里找出来的哦，所以是来自大地的宝物。所以我去了哪里呢？我去了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在2025年新推出的这个常设展，叫做大地瑰宝。这个去年才跟大家见面的常设展真的非常新，而且超级大。有多大呢？它总共有三层楼，从一楼到 B2 总共有600平，就像我在奇美的埃及展逛了要3小时，想要把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新的常设展逛完，我也逛到腿快要断了。而且这个常设展有1800多件展品耶，想要好好的把这所有的展品看过去，真的要做好体力上的准备哦。那来自大地的宝物，大地瑰宝的这个常设展主要在展什么呢？顾名思义，就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各种矿石。刚刚是不是有人在想从地里挖出来的地瓜？虽然这也是好吃的宝物啦，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好看的宝物。所以呢，大地瑰宝这个展览里会看到我们看小说或是电影时常常会出现的，像蓝宝石啊、各类水晶或是黑曜石等等，还有在端午节会出现的雄黄。没错，雄黄是矿物，我这次终于清楚的知道雄黄是矿物了，哎，我补上了我自己尝试中欠缺的一部分。还有在一些办公室或是家中的装饰会看到的紫水晶洞，也有出现在大地瑰宝里哦。近几年矿石和天然石真的是蛮热门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像是天然石手环或是矿石展之类的，因为闪闪发光的石头确实很引人注目，又让人很喜欢，老刘就很爱这些矿石。所以呢，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大地瑰宝常设展，这些珍贵又美丽的矿石可以让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的人们一饱眼福，就像我一样，在这个展览就是追逐着漂亮的矿石，真的让人目不暇接，一直盯着亮晶晶的矿石们不放。哎，我把自己形容得好像乌鸦哦。那这个美丽的展呢，我们可以从主视觉开始认识它。它的主视觉上放了造型非常美的自然金与石英共生的矿石。自然金是提炼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呢，我觉得用这个矿石作为主视觉，也代表了对人类来说，矿石是文明发展的重要一部分。它不只是美丽好看的装饰品，也是人们在制造器具或是生活所需用品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从人类会制作生活用具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
毕竟石器时代的工具就是用石头制作的呀。其实大地瑰宝里也有一部分的展区展示了用石头制作或是经过冶炼后再制作的器物，像是青铜器的鼎和铜镜等等。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也有展出制作颜料的矿石业。大家有看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部电影吗？里面有一幕就是女主角在帮画家研磨颜料的画面，那就是用矿石制作的颜料哦。在这个展览中就可以看到矿石对应的颜料颜色，展区的图说也有简单介绍矿石与颜料之间的关系，还有可以在哪边看到使用这类颜料的地方。像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就有使用青金石制作的鲜艳蓝色颜料哦。大地瑰宝的600平展场我到底分为几个展区啊，逛到腿酸。这里总共分为8个展区，从矿物的演化开始介绍，并且说明了矿物的晶体结构和矿石的色彩，所以可以饱览非常多不同的矿石，细细的比较矿石的异同。像是我们平常可能听过的方解石、赤铁矿、石英、天青石、蛋白石等等，你会看到明明是同一个种类，看起来却很不一样的矿石。像是我就看到了，哇，好多不同的方解石哦，但明明都是方解石，看起来为什么是不一样种类的石头啊？我常常猜啊，这一块应该是红水晶吧？啊，不对，人家是方解石。所以呢，我就很想要多了解一些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标本，或是呼喊有没有人可以让我问一下，到底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不一样，却都是方解石呢？那展场中也有介绍台湾的珍贵矿物，还有可以体验淘金的装置耶。因为九份和金瓜石以前是有产黄金的，所以淘金砂不是只存在电影里的美国，台湾也有哦。在大地瑰宝你就可以体验到底要怎么淘金砂。我真的非常喜欢漂亮的矿石，当天我手机拍了至少有180张以上的照片，通通都在拍矿石。我自己最喜欢紫水晶和天青石，在这个展里就有各种颜色和透度甚至形态都不太一样的紫水晶和天青石。像是展场到蛮后面的时候，有一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紫水晶洞，那座紫水晶的颜色是平常我们很难看到的华丽深紫色，加上展场打光后的反射跟折射，超级美，看得我都好想要再去买矿石哦。虽然我绝对买不到那么好看的，但这总是激起我对矿石的购买欲。那在展场中还有一个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互动装置，因为有些矿物有夜光的特性，这个互动装置就是让民众使用展场中的紫外线枪找到游戏中指定要你找到的矿石。在找的过程中啊，你可以认识不同矿石的颜色，非常具有挑战性。我试了很多次还是有些矿石找不到，哎呀，好想要再去玩一次哦。那在这个展场中你还会发现一件事，除了可以用漂亮来形容矿石以外，有些矿石你看到它的时候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它哦，例如五花肉、珍珠奶茶、鲑鱼卵寿司跟刨冰等等等等。因为很多矿石长得跟食物超级像的啦，所以呢也可以来这边寻宝，跟朋友比一比谁能找到最多像食物的矿石，绝对边找边爆笑。在这场充满宝物的旅程真的非常精彩，我先去看了大地瑰宝的矿石们，再去奇美博物馆看了超级精彩的埃及展。而且各位不用担心，我还没有给我的房间增加太多负担，我还没有真的去买矿石啦。但我在看完大地瑰宝的第二天，在我也看完奇美的法老展之后，忙抽了很多小宝物，就是那些我们有提到的各种符号的小吊饰，还那么意外的抽到了隐藏版，真的是意外之喜呀。
在这趟旅程回家后，我又开始烦恼我的另外一个大地瑰宝了，是什么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过的，我去年赞助，今年预定要收到的80台金的梨子啊，这些也是从大地长出来的宝物。因为之前下大雨，没有办法上山采梨子，而且也因为大雨的关系，果农也没有办法上山采鲜果，所以今年我没有办法吃到鲜果，有点可惜。不过呢，部落有提供很好的后续方案呢，我明年还有机会可以吃到今年没拿到的鲜果和上山采果，让我很开心。我真的很期待上山采梨子。那这80台金的梨子，除了一部分的鲜果以外，其他部分我都请部落制作成梨子果酱跟梨子醋，大概再过不久，我家就会充满甜甜香香的梨子果酱味了吧。虽然我很期待拿到果酱和果醋，可是当我即将拥有40瓶梨子果酱的时候，我就有点烦恼了啊！这份来自大地的宝物数量真的有点多，我只好到时再思考该怎么做啦。大家在旅程中曾经获得哪些宝物呢？来跟我分享一下吧。不管是来自大地、海洋、河川，甚至是天空的宝物，都是旅行中的珍贵回忆，值得好好珍藏。星期六下午，希望大家也好好享受像是宝物般的珍贵假日。我也要端起咖啡喝一口，然后去录光光奶鸡的胖肚肚，继续假日的沉淀放松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

0: 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3:00。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我爱你哦，我下现场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哟。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刚刚差不多三十秒钟才把最后一口的这个馄饨吞下去，会感到这样的程度，把自己当作当初刚做节目，刚做这个节目53年前的，
2: 哎、对啊，你就抱着一堆
1: 对啊
2: 唱片冲进来。
1: 你现在是53年之后的现在，哎、你还把自己当时53年前的这个做事的风格吗？还可以吗？
3: 始终如一啊，就跟我们的产品一样啊，
1: 哎、真的是受不了我自己，很感听众朋友，对不起。我不能够再继续像昨天啊、就是没有来到现场，不行、哦、因为我今天真的不知道是吃了那个医生开给我的药的关系、嗯、还是怎么什么原因、嗯、整个人就觉得一直想睡觉，人就整个这样放松下来、嗯、好像很放松
3: 感觉、
1: 啊、就很想睡觉，很想休息。
2: 嗯
1: 哼，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嗯、昨天我有来吗？
2: 昨天没有啊，昨天连线啊。
1: 哦，对，用连线的嘛， 对不对、嗯、昨天晚餐出去吃完之后，
3: 嗯，
1: 你知道吗，我就回到家想要再做运动，
2: 嗯哼，
1: 想要做做运动、嗯、所以呢洗澡梳洗啊等完了之后
2: 是
1: 想要做运动，嗯，没做，
2: 嗯哼，
3: 没力是，
1: 对，就很想休息、
2: 嗯、
1: 人显得很懒，很想休息、
2: 嗯、
1: 好了，因为你吃饱没多久不能够马上躺下去，
2: 对，
1: 就半躺着、
2: 嗯、
1: 然后就看电视，
2: 嗯，
1: 哎，居然看看就这样睡着了，
2: 是，
1: 哦，实在是有够好睡、嗯、
2: 哎呦，
1: 是不是吃那个药的关系，我不知道，不可能吧、
2: 嗯、
1: 他给我是一种胃乳那种感觉，
2: 嗯，
1: 你知道吗，甜甜的还蛮好喝的，
2: 对、
3: 嗯、
1: 那再来就是晚上跟早上有一颗白色的药，
2: 嗯，
1: 那不晓得吃什么，我不知道，
2: 嗯，
1: 我就是到台北医学院嘛、
2: 嗯、
1: 看一位医生，医生呢是跟我是跟他讲说我是有气势跟这个肠子的粘连，
2: 嗯
1: 好、哦、那因为他是专家，
2: 对，
1: 这张医师

0: 是张教授，直接就当 教授，因为他现在是副院长，所以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1: 是
0: 也是肠胃的专家，所以我去我就跟他说，我有气势跟这个肠子粘连，那但是呢我有问 AI 说气势跟粘连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好他就回答我说，如果有气势，你只要没有在排泄各方面没有便秘，就是很顺畅的话就 OK， 没有问题，担心的就是便秘，气势最怕的就是便秘，好所以呢粘连呢你就要常常站起来走，就是要多走，
2: 对，多活动一下，
0: 对，多活动，这一点我就没有做到，所以最近一直在努力，
1: 是
0: 所以想要做运动来不及运动，要吃下去，怎么一直想要睡觉，干脆就先去洗澡刷牙什么弄好的时候半躺着而已，想半躺一下下再来做运动，干脆要踩脚踏车还是要走这个跑步机，
1: 对，
0: 因为太早嘛，才八点多啊，既然睡着了，我可以睡到快十二点，
1: 哎呦很尴尬耶，通常一般人
0: 厉不厉害，
1: 那你十二点以后睡得了吗？
0: 所以呢起来上个洗手间呢等等，
1: 吃两颗胎盘素
0: 我已经吃了，在 中午就吃了，然后 再来这里吃一颗，在家里吃一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半天，现在如果做运动更睡不着，你
1: 知道吧，对，绝对，因为兴奋
0: 肯定更睡不着，所以呢只好还是继续躺着，你就真正躺平的躺，
1: 对，
0: 就躺着真正睡觉，好了，有了差不多有20分钟左右，有让我睡着了，
1: 还不也不错，
0: 睡到几点你知道吗？不到5点就给我醒来，开始就睡不着了。
1: 5点可以啊，5点 OK 啊，
0: 4点都快5点，
1: 因为现在的日出时间也是5点多，
2: 对啊，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所以呢，昨天真的整个人呢就显得有点懒懒的那种感觉，很懒的感觉，是不是药的关系？我不知道。
1: 会有
0: 那个药会有，
1: 因为秋华姐主要你是对各式各样的，不管是寒啊、冷啊、药物啊，你都非常敏感。
2: 对，
1: 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靠你这种体质在把关，
2: 在帮我们过滤，是不是？
0: 原来是这个肠胃药也有这种问题、
1: 搞不好也有，
2: 也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啊。
1: 对啊，药就少吃啊。
2: 对，
0: 有真的是，我这个人就一向不喜欢吃药。
2: 对。
0: 不晓得周围就是亚芳一直鼓吹，说你这个阿玲，日本阿玲，
1: 对，
0: 说他有问过医生，说你胃一直在不舒服，应该是肠胃的问题，应该是跟你的这个肠子有气势跟粘连有关，所以一定要去看医生，被我们亚芳这样一直叮咛，一直叮，一直叮，好吧，就去看医生，好，希望很快就好了，
1: 没错，
0: 好不好？一切就 OK 了。
1: 是的，
0: 好，先听第一首歌。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曲是由美国民谣歌手约翰丹佛所演唱的《乡村路带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0: 这首也是吗？他重新好像 AI 在重新诠释。
2: 这个是他是自己本人对亲
0: 自唱
2: 的
0: 歌曲。OK， 好。
2: 那这首歌呢，它是透过歌词里面的意境，有优美的意象，勾勒出就是不管游子他是在何地何方，他都渴望可以重返家园的心情。我觉得跟秋华姐也很像，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不论听众在哪里，午后2点，每日的下午。
0: 都在陪伴你，
2: 对，守候听众朋友
0: 外乡的这个游子，不要忘记家乡的美，
1: 没错，
0: 永远有一对你的亲人在想念你，常常回家探望
1: 是。

0: 好好听、嗯、
1: 好像变得比较有点轻快的版本。
0: 嗯，今天又被这个美容院的人说我怎么又瘦了。
1: 嗯，我以为是说，哎呦，你怎么那么漂亮？每一次去都被称赞，
0: 都又瘦了。嗯、
2: 是、
0: 啊，你看怎么办呢？嗯，真的，我这几天真的很明显可以看得到，我是又瘦了。
2: 嗯，
1: 脸颊有一点点
0: 从侧面看，真的瘦好多、哦
2: 嗯。
0: 尤其是洗头的时候，
2: 嗯、
0: 整个头发都往上挪嘛。
2: 对，
0: 洗的时候只剩脖子跟脸露出来。
2: 嗯，
0: 我、哦、更明显。
2: 对。
0: 要不然你有头发稍微遮
2: 遮住一些凹的地方看不到，
0: 对、嗯、结果头发一洗的时候就挪上去，连脖子都看得清楚、
2: 嗯、
0: 真的我自己都吓到了、
2: 嗯、
0: 我真的又瘦了，
2: 要想办法吃回来啊，
0: 怎么办、嗯、怎么样才能让我肥起来？有人有没有人多多余的肉给我好不好、
2: 哎、
0: 好，听众朋友记住，丽人物继续在营业中，那礼拜六通常都是5:30我们就打烊，
1: 嗯，
0: 所以呢要来的人呢就提早哦。
1: 对，
0: 今天天气不错，出来走一走。
2: 嗯、是，
0: 丽人物的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段，
2: 嗯，
0: 那你就是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
2: 对，
0: 坐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4号出口下车，
0: 对、嗯，然后往左边嘛，哈，
1: 对，往左边的巷子进来，
0: 进来你就会看到牛公公园。牛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2: 对，
0: 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不是说你要搬到丽人屋来住吗？隔壁、嗯、那怎么到现在
2: 他要去看你吗？
0: 他说期待看秋华姐，
1: 他们很想说进去买产品的时候顺便看一下秋华姐。
0: 对，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想法、
2: 嗯、
0: 我也很想看到你们啊、嗯、所以我才想搬到隔壁啊，
2: 又变成会客室了，以后秋华姐会每天忙不停啊。
1: 对，
0: 不会不会，我很开心。好，听众朋友愿意来我很开心、
2: 嗯、
0: 啊，不嫌弃我想要跟我见面我更开心。
2: 嗯，
0: 问题是出在怎么这么巧，我们隔壁刚好在盖房子，
2: 嗯
1: 嗯，
0: 打地基，
2: 对，
0: 我吓到了，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栋按照道理是要应该跟他们合建，
2: 嗯，
0: 比较好，
2: 对啊，
0: 整个的屋合建的话，那真的会很漂亮，
2: 占地面积才大，
0: 对、嗯，结果不晓得为什么，
2: 嗯，
0: 大家不肯，嗯嗯嗯，我是举双手赞成，嗯、好，结果没有合作、
2: 嗯，
0: 所以他们隔壁就在打地基，
2: 嗯，
0: 我吓到我不敢，
2: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这栋楼太久了，
2: 嗯，
0: 你知道吧？
2: 是，
0: 所以这么旧的房子，人家在打地基，对我们也会没影响。
2: 嗯，
0: 按照道理是不会，
2: 嗯，
0: 因为我们这栋楼真的是蛮坚牢的，
2: 对，
0: 嗯，所以是不会。但是我就会害怕，
2: 嗯，
0: 你知道吧？
2: 是，
0: 刚好
2: 心理的压力很大。
0: 刚好我要进去住的我的这个房子呢，
2: 嗯、
0: 就在丽人屋正隔壁这一间、嗯，也是以前的丽人屋。
2: 对。

0: 刚好就是跟他们在现在
1: 隔一道墙，
0: 刚好只有隔一道墙，
1: 对、
0: 嗯，你知道，所以我暂时不敢进去。好，换你们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这个今天刚好是礼拜六哦，可能家里的人会很多哦。你们家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0: 那是你们家。
1: 嗯，
0: 我们家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见得有人来
1: 啊。对对对。好，那我今天想要看到一篇文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隔代教养。
0: 嗯
1: 啊，因为呢他们说让阿公阿嬷成为孩子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0: 嗯，
1: 因为
0: 太好了，
1: 隔代教养其实算，但是同样的它有好跟坏啊，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去防范它不好的部分。好、嗯、那他说隔代教养是一把双面刃，
2: 嗯，
1: 处理得好祖孙之间的情感连接会成为孩子一辈最温暖的记忆。因为我真的身旁有很多像同年纪的朋友啊、嗯，他们跟阿嬷之间的关系甚至比自己的妈妈还要好。
2: 嗯，
1: 所以呢他们会比方说身上刺青居然刺阿嬷、不是刺妈妈。对，但是同样的处理不好就容易产生家庭的矛盾、哦、那我们先讲这个优点，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哦、因为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孩子的情绪安全感来自于多个稳定的依附对象，不单单只是爸爸妈妈哦，
2: 嗯，
1: 祖父母往往是孩子生命中品质最高的依附资源之一。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祖父母有时间，有耐心，
2: 嗯，
1: 而且啊，那种是属于不讲条件的爱。
2: 嗯，
1: 有没有很多人？我记得那个时候谁啊？好像云大哥是不是？他说，那个小孩你们管，我们负责疼就好。对，就是祖父母对这个孙子之间呐、啊，很多爸妈也不开心啊，就说、哦，我爸妈以前怎么管我的啊？哦，打我哎什么的啊？我的孩子他们居然宠成这个样子，就是祖父母对隔一代的孩子，通常在教育上都会是非常非常疼爱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条件、哦，不像我们管孩子说你要乖，啊，乖才给你吃东西，没有，孩子这个孙子都没有，所以孩子对孩子来说，他永远都觉得阿嬷永远在家等我，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安全感。
0: 我可没有这种享受的机会。
1: 而且啊，祖父母带大的孩子啊，常常有机会会能够学到父母没空教的事。当然他这个首先是可能比较乡下了，他说可能怎么种菜，怎么做菜，然后或者是家族里面的老故事，因为爸妈可能不清楚嘛，他祖父母会讲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啊，还有一些传统意义的一些语言等等的，因为现代的人可能都不用了，但是对于这些孙子的心中啊，就会对整个家族产生一种归属跟认同感。还有呢，现在祖父母的动作一定慢，对不对？比相较之下，但是对于现代人反而是优势。你看像小朋友根本管不住，四处跑来跑去，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很冲动，什么都要快，快快吃饭，快快写功课，快快洗澡。可是、阿公阿嬷就不一样，他们什么都可以慢，
2: 对，
1: 甚至可以重复做，陪着你一起做一些无聊的事。
2: 对，
1: 我妈妈就是啊，我家好几个小孩，就是孙子辈的小孩，因为我们都已经没空在那边跟他玩牌啊、跳棋啊什么的，我妈妈就说来玩。他们就可以一整个下午在那边玩这样子的事情，甚至看这个蚂蚁搬家。所以对于小孩的大脑发育其实是有极度正向的影响的。好，这是优势的部分。那另外呢，有些地方要注意，因为这可能就是比较大的问题。第一就是教养不一致。因为孩子啊，在爸妈面前不能做的事情，结果到了阿公阿嬷家全部都可以。
2: 对，
1: 这对于孩子来讲会混乱，也容易造成两代之间的摩擦。因为孩子一定是挑软柿子吃嘛。
2: 对啊，
1: 他只要一发生状况，他就会说阿嬷说可以。
2: 对，哪里有甜头吃他就往哪里钻，
1: 就会让父母很难教育孩子。所以专家建议啊，家庭要建立一个共识的底线。比方说什么事情是绝对没有妥协余地的，好，就是做祖父母的也不要帮忙求情。比方说睡觉时间啊，看电视时间啊。

0: 哪些零食不能吃啊，比较健康啊。
1: 嗯、
0: 但是同样的，有一些小事、
1: 嗯，
0: 做父母的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阿嬷呢多一点疼孙子的空间。
1: 嗯、
0: 那另外呢，也要提醒长辈哈、哦，因为现在也是很多双薪家庭，然后被迫啊、把自己孩子也都要丢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照顾，
1: 嗯、
0: 因为可能也没有薪水去请这个保姆啊等等的哈、哦嗯。
1: 对。
0: 那做阿公阿嬷的自己也要量力而为啦、
1: 嗯、
0: 不要自己身体都已经不行了、
1: 嗯、
0: 然后还说没关系啊，乖孙我就照顾到底，不要，要学我妈妈、
1: 嗯
0: 哦、我妈妈觉得 她体力不行，她要出去玩就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照顾了以后
1: 妈妈会也会适时放手，
0: 一个礼拜只能回来一次
1: 对，很棒啊，
0: 就是彼此要把自己的需求也是要告诉对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三代同堂就不会是问题了。
1: 嗯，哎、嗯欸，我其实也可以分享，我觉得跟阿公阿嬷相处过的那一段时光的爱啊、嗯、一定，我觉得那个真的会到现在长大，你会记
2: 得很清楚，对对，永远不会忘记。
1: 对，我小时候也有被阿公阿嬷带过、
2: 嗯、
1: 那我就会记得就是哎、欸，我小时候他们怎么样对待我，然后怎么样教导我，怎么样爱我，他们也会给我建立规矩哦，不是只是疼而已，所以有一些我爸妈教不来的，就我爷爷、他只要这样哼、一声，我们就从爷爷爹要生气了，我们就我跟我妹就安静、
0: 所以很多小朋友都说妈妈这一餐要吃什么，我要吃麦当劳，我要吃肯德基，爸爸妈妈都说不可以，但是阿嬷就会说可以去吃肯德基，
1: 对，有时候
2: 对，我们去吃肯德基，嗯，这是我们这个宇飞带我们去吃的，
0: 对，
2: 听听看，
0: 那个肯德基。

0: 要把它给他权利金，然后买去做。
1: 没有没有，他们没有买断，
0: 没有买断，
1: 因为买断要更贵，
0: 哦，
1: 所以他们就选择做一个短期的销售。可是也谢谢他们啦，今天感恩的也谢谢他们，因为后来这首歌我发现居然红到了矽谷。还红到了新加坡，还红到了马来西亚，然后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还有厂商来找我，然后最近又有做了一支，但是这一支比较尴尬的是说，那个厂商居然就说他要用原来的曲，他完全就是要一模一样的曲，然后直接他再改词，
2: 再要翻成英文版。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马来西亚一家卖那个香锅的，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有一种什么，就是麻辣香锅，就是台湾有麻辣火锅嘛，那麻辣香锅是没有汤底的，他们叫做麻辣香锅。
0: 歌词你要重新改了。
1: 他全部都做好了。
0: 哦，
1: 对，他只是说，就是他也一定就是一模一样的歌。就是字数，只是说他要一样的曲，他不用，
0: 是这首，
1: 对对对，
2: 哦，用曲，
1: 因为曲是
2: 曲
1: 的版权在我身上嘛，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又帮他再做了另外一支，
2: 哦，
1: 对，近期也会上，
0: 只是歌词不同嘛，
1: 对，歌词不同，
0: 对啊，因为他这是肯德基，他不是啊，他是锅嘛，
1: 对
0: 不对？所以说，
1: 只是他还是要同一个曲，我说这样好吗？他说
0: 没关系，真聪明哎，
2: 哎，台湾之光哎，
1: 没有没有没有，上一次那个台湾之光。对，上一次那个你讲到那个卡通，
0: 哦，
2: 我讲到卡通，
1: 是你说的吗？就是有一个做 AI 的，然后他参加了法国的动画大展，然后得到了，
2: 西班牙的动画，
1: 西班牙，
2: 对对对。
1: 可然后后来我有追踪他，可是他最近有一点伤心，
0: 为什么？
1: 因为很多媒体报他，但是呢，网络上是酸民最多嘛，然后很多的网络酸民就说这真难看，AI 的动画不好看什么的，对。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心里有一点打击，就说他为台湾争光，可是。就是国外的人觉得很好，结果台湾的人反而在那边一直吐他，
2: 好没那么给力的感觉。
1: 对，可是还好，我有看他下面的留言，有很多的人是给他很大的鼓励啦，就说也不用去在意这些旁边的人的耳语。
0: 真的，一个人不可能完美啦，那尽量还是鼓励啦，好不好？
2: 对，
0: 不要让人家有那种难过的感觉，
1: 而且让我们台湾的名声走出去，哎，对，你还有什么好说话的？
0: 感恩才好啦，尽量的。给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好，这里写到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听众朋友来买这个优固力，就提到说啊，医生都有建议，维生素 B 群一定要吃，好，那他们给的是单方的，然后不是说很足的那种综合的维他命，不是医生给的嘛，所以针对的可能就是说。担心她真的失智，因为她老公忘东忘西，蛮严重的。担心她老公会有失智，她老公还年纪大她12岁，所以呢，她自己就很担心。最近忘东忘西的，叫她看医生也不肯去。最近呢，我就很勉强她，非要去不可。医生真的帮她做了一些检查，结果真的的确有这方面的征兆，所以呢就开药给他吃，那开的没有错，就是 B 群嘛，没有别的，但是呢他觉得说光 B 群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就来买我们的优康宁，我们优康宁里面还多了你看姜黄素，
1: 是，
0: 然后 B 群我们用的是德国的，
1: 对
2: 对，
0: 你看最棒的，好，再来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黄金
1: 线
0: 的，
2: 对，
0: 照顾肝脏，
1: 对
0: 对不对，各方面的东西真的是没人，这一支我们的优康你是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比的，真的没有办法。电视做广告，单方的姜黄素，做好大的广告，
1: 对，
0: 你知道吧？单方的什么？我现在再想一下。
1: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要把里面产品继续延续使用，不然以后我们自己也比不上自己了。因为里面这个成分真的太难得了。
0: 现在已经再重新申请是申请不来，一定不可以让它过期。
1: 对，
0: 厂商一直跟我们说，
1: 没有
0: 人能够跟你们比，
1: 真的，
0: 成分是很足哦。然后你看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
1: 对，
0: 是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呢，全球目前为止有5000万人，这个报道已经蛮久了，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已经很久了。如果到这个2050年，现在2026剩下20几年嘛，对不对？到2050年的话， 这个将会有1.5亿人失智，这个代表着3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失智，你知道吧？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人得到失智的几率更高，这其中呢有很多都是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所以呢吸收维生素 B 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会补足你不均衡的部分，
2: 对，
0: 你知道吧？我们是从 B1 B2 B3 B5 B6 B9 B12、B7 我们也有，
1: 对，
0: 真的 B7 别很少有 B7 在一起的，我们连 B7 都有，所以听众朋友很难找得到我们这一支从德国，这个维生素 B 群是德国的，所以你在吃的过程你会发现早上吃到黄昏，你的尿液还是有颜色，
1: 对，
0: 那如果你吃别的牌子看看，
1: 中午就没有，
0: 对，
2: 很快就流失，
1: 因为水溶性嘛，
0: 对，
1: 但我们是因为是缓释型，
0: 对，所以不一样在这里，里面还有抗整个身体的发炎，
1: 很重要，
0: 真的，整个身体的发炎，可以抗发炎的，那就是姜黄素，
1: 是
0: 提高到98%，不想要多少的这个
1: 姜黄粉
0: 才能够提炼到一点点，你知道吗？所以说成分真的很高，这个。我们这个成分实在好到不行，
2: 我们是精准的高纯度跟高吸收力，
0: 所以呢，优康宁大家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吃，
1: 是
0: 包括小孩差不多13-14岁就开始给他们吃了，好不好？
1: 对，
0: 因为里面有锌的成分，锌的成分不只增加他们的体力，
1: 是
0: 精力，最重要是会长高，
1: 成长，
0: 长高，
2: 长高要有
0: 很重要，对对对，好，记住拨27519911，2个月份哦，包括优酷力都一样，2个月份只有1980，打电话27519911，我们来听一首很老的歌好吗？没有，也没有很早，好久没播了，
1: 是，
0: 我只能爱你到100岁。

0: 好棒哦，不管你老了或者对你永远是我的宝贝，
1: 嗯，
0: 听起来真是窝心，好棒，来加油。
2: 好，那既然要爱你爱到一百岁呢，那我们的皮肤啊也要跟
0: 得上
2: 我们百岁的进度啊。
0: 对
2: 啊，对，我看到来自于刚刚才公布2026年7月来自于国外的一个皮肤医学时代杂志的报道，
1: 嗯，
2: 国际报道啊，他提到说单纯的温和清洁保湿还有防晒就可以对多种皮肤的疾病产生临床上有意义的改善哦。诶，怎么说呢？因为啊，我们的皮肤啊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它就很像是啊每天守在我们门口的那个保全保安哦，
1: 嗯，
2: 它可以帮我们挡掉细菌灰尘还有很多的刺激，
0: 嗯，
2: 也可以帮身体留住水分。那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啊，皮肤会开始变薄，含水量也会跟着下降，油脂分泌也会减少，接着你的修复的速度也会变慢，
1: 嗯，
2: 那这样子呢，你皮肤就非常的容易啊觉得干痒啊破皮，甚至有可能因为行动不便导致你久坐啊久躺而出现褥疮的这个情况，
0: 嗯，所以好恐怖。
2: 所以把皮肤啊顾好啊，我们才会有精神啊去面对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还有复健的这些情况，
1: 嗯，
2: 那么这边他提到说年长者哦65岁以上的皮肤状况跟我们一般人的皮肤有比较怎么样的不同的特性呢，
1: 嗯，
2: 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就是你的皮肤会变比较薄，弹性也会下降，
1: 嗯，
2: 所以你可能稍微碰撞就可能造成皮肤的受伤。
1: 是。
2: 第二个就是保水跟保护能力会变差，
1: 嗯，
2: 第三个修复的速度会变得比较慢，
1: 嗯，
2: 因为年长的皮肤它的修复周期会延长，所以你的发炎的反应也会比较久，
1: 嗯，
2: 那小伤口就更容易脱成慢性的伤口。
1: 是。
2: 所以你要更有耐心把很多的基本功做好，
1: 嗯，
2: 像是清洁保湿还有心理上的减压要做好，
0: 没错。
2: 还有一个是我们对于阳光还有摩擦是更敏感的哦，你长期日晒累积的这些伤害啊像是光老化也就会更明显，
1: 哎，
2: 那建议大家预防的几招方法，
1: 好，
2: 希望就是年长者的一些听众啊可以用得上。第一个就是减少刺激哦，尽量用一些温和的一些清洁品保养品。第二个他说聪明的保湿，
1: 嗯，
2: 要聪明的保湿怎么样是聪明的保湿，他说皮肤的锁水保湿很重要，哦，
0: 那肯定的啊，
2: 对啊，我们家产品就一直不断的在告诉大家，哎，保湿的
1: 保湿
2: 的重要性，
1: 嗯，
2: 第三个就是你在工作上防护皮肤也很重要，是可能你在使用一些清洁品啊一些染剂的时候要记得用双层的手套保护自己的皮肤。那再来是说你的衣物上的选择，
1: 嗯，
2: 要尽量选择比较纯棉透气的为主哦，
1: 嗯，
2: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保养要简单化，
1: 哦，
2: 步骤越少成分越单纯，
1: 嗯，
2: 可以降低

0: 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在晒到太阳的过程当中，我的手右手就特别的黑，
1: 嗯，
0: 比左手要黑，
1: 嗯，
0: 那我就特别把那个美白
1: 是
0: 多擦一次，
1: 嗯，
0: 在我的右手，
1: 哦，
0: 不要让这个来做比较嘛，
1: 是，
0: 因为一直比起来都是右手的比较黑，
1: 对，
0: 黑很多，因为靠阳光，在诵经的半个钟头，跟做运动的时候，都在那个位置，
1: 是
0: 好，因为我们家是向着东嘛，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八点多钟，
1: 嗯，
0: 就是太阳刚好出来就照到我们，
1: 嗯，
0: 好啦，右手特别黑，
1: 嗯，
0: 我就故意的，
2: 嗯，
0: 多擦一次我们的美白，在我的右手，
1: 嗯，
0: 试试看。效果如何，就让我真的试出来了，
1: 嗯，
0: 一个礼拜之后我现在两只手是不是差不多，
2: 对啊，它可以淡化黑色，
0: 你看两只手是不是差不多颜色，
1: 对，
0: 之前不是哦，右手黑很多，
1: 嗯，
0: 真的没骗你，不但黑很多，还偷偷跑出来了一点点的那个
1: 斑，哦，
2: 小小的斑，
0: 现在我就从这个底这个斑这个 几点斑，
2: 它可以淡化
0: 加强
2: 斑点，
0: 我就加强，
1: 对，
0: 现在已经颜色一样了，很开心，
2: 啊，我们产品好棒，哦，
0: 真的
2: 不会是法国 BSB 的美容大奖的产品。
0: OK， 再欣赏的另外一首歌叫什么呢？哦，我看看哈，哦，刚刚给你什么
1: 歌？要 CD 的还是要
0: CD 的话，好，这是听众点播的，
1: 嗯，
0: 没有错，
1: 嗯，
0: 明天你一定会过得很快乐。
1: 好。
0: 那就是美丽的星期天，听众朋友点的，好。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人生好，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的李云杰，云杰老师，云杰老师你好。
1: 午后两点，秋华姐、雨飞、佳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云杰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你。
0: 哦，刚刚好，云杰老师今天出的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真的，
0: 云杰老师来刚好，明天是一件很重要的日子啊。云杰老师说是百年罕见的吉日，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明天的日子到底为什么这么难见到吗？
2: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听到的听众都有福了耶。
0: 明天庙宇应该会大爆炸。
2: 对，
1: 好的。然后谢谢雨飞、佳玉、秋华姐。为什么我们会说7月19号明天礼拜天会这么重要？因为它是农历的6月初6，听起来6月初6好像也没什么大事，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6月初6是民俗的三大神节天旷日，中间那个日念旷。对，天旷日最主要是上苍赐福、开恩赦罪。那为什么也是那么重要？因为刚好6月初6，是不是也是我们一整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们又俗称半年节。那半年节想也知道，我们这时候可以做什么？因为上半年我们已经过完了，所以我们可以祈求我们下半年我们的心愿，阖家平安，然后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些愿望。对，那从此它又重叠了甲子天赦日。其实我们知道天赦日一年大概就5到7天左右。
0: 对。
1: 那其实上半年我们已经过了好几个天赦日了。但是因为不同，是因为它是甲子日，60甲子的第一天，就是第一天，就是开始，就是第一天。所以通常我们都喜欢第一天嘛，对不对？抢第一嘛，对不对？抢头香嘛，对不对？都第一名嘛，对不对？所以甲子天赦日一样，它是玉皇上帝开恩赦罪的日子。那我们已经重叠了两个了，对不对？但是又一刚好又遇到虎爷将军，我们想知道虎爷就是在土地公下，
2: 对，下方，
1: 下方一个小虎爷，虎爷将军，对不对？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虎爷大家就咬钱啊，
2: 对啊，
1: 换招财啊，镇煞啊，然后应该比较少人知道他是孩童的守护神
0: 哦，难怪有那个会戴虎爷的帽子。
1: 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些台湾庙宇，他针对虎爷，他也做了一系列的开运文创商品，我都觉得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别出心裁。
0: 是，
1: 对，那我今天也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独家化解小人的秘法。
0: 好，
2: 好棒耶，老师，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听到好有福气哦。
0: 对，
2: 那
0: 刚刚讲这么好的日子哦，这么好的日子，那哪些人适合在明天去做这个拜拜等等的动作，然后要怎么去做呢？
1: 好，我们通常来讲天赦日，大家都知道，我大部分就是我身体不好啦，我运途不顺啦，我犯官服啦，对不对？然后我可能开大刀，可能我一般人遇到要动刀，难免就会心不安嘛，就要去求心安。可是最常见就是我莫名其妙的破财，还有坊间比较少人会提醒大家，譬如说像以前的人，他都比较辛苦嘛，那他可能不，女生可能不小心，他可能一个工作，他的孩子就没了。
0: 是，
1: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流掉孩子嘛，好，有人说那是阴灵什么的，好，那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就可以利用天赦日的时候去天宫，去就是去我们要去天宫庙拜天宫，然后跟土地公，然后跟众神明，然后忏悔，跟那个孩子说我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就没有办法生下你，这时候他的那个赎罪的能量是加倍的。对，这是我比较会提醒大家，就是一般大家比较会知道，我运途不顺，我一定要去嘛。我身体不适，我一定要去嘛。
0: 是，
1: 我可能我犯官司，我打官司，我一定会去嘛。我要动手术，我一定会去嘛。我破大财，我钱财留不住，不明原因的破大财或钱财留不住，我也会去嘛。但是比较少人提醒是说，我们这辈子我们自己不小心所造的业力，那也是非常适合在天赦日的时候去，尤其明天又是天赦日加我刚说的天旷日，三大神节，上苍赐福，开恩赦罪，
0: 是，
1: 对，它是重叠再重叠，能量加倍再加倍。对，那我们会 就是会建议，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要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能量加倍或者是提升运势，那我就是归

0: 起来一些，然后仅供大家参考。我就算出来，譬如说明天7月19号，我们就比较建议是穿咖啡色跟红色。那假设你没有咖啡色跟红色的衣服，没有关系，你的内衣裤可以是咖啡色。那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穿明亮的衣服就好了。
1: 嗯，
0: 你不要穿黑衣黑裤去就好了。既然我们是要祈福的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去祝寿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总是要穿比较明亮，就是干净明亮衣服就可以了。那如果要再仔细一点，我都会建议说，既然我们要去忏悔，然后要开恩赦罪，然后要祈求平安顺利，然后我们要祈求招财，我们要祈求化小人，
1: 嗯，
0: 我要祈求我招贵人，我要祈求我的转运，然后我要赚钱。好，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天赦日要依照古法，像古法以前他们都会沐浴嘛，那我们现在人是，如果你时间允许，我会建议你洗个澡，换个干净的衣服，
1: 嗯，
0: 最好是咖啡色跟红色。
1: 嗯，
0: 假设你没有办法，那也没关系，我们用干净的毛巾。哦，对，请不要吝啬，我们用一条干净的毛巾，
2: 嗯，
0: 然后我们把脸啊、手脚啊擦一擦啊，对不对？干干净净的去庙里，对不对？
1: 嗯，
0: 自己也清爽。对不对？神明看了也觉得也比较能够看清楚你啊，对不对？不然人家也看不太清楚你啊，
1: 嗯，
0: 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了庙里之后，如果我们还可以再准备，我们就准备鲜花。鲜花只要会香，那通常我比较习惯是用香水百合花。
1: 啊
0: 哈，啊，那最重要我比较提醒大家，就是鲜花就是香水百合花。
1: 嗯，
0: 然后再准备，因为我们要祝寿嘛，补运嘛，那两个重叠在一起，我就会建议大家买那个桂圆蛋糕。
1: 嗯，
0: 因为它既有蛋糕可以祝寿，又有桂圆可以补运，我就不用再买龙眼一串，然后再加蛋糕一盒。
1: 哦，
0: 因为现代人我知道都吃不完嘛，
1: 对，
0: 那我们就是真心诚意心诚则灵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准备到像之前一样，就是完完全全照以前的人准备的话，我也有，那你就要准备鲜花、水果、糖果、饼干、米糕、龙眼12颗，因为今年有12个月。
1: 嗯，
0: 那去年为什么是多一颗13颗？因为去年有闰月。
1: 嗯，
0: 啊，我们今年没有闰月，所以我们就是12颗。
1: 嗯，
0: 那金子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台北就是庙宇比较不烧金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是依照庙宇他们的习惯，
2: 嗯，
0: 哦，那我们就可能就是我大概就会建议大家捐个香油钱，因为如果不烧金的话，我们就捐个香油钱，然后就请神明帮忙这样子。那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来到我们说的，就是天公庙，
1: 嗯，
0: 或者是有玉皇上帝的庙，
2: 嗯，
0: 所以每个庙里面只要有玉皇上帝都可以。那如果说你家是住的比较偏远地区，我找不到天公庙，我们家的庙旁边它也没有玉皇上帝怎么办？没有关系，那你家旁边一定有土地公庙。
1: 嗯哼，
0: 那土地公庙的门前一定有天公炉。
1: 嗯
2: 嗯，
0: 那你就在天公炉，然后就向天祈求就可以，就是天公，因为最主要天公玉皇大帝就是开恩赦罪的日子嘛，所以你要拜的是天公跟玉皇大帝。
1: 是，
2: 嗯，
0: 好，那我们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有人可以拿香我们就拿香，然后不方便拿香我们就是双手合十，我们就跟天公跟玉皇大帝禀报我们的姓名、我们的出生年月、我们的年龄，然后出生年月日、我们睡觉的地址，然后今天是因为来到天赦日加天旷日，真心诚意忏悔过往的疏失，祈求天公玉皇大帝开恩赦罪，赦免我就是从出生到现在的一些过错，大错小错或无心错的过错，就是请天公跟玉皇大帝帮我们开恩赦罪赦免。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要来祈求了嘛，就是每个人的愿望不一样，我们就讲我们自己心里的愿望。那通常我都是会建议大家，就是第一个一定是要元神智慧光彩，因为我们元神光彩，我们身体就会健康。
1: 嗯，
0: 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运途就会顺。
1: 嗯，
0: 我们运途顺，我们就容易赚钱进财，那我们就会财库满满。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就会发达。
1: 是，
0: 所以就是
1: 一连串的。
0: 对，所以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就祈求说，天公跟玉皇大帝众神明，然后还想要跟虎爷祝寿完，然后我们就说啊，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基本资料禀报，就是祈求，我觉得就是元神智慧光彩， 就可以了。对，然后再来就是你今年下半年，我刚刚说的，我们每个人的愿望不同，然后再把你自己想要的愿望说上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对，这是比较方便，比较简单。然后最重要就是，假设你有带龙眼十二颗，你就记得你要龙眼壳要拨在庙里，然后连同你庙宇的神明金子一起化掉，这就是脱壳，金蟾脱壳，除掉坏运。然后我们把龙眼跟龙眼肉带回家嘛，
1: 对，
0: 就是好运带回家的意思。那因为我刚刚说了，有些庙它不能烧金子，所以我们就是捐香油钱，就代表我们做公益了，也代表天赦日我们去行善了，捐米行善。对，然后祈求神明就是把我们这个恩泽回向，然后他们感受到，然后也跟我们就是达成和解，然后我们保佑我们就平安顺利这样子。
1: 是，
2: 好，
1: 那我们待会会开放现场，现场电话23712350哈。那云杰老师呢会帮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方法呢，就是你必须要提供你自己的出生年次跟生肖。啊、所以要记得哦，自己的年次还有生肖，然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78号当中选一个就可以了吗？
0: 对，选一个就可以了。那我刚刚宇飞，我刚刚就有说，我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个，就是假设你觉得
1: 小秘方，
0: 对，小秘方，对对对对对，我们要来现在要来讲小秘方，因为前面的都是基本功，我们都做完了嘛，对不对？最主要就是说，你还是要看那一间庙宇，他在强调一定要看那一间庙宇，他允不允许我们带外来的金子。好，因为基本上我要虎爷化小人的秘法就是生鸡蛋六颗，那一样我刚刚说的就是龙眼桂圆蛋糕嘛，对不对？好，那就随意，你吃几个你就拜几个，好，你就带吉祥数字，一也不错，三也不错，六也不错，八也不错，好，都很好。然后最主要它的金子是虎爷用的金子是黄白钱。
2: 黄白，
0: 对，就是黄白钱，去香铺店跟他们讲就知道。还有我们要准备，现在红纸比较不好准备，我们准备红包袋，全新的红包袋，然后上面要先写明我们个人的姓名、住家地址、公司名称，公司地址，然后我们要依序一样嘛，我们拜拜一定是先从天公，然后主神，然后按照他们的流程拜完，然后我们再回到虎爷面前，然后我们就是禀报我们刚刚写的那些资料，然后你现在所面临到的什么问题，或者是小人困扰，然后请虎爷帮忙。那他还有个诀窍，就是你到时候你要黄白钱，连同我们开运的这张红纸，一起在他的金炉化掉。
1: 是，
0: 因为那是有个资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找我们自己可以化的，因为不然你的个资就会在那边。然后如果你要有效果，他的秘诀就是你连续做3天。然后它就是一定会有效果。对对对对对。
1: 好，
2: 老师，你是说虎爷的部分这个连续做3天吗？
0: 对，虎爷这个部分是连续做3天。因为这是我的老师胡婕妤老师就是传承给我们的小秘法，然后他就是命理多年，然后其实都因为这个秘法，很多人都跟他反馈，然后非常的好，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今天也想要再跟大家分享。
1: 好，
2: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好详细。
1: 对，好，237123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哦。五二零姐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云杰老
3: 师，我想请问我下半年的运势。
0: 可以啊，你就是1到78，你选一张号码。
3: 1到77，27，27。
0: 好，那你请问一下，你是几年次？属什么？
3: 51年次，农历2月5日。
0: 那生肖是
3: 虎，
0: 属虎。好的，等我一下哦。
1: 好。大家这样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哈，打电话进来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呢以及你的出生的时间，不是时间啦，就是那个
2: 年次，
1: 然后还有
2: 生
1: 肖，然后呢1到78张牌当中选一个号码。好，那老师，
0: 其实你下半年的运势还不错，但是哈，我会建议你就是凡事要比较柔软一点，然后就是柔和一点，然后身段要稍微放下一点，然后这样子会更好。然后钱财方面我是觉得都顺，还蛮平稳平顺的。然后最主要是你在生活上、家庭上、跟孩子、跟朋友、跟家人，就是要比较柔软，然后 放下，然后比较随和一点会比较好。
3: 哦，
2: 嗯，
3: 啊，健康。

0: 方面呢？
1: 健康你应该是筋骨跟脚比较不好耶，你有没有去做检查？而且你不是今年不好耶，你前几年就不好了耶。
2: 是吗？
0: 有
1: 怎样？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
3: 好，
0: 谢谢
3: 谢谢你，拜拜。23723505午后两点你好。喂。
4: 哦，不好意思，大家好，老师
3: 好。你
4: 好，
1: 你好。
4: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今年下半年的运势这样子。
1: 嗯，可以啊。哎，
4: 好，
1: 你年次。
4: 哦，43年，算农历的吗？
1: 对，只要你没有在立春，都是前一个。
4: OK， 好，10月19日。
1: 那所以你的生肖是？
4: 属马。
1: 属马，那1到78。
4: 哦，我选7号。
1: 7号啊，等一下。
3: 好，属马的。哦，马的话今年刚刚好是太岁年，
4: 对
3: 啊，那你今年目前感觉过得怎么样呢？
4: 还好，
3: 还不错啊。这个
1: 还要提防，就是
4: 没关系，老实说，
1: 你最近做什么事情都要开始保守咯，不管是工作、钱财都要保守，因为你会出现小人呢。我就真的，你这很符合明天呢，你真的是很建议
4: 要去天赦日，要去拜天公。
1: 对，你的说话也要注意，然后你钱财也比较容易破财，也要注意。
4: 哦，好。
1: 然后你的身体，我是觉得还算还可以，没有什么大碍。硬要说的话，就是你眼睛比较不舒服。
4: 哦，对，我一只眼睛是往后玻璃。
1: 对，其他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
4: 了解。
1: 但是我真的会非常建议，因为你抽到这一张牌，我真的会非常建议你明天一定要去拜个拜。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方便，我可以再给所有听众朋友再给一个建议，就是因为明天7月19日它是建筑12神的蔽日，其实在家里也可以，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出外，但是我还是会建议最基本就是我们早上先冲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对，要最好是咖啡色跟红色，假设没有没关系，那我们就穿明亮的颜色。那如果你们家或听众朋友家有家神，那我就蛮建议5点到7点的时候，我们就给家神上个香。
4: 你是说早上清晨5点到7点？
1: 5点到7点，对，因为它是开运转运时。然后这时候它的能量磁场是最好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它能量磁场强，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会元神光彩？元神光彩是不是就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判读正确，判读正确就会招财进宝，然后就会开运了。
4: 哦，好，老师，你刚刚说因为5点到7点，那你的意思说，像我们家有土地公，那我就在我们家向着窗户外面拜吗？是吗？
1: 没有，5点到7点就是如果你有家里有采神明的，如果你没有神明的话，你五点到
4: 我们家有土地公也有观世音，
1: 那你就是建议你就是给家神上香。然后你5点到7点，然后你还可以做的就是我刚刚说了嘛，穿着咖啡色跟红色的衣服，
4: 对，
1: 然后打开你家的窗户，
4: 对，
1: 要让空气对流，还有去晒5点到7点的太阳，就是明天的第一道曙光。
4: 哦，
1: 因为每天那个太阳升起的时间不一定，所以我们就是讲曙光。
4: 那我们在阳台上面这样算不算？就是
1: 最好。你如果要是问我，会说人出去最好，你就当去买个早餐，去运动，或者你觉得明天虎爷生日，你想要去隔壁土地公庙，就是你住家旁边隔壁
4: 土
1: 地公
4: 庙，我们家那个有那个大大斗公庙，有虎爷，
1: 对呀、
4: 也有天公啊，
1: 对呀、对呀、那你都可以利用在5点到7点的时候，
4: 那因为早上5点到7点庙还没开门呢，那。那个，我的意思说，那其他时间可以去吗？拜天公。
1: 哦，5点到7点，如果你们家的那个大庙还没有开的话，那你就像我建议，你就先给家神上香。
4: 先上香。
1: 对，然后门、
4: okay.
1: 门窗打开，让它通风。
4: 了解。
1: 对，然后我们再出去晒第一道的曙光。
4: 哦，好。
1: 就是、
4: 那老师，那你说要洗澡，那可是早上就清晨5点起来就要先洗澡了，还是说
1: 我
4: 昨天晚上？
1: 我刚刚有说我们可以拿一个
4: 干净的毛巾，新的毛巾，
1: 对，然后脸啊手脚擦一擦。
4: 哦，好，那我了解，
3: 好，
1: 都可以，
3: 谢谢你，
4: 好，
3: 拜拜，
4: 谢谢。
3: 午后两点你好，最后两通电话，喂，你好，
5: 我也想要问说我下半年的运势。
1: 好的，
5: 那民国33年生属猴，
1: 好的，那你1到78。
5: 56号，
1: 你要选六号。
0: 五十六，
1: 好，等我一下哦。
5: 谢谢。
0: 稍等一下，属猴，我也是属猴哎，但是不知道跟年次有没有关系。
3: 嗯哼，有，每一个年次会有一些不同
0: 啊。
3: 对，所以老师才说需要讲你的年次的那个生肖，
0: 好，
3: 才会比较精准一点。嗯，好，那看看你的结果是如何呢？
0: 嗯，
3: 老师，
0: 老师还在吗？
3: 有，老师可能去旁边，因为那个桌子需要比较大一点。
0: 我觉得云杰老师，你看刚才跟我们分享，他分享的非常仔细，
3: 对啊，
0: 他看的一定很细。
3: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哈，或者是里面内容太多的话，一样可以在我们24小时重播的时候再听一次。
0: 对，再回去听一次啊，做一下笔记啊，这样子明天去的时候可能可以做得更仔细、更详细一点。
3: 好，云杰老师回来了吗？
1: 哦，你要问你的运势，你也是一样哎，明天会建议你，去。
5: 你好小声哦，可以大声一点。
1: 嗯、不好意思，你这张牌，就是你最近的，你要注意最近跟下半年的心情情绪会不太稳定。那人的心情不太稳定，就会容易出错。如果你有在投资，你可能就会破财。那如果你出行，你就是要盯紧，要认真一点，才不会。就是容易扭到啊、滑倒啊、跌倒之类的。
5: 嗯，
1: 对对对，所以你的运势是属于下半年是属于比较起伏、比较波动的，所以你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
3: 这样了解了哈？
5: 那怎么注意？
3: 就是
0: 明天的话，可能
3: 对
0: 你也很重要，可以去拜一下、祈福一下啊，对，赦罪一下，明天的日子。
3: 好，谢谢。
5: 不会有什么大事吧？会不会有什么大事？
1: 不会，都是小小的，没事的。
3: 好，最后一通电话，5:02你好。
0: 喂，
3: 你打电话进来喽。
0: 你上线喽。
3: 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挂掉喽。好，他挂掉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接到这边喽。哎，这个刚刚讲的挂掉电话了，哈，这个话不可以讲不吉利的话。对，好，还有又打电话来了，5:02你好。
2: 喂，
0: 你好。
2: 老师，我想要，老师我是那个68年是，
1: 是，
2: 老鼠羊，
1: 是。
2: 那我想要问今年下半年的财运如何，然后我想要抽的号码是68。
1: 好的，等一下。
3: 好，68，今年下半年的。你的那个电话怎么会叉叽叉叽啦？
2: 好像是电扇的声音吧。
3: 哦，那这个风声。
0: 对
3: 对，有一点干扰。对，那你可能就不要对着风，那个音口的部分。然后一样，就是到时候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就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LINE 上面都有24小时收听的连结，你就可以再重新听了。
0: 好，
3: 好，那听众朋友也知道，如果在我们正声频道的话，哈，我们正声频道的网络收音机的综合台或者是 FM104.1 下面也可以收到过去2周。的重播节目，那这样大家就不用切来切去、转来转去了。如果不会的话，没关系，就可以赶快到我们丽人屋啊。除了买商品以外，也可以请我们丽人屋的同仁，尤其像今天啊，就可以请他帮你做一个调整。
0: 对，
3: 那这样子你以后就可以搞定了。
0: 对，
3: 好，老师好了吗？
1: 好的，因为你抽到的是。你选68嘛，这张牌卡是说，其实你目前到下半年你的财运一样就是有点犹豫徘徊，也可以说你有多重选择，你不知道应该要选哪一个耶，有2种意思耶。
2: 多重选择吗？
1: 就是譬如说，如果我要换工作，可能有1到3，我比较属于，但是我只是还在想，我还没有去投递，但我只有想，我还没有做，就是比较思考比较久，但是还比较没有行动。
0: 老师，那他刚才问财运方面的话呢？
1: 财运的方面一样，就是譬如说他之前有规划的话，那他就可以火力集中在他比较有希望的那几个，就会有财进来了。但是如果他这样，我跟你说，他其实他机会也很多，但他不做，他空想也很多。
2: 但是有机会，
3: 对，要去做，
1: 机会有，但是你要去做，对，你一定要。 跨出去，你要去做，不能只是想，你一定要去

0: 要去行动。其实你应该从年初今年就可以感觉到你财运不怎么样，你只要不注意不小心，你就是破财，要不然就钱不见了。你年初的时候就开始了，不是只有现在哦。
1: 嗯，
2: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谢
3: 谢
2: 云杰老师今天上线给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3: 对，
2: 好，我回家也要赶快重听一次了。
3: 我也是。
2: 好，谢谢云杰老师。
0: 谢谢。
2: 好，拜拜。
3: 谢谢老师，拜拜。
2: 哦，大家明天赶快集去集报。
3: 对，我觉得明天那个现场啊都很热闹，
2: 对对，
3: 很多人。
2: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下川里美带来的歌曲《泪光闪闪》。

0: 好热，光闪闪。嗯，要什么？
1: 哦，对不起，车钥匙给我。啊，楼下人家要移位置。哦，好，不好意思，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车子停在楼下，然后现在稍许有挡到别人，人家车子要出去，所以呢，必须要拿钥匙，然后去挪开。
0: 是。
1: 不好意思，请你下去。
0: 好，
1: 因为听众朋友不是
2: 他们不会开。好，
1: 之前你不是都留给他们吗？
3: 哦，他们应该会，
2: 他们不会开啊，
3: 他们不会开吗？
1: 那怎么办？
2: 管理员不会开。
3: 哦，真的啊？
2: 只是说，我要下，他刚刚说有要下去开吗？还是他们有人会开？
1: 我不知道，要不然你下去一下。
2: 好，那这一段
1: 尽快哦。
3: 好，
1: 可是怎么办？我们这话要讲很久，要很快，尽快哦。
3: 没关系，没关系，秋华姐宝刀未老，不用担心。
1: 不行啊，因为前机没有人控制啊。
3: 嗯，
1: 因为宇飞现在这么多年来，整个的这个
3: 机器
1: 全部都是由他在处理，跟阿富两个人。我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跟之前不一样。
3: 嗯，
1: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是两个唱盘，一个前面的机器，那这个机器呢，还有一个放那个什么录音的，
3: 录音带吗？
1: 录音带就是有时候你是
3: 卡带的那种，
1: 比如说我们去找广告。那广告公司可能有直接就给你那个他们的做广告的档案，直接就给你，由你自己在电台播出，好，就这样子。那像那个袋子呢，我们就要从录音机播出来，所以这你也要懂得控制你的前机，也要懂得控制你的录音机，还要控制两个唱盘。
3: 哇，
1: 所以我
3: 一心多用，
1: 你不觉得吗？
3: 发爪章鱼。
1: 我非常讲究在衔接方面。
3: 对，
1: 衔接是一首歌快唱完的时候到尾端的节奏，你就慢慢压下来，但是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切断，不行，但是也不能够等到它唱完再讲话，这样也不行，你就要让它在尾端歌快完的时候正节奏，你就慢慢压低就开始讲话，
3: 对，
1: 然后再慢慢拉下来，到唱完的时候再慢慢拉下来，这样的感觉才会很美。
3: 对啊，秋华姐经过这些那个过程的历练，很
1: 精准
3: 的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衔接歌曲。
1: 不敢当，这是我自己比较洁癖一点的。我这个人很讨厌我自己。
3: 就是因为节目就是需要有一个这样子很细心的人，那我们才可以进行的
1: 很
3: 顺利。很
1: 注重这种细节，你知道吗？那播歌的时候也是一样。播歌的时候，当你自己讲到。当然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在你一句我一句，没有办法能控制到底谁是最后讲完的那一个，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自己在做或者两个人在做还 OK， 就是说我们话讲到尾端，我会给他们一个手势，这个手势就是说歌可以才开始推出去了，在推出去的时候代表就是说大部分我们两个人在做的时候，大部分尾端的话都是我在收尾，我知道我知道说我讲到哪里就要话就要结束，所以我手就会做个手势，告诉宇飞或者告诉阿富，歌可以慢慢推出去了，
3: 对，
1: 就一定不能把讲完直接讲完歌直接出去，这样很怪，一定要话快讲完，歌已经在垫底了，前奏已经开始了，
3: 对，
1: 那等到你讲完歌刚好才开始要唱，这样的感觉很美，
3: 对，
1: 不然的话会很奇怪，我这个人我也蛮讨厌我自己的，没骗你，真的完美主义者很讨厌。
3: 不会啊，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在秋华姐身边学习啊，会学习好多好多的事情。
1: 没有啦，有什么好学习的，
3: 真的像工作上的一些经验，这些细节，
1: 但是你讲到厨房我就不行啦。
3: 厨房
1: 我都没有进去厨房过啊。
3: 没关系啊，
1: 不过
3: 我
1: 小时候也做过菜，
3: 优点啊，
1: 有做过菜，所以呢在刚做到这个石牌的时候，我也有经过厨房，所以呢严格上讲起来，只要家里做出来的菜我大概可以猜出来他们怎么做，你知道吧，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现在比较不喜欢吃煎过或炸过的东西，
3: 对，
1: 所以呢我都叫他们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不要有炸过，比如说煮青鱼，青鱼很好的青鱼是心里很好，
3: 对啊，
1: 很好。那我最近就 吃很多的青鱼，
3: 嗯，
1: 啊，还有鲑鱼，
3: 嗯哼，
1: 那我就叫他们说做法呢，青鱼的做法。

0: 不要用烤的，也不要用煎的，
1: 对，
0: 因为我吃起来会有火气。
1: 对啊，
0: 所以呢，
1: 上火
0: 怎么做呢？就用这个 tomato，
1: 嗯哼，
0: 下去温，慢慢，哎、切很多的那个番茄，
1: 嗯，
0: 然后下去少许用油，也不要很热的油哦，要炒一下，有一点油这样子哈、哦
1: 嗯，
0: 少许炒一下，然后就咸啊甜啊弄好，
1: 嗯、
0: 然后鱼就放下去，
1: 嗯哼，
0: 小火慢慢慢慢的就这样煨，
1: 嗯，
0: 煨到那个鱼已经熟了，
1: 嗯
0: ，tomato 已经番茄也已经
1: 香味也
0: 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少许的。烂了，
1: 嗯，
0: 这种感觉我最爱。
1: 对啊，
0: 很好吃
1: 又健康，这样的方式对身体也很好。
0: 嗯、我就喜欢，
1: 不会太上火。
0: 你的动作也太快了嘛，
2: 嗯，
1: 对，你是
0: 你有挪开
1: 了，速小子。
2: 因为刚好我们后面就有一个车位，所以直接切进去，不用那个
0: 哦，
2: 就很快。
0: 不用挪，
2: 对，不用不用倒啊什么的，
0: 嗯，直接切进去就可以了、
2: 嗯。
0: 不好意思，我们有租车位呢，就今天因为是周末。所以电台楼下地下室的这个车位没人，没什么人停嘛。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就停在这里。
1: 嗯
0: 嗯。管理员也对我们很好。
2: 是。
0: 他也愿意说都没人停嘛，所以礼拜六你可以停。
2: 嗯。
0: 不然我又租了一个车位给他们两位停呢。
2: 对啊，在斜对面。
0: 对啊，还不便宜。
2: 嗯。
0: 对不对？
2: 对啊，现在越来越贵了。
0: 嗯。
2: 台北要买车位比买房子租的好。因为房子租没有那么贵，
1: 对，
2: 反而车位很贵，
1: 对，车位的费用还挺高的。
0: 嗯、我很体贴哦，
2: 嗯，
1: 很体贴。
0: 我还听我们那个节目部经理帅哥他说，他住在中山堂那边。
2: 中山堂有给人租吗？
0: 不是，附近
2: 吧。
0: 嗯，对对对，他住在那边，
2: 嗯，
0: 啊，还自己付钱。
2: 嗯哼，对啊，
0: 他自己付钱的，
2: 嗯，
1: 而且有一点小距离。
0: 嗯，我不是哦。
1: 嗯哼。
0: 他们两位停车、是我租的、哦。
2: 对啊，包车位，
1: 包山包海的概念，包车位。
0: 啊、我就是
2: 包食宿，
0: 一年的钱直接就交给这个雨飞，有雨飞去。
2: 有了，秋华姐还有包我伙食费。
1: 对啊，
0: 什么伙食费？
2: 没、
1: 就是、
2: 晚餐
1: 啊，结束
0: 那就是因为你有出现嘛，你们就在节目中啊，刚好陪我，我没人陪，我就吃不下。
2: 是的。好好、这一句话，那以后我们陪都得吃哦。
0: 当然，
1: 多吃一点。
0: 你们就很明显看到我最近真的吃很少。
2: 对啊，真的。
0: 真的，我瘦的自己有点吓到了。
2: 嗯，
0: 真的，我一定这个年纪了，就无论如何，听众朋友，不管怎么样，三七二十一，硬撑也要吃。
2: 嗯，
0: 知道吗？
2: 我，你看，同一句话要是用在不同人身上的话，多好。
1: 嗯，
2: 用在秋华姐身上是惊恐，用在我身上的话是说，我瘦到自己有一点吓到哎、欸。就是一种开心。
1: 对，
0: 最近雨飞真的瘦了。
2: 对，但是还没达到我的。对，因为
0: 他是故意的，一天只有吃一餐。
2: 对，因为我之前饮食上的顺序跟吃的食物不太对，所以导致我的内脏脂肪比较高一点，然后我的那个第二型血糖素还什么的，也比较偏高，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慢慢调整，让自己在这个部分上可以改变，比方说饮食的顺序啊，然后饮食的内容啊都调整，因为我跟秋华姐一样嘛，我们都不喜欢吃药，我不喜欢用药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健康，我们要用比较天然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健康。
0: 你看昨天我再度去看就是看一个陌生的医生，那但是台北医学院的副院长然后呢他第一句话都还没有跟我讲我要看的那个问题，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有在注意你的胰脏吗？
2: 我说我胰脏已经过世了。
0: 的确是
2: 对啊，
0: 两个胰脏都过世，
2: 这个年纪。
0: 好，讲到这个呢，就是我胰脏有一个小水泡，我已经追踪六年了，六年前发现的，
2: 对，
1: 现在还有，
0: 还有，但是没有更大，那也没有更小，
2: 对，
0: 就是那样，然后那个李主任一直在帮我追踪嘛，但是每当我到任何一个医院，就是每一个医生第一件事情都会跟我讲这件事，
2: 对啊，因为胰脏好像跟胃是有一点关联性，
0: 对，所以呢，他们就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胰脏有一个小水泡？我说我知道，因为我一直都有在追踪。那医生就说，好，那就知道就好，代表就是你有在注意。讲良心话，胰脏有问题，寿命不会很长。

0: 只要有问题，这个问题是大的，大概你不会活很久，不会超过一年的，真的。那我这个问题我已经追踪六年了，
1: 对，
0: 啊，它都没有变化，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
2: 可能还是有一点影响嘛，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可是他等于有一点小受伤，所以他功能没有那么的完善，所以搞不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你胃部有一些，
0: 胃部是最近的事情而已，不是之前就有胃不好，没有，之前我没有胃没有问题，好啦，我真的是已经不错了，什么年纪了，这小病小痛总是会有嘛，唯一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坐在轮椅上，不过我最近很乖，每天都在做一些，比如说好跑步机跑的肩膀会痛，那我就改踩脚踏车，再来就是坐在轮椅上，不时的我会偷偷站起来，少许的靠着我的轮椅边边这样站站看，看站得稳站不稳，
1: 让腿部施力，
0: 对，我已经练得还不错，
2: 是，
0: 这是这个俗华两个夫妻跟他儿子给我的想法，
2: 对，
0: 没想到真的，我就偷偷这样做，还不错，还不错。谢谢听众朋友，有你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因为有你们这么热烈的在听午后两点，也喜欢我们午后两点，这是我最大的安慰，真的，这是给我精神很大的一寄托，
2: 没错，
0: 所以我快乐的心情怎么会有问题？就是。快乐就是最棒的良药，
2: 对，
0: 真的
1: 精神粮食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对，来，我们再听哪一首歌呢？我都忘记。
2: 王子飞的。
0: 王子飞的，你知道不知道？OK。

0: 好好听哦，知道不知道？
1: 嗯，
0: 好，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优酷力有多好？
2: 我还没讲说待会的单元，
0: 待会单元感恩的心，
1: 嗯，
0: 欢迎听众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哦。
1: 对，
0: 好，那特别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的优酷力，我真的要。如果是感恩心，我要感恩他。我的年纪一大把了，最近做了好多那种会有少许影响到膝盖的动作。
1: 嗯，
0: 没想到优酷力多加三颗之后，哎，这种症状完全不呈现了。
1: 嗯，
0: 完全 OK， 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之前还有一点点右腿的膝盖有一点点痛。
2: 嗯，
0: 我加了三颗，已经吃了好几个月了。
1: 嗯，
0: 现在完全 OK，没问题。
1: 嗯，对，
0: 所以说。哎呀，我们的优酷力真棒，里面有这个玻尿酸，
1: 啊，
0: 对，最重要里面呢，我们有止痛，可以止痛跟消炎的，那叫猫爪藤，
1: 秘鲁的国宝，
0: 对，没有错哈。还有玻尿酸，
2: 嗯，
0: 玻尿酸就是，其实你膝盖会疼痛，大部分就是因为膝盖跟膝盖之间哦，那骨头跟骨头之间
1: 骨缝
0: 、嗯，那骨缝里面的胶质
2: 是
0: 啊，那个胶质呢流失了，
2: 嗯。
0: 流失了，年纪大了就流失，流失之后它就摩擦，
2: 嗯，
0: 摩擦就会痛发炎，就是靠玻尿酸帮忙，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这玻尿酸呢就可以
1: 就高度的润滑，
0: 润滑它
1: 可以吸枕，嗯，
0: 对啊，好棒哦，你知道，对，所以说它就不再痛了，
2: 嗯，
0: 再加上又补骨三宝在里面，
2: 对，
0: 软骨素 MSM 跟这个葡萄糖胺，
2: 嗯嗯，
0: 都在里头，
2: 嗯，
0: 这是补骨三宝。
2: 是，
0: 那一般这样子的一个成分的东西呢，是不会有这个钙，
2: 嗯，
0: 钙都是要另外买，另外吃。
2: 嗯，
0: 那我们就帮你们加了什么柠檬酸钙，
2: 对，
0: 是最好吸收的钙。
2: 嗯，
0: 那这加的不多，大概是50岁以前都 OK。
2: 嗯哼，
0: 那50岁以后，我比较把它提早一点的，
2: 嗯，
0: 50岁以后你要加，
2: 对，
0: 加什么？加钙。
2: 嗯，
0: 如果你没有自己再去买钙的话，
2: 是，
0: 那你就吃。我们的优酷里多加个三颗，
2: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这样就比较好。
2: 对，
0: 好，哦，钙就比较不会不足。
2: 没错，
0: 钙很重要。
2: 好，
0: 哦，所以说我们的优酷里一瓶是2个月份360克，
2: 嗯，
0: 一天吃6克，
2: 嗯，
0: 但是50岁以后你就把它吃个9克，
2: 嗯，
0: 好不好？好，哦，那，嗯，为了钙嘛，好，哦，好，那1980够便宜吧？
2: 很便宜，
1: 这么好的成分，
0: 对啊，
1: 完整的配方，
0: 对，
1: 真的是很便宜。
2: 你在外面要买好几瓶，加起来才抵我们一瓶。
1: 对，
0: 好，就拨27519911。今天我们是到5:30就打烊哦。
1: 对，
0: 好 ，OK， 两位来，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2: 准备今天的感恩的心
0: 哦，感恩的心，来
2: 23712350，
0: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0: 收听。
1: 好，237-2350，听众朋友欢迎打电话进来哦。
0: 进来。
1: 好，我今天感恩的心啊，我要感恩的人蛮多的，但是呢，很难这个竹凡不及被宰。
2: 嗯。
1: 但是这个其中呢，也有嘉玉。
2: 哎呦。
1: 啊。那为什么我说这么多人，然后居然其中有嘉玉呢？因为最近我写了一个程式。APP 程式嘛，那目前还没上架，它是在针对照顾独居者的。
2: 嗯，
1: 那但是后来我在写完之后，我发现哇，上架的流程好麻烦啊。
2: 嗯，
1: 然后里面呢，它居然还需要有所谓的封测人，
2: 哦，
1: 就是他必须私下要帮我测试一下这个软体，
2: oh.
1: 而且人数还要到达某一定的程度，然后还有一些限制，
2: mm-hmm.
1: 然后呢还要持续的使用14天啊，才有资格把这个软体上架这样子。Mm-hmm. 然后呢，我就说很多朋友啊，竹凡不及被宰，那其中还有嘉玉啊，也愿意成为我设置这个测试人员之一啦。Mm-hmm. 对，我就觉得哦，这个有的时候。人啊，人家讲书到用时方恨少，
2: 嗯，
1: 有的时候人也是这么一回事，
2: 嗯，
1: 然后再来加上现在的，如果他的限定又越来越严格啊，比方身高体重啊等等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啊，
2: 嗯，
1: 真希望自己人真多一点，嗯，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街上啊那种也是，他说哎，小姐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们加这个 APP， 然后帮我们来使用它，然后送你什么小礼物，嗯，也看得出来他们是很辛苦的在经营啊等等，所以谢谢这些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我做内测的朋友们。对，
0: 好，欢迎。
2: 好，我昨天呢，啊，跟我，因为我妹妹从美国回来，
0: 嗯，
2: 然后我就跟我妹妹还有跟我一个表姐，那我这个表姐呢是我妈妈的第四个姐姐的女儿，然后我们就三个女生叽里呱啦就在那边聊天，因为好久好久没有见面。那我要特别提到，就是我要感谢我这个表姐哦，因为从小啊，就是我们三个基本上就是常常玩在一起，
1: 嗯。
2: 那因为我妈妈也是，你知道族谱就是这边的，我的表妹啊什么很多很多，
1: 嗯，
2: 所以从小的时候我表姐就是我们里面的孩子王，
1: 嗯，
2: 她就是要一直被我们跟在这些小萝卜头跟在她的后面，但是她从来都不会对我们没有耐心，也不会不耐烦，甚至她还会就是用很乐观开朗的方式啊陪伴着我们，跟我们一起玩，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小表妹都好喜欢跟着她一起玩。
1: 是，
2: 然后昨天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起享用午餐啊，然后聊聊一些妈妈经，因为我表姐她也成为了妈妈嘛，然后我就回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啊，跟表姐相处在一起的这些时光。 我觉得其实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一个能够从小陪伴你长大的一个某一个亲戚，像是表姐这样子的人物啊，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她，而且她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几乎没有看过我表姐生气的时候，
1: 欸，
2: 她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好的女生，
1: 嗯，
2: 就是从头不管怎么样她都笑笑的，然后她对她的妈妈，就我阿姨啊跟她爸爸也是非常非常的孝顺，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以我有这样的表姐为荣，然后我又成为她的表妹，
1: 嗯，
2: 然后到现在我们又可以继续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相处，有时候可以见面可以聊聊，我就非常感谢她，其实她也默默的在关心我，
1: 嗯，
2: 感谢我有这样的表姐，
0: 嗯，好棒啊，表姐妹彼此这么的关心对方，嗯，
1: 是，
0: 那我是没有血缘关系，
1: 啊哈，
0: 比谁都关心我，
1: 对
0: 啊，这两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
1: 嗯，
0: 下辈子我，这辈子我报答不完，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哦，下辈子我再来报答，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一个就是雅芳，
1: 啊，
0: 一个就是梅子，
1: 哎，
0: 我昨天
1: 跟亲姐妹一样，
0: 我昨天去看医生，
1: 嗯，
0: 哦，从头到尾都盯着，
1: 嗯哼，
0: 他一直问我轮到你了吗？
1: 嗯，
0: 轮到你了吗？
1: 嗯，
0: 哎呦，这么关心我，
1: 嗯，
0: 你看，然后挂号就问我说挂几号，我就跟他讲说挂几号，啊，100多号，
1: 嗯，
0: 那要等很久，
1: 啊，
0: 我说没关系，
1: 嗯，
0: 结果呢，你看他就想办法，
1: 嗯，
0: 他儿子很熟，就帮着我，
2: 嗯，
0: 啊，去是不是可以给我早一点啊等等，
2: 嗯，
0: 哎，我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2: 嗯，
0: 啊，他有认识

0: 这个里面的医生，
1: 嗯，
0: 跟他是同学，
1: 对，
0: 啊，他想要拜托，我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就这样子。不过还好，啊，看完还来得及回家，
1: 嗯，
0: 但是呢，这有一点累，所以呢，我才没来现场，
2: 嗯，
0: 不好意思。可是连我看医生，他都这么关心，
1: 对，
0: 好，一大早今天打电话来了，
2: 嗯，
0: 很早哎，从来没有那么早接过他的电话，
2: 他都还在睡觉。

0: 做了以后，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 OK， 他直接给我药。
1: 嗯哼，
0: 他问我说这个问题，在我的看法，先吃药，试试看。
1: 是，
0: 好，就这样，以你的看，你自己说的。
1: 嗯哼，
0: 他说跟你的这个肠子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你说你的排泄方面很顺畅，
1: 是，
0: 那就跟气势没有关系。
1: 嗯，
0: 我看的是气势，跟粘连的医生嘛，专科嘛，
1: 是，
0: 他说你如果是排泄方面很顺畅，就跟你的这个肠子气势是没有关系，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放心了。好，所以说我就讲给他听，他说哦，那就很好，昨天有没有睡好啊？我说当他这么一讲，我就放心啊，所以就睡得很好啊，回来都还没有梳洗，我就已经睡到不晓得到哪，有梳洗完了以后，半躺着就已经睡到不晓得到哪去，我真的很好睡。
1: 对呀，很好。
0: 好，在这里呢，特别请听众朋友进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里面看一下。这几天大家都在疯传哦，说在我们这一次的台风，在大家宣传出来的都是很严重，你知道吧？所以每个人都紧张得不得了，是不是？
2: 是。
0: 好，但是为什么变成这么的轻轻的就这样带过？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有多大。有的人还讲什么风凉话，哎呀，我们被骗了。不是被骗，
1: 是，
0: 而是菩萨在保佑。
1: 哎，
2: 是，
0: 你知道吗？佛教界的，我真的好棒，我好佩服，真的好棒。组了一个团体，然后大家真的是很认真的参与，就不晓得用租的还是用什么，不知道，就是火车，很舒适的一部火车，载的都是出家人，你知道，都出家人
1: 是
0: 好，在车里面诵经，在车里面拜拜，诵经，来求保护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台湾
1: 平安，
0: 让我们台湾的宝岛平安没有事，台风不会影响我们，绕整个台湾，
1: 是
0: 这部火车是绕整个台湾，
1: 对，
0: 听众朋友，画像影片我已经找到了，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你进去看看，好殊胜哦，哇，看起来你会很感动，非常感动，希望听众朋友进去看我们的脸书跟 LINE。 脸书怎么进去？
1: 脸书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午后两点，后是皇后的后，
0: 是，
1: 然后就会看到秋华姐的照片，然后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那 LINE 呢，就是打我们爱迪斯的品牌 EYDIS 两次搜寻之后加上我们的 ID， 这样子呢，以后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消息喽。
0: 感恩所有的佛教界的朋友参与这一次环岛的一个
1: 祈福活动，
0: 感恩。好，来听另外一首歌好吗？
1: 好，
0: 歌名叫做《因为爱情》，这是霍尊为大家所唱的。

0: 男生唱女生可以唱得这么好，我实在真佩服啊、嗯、好，听众朋友记住礼拜六，所以我们五点半就打烊。
1: 对
0: 啊，所以说要订产品，假如我们打烊了没人接电话、
1: 嗯、
0: 没关系，跟电话说话，
1: 嗯，
0: 直接就讲我是某某人，
2: 是
0: 我电话是几号，
2: 嗯，
0: 直接就讲说我要订什么订什么订什么，
1: 对，留个言。
0: 通常我们明天礼拜一上班、
1: 嗯、
0: 我们的员工不管是小陈或小珍、
2: 嗯、
0: 或者是燕妮呢、
1: 嗯、
0: 就会回话给你，
2: 对、
0: 嗯哦、就会 打过去给你，跟你确定你要订的是什么对不对、
2: 嗯、
0: 就这样子、哦、所以你有话好不好、
2: 嗯、
0: 免得一直挂在心上、
2: 嗯啊、
0: 因为我们是保健食品、
2: 嗯、
0: 不是药，
2: 是、哦、
0: 所以是每天都得吃的、
2: 嗯、
0: 效果才会好、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哦、
0: 像我的优妮是、啊、被夸奖到不行、
2: 嗯哼，
0: 你拿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纸，
2: 嗯，
0: 那你好拿去所有西药房问一下，
2: 嗯，
0: 他们有没有在卖，
2: 是，
0: 那如果跟我们一样他有贴纸，那你问他你们几颗怎么吃，
2: 嗯
0: 啊，这样一个月下来大概多少钱，
2: 嗯，
0: 问他一下，
2: 对，
0: 好不好
2: 啊。
0: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成分，
2: 嗯，
0: 我怕人家模仿跟我们 一模一样，
2: 是，
0: 所以我另外一个成分不讲是什么，
1: 嗯，
0: 但是价钱绝对比胡辣骨肉的这个叶黄素还要贵，
2: 对、
1: 嗯，
0: 还要贵，
1: 是，
0: 但是呢，效果真的很棒，
2: 嗯，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你试试看，
2: 嗯，
0: 用我们的这个叶黄素试试看，
2: 对，
0: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2: 没错，
0: 而且
2: 效果好。
0: 我们用的胶囊是吃素可以吃的胶囊，
2: 嗯，
0: 一天两颗就够了，
2: 是、
0: 嗯，好不好？
2: 嗯，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我们现在是我省就省在包装，想说用包装来省，
1: 嗯。
0: 好，因为两瓶就是要两个包装的费用，
2: 嗯，
0: 如果把它两个月做成一瓶的话，
2: 是，
0: 那这样子我就省在包装，
2: 没错，
0: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让听众朋友多负担，
2: 嗯，
0: 因为原料各方面都涨价了，
2: 是，
0: 连包装费用都涨价，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打电话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两位，
2: 好，刚刚讲到说我们都不喜欢吃药，但是现在台湾啊很多人在吃所谓的长期用药，
1: 嗯。

0: 来自于有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那通常得到这样子的人呢，也就觉得说不一定得吃药啊，好，医生都说要吃药啊，但是呢，他其实通常会一起来，那他们总归于叫做代谢症候群，但是呢，这种代谢症候群也会加重心肌梗塞、中风跟肾脏病的风险，所以也导致说后来洗肾的人那么高嘛，
1: 对。
0: 但是刚刚讲到说吃药，不过营养师说不用，真的可以不用，
1: 对，
0: 因为只要你透过正常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跟体重管理的话，是可以改善的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三高之内的人，我觉得蛮多人都是的啦，好，你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哦。很简单，三高的人要避开五种地雷饮食，哪五种呢？第一就是高盐的食物，比方泡菜、榨菜、腌制品，
1: 对，
0: 火锅汤底、肉松、香肠，这些盐的部分都非常非常高，吃了以后血压就会飙上去。第二个呢是油炸物，咸酥鸡啊、炸鸡啊、薯条啊，
1: 炸类的，
0: 对，这些都会增加血脂跟身体的负担。第三，精致淀粉，我觉得精致淀粉是很多年长者会中的陷阱，因为像白吐司、白面包、蛋糕、饼干，像我爸我妈妈也是在居家都会弄一点，留一点小饼干，留一点小蛋糕，她就觉得肚子饿吃一点点啊，又不会怎么样啊，
1: 垫一下胃。
0: 但是不是，我之前看到那个血糖革命啊，就是他就在讲到说，真正的血糖呢，不是在你空腹的时候低血糖就没事，而是在你血糖波动不要大，你才会跟糖尿病 say 拜拜。好，但是这些什么饼干、糖类、蛋糕，他们的血糖就是飙来飙去的，一直在飙车。好，那第四呢，就是含糖饮料，尤其像台湾啊，手摇饮啊、可乐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忽略的，那一天我看到一个冲突，我刚好看到两则报道。第一则报道呢是说，喝柳橙汁，因为柳橙汁好像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名称，类似什么上帝的饮品
1: 哦，
0: 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养分，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也都很推早上喝新鲜柳橙汁，不是合成的啦，就说可以补充你一天的养分，但是后来我又看了这一本书，他就讲到说柳橙汁是血糖高低的杀手
1: 啊，
0: 因为你想想看，一杯柳橙汁它是怎么榨出来的，大概是三颗柳橙榨出来的，
1: 对，
0: 然后你在这喝完一杯的柳橙汁的时候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咀嚼，所以你的大脑根本完全不懂得它已经过量了，他说一杯柳橙汁的含糖量是比可乐还要多，所以这些人喝下去以后，他的血糖就会产生一个刚刚讲的疯狂的飙高，然后胰岛素分泌在疯狂的飙低，所以常喝这样子的人反而会造成很严重的糖尿病，好，所以大家也要忽略这种新鲜果汁，好，其实还不如吃水果会比较好一点，
1: 用咀嚼的方式。
0: 那第五就是加工食品了啦，现在我也是尽量像吃火锅我都会问说，可不可以把加工食材都换掉，什么热狗啊、培根啊、火腿、香肠之类的，好，那这些都要避讳。那三高的人到底要怎么吃呢？很简单，看秋华姐怎么吃就怎么吃。秋华姐去健康检查，胆固醇高，但是居然是好胆固醇，连医生都问他说你平常怎么吃的，
2: 怎么保养的。
0: 好，那吃呢，就是营养师，
2: 我现在都不吃甜的，
0: 对，
2: 太多甜的我都不吃。
0: 营养师说三高一低，三低就是低盐、低糖、低油，那每天的盐不要摄取的过多，然后呢高是哪一高呢？高纤维啊，因为纤维质其实很好，
1: 对，
0: 然后纤维质再搭配酵素，为什么呢？我以前认为说纤维质跟酵素是一样的功能，不是，酵素呢吃进去以后呢，如果你还愿意再吃一些纤维质，因为纤维质是酵素的食物，你可以让它存活的更久，所以
2: 最重要酵素是可以把你身体的酸碱平衡了，
1: 对，
2: 因为现在的人呢、酸性比较高，
0: 对，
2: 在体内都是酸性比较高，
0: 没错，
1: 所以说慢性，
2: 对啊，真的，所以说酵素目的就是让你酸碱平衡，
0: 是，
2: 然后在排泄方面很顺，不会有便秘的麻烦，
0: 对
1: 啊，改善你肚子的一些消化不良啊，
2: 对。

0: 肠胃不顺的一些问题。
1: 对，没有错。打电话27519911哈，啊，睡不好就要吃我们的胎盘素，
0: 嗯，
1: 又可以让你漂亮，
0: 对，
1: 跟年轻哈、嗯。好，那刚刚出去又吃一瓢饭，
2: 嗯，
1: 我们的胶原
0: 蛋白，肯定的。
1: 我现在很糟糕，一天就是一定三瓢，
2: 哎，
1: 早上一瓢饭，
0: 很好啊，怎么糟糕？
1: 下午一瓢饭，
2: 坏习惯才叫糟糕，
0: 啊、
2: 好习惯是很棒。
1: 哎呦，我是馋，
2: 嗯，
1: 爱吃。
2: 馋宝宝，
1: 不是胃的时候哦，健康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毛病嘛，
2: 嗯、
1: 只是瘦、
2: 嗯，
1: 我真的很害怕，
2: 是
1: 瘦，你知道、嗯、瘦到我有点不像话，
2: 嗯，
1: 因为胃最近不舒服是、
2: 嗯，
1: 抗生素吃太多，胃痛不舒服。
2: 嗯、
1: 不过刚刚讲到胰脏的事情，
2: 嗯，
1: 有看到这一篇，我要赶快再去了解一下，
2: 嗯。
1: 嗯好、哦，那虽然我有在追踪，但是也不能忽视，
2: 对
1: 不对？好，好，来继续安排歌曲。
2: 最后一首歌曲、
1: 嗯，最后吗？
2: 对。
1: 哎呦，本来有一篇文章很棒，想要跟大家聊，算。
2: 嗯
1: 嗯。
2: 爸爸节，替爸爸节先暖暖。
1: 对，马上就爸爸节来临，我安排是 Poinca 的歌，叫做《爸爸》。

0: 好好听哦、嗯、啊，我所有节日最怕的就是爸爸节，
1: 嗯，
0: 因为我会很想念，很想念我的爸爸，他真的很疼我，很爱我。
2: 嗯，
0: 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再好好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2: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7月18号，18号是星期六啊，当然非常欢迎这个假日收听的朋友呢加入了我们今天的收听行列。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这个天气状况啊。气温依旧是偏高啊，依旧是偏高。那么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5度，今天中午达到37度啊，37度。所以没有别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您的水分。因为这种天气啊，听说没有，我们人体不断的在蒸发我们人体当中的水分。所以呢，你如果说一直在蒸发水分，而你自己又不再补充这个水的话呢，我们的血液会非常的浓稠啊，血液浓稠就熬干了嘛，听众朋友，当然这样子举例未必是合适了，但是也是蛮贴心的啊。所以呢，你如果说要维持你的健康，你的血压甚至于你的身体的状况平衡的话呢，一定要补充水分啊，这是提醒大家的。今天晚上我们的老同学老郭啊，老郭又准备了这个餐饮啊，一桌人啊。那么当然2周前就开始来报名接龙啊，所以呢今天我是没有开车，主要也就是待会儿啊下了节目之后呢我想散散步啊，到这个就是软岭街去看看鞋子。因为我的鞋来说的话呢现在穿的都是属于休闲鞋类的啊，所以呢去看看鞋啊，顺道呢也就去做个捷运，然后呢到同学家，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明耀百货后面的巷子里头住在那里。开饭时间是6点，所以我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呢去逛逛啊，也不急嘛，非常从容的到软岭街来走走啊。提到软岭街呢，今天我是坐捷运，从家里呢坐这个捷运。

到这个西门站下车，在中山堂这里呢，我就逛了一下，我就看了一下中山堂。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的一个殿堂啊，中山堂。过去呢，光复节的时候呢，都是在这里举办这个庆祝光复节的大会还有活动。前头中山堂的广场呢，过去也是大家呢聚集的地方。现在来说都到了卡达格兰大道，哎呦，这有时候舌头一卷呢，还卷不过来，卡达格兰大道，哎，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因为那边的人数比较多啊，在中山堂的广场来说，你聚集的人数来说的话是有限的。当然呢，在中山堂它有这个大会厅啊。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最早举行公益演唱会，就是在中山堂来举行，啊，中山堂的光复厅嘛，啊，在这里呢，我也曾经在学校的这个毕业典礼在这边参加过，也在这边看过电影，啊，那刚才讲到了正声电台的公益演唱会，最早呢是在中山堂来举行。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大概是在民国民国八十几年就开始了，随后呢才转到了国父纪念馆。因为国父纪念馆容纳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赞助的厂商，也有这个公关票嘛啊，必须要给这个赞助厂商。也因此呢，就在国父纪念馆呢开始了我们公益演唱会。不过现在因为馆里头正在做这个翻修，毕竟啊，国父纪念馆多少年了，哇，已经当时老总统过世的时候呢，就瞻仰遗容就是在国父纪念馆，那是民国64年呢。换句话说呢，64年到现在来说的话，这已经是相当具有历史的一个展馆了。64年到什么74、84、94、104、114都50年以上了，所以呢，馆内来说的话呢，就重新来做一个整理啊，这个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也因此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就挪到了台北工专的，现在不应该叫台北工专，以前叫台北工专，现在叫台北科技大学啊，这边的这个大礼堂来举行啊。哎，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啊？主要讲中山堂。中山堂呢，就是在酉阳街的这个附近啊。这里呢，过去有我非常喜欢吃的一个江浙菜的菜馆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叫做龙记啊，龙记。来这里呢，几乎每一次都是客满的啊，客满的。来这里呢，都会跟老板娘那么喝那么一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老板娘来了，我都说来呗，老板娘来喝一口。她说好嘞，我就陪你喝啊。老板娘的酒量也不错啊。到这边呢，当然有这个盆头菜啊，上海我们说上海帮啊，那么就是盆头菜啊。那么吃我最喜欢吃的几个菜，然后呢再点几个菜啊，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有朋友来，那么我呢也会啊，带他们到这边来吃非常道地的江浙菜啊，江浙菜。现在没了啊，大概是在5、6年前、7、8年前就因为儿子也不愿意接手啊，于是乎呢就收了啊，没有再继续营业。很多老饕啊，那真的是非常怀念啊。当然在这里有几家吃的东西啊，当然在对面就是桃园街了，桃园街没有别的嘛，就是我常常介绍的菜肉大馄饨，还有就是老王记的这个牛肉面啊。那我今天走这边啊，走这酉阳街这边，也就是在延平南路这条巷子，过去有一个老餐厅，那么这个老餐厅现在也没了啊，现在搬到了这个搬到了林森南路了啊。那么这家叫做山西馆子，这里啊是我到了正声之后啊才发现到的一家好吃的餐厅。因为当时这个正声的一些过去的老同事们都是我的长辈了啊，常常来这边吃饭，
就说念珏啊，来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啊，那于是乎呢，就到这个山西餐厅来这边吃饭。随后呢，我也带了我的家人，还有带了我的一些老同学啊，也来这边吃饭。那么这个山西餐厅的这个老菜呀，啊，那真的是一绝。那现在呢，已经移到了这个林森南路啊，在这个林森南路这边叫做上元楼，这是标准的这个北方菜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锅贴豆腐，他这个锅贴豆腐做的非常非常的道理啊。然后呢，他的涮羊肉啊也是一绝。那个时候，哎，听到没有？那时候我跟那个我的小学同学邓老，还有就是大头啊，叫刘寿恩，现在他已经剃度出家了啊。这个大头，我们三个人呢曾经就来这边吃，我就建议他们来这边吃。后来怎么样？说那里的点菜的我们就叫师傅，我说师傅啊，他就说了你们要吃这个涮羊肉，我说哎呀这羊肉担心，他说你放心，我们这个羊肉啊绝对没有那个腥膻味，而且怎么样让你吃了之后会回味无穷。我说好吧，那就先来两盘这个涮羊肉好了啊，那个就是火锅。这一吃不得了，我的天哪！听众朋友，您知道我们一共吃了几盘？我印象非常深，我们一共吃了七盘的肉，这太好吃了哇！我的天哪！你看，听众朋友，三个大男人，哇塞，吃了七盘的肉，本来是两盘，后来呢，再来两盘，啊，再来两盘，最后呢不够呢，再补一盘，因为我们还有吃别的菜。听众朋友，这也是怪吓人呐、啊，吃了七盘的肉，那个羊肉真是好吃。啊，真是好吃。所以呢，这个山西餐厅啊，后来也就没有再营业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后来我就发现到，他就改了名字叫上元楼，下头呢还特别注明原来的原山西餐厅。也因此呢，我就常常也约朋友啊，来这边啊，我们涛客帮也曾经来这边吃饭啊，就是上元楼，我一定会点这个锅贴豆腐。像中医师张文炎博士他们夫妻啊，从美国回来啊，不是在这个金品轩啊，就是在这个上元楼啊，我们来这边吃饭。他说了，那个张医师说了，哎，菊哥，下回来我喜欢吃火锅，咱们就吃火锅。我说好，绝对没问题，我带你吃道地的麻辣锅，道地的麻辣锅，带你去尝尝看啊，那非常高兴啊。所以呢，其实啊，在这个电台附近呢，在过去来说，有些老餐厅了，或者是一些好的东西啊，现在也都不见了。再走到这个博爱路，当然在我过去来说是我的老战场了，因为这边就是著名的绸布庄啊，这边有怎么样，有这个红翔，这是不用讲了，这是最早而且是最具规模的一个绸布庄。他的小开就是我在世新的同学，姓葛，诸葛亮的葛，后来他也到大陆去了，也后来也到美国去了。鸿翔的关系企业叫做鸿丰啊，鸿丰绸布庄。然后再过来呢，上海杭州绸布庄，当然他的小开是我从国中开始的同学，而且当面也在一起，现在凡是回到台湾一定找我。他姓怎么样？姓周啊。他跟我的感情非常好，在美国，他们夫妻两个回到台湾来，为什么会遇到呢？有一回啊，我去那个就是我们松山区的区公所啊，去办那个我那个悠悠卡遗失了，那个就是敬老卡遗失，我那边办。随后呢，我就要坐电梯。啊，坐电梯上楼下楼，因为我车停在楼下。然后呢，我就在前头我就讲，我说这是下楼的这个电梯哦。哎，就那么一句话，在后面的这个同学啊就听了，他是叫我的小名儿，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一个回头，我就知道是你。你看，他说你的声音的辨识度太强了。我说多少年没见了，那么后来他们就上楼，我就陪他们上楼，因为他们要办那个有关这个相关的业务嘛啊，就聊起来了。那 Gabo， 然后呢 F 就是他的太太，他们是在高中就认识，然后后来结婚了啊。
然后就聊啊，聊了这个又聊那个。我说你们真厉害。他说你的那个声音辨识度太强了。我说多少年没见了。他说我一听就听出来了。那个老天鹅，哎呦我的天！你看这上海杭州的周伯庄，因为他的父亲呢，周伯伯当时帮我很大的忙，包含的就是我那时候在鲍旗亚就布市场卖布，那周伯伯大笔一挥就是哈。就叫他们的经理啊，就是采购啊，一定要买我们这个绸我们这个店里的布。哎，他们这个绸布庄买布不是买那么一小块，都是一匹一匹的卖啊，一匹就是大概40公尺50公尺啊。啊，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信华卡内博的毛料啊，不管是男装女装，主要是男装的啊。那他们的经理每一次都会来迪化街啊，他们每天早上，包含了鸿翔的采购经理，叫我记得姓栾呢、啊，栾先生啊。然后呢，还有鸿丰的经理，他们都一路的。然后呢，再加上上海、杭州的这个采购两个经理。那旁边呢，就是厉大祥的经理李经理啊，那也是非常照顾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母亲啊，常常到厉大祥的李经理看到我母亲呢、啊，就说：“哎呀，那个李念举啊，这个乖孩子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每次我到那边去，我都去给这个长辈们啊，这经理嘛，都要给他们去聊聊天，然后去问候。他说李念举是个好孩子啊，什么什么。你看看这个厉大祥的小开也是怎么样的，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这一溜来说的话呢，都是绸布庄。那么现在来说几乎没有，只剩下后来有人在开啊，我想生意也不行了。厉大祥那边也盖了大楼了，那上海杭州来说的话也都卖了别的东西啊。那更早的时候呢，现在的这个大黑松小两口啊，大黑松小两口那时候他们的那个老板呢，到我们公司来接受访问啊，到我们泰达公司，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录音室嘛。那这个老板就看到我，他说李先，我给你个建议啊，我大黑松小两口啊，要你要换包装。那时候我们的益生菌有没有？那个妙妙乳酸菌有没有？他说你要怎么换包装？你看，要消费者是喜欢怎么修过短袜啊？你到我们大黑松小两口来看，你看。东西小，但什么包装很大，看起来哇，就是怎么样嘞，很有这个质感。他你要换包装，他说你这样的话太亏了，啊，1000多块钱这样子一盒啊，他说你要换成怎么样嘞，啊，几百块钱要一大盒，啊，那是我印象最深的啊。他呢，大黑松小两口的这个老板，那当然也就变成朋友了啊。那么他的前身呢，是我们家里头啊，就是爸爸妈妈都认识的一个专门卖童装的一个老板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店名我到现在都记得，叫做宏大，专门卖小朋友的衣服。那么宏大在旁边呢，就是在武昌街口那边有个孔雀行，我不知道大概那个年代的听众没有，大概现在60、70岁的听众们应该有印象，那叫做孔雀行，也是专门卖这个小朋友的衣服。哎，以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年呢，哇，那个生意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穿新衣过新年嘛。所以呢，在那里的童装卖的是火红得不得了啊。那个老板姓纪啊，姓纪，然后呢，他们夫妻在那边经营这个儿童的服装，现在当然早就没有了呢，也就在世纪面包店的隔壁，大黑松小两口啊。当然拐到了这个软岭街里头啊，过去来说还有个小花园，小花园是干嘛呢？专门卖这个绣花鞋的一个店。听众朋友，在这个软岭街这个区块里头，因为我在电台啊，当然虽然在这里，但是真正去逛的机会不是很多。那么多年来，我真正去逛也没有20趟啊，除非要买东西才会到那边逛，或者是从那边经过做捷运。要真正逛啊，我这里来说的话呢，坦白讲也很少去逛。所以我们常常讲，不是有句话嘛，叫做"进庙轻神"呢。
啊，他们以前

0: 老一辈说静妙清神论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今天呢，我从这边走过来，然后看到中山堂的广场，稀稀落落也没什么人，大概是中午太热，大家也不会来这边，只看到零零落落的几个年轻人在那边滑板啊，玩那个滑板的游戏。以前中山堂这边很热闹啊，很热闹。当然了，现在来说的话呢，只要有活动的话，像我们正声电台曾经也在这边参与过这个所谓的游园会啊，这里摆摊啊什么什么的，很热闹，也在这边办过活动啊，我们正声电台也在这边办过活动啊，就是办一些公益活动呢，在中山堂的广场。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呢，我们看到过去的一些老的照片呢，就是怎么样来过去的一些故事。所以有时间听众朋友真的可以出来走一走，来唤起你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这些回忆把它连成一块，连成一线的，就是一则故事啊，你说是吗？听众朋友，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1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周休二日，我们员工同仁都休假啊。那么我今天早上啊在公司啊，我大概9:30左右到达公司，因为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我还接到一位吴太太的电话，那是11:30，他我打打看呢、啊，试试看呢、啊，如果有的话呢，就有啊。他没人的话，我礼拜一再打电话，因为他要订这个精氨姜黄素还有胶原蛋白啊，各一组。我说好，吴太。到时候呢，他是住在泸州啊，泸州。我说泸州有好几个，他住在泸州信义路。我说那边，有两家这个小笼包很好吃。他对耶，他说你来这个泸州啊，到这个泸州大庙啊什么什么的，我都听了，你、都来这边呢、啊，啊，这边我说好吃的东西非常多，啊，泸州你没看到？我们也听众朋友都是在泸州的不少啊。这里有非常多的好吃的东西，而且是怎么样，庶民小吃，像上回那个泸州大庙有没有旁边有人卖这个葱油饼啊，我当年排队，我讲了嘛，去排队买葱油饼，他是4:00才开始卖啊，我就那边等吧，而且他限定每个人只能最多买4个，就后来怎么办呢，我就跟前头排队讲，我说你买几个、啊、他说我买2个，我说可不可以你帮我买2个啊，帮我买2个，因为什么4个不够，我要买6个啊。他说好啊，我就帮你买啊，反正既然排队了嘛，就排啊。那个葱油饼还可以了，那不便宜，一个好像是50块钱的、啊，它涨价了。哦，排队排的很长啊。好了，这就不提了。总而言之呢，吴太啊，你的电话我已经记好了，然后呢，礼拜一会帮您出货。你是买精氨姜黄，买3送1啊。然后还有胶原蛋白也是买3送1，那么礼拜一出货，礼拜二您就收到了，好吧？谢谢我们这位吴太太。好吧，我们来听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蛮具意义的，听众朋友仔细来听听他的歌曲的内容吧。
1: 孙子问我，阿公，你小时候有梦想吗？我笑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老师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一年，我6岁。我说，我想快点变老。没想到，一眨眼。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个说想快点变老的小男孩，他已经65岁了，而且他过得很好。

现在看到小孙，就想起当年的我啊。刚才如同这首歌里头所提的，六七岁的孩子，那么终有一天也是会成为我们这个年纪的。所以早上送小孙上学，那么卡卡的话呢，他是我是走这个长安东路啊，每一次会经过一个老人中心啊，他是在长安东路跟建国南北路的交叉口这附近，都会看到的就是有这个专车会送这些老人家来，都是坐着轮椅，然后呢由这个接待人员把他们带上去。所以卡卡还有库宝宝就

问，就是他外公，他说你以后会不会老，我说会的，外公也是一样会老的，现在外公还有体力还有精神来送你们上学，你们高兴吗？他说高兴。我说那你就要好好的过你们的日子，有一天外公也会老，可能也会坐轮椅哦，到时候你要不要照顾外公？他们两个兄弟异口同声的说要。我说好了，够了啊，好吧。那么人总是会老的，大家呢记住一句话，老要老的生活要有品质，然后呢要有尊严啊。所以我们提供给听众朋友的一些健康的概念，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接受、来了解、来拥有。那今天吴太太购买了这个精安姜黄素，那么我也就再次呢跟大家来就是我们好好的复习一下这个精安姜黄素。精安姜黄素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让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不要让我们到最后呢是因为我们忘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阿兹海默症啊。一旦有了阿兹海默症，最痛苦的是我们的家人，因为有一天你回去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或者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而造成了家人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不要让阿兹海默来侵扰我们的脑部。所以精安姜黄素在这个区块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姜黄素。听众朋友，我们的姜黄素是属于硒三级的姜黄素。所谓什么叫做硒三呢？就是在姜黄素当中纯度最高，而且是运用率最好的一个品质。姜黄素分很多种啊，但是呢，我们所选择的是硒三级的姜黄素。我们每一粒里头都有250mg 的硒三级的姜黄素，哎，这比例非常高啊。所以质要好，量要足啊，你不能怎么样呢？里头放，哎呦，我们有姜黄素哦，你里头放多少呢？10mg、20mg 那是不够的，那叫隔靴搔痒。我们一天要吃到三粒，就有750mg 的硒三级的姜黄素啊，每天要吃三粒硒三级的姜黄素。同时呢，我们再配合着胡椒碱的熬合，听到没有？这是非常专业的啊。所以你光有这个姜黄素，你没有胡椒碱，它是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的，听到没有？了解吗？所以你买这个姜黄素，你一定要问里头有没有胡椒碱。他啊，什么叫胡椒碱啊？那就你就可以怎么样了？谢谢再联络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的。所以我们的精安姜黄素除了硒三级的姜黄素之外，还配合胡椒碱，然后呢来成为我们这样子产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轴。那么那精安是什么？精安就是左旋精安，也就是怎么一氧化氮，哎，不是我们那个一氧化碳呢，是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莫拉德博士因为发现了一氧化氮而获得诺贝尔奖，它主要的就是来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来让我们的血管能够慢慢慢慢的恢复它的弹性，这就是一氧化氮。听到没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配合着所谓的硒三级的姜黄素，而达到了我们避免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那就是阿兹海默。听到没有？我讲了，质要好，量要足，每天吃三粒。我们精安姜黄素，我们这一罐是90粒，听到没有？知道吗？90粒啊！所以呢，我想没有别的啊，我们给予听众朋友就是一个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我们精安姜黄素买三送一，特价是2650。2650元，买三送一，买三送一，平均听懂没有？2650，那你每一罐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嘛，

0: 每一罐我是买三送一，是662元，662块，一个月的预算662，你除以30天，亲爱的朋友，一天22块钱，也就是一根油条的一个价格。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身体健康，要达到目的，我们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呐、这就是刘庆泰的精神，也是李念举一直遵守的我的初心呐、所以金刚教皇是为什么一直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认同而且是喜欢的一个产品。今天吴太太来电话啊，那么我也祝她身体健康。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周末啊，当然我们是没有同仁来值班上班的。礼拜一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我们静安姜黄素买三送一之外，我再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又来了，听众朋友，又是维生素，对的，你就吃吧，你就用力的吃吧，维生素 D。像我今天小孙也是，我在那天我早上要去电台之前都会吃这个该要吃的东西，包含了维生素 D， 包含了就是保利安泰，包含了还有就是就是那维生素 D 还有 C 啊，他就跑过来了，他外公先吃一个先吃一个怎么样呢？先吃一个硬啊，硬加果油吃一颗，然后呢2粒的维生素 D。我小孙一天都吃到4颗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吃个6颗8颗这是不为过的，维生素 D 我自己一口就是8颗啊。听众朋友，因为怎么样来，根据我们的卫生单位的调查，我们国人缺乏的很多维生素缺乏的多了，维生素 D 啊大概有80%以上缺乏维生素 D。 罹患癌症的朋友，维生素 D 它的一个所谓的指数来说的话呢更低啊，维生素 D 啊，所以维生素 D 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助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的嘛，维生素 D 我们一次做起来都是几十万粒啊。我可以怎么样呢？我可以让听众朋友来买我们优惠之外，我还送，一定要推广维生素 D， 还有未来的什么呀，未来就是我们的蓝莓素，蓝莓素我也要尽量的，我一定要推广，这就是李念举的个性，一定要推广好东西，一定要让大家怎么样，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所以礼拜一如果说你需要维生素这个金安姜黄素的话，除了买三送一之外，我另外加送2罐的维生素 D， 你就吃吧。金安姜黄我到现在没有停过啊，没有停过。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我们常常讲阿兹海默到目前为止它是不可逆的。所谓不可逆的意思呢，就是它没有办法来恢复，只能控制。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就控制吧，而且尽量让它不要发生，或者是延缓发生，听众朋友这个可以吧。所以呢，我想我们的金安姜黄上市到现在也都10多年了，获得了我们听众朋友的肯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它，爱护它，而且是拥有它。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为我们的健康打造一个好的未来。所以真正的健康，你说一天22块钱，听众朋友，你认为是买一根油条吃好呢，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吃我们的金安姜黄素呢？一天只要22块钱，亲爱的朋友，值得，绝对值得，好吧？需要的话呢，礼拜一把这个电话号码把它记好，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刘行派。
0: 好，我们回到刘行派节目啊。刚才那首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啊，不知不觉呢，小朋友都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呢、哇，还有那么久才过年呢、还有那么久才过生日啊，还有那么久才放暑假、那么大人都觉得这个时光飞逝，哇呀，怎么搞的？又是一个礼拜啊，怎么又是一个月？怎么又是一年啊？从 非常稚嫩。

小的呢，小的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想法。他说：“外公啊，你有没有不要的钥匙给我？”我说：“你拿这个干嘛？”他说：“我以后我要怎么样有钥匙？”我说：“孩子，要拥有钥匙不是一件难事。”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了：“我说，钥匙是一个责任呐、啊。当你拥有钥匙的时候，你就要背负起拥有这个钥匙的一个责任。孩子，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在小时候那个时代呢，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做钥匙儿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钥匙儿童？什么叫做钥匙儿童呢？也就是在孩子的脖子上挂的不是怎么项链，而是一根就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呢，挂在脖子上的意思就是不要让它丢了。你放在口袋或者钥匙的话，可能就丢了或者怎么样的。你挂在脖子上头，就怎么样呢？就不容易丢。那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钥匙儿童的意思呢，就是家里头没有人，而你放学回家之后，那怎么进去呢？就运用这把钥匙开你们家的大门。我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比较单纯啊，不像现在。现在来说也很好嘛。现在如果说你住社区的话呢，爸爸妈妈上班还没回来，你可以在社区里头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公共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教育厅啦什么什么的，在那边可以做功课啊，在那边看看书啦什么什么的，等爸爸妈妈回来再把你给领回家啊。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呢，都由大人去不管是幼儿园或者小学去接孩子回家，但是也有很多孩子是自己回家的。所以呢，现在有不少的小朋友已经是拥有了家里的钥匙，也就是怎么样呢？因为现在有些钥匙它呢没有就是实体钥匙，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电脑开门或者是电子锁按密码噔噔噔噔噔，就门就开了。你府上是属于传统的钥匙呢，还是电子锁？啊，像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呢，是按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啊，就是我们的呼叫铃，也不是钥匙的呼叫铃。啊，像我们公司是6号2楼，就按怎么样来602警，那么就会怎么样，我们的电铃就响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哪一位啊，他说哎呦我是谁是谁或者怎么样。像有时候我呢懒得带钥匙啊，那么回去练就按这个602警，当我们小姐说哪一位，我说送水果他看这不是密码了啊，这不是什么密语，通关密语不是，就是听到这个声音啊，熟悉的声音啊。或者有时候我们的小姐啊，有时候怎么样没脑子没带钥匙，哎呀忘记了，请你帮我开门，我砰，我说没脑子啊，你看看又往那转转转转的啊。当然了，现在我们说实体钥匙还是有，像我们家里头啊，还是进大门的话呢，有这个实体钥匙啊来开门啊。那么我们就讲了这把钥匙，小时候呢，爸爸妈妈给你一把钥匙的时候，也就是代表了你能够承担这份责任，钥匙掉了那很麻烦，而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心。就好比在一个公司里头，当老板给你一把钥匙的时候呢，也就是你要负担这样子的责任。甚至于像是银行的经理行长，那么他呢就要有金库的钥匙，哎，这个责任多大、啊、所以一把钥匙它给我们的意义并非是怎么样的好玩，而是一份责任。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4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您身上有几把钥匙呢？一把钥匙就是一个责任的、啊。

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8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明天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听众们还记得吗？我们在陶文老师在上个月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明天是天赦日，也是天旷日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天啊，那么您呢可以到这个天公庙向玉皇大帝大天尊来致意之外，也把过去应该要忏悔的事情求得玉皇大帝大天尊的一个开示，也就是赦免你的一些罪啊。听众朋友说，哎呦，我是天主教啊，我是基督教，也没有关系。明天正好是礼拜天，你借着去做礼拜或者是望弥撒的时候呢，也向圣母玛利亚或者耶稣基督来怎么样来上禀，这都一样啊。我想就是天地之间呢，最后呢还是归于一个主啊。不论如何呢，你不管是任何宗教，你的心境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没有这个附近没有这个天公庙，那么你也不想去教堂怎么办呢？就是到土地公公庙也行啊，土地公公这里啊，而且明天又是虎爷的生日，你可以在这个土地公公庙啊前头有个炉叫做天公炉。哎，听众朋友，你别看这个天公炉啊，它是直达天庭的。所以呢，你来这边一样啊，就是等于是向玉皇大帝大天尊来上禀。那么很多的庙宇都有一个主炉，还有天公炉。天公炉就是在庙最前面，面对这个庙的门口的这个炉叫做天公炉啊。那实在这个庙又很远，又不在家附近的，怎么办呢？那你就对着，就是到阳台对着天空来向玉皇大帝大天尊来致意，然后呢说出你的心愿就行了。听众朋友可以吗？啊，这不是一件难事了吗？听众朋友是吗？啊，好，那明天是天赦日，也是天旷日，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来完成你的心愿，同时呢也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把你该要去忏悔的事情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做得圆满圆圆满满的。我想这件事情来说大家都能够做得到啊。好吧，能够做错事情，能够认错，这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啊，而不是怎么样呢，死不认错，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嘛，就是能够来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或者是知道自己该要在什么地方来做修正，这才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现代人。这一点我们一块儿共勉之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您礼拜一早上9点以后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今天是礼拜六，也感恩大家这一个星期来的收听。明天是礼拜天啊，当然我有我的任务啊，去看生技展，同时也去看看一些老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好好的掌握这个好的天气。那么记住，礼拜一不要忘了，需要我们静安姜黄素的朋友，那么您就直接来电27486288。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还有明天星期假日。咱们礼拜一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你怎么买那么多保健食品呢？
7: 吼，出国就是要狂扫保健食品啊，多的拿去卖还可以赚钱呢。
6: 哈，你想被罚钱哦？
7: 啊，
6: 要贩卖进口食品，一定要依规定向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输入查验，取得输入许可通知，否则就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的规定呢。
7: 啊，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兼艺术总监张小琪。音乐是什么？音乐不仅是让梦想翱翔的翅膀，更是点亮他人生命的微光。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
0: 每一年汉阳都非常期待能够邀请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爱的合唱团队，每一年他们都举办慈善音乐会，而这样的讯息呢，汉阳也希望透过节目让大家都能够知道，年复一年他们举办的慈善音乐会，透过他们的歌声来传递爱的讯息，同时透过实际的经济救援，让一些慈善单位也能够获得更往前迈进的力量。那张老师今天也是风尘仆仆的拨空来到了节目中哦，非常谢谢小琪老师。
1: 谢谢汉阳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今年度的新竹爱乐合唱团的慈善音乐会啊，每年都有一个主标题叫做让爱发光，而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每年会异动的。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小吉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的意义，他说不只是让梦想翱翔的翅膀，更是点亮他人生命的微光。或许这句话就能够参透我们新竹爱乐合唱团每一年举办慈善音乐会最大的宗旨吧。
1: 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是17年，那我们就是用刚刚我的这个提示，就是音乐是什么。我们很希望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让我们服务社会这样子的梦想翱翔，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能够点亮他人的生命。
0: 17年真的不容易。
1: 对。
0: 这是一个民间的合唱团队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觉得民间的经营团队非常的辛苦，但又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性，年复一年的举办慈善音乐会哦，真的是好不容易，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1: 真的不太容易。
0: 对，那因为举办任何的表演，很现实的一面就是经费的问题，对，所以我们也都是透过社会大众

0: 爱心，用实际的行动累积一些金钱，然后我们把这些力量分享给一些慈善团体，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集结身边一些有善心的朋友，然后又喜爱音乐，然后一起来做善心，然后帮忙那些需要帮忙的人。
0: 这么多年来哦，请教小琪老师，有没有一些固定的善心人士或企业就一直支持着？
1: 有真的是有。例如说前几天我们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倪当贤基金会的理事长他过世了。然后那他这么多年来几乎有将近十年每年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援，然后他们这位林真秀，他也是一位校长，林真秀校长他也是我们新竹爱乐的大铁粉，就是每年我们年度音乐会的时候，他一定跟他先生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音乐会，然后用力量来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有善心的社会人士其实很多，然后我们很希望就是借由歌声啦，然后结合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帮忙需要帮忙的人。
0: 我们很遗憾听到这个令人惋惜的消息，那或许我们也可以透过歌声来感谢跟纪念这位大善人。
1: 是跟鼓励。然后在我的新竹爱乐合唱团也是，那他很喜欢音乐，然后每次我们举办音乐会，他都就是义无反顾的就一起带领我们一起来帮忙。
0: 是，虽然我们每天面对的这个大环境啊，有好多的纷纷扰扰，不过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更多真善美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
1: 没错，
0: 那这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媒体应该尽的一份社会责任。那也透过受访的来宾像张小琪老师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些不为人知的一些讯息也让大家更能够充分的认同新竹爱乐合唱团这17年来不断举办慈善音乐会的目的。
1: 是，
0: 好，那今年呢，今年的让爱发光慈善音乐会的日期是在9月13，那这一天是星期日下午2:30在新竹市立演艺厅，而今年主标题同样是让爱发光，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副标题叫做梦想再回首，这个梦，美梦成真的梦哦，想就是响亮的响，再回首会让我想到一首流行经典歌曲，
1: 我们今年也会唱这首再回首
0: 哦，是吗？姜育恒的经典作品，
1: 然后改编成合唱的。
0: 好，那小琪老师就从这个标题开始吧，梦想再回首。
1: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在每年我们年度音乐会的音乐会之中，我们用美好的音乐，然后就是以歌声来回望初心。17年，对，就像汉阳刚刚讲的，不容易。那走着走着，我们也有时候难免会怀疑，难免会迟疑，难免会就是想东想西的。可是我们希望用歌声来回望我们的初心，然后回首中再度启程，然后希望再往下走，继续我们的这个支持跟努力。
0: 每一个步伐都是艰辛的但是呢，因为怀抱着初衷，所以呢希望把这份力量不断地延续下去。梦想再回首是今年新竹爱乐合唱团让爱发光的慈善音乐会标题。那从这个标题发想，我们就可以猜猜说哦，好哦，今年在音乐会里面会安排哪些曲目了
1: 是。
0: 而且我发现一如既往的，就是每一次的慈善音乐会呢，除了新竹爱乐合唱团这些歌手们用歌声分享爱之外，也都会安排联演团队的演出。
1: 是，我们这次呢，除了有新竹国小音乐艺才班，还有音乐小小班的小朋友一起参与之外，还有新竹县竹北的光明国小合唱团，
0: 是，
1: 还有仁爱基金会的天使。

0: 支打击乐团，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这次要帮忙的单位。
1: 嗯，哎，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小小班，是这个新竹国小吗？
0: 是新竹国小的音乐小小班。
1: 嗯，
0: 那我们音乐班是从三年级到六年级，
1: 嗯，
0: 然后音乐小小班就是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些先修的音乐先修的课程。嗯。哦，不要小看我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哦，他们现在知名度比音乐班还要高，因为连续有上了民视的这个电视节目，
1: 是
0: 接受采访，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新竹，不管是校内或是在对外的一些演出，我们小小班也用他们的这个音乐，例如说打太鼓或者是合唱来参与，还有律动，
1: 嗯嗯嗯，
0: 那。去年他们参加过一次这个慈善音乐会，小朋友非常开心，觉得可以，居然学音乐也可以，用音乐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孩子们热情的一直问我说，今年我们还可以再参加吗？
1: 可以的，
0: 当然少不了他们这么可爱。
1: 是老师提到这一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些小小孩子们呢，您刚提到的，就是原来学音乐还可以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小小的年纪就种下了这样一个善与爱的种子。
0: 是，
1: 嗯，让他们知道说学习音乐不光只是自己。还能够让自己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那小琪老师，因为您也是长期的教育音乐教育工作者哦，我倒是想请教您，就是这么小的孩子，一二年级开始学习音乐这件事情，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您常年来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一些心得？
0: 嗯，我觉得学音乐。以往给人家的印象可能都是哇很辛苦练琴要每天不间断的，然后那我会很希望一二年级我们小小班的孩子们，我也常常勉励家长，就是我们其实可以试探性的让他们试试看音乐方面到底他有没有兴趣，
1: 嗯，
0: 然后不要一下子就用那些每天的那种艰辛的练琴啊，就把他的兴趣抹杀掉。
1: 哦，
0: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班或者是音乐小小班的课程里面，我们就安排了很多，例如说音心律动，
1: 嗯，
0: 然后就是让孩子们从节奏啦，还有这个肢体这一些去感受音乐的美好。
1: 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们音乐新竹国小音乐小小班就非常棒，因为有一些老师在，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带领，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啊，他就很懂得享受舞台，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上又有机会能够参加慈善音乐会，所以他就不但了解到音乐可以治愈人之外，他也可以帮助社会，帮忙别人。
1: 嗯嗯，学习音乐的目的未必就是要成为音乐家，
0: 是，
1: 而是在这样潜移默化之中，让他们有音乐的陪伴。
0: 没错，
1: 嗯，
0: 我常常鼓励孩子，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位都可以变成音乐家，可是呢，音乐可以变成他一辈子的好朋友。
1: 是。嗯，是啊，信手拈来就弹一首钢琴曲也是很棒的生活调剂嘛。
0: 未来也许因为课业，也许因为生活，未必就能够再这样子一路享受音乐，可是呢这个音乐的美好，学习音乐的一些种子，它其实会播种在他的心里，然后那未来等到也许他就是课业完成之后，像我们新竹爱乐也有很多这样的团员，就是他可能小时候是合唱团员，可是中间呢就没有机会，可是呢他经过若干年以后，他有能力了，他还在学钢琴，或者是又学了大提琴，或者是来参加我们合唱团，这些都可能是未来是他生活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没错，很多社会人士参加合唱团都是要圆小时候年轻时候断掉的一个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没办法，我们就是中间有一段呢，可能学业就是特别的沉重，让他们没办法就是一路一路继续，可是那个先前播下的美好种子，音乐的种子还是可以 看发芽的、
1: 嗯、是是，谢谢小希老师的分享哦。那我们现在呢，先为听众朋友来播放今天老师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一首作品
0: Come to Music。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新竹爱乐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 Come to the Music。 稍待片刻，海洋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张小琪老师，我们待会见。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新竹爱乐再一次跟听众朋友介绍，是来自新竹没有错，但是呢新竹爱乐的心呢是爱心的心，竹呢是建筑的竹，
1: 用心建筑有爱及快乐的合唱园地。
0: 是，谢谢老师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合唱团成立的初衷，以及这17年来他们不断举办慈善音乐会一步一脚印的辛苦跟快乐。那刚刚老师有提到9月13号，也就是今年度的慈善音乐会呢有邀请三个联演团队嘛，刚刚我们特别介绍了新竹国小音乐艺才班暨音乐小小班这群可爱的小朋友去年演出了，今年再度受邀。
1: 是，
0: 他们一定非常开心，
1: 真的甚至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他去年参加了之后那今年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在新竹市立演艺厅，
0: 对，
1: 他就说这么好的演出场地我一定要每年都来我们就心里想哦，好哦你好好练哦，每年都希望都能够来。
0: 是是是，因为有一个快乐的演出经验。
1: 是是，
0: 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介绍其他两个联演团队啊？新竹县竹北市光明国小合唱团。
1: 是，这个光明国小合唱团它其实不是第一次参与我们新竹爱乐的联合演出。那他们曾经好几次都得到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还有乡土歌谣比赛的特优。
0: 好优秀。
1: 对啊，非常优秀，而且呢除了是客语之外还有台语，还有今年还有那个东南亚语系的也在比赛中得到非常优异的成绩。
0: 哇哦，小学生哎，东南亚语系
1: 很棒，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多才多艺。
0: 是，接触到不同国度的音乐也许对他们在音乐的学习路上有更多的启发。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那还有一个团队、
1: 还有一个团队是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帮助的这个团队，他是仁爱基金会的天使打击乐团。那天使打击乐团也是在3年前也曾经跟我们一起联演。
0: 是，
1: 然后那我的团员们对于跟他们一起联演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很感动，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中度的有障碍的好朋友们、孩子们、宝贝们。可是在音乐里面大家都是公平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大家都是一样享受的。然后他们很用心的准备就是在舞台上要呈现的东西，像这次我们的大合唱是掌声响起，然后他们很早就跟我们要了曲子，他们就要练习，然后要跟我们一起在舞台上呈现。
0: 是，哎，老师提到的大合唱就是每一年你们的慈善音乐会最后
1: 是
0: 所有当天演出的团队一起表演的一个节目。
1: 没错
0: 是。
1: 那今年我们的大合唱是掌声响起，那这个真爱基金会的这个天使打击乐团
0: 是
1: 他们很早就开始在练习，然后希望到时候能够有好的表现。
0: 是。那刚刚老师提到了仁爱基金会也是我们这一次慈善
1: 赞助的
0: 单位嘛，那我们也来提一提，因为每一年举办的慈善音乐会都是锁票入场，但是有一个机制就是捐款。那这个捐款呢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几个受赠的单位。
1: 对
0: 对，
1: 那今年呢我们就是会帮忙这个仁爱基金会这个单位。其实仁爱基金会呢我们前几年也曾经就是3次都帮忙这个单位。

0: 然后我们还甚至就是带着团员到那边去跟那些宝贝们一起欣赏他们表演，
1: 是，
0: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样的交流，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就是诚挚的爱心。
1: 嗯嗯嗯。好，那今年呢，就是有两个受赠单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提的财团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财团法人台湾省天主教会新竹教区附设私立蓝天家园。
0: 对，这个蓝天家园在新竹来说也是一个育幼院，就是也是一个慈善单位。嗯，那我们这次就会把这个捐款呢，就是妥善的利用给这个仁爱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给蓝天。
1: 嗯嗯，好的。其实在台湾这块小小的岛屿上面呢，有幸福的人，但是也有需要幸福的人去帮助的一群人。那每一年新竹爱乐合唱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些需要我们帮助关怀的朋友们，他们不是社会的累赘，但是他们如果能够透过社会的帮助，那将会成为对这个社会更有用的一股力量。
0: 没错，
1: 所以新竹爱乐合唱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鼓起勇气去鼓励需要被鼓励的人。
0: 没错。
1: 嗯，好，那有一个捐款账号跟银行账号啊，听众朋友您可以上新竹爱乐合唱团的，比方说脸书粉丝专页，
0: 粉专，嗯，对对对，
1: 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啊。
0: 对，
1: 那也期待大家能够关注，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它更是一个爱的行动。
0: 是，
1: 嗯，好，
0: 谢谢，
1: 我们就期待大家一起共享盛举，透过您实际的参与来听音乐会，同时也奉献您的爱心。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继续来为听众朋友回到这个主角的介绍了，就是新竹爱乐合唱团啊。我们说举办慈善音乐会十七年，
0: 嗯，
1: 是不是代表新竹爱乐合唱团也成立了十七年？
0: 是，
1: 是，
0: 我们是成立于2009年3月，
1: 嗯，
0: 那到现在十七个年头，我们每年都至少举办一场到两场大型的，就是像这样子的慈善音乐会。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么多年来其实也帮助了不少的单位，例如说有像这一次的仁爱基金会，
1: 嗯，
0: 然后还有最近到国外去比赛的新纳巴兰合唱团，
1: 哦，
0: 然后还有希望儿童合唱团，还有原声合唱团，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帮忙过的。还有现在搬到新竹的亲爱爱乐弦乐团，这个我们也曾经就是帮忙过。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另外也帮助了一些社会需要辅助的单位，例如说善牧基金会，还有喜憨儿基金会。
1: 嗯，听众朋友听小琪老师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说哇啊，你们真的像一个慈善单位一样，但他们是一个合唱团耶。
0: 对对对，那我每次都跟我的团员分享，嗯，也许我们的力量很薄弱，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们就是愿意抛砖引玉，然后大家都能来奉献，即使是微薄的一点点力量，其实也能够集结成帮忙他们的大的支持跟力量。
1: 嗯，没错，刚刚汉阳的笑声里面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跟感动哦。因为你可能应该也知道，就是其实在台湾的民间艺术团队每一个单位都是非常的辛苦在经营自己的梦想。
0: 真的，
1: 但是在经营梦想的辛苦里面，又要掏出一些时间甚至金钱体力去帮助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这个真的是非坚持不可。
0: 可是我觉得这个快乐，
1: 嗯，
0: 其实分享音乐分享爱这样的快乐，
1: 嗯，
0: 其实是无可取代。
1: 是是，所以我也想跟新竹爱乐合唱团的团员们，这些优秀的歌手们说谢谢你们，真的这样子愿意跟小琪老师一起同步往前走去做这些事情，透过你们的歌声还有音乐会的举办。
0: 谢谢谢谢。
1: 对，因为要有这群伙伴跟您同

0: 心才行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嗯、他们很重要，他们很重
0: 要，非常重要，来自四面八方吧。
1: 对对对对，来自四面八方、啊、真的、嗯、就是常常都有桃园啦台北下来的伙伴，甚至美国啦，就是有一两位伙伴他就是定期他都要回美国，然后他就是有空的话就来。
0: 嗯，
1: 那我们前段时间也来了一位就是外国好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合唱团、啊、他是从这个菲律宾
0: 啊
1: 到清大来念书，
0: 是，
1: 然后他也是从小就是很爱好合唱，然后他前段时间一起加入我们，他非常喜欢。
0: 嗯，好，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这群非常优秀杰出又充满爱心的歌手，来自于新竹爱乐合唱团，继续我们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
1: 欧米亚颂。
0: 嗯，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张小琪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竹爱乐合唱团今年度《让爱发光》的慈善音乐会《梦想再回首》，9月13日。星期日下午2:30在新竹市立演艺厅举办。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小琪老师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我们精心准备的作品。
1: 是，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元的语言的这个合唱曲，例如说有拉丁文、英文，还有西班牙文，然后还有原住民日文，然后还有国语之外，还有客语跟台语，所以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个音乐会。那在曲目的安排里面呢，除了就是语言挑战我们团员的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音乐会其实表达，例如说我们就有唱了几首是代表我们心声的，就是觉得音乐呢其实它就是真的是可以让这个梦想翱翔的翅膀，然后而且呢它也是能够点亮人心的微光啊、哦、所以我们在曲目里面有例如说原住民以前唱过的月光啊、哦、或者是有一首吕全生老师的快乐的聚会，然后还有就是在宗教方面的曲子也有好几首。那另外日文里面也有一首大家都还蛮熟悉的日文的老歌，滨边之歌，还有群青，这个是由信长贵妇老师他所写的群青。然后再来我们自己的老歌方面呢，我们也有选了，例如说《再回首》啦，或者是有另外好几首的流行歌曲在里面，例如说有一首《月光》，也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然后再来客语的方面，因为我们这几年一直得到客委会的支持跟赞助，所以我们这次也有选了苏凡妮老师为我们编写的很福给迷西幸福的滋味这首客家歌，也是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这个曲目真的是很丰富，希望9月13日能够一起来欣赏。
0: 每一次的演出啊都是精心准备啊，特别在曲目的安排挑选上啊也都是费尽心思。那刚刚老师说的在语言的方面是非常多元的，其实对于团员来讲就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学习。
1: 是，
0: 那这17年来呢，大家在张小琪老师的指导之下呢练就了一身子的本事啊。
1: 这是一位指挥的坚持，希望他的团队呢都能够唱好歌，然后唱得越来越棒。
0: 是，那我还记得去年小琪老师来节目里面分享去年度音乐会的时候有提到一位平林阳指挥老师、
1: 是是，
0: 他现在还在我们团里面吗？
1: 他不是在我们团里面，他是每年我们演出的时候、或者是演出之前他都会来
0: 客席指挥。
1: 是、他都跟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
0: 是，所以这一次他也会出现吗？
1: 对，这次他也会来，而且他在这个之前其实已经来了2-3次，来专门为我们指导那几首的日文歌曲。
0: 是，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位指挥大师。
1: 是，
0: 那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就认识了新竹爱乐合唱团。
1: 对，
0: 他非常非常喜欢新竹爱乐。
1: 是真的，是真的。而且他就是可能我们明年又要受他邀请，就是到日本去跟他们的六甲男生合唱团一起演出。
0: 是是是，
1: 去年我们去了，
0: 对，
1: 然后明年还会再去。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缘分哦，就是两个国家的合唱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
1: 交流，
0: 对，交流，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我相信团员也是
1: 非常的
0: 期待吧。
1: 就是

0: 对对，非常期待。
1: 是因为这样子，不仅是音乐文化的交流，更可以趁此呢出去，也许就去玩一玩吧。
0: 对对对 对, 对，很棒。
1: 大家的生活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以上呢，就是为听众朋友介绍九月十三号这场《梦想再回首》的慈善音乐会，小溪老师所安排的曲目，当然还包括我们以上为各位介绍三个联演团队的演出哦。他们可能演出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可是对他们来讲，这个舞台这样的演出就是他们请全力去练习准备的吧。
0: 是的，嗯，是的。
1: 老师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一个整个音乐会的安排上，比方说您刚刚介绍的新竹爱乐，会准备会演唱这么多好听的作品，然后又有三个联演团队，在音乐会的时间上您如何安排呢？
0: 其实我们每年这样像这样的音乐活动，我们都花了很多心思，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在这个舞台上面共享。然后那我们很高兴每次都有那种高手，不管是虽然他的年纪小小，例如说新竹国小音乐班，或者是这次的光明国小合唱团，或者是仁爱的天使打击乐团，我们都希望让他们的表现能够有好的最好的呈现。那我们今年因为场地安排的问题，所以提前了。汉阳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往年都是在年底十一月左右，
1: 是
0: 那今年因为新竹市立演艺厅之后可能要翻修，就是要做一些整理，所以我们能够申请到的就是这个九月十三。老实说，提前两个月，对指挥或团员来说是很大的这个挑战。
1: 时间的压迫性非常的大，
0: 真的真的真的。像这个暑假就玩得不太尽兴，就得乖乖，而且要一直提醒啊，不要随便请假啊，出国不能太久啊，要一直提醒他。那小朋友团更是，老实说，很多学校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开学以后好好的重整弄了一下，大概十月多已经很紧绷，然后十一月是最刚好可以有东西呈现的时候。可是这次是在九月中，所以其实是一开学没多久，
1: 对，
0: 那意思就是暑假要加练。所以这些团队听说说暑假都被我们逼得要加练，
1: 是是，
0: 就是为了要有好的呈现这样子。
1: 对对对，哎，对耶，我还没有发现说今年真的提早到九月份呢哈，
0: 两个月。我一个团员就跟我说：“老师，两个月，两个月很可怕的。”我说：“我知道。”
1: 傻眼，
0: 真的傻眼。可是，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场地还是值得啦。
1: 没错没错，这很重要了。好，好，虽然说时间的压迫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哦，不过既然这个事实就是摆在眼前了嘛。
0: 对对对。
1: 要求的一个好场地一个好日期真的不容易，那九月十三号是礼拜日，真的也是一个好日子啦。我觉得虽然时间很早，提早了两个月举办，不过呢既然就已经定了，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九月十三号就期待听到我们消息的朋友，不管您住在哪里，如果您对于新竹爱乐合唱团这十七年来年复一年的举办慈善音乐会认同而且敬佩他们的话，也希望大家实际的付出行动来参与他们的慈善音乐会。那新竹爱乐合唱团是他们的捐款户名，中国信托新竹分行是他们的捐款账号，那银行的账号呢，听众朋友真的就直接到新竹爱乐合唱团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都可以看到。对对，
0: 那我们这次是锁票进场，所以呢也可以用上网去锁票，就是八月一号以后就洽新竹爱乐的粉专，然后那九月六号以后就是可以到现场，就是到那个新竹市立演艺厅的这个服务台这边可以索取。
1: 是，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是免费锁票进场欣赏，但是另外一个管道就是爱心捐款，
0: 是，
1: 这是两件事，但怎么样把它合在一起呢？
0: 对，就是如果您有空来，我们当然欢迎，而且非常开心，让就是喜欢音乐，然后又能够

0: 有爱心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嗯、
0: 那如果您没空来的话也没关系，就上我们粉专，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捐款的，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您的爱心捐给仁爱还有蓝天。
1: 嗯，好，那大家都听到这个讯息了，也希望各位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现您的爱心。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最后还要来欣赏新竹爱乐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是一首客语歌曲，请老师介绍。
0: 对，这首客语歌曲呢是由江云，是一位客家女诗人，还有我们团里的驻团音乐家王平义老师所写的，叫做雾面披露，就是雾面披露，它是一首思乡的歌曲。
1: 嗯，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新竹爱乐合唱团指挥暨艺术总监张小琪老师今天来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电影《戏梦人生》是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台湾历史传记电影，描述了台湾国宝级布袋戏大师李天禄早年的生涯。当年诗人陆韩秀也应邀为主角生命历程当中的四位相关女性分别写了四首作品。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是《虾底混电影名》，也被称为《沉茶之歌》。它代表的是一辈子都在期待丈夫对她的爱，但是却一直等不到的李天禄的原配陈茶。李名写在水中央，写在云顶。剧中以此来描绘在那种男性沙文主义宰制一切的年代里，陈茶跟大部分的女性一样，尊奉着男性沙文所设计的价值伦理观。她对丈夫的风流虽然不情愿，但是却有不得不接受的无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陆韩秀来跟大家介绍这首《虾底混电影名》。

写在坟顶的名，地名写在水中央，写在坟顶，飘荡飞逝，无时无尊。这是命，也是运。常常孤单，目睭金金，等天光。我的声吹着风，荡着声，翻过山岭，一砖一寸。心的酸，脉嫩，夜夜等待，脚手冷冷，提眠床。你的名，你的声，水魂一过，无老魂。我的名，我的声，风霜绝情，声人问。啊，咱今世天注定，一生空等，无尽。

那幸运人生，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么一本书，就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就叫《戏梦人生》。这本书是在电影之前就已经早就出版了，就是李天禄的口述历史。那所以我那本书我读了好几遍了，做笔记，好像在要写硕士要写论文一样，对，做图表，把李天禄相关的，反正在书里面他谈到了。那也是情妇的角色我都一一列出来了，做图表，然后做一些记录，包括他们的个性啊，在什么时间啊跟李天禄认识啊，那背景是什么等等等。我第一遍读的就是用比较一个读者的角色，所以呢你比较容易就进入到这个书里面去，好像身临其境一样。可是第二遍在读的时候我就很理性，第一遍读就感性，第二遍就很理性。我刚刚讲的就是开始做图表啊，做分析啊。好啦，这个功课做完了，再来就是我要是我的功课啦，下一步的功课就是要创作。那创作的时候我要回到一个创作者，一个创作者很重要就是感性，所以我要回到感性，所以是很像洗三轮。当然如果把它讲得更深刻一点的话，就是好像人生的三个境界嘛，看三是三。

0: 然后看山不是山，然后就回到看山是山，然后就这样经过了一番转折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一关最难的，就从理性又回到感性。那感性怎么办呢？因为你对这个角色，起码从书里面你对这四个角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跟认识，那时候的认识都是理性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要怎么样去一一的为他们在一首短短的作品里面歌词或诗里面去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一关是最难的阶段。但是呢，写了第一首之后，后面其他三就比较容易了。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发现这四个角色其实跟我祖母的年龄相仿，所以我就去用我祖母把它当成一个原来的原型，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台湾女性，她们面对家庭或者在感情上或者是先生等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我把自己呢回到从前，回到那个去思考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女性，那慢慢就抓住了。所以我记得第一首写的就是下底婚定名，下底婚定名下出来了，其他三首就容易多了。
1: 所以老师，这个下底婚定名用词里面会不会就去凸显陈茶的一些无奈呢？
0: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李天禄他非常的风流，又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表演事业的关系，所以常常是不在家的嘛，四处去演出，所以就会到处认识很多，搞不好就以我们现在讲就很多的戏迷啊、粉丝啊之类的。所以我在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从书里面来看，李天禄很多很多的情人他都知道了，他不是被蒙在鼓里，可是他逆来顺受，忍耐着，比较宿命的。我们他也讲说幽默菜鸡米啊嘛，所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此我就把它写成从陈茶这个角色来看待李天禄。我记得我阿嬷较早咧骂我的时候，他说吼、哦、啊你咧出去吼、哦、那胖去呢，等下变 Q 掉安尼啦吼。所以我觉得他的心态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陈茶之疑啊李天禄。因此呢李天禄对陈茶来讲就好像是天上的云一样啊，然后风一样，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下子就散掉了。所以我那首歌词会讲说列名下底下底魂名定下底最终等等，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意思，你无法掌握，很容易就流失掉了的感觉了。那一首最后也讲说一心扛担无情无魂，可以说这两句啊是对于是把陈茶之语对李天禄整个他们的整个婚姻的生涯做最好的一个注解。最后这一句啊其实是后来又加的这首歌非常好听。作曲的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陈明章老师啊。那其实就曲来讲写得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可是作词者有自己他的内在的文字本身的律动节奏，可是呢给了作曲家之后，作曲家也有他自己，他读了文字之后会有他自己对于那一首歌的旋律的想象跟安排，跟创作尤其要谱曲时候的安排。所以陈明章在谱这首歌的时候谱完了，他自己也说还不错，但是呢碰到一个问题了，他觉得我的词少了一句，因为他要收尾，他硬要收尾吧，所以我的文字用完了，可是呢他的曲子还收不了尾，所以他跟我讲说、哎、他帮我补了一句啊。我说你补什么给我看，我看不得了，哎，他补了那一句，把我原来整首歌啊那种女性的宿命啊无奈啊整个在情感上的那种逻辑都打翻掉了。我说、哦、我补给你啊，所以后来我就补了这一句。其实这一首词啊，我原来最后一句是说我的名我的声风霜绝情谁人问啊，咱情世天注定，就是说把那种我讲的传统女性的那种无奈 那种宿命就表达出来。我就嫁鸡随鸡嘛，我就有马菜籽命嫁到这样的丈夫，我的心声没有人会知道，红松绝顶下人猛，等于是我的心声没有人知道，可是我又能够怎么办呢？所以我只能够你要说阿 Q 也是，你要讲相愿也是，你要讲说那种质朴那种认命也好，就是最后就咱精神天注定，这是我觉得这是安慰和传统女性受了很多很多委屈最好的那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所以当你把这个心理的结一松开之后，一放手之后，你可能就豁然开朗了。

咱去，当代演出真特别，要笑要哭全看你。不过这是一出戏，这是诗人陆寒秀描绘电影《戏梦人生》里国宝级大师李天禄生命历程中相关的另外一位女性歌仔戏演员月凤的作品《煞戏》。人生海海一出戏，戏主亲像流浪儿，倒位请阮倒位去，何必单手挥一支。陆寒秀说，月凤如果生长在今日的社会里，应该会是个颇具现代感的女性，但她却是活在那个即使身为情妇也需要恪守贞洁的年代。因此对月凤的这个角色，她同情会多于批判，所以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特别针对了月凤的特色，运用了台湾戏曲歌谣创作的原型，也就是契吉亚，一句七个字，一段四句，用契吉亚这种格律来描写月凤。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陆寒秀介绍这首《煞戏》。

煞去，阮是野花欠人情，若无蝴蝶尚知影，开花阴蝶无求名，上惊秋天落叶声。锣鼓喧天为咱起，当代演出真甜蜜，要笑要哭全看你。不过这是一出戏，戏若煞了病就痛，关于庙口也丢丢。阮厝毋是住伫遐，包袱啊款款的随人行。人生海海一出戏，戏主亲像流浪儿，倒位请阮倒位去，何必单手挥一支。

刷椅的主角他有一个副标题，其实我这四首歌都有副标题，因为真的是写真实的人哈。所以像我们刚刚讲下底魂店的名，他的副标题叫做丹德鸡瓜，那主角是陈茶，李天禄的太太。刷椅是月凤鸡瓜，月凤，他的主角是一个名字叫月凤的，他本身是歌仔戏演员。李天禄呢有一阵子是在演歌仔戏，他大概是当导演拍戏呀、等等哈，因为有一阵子布袋戏的这种业务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只好转行到歌仔戏团去，那他负责类似应该类似这种导播了哈，导演这的角色。因为这个样子呢在歌仔戏团就认识这个月凤，所以写一个歌仔戏演员，所以这个歌词我都用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契机呀，所谓契机呀就是每一句七个字啊，每一段四句，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就是用七言绝句。而当然七言绝句你可以有好几段，像台湾的第一首创作歌谣叫做桃花泣血记，特辉泣黑记，1932年的作品。桃花泣血记呢据说呢多达12段，这十二段后来的歌词都有被考证出来，那么长诶，12段呢，它每一段都是所谓的七言绝句。因此呢这个第一首的创作歌谣其实它就是很就用台湾戏曲的歌谣的创作的原型，就是契机样，一句七个字，一段四句，这样啊，你要写几段就写几段。那刷椅也是

所以呢，我就是用，因为要写一个歌仔戏演员嘛，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台湾戏曲的原型，用契吉亚来写他，所以刷也是这个样子。那岳凤这个角色，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女性自主意识的女人哈。当然在那个《戏梦人生》的传记里面，李天禄是对岳凤是有不少批评，觉得呢，他张三李四都可以。就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达到什么目的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那时候还在日治时代，日本的统治力已经开始要崩解哈，所以整个对殖民地的控制越来越紧缩嘛哈，包括物质的剥削呀、掳掠呀等等等，那当然一般的百姓生活就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在那么艰困的时代里面，这个岳凤为了过了好一点的生活，尤其那时候像猪油啊，很匮乏，被控制的，所以呢，他为了取得这个猪油，当然这是李天禄的说法了，他可以去跟屠宰场啊，跟市场抬低耶，好像也有一腿，因为所以就可以私下取得了一些不经当时的殖民政府管制的猪油。而且有趣的是，因为他有这个管道，李天禄甚至还叫他的太太，就是陈察呀，去找他拿一桶猪油，要回去耶。这个，但我们觉得，哎呀，怎么好像有点错乱哈？但是在书里面，其实后来我们演了一出台语国语歌剧，也有把这一段又演出来哈。从这边你大概就可以发现说。岳凤呢，好像听起来好像蛮随便的哈，可是我的观感里面，他即使这个样子，可是他对李天禄是多么的好，好像是当人家小三，然后呢，你的这个情人，他叫他的太太直接来跟他拿猪油，他还就喝嘞，然后穿便便要送要提给人哈，所以可能当然了，那个他们的关系。我们很难去理解哈，不过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到，岳凤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在当时来讲算是蛮比较开放啊，然后特别是说有自主意识，不会当然不会像陈察那么感觉好像他就是陈察就是在就扩大一关型了哈，即使在后来放下了哈，或者是像其他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戏梦人生》的四个角色。都非常有特色，各自的特色。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哦。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选好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山家非常辛苦的偷海人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的。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

0: 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顶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姿势、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宜林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意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

0: 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啊，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它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
1: 挑战
0: 温。
1: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
1: 的
0: 啊，
1: 这一
0: 对啊，
1: 件
0: 对
1: 事
0: 啊。
1: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
0: 挑
1: 对。
0: 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
1: 因
0: 啊，
1: 此
0: 对
1: 在
0: 啊。
1: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
0: 一
1: 产
0: 百
1: 品。
0: 一十一，哦，4年多，3、4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才推得出去。
1: 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
0: 是
1: 至
0: 啊。
1: 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嘛。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这
0: 好，
1: 样
0: 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
1: 对。
0: 高的。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在吃乌鱼子，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
1: 所以
0: 啊，
1: 我
0: 对
1: 们
0: 啊，对
1: 才
0: 啊，
1: 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
0: 对，
1: 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过
0: 过
1: 量的
0: 量的
1: 部
0: 问
1: 分。
0: 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 李记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

0: 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1: 酒。对啊对啊，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
1: 不错、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啊，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
0: 是啊是啊
1: 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 云林海线呢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

0: 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科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无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做你自己呢，对对对对对
0: 会啦，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无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无鱼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爱的独行侠其实这首歌的背景是我在有一次看电影在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片叫做《巴黎德州》吧，还是《德州巴黎》，我忘记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里面的主角，我感受到的就是他是一个为爱而前进的人，然后好像什么都不怕。对，然后就在大都市里面一直走，一直走，在追寻他的目标吧，他的最终的想法。对，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一幕蛮感人的，然后就想要写一首《爱的独行侠》，因为独行侠让我想到德州，因为我们的达拉斯有一个独行侠篮球队嘛，对对对。然后独行侠又有一种牛仔的感觉，
1: 哼，
0: 刚好也在德州，对啊，
1: 结果你默默把你自己喜欢的 NBA 这个放在
0: 对
1: 你
0: 对
1: 的
0: 对，
1: 歌词里
0: 默
1: 面，
0: 默记入，
1: 好可爱，好有趣哦。
0: 对啊，
1: 好，
0: 所
1: 这首，
0: 以
1: 你说，
0: 这首歌曲，后来我也是想在里面表达呀，对爱的，付出吧，对，如果说真心爱一个人就。

0: 墙球，对，那我们就慢慢默默的守护这样就好了。
1: 我想要就是题外问一题，阿全，你以前打篮球的时候，你打什么位置啊？
0: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球队，所以五个位置都可以打。
1: 哦，真的吗？那很强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打篮球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啊，我是打，
0: 长荣大学吗？
1: 对，我是系篮的。
0: 哦，有，我们那时候去你们学校打过啊。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哎，可是我们场地没有很好
0: 啊。还可以啊，不错啊。
1: 哎。哦，
0: 蛮空旷的，
1: 毕竟长荣就是地很大。我以前在刚进广播的时候，我有访问到我们长荣大学就是第一任的校长。
0: 第一任的校长，
1: 对，就很年纪很大。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校长，请问一下，为什么长荣大学有这么多的地，可是有很多都没有做建设？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我觉得他
0: 说什
1: 很
0: 么？
1: 有远见诶。他说，以后如果学校没钱，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以后学校没钱的话，还可以卖地。然后我说，哇，原来如此啊，这
0: 真的，
1: 样。好，这题外话。好，我以前是打
0: 真
1: 那
0: 的，
1: 个控球后卫。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应该打大传杯吧？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啊，
1: 哎，不
0: 那我们是
1: 对，
0: 大英杯过
1: 错，
0: 去
1: 我是国企，因为我以前是国企系的。
0: 的，哦，
1: 对，所
0: 大
1: 以
0: 商杯还是什么？
1: 就是管理，我已经忘记好久了。好，反正以前就是，对，我觉得听到这个别字，我就觉得很有那个共感这样子。
0: 对啊。
1: 《爱的独行侠》这首我很有印象，然后另外一首呢，我觉得也是相当有故事性的，就是《旧南门》。
0: 啊，就南门。
1: 旧南门其实就在写你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回忆跟记忆，对不对？而且里面有好多的地名，其实我这样看起来也觉得相当熟悉。你跟大家分享一
0: 对
1: 下这
0: 啊，
1: 首吧。
0: 这首歌是，对，就像你说的，我是在描写我小时候住在南门路的一些街景啊，一些店名啊，然后在里面的感受啊，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都会跟妈妈在附近逛街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啦，对啊，所以就会想把这些东西写进去，然后也是为自己的小时候跟南门路做一个连结，一个记录。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最后面啊，其实他也是有写到说，我们要把握妈妈、爸爸或这些长辈还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陪伴就尽量陪伴，不要到他们老的时候，我们再后悔这样。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其实这整张专辑里面，我其实有感受到说，信仰的部分，对不对？
1: 嗯
0: 嗯，有几首歌是跟基督教。
1: 对，嗯，跟因为我们团员有一个叫阿仁哥，对，那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对，那因为他本身是很会唱歌的牧师，
0: 是，
1: 他大概是全台湾最会唱歌的牧师
0: 啊、哦，真的吗？
1: 对，对、嗯，因为他以前大学是念世新嘛，
0: 哦，
1: 然后他在里面也拿过很多奖项，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谢他的加入啦，
0: 嗯，
1: 那他有时候也会邀请我去教会。跟大家活动一下，
0: 嗯，
1: 我也是很感谢他。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歌词也是他写的，
0: 嗯，
1: 对啊。
0: 牧师他除了唱这首之外，还有唱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救难门》这首歌曲，嗯
1: 嗯。
0: 那阿全，基督教本身就是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1: 其实我比较没有禁忌耶，就是，对啊。如果像牧师约我去，我也会去啊，
0: 嗯。

0: 对啊，但是我并没有说真的很融入或者很投入啦。
1: 哦，
0: 对对对，
1: 不过你们因为了音乐而相遇。
0: 是啊是啊，
1: 嗯，好，
0: 对
1: 这整张专辑里面呢，总共有9首歌曲哦，然后
0: 啊，嗯。
1: 也带入了许多呢，就是阿全你自己的一些故事。那同时我也知道说，我看了一下这个阿全你的粉专哦，我发现你也算你说你可能出门的频率比较少一些，或者是你出去的时间可能跟以前相较之下会缩短许多。不过我看到你也进入到许多的校园去，跟同学们互动，跟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对不对？
0: 对，那这个可能要从头说一下，就是在阿仁哥来帮我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对，他就约我说，能不能去跟他一起去长荣中学，
1: 哦。
0: 跟同学分享一下。
1: 嗯
0: 对，因为他也常常去学校跟大家分享，他希望我走出去跟同学分享，所以其实我第一次演讲是在长荣中学，那后来呢，他也带我去 YMCA，然后又去别的地方，那最后我是因为坤哥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团队叫做《爱的小飞侠
1: 哦，
0: 》行动关怀团队。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0: 我们这个团队是有5个脊椎损伤的人，
1: 啊？
0: 对，那团长是博士跟一姐，他们2位创办。那我们的平常的工作就是，去拜访一些脊椎损伤的伤友，那或者是去一些校园演讲，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安排之外，我们也可以自己安排，对，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做一些社会的关怀，这样。
1: 是，那阿全，你主要分享的部分是你自己生命历程的故事，同时我看到你还有做交通宣导。
0: 对，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还有疲劳驾驶，还有酒驾，那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跟同学分享，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对啊，
1: 在你进行就是这些校园演讲当中，一定都会有学生可能会有举手发问啊，一些反馈。你有没有自
0: 对，
1: 己蛮印象深刻的学生故事呢？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让我蛮深刻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愿意走上来跟我互动，问一些问题，我觉得都蛮感动的，代表他们有在听，对啊。那如果你说比较特别，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更了解一点，所以问的大概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谈到的，他们大概也都会问到这样，
1: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是跟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们，就是近距
0: 相
1: 离的
0: 处
1: 对
0: 过，对
1: 相
0: 啊。
1: 处。对对对，好，那不过我相信这些同学们听完了阿全的故事，我相信也会带给他们很多很正面的一些能量，跟很算
0: 是，
1: 是鼓励啦。对，那
0: 对
1: 今
0: 啊，
1: 天这整张专辑叫做《Hebe》，这张专辑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收听得到？线上串流吗？还是说，有机会可以收藏这张专辑呢？
0: 如果线上串流平台应该目前都有，对，像 Apple、YouTube、Spotify 应该都有。然后如果，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因为大家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嘛，对啊，那如果你愿意在串流平台收听给我们鼓励，其实我就很开心了，也不一定要购入啦，对啊，
1: 是哦，因为
0: 对啊。
1: 我在这个脸书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哦。这个小故事，是当时阿全你的专辑有跟一位画家，他是做了一个展览，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
0: 那
1: 后。
0: 个老师叫做黑明老师。
1: 对，黑明老师，然后在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去现场看了你的展览，然后当时还与你相认，据说是那时候是在就是医院有照顾到你的，是护理师吗？还是医师？
0: 说的是佑成医师。
1: 啊，是。
0: 对，他是在我刚出车。

0: 之后送往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住院医师吧？还是啊，不是，他是加护病房的主任。对，还是主任。然后那天他来，他看到，因为我们那天有放我的投影，我的简报，然后他越看越觉得很熟悉这个人名跟长相，所以后来才跟我们相认这样。
1: 哇，这是什么缘分啊？
0: 对啊，
1: 还不是你特别邀请来看看你们的展览这样子？
0: 对。
1: 哇，那你那时候当下知道是他的时候，你有吓一跳吗？
0: 我蛮激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长相。
1: 哦，真的
0: 对，因为他可能都戴口罩，对啊，我从来没有
1: 哦，哦。
0: 看过他的。等到那天终于相认这样，对，然后也聊了一些当时的事情。
1: 他都还
0: 对，
1: 有印象。
0: 他有印象，他有印象。他在他的脸书当初还有发一篇文，对，然后所以我还有丢给我再上去看一下，就觉得哇，那个回忆都回来了。
1: 哇，这样事隔几年呢？从事发到13年的过程。
0: 13年，
1: 不过阿全，你应该也会默默的发现说，其实。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人是有在关心着你，即便你可能你看像这位医师，你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他一直记得你，然后甚至看到你现在的成就，我相信他应该也蛮开心的。
0: 一定的，他一定很欣慰，
1: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很关系哦，在这里跟我们阿全的连线，那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专去阿全的粉专上面。你的粉专要怎么搜寻呢？
0: 搜寻只要在脸书打李正权 Jeremy，或者是 IG 打阿全与朋友们，这是我们乐团的 IG，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所有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呢，去听听他们的音乐。然后再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或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来做补充的呢？
0: 其实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推广就是不要酒驾嘛，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其实疲劳驾驶也是非常的危险，它的危险程度相当于酒驾。对，那这部分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我以前一样，走过低潮，走过黑暗，或者现在在于黑暗当中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因我的故事啊，也许可以稍微的给你一点激励，就是如果像我什么都不能动的状况，我还能小小的圆自己的梦。
1: 好，很高兴可以认识阿全，那也希望有机会回台南。我回台南的时候跟阿全可以见上一面。
0: 好啊，当然，一定要。
1: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正权阿全，他是脊髓损伤的生命斗士，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这张第三张专辑，叫做《Hebe》。谢谢阿全跟我们连线，谢谢你。
0: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9: 爱的独行侠，其实这首歌的背景是我在有一次看电影啊，在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片叫做巴黎德州吧，还是德州巴黎，我忘记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里面的主角，我感受到的就是他是一个为爱而前进的人，然后好像什么都不怕，对，然后就在大都市里面一直走一直走，在追寻他的目标吧，他的最终的想法。对，然后就觉得其实这一幕蛮感人的，然后就想要写一首爱的独行侠，因为独行侠让我想到德州，因为我们的达拉斯有一个独行侠篮球队嘛，
8: 对。
9: 然后独行侠又有一种牛仔的感觉，刚好也在德州，对啊。
10: 结果你默默把你自己喜欢的 NBA 这个放在你的歌词里面，
9: 默默记录，
10: 好可爱，好有趣哦。
9: 对，
10: 好，这首，你说，
9: 这首歌曲，后来我也是想在里面表达，对爱的，付出吧。对，如果说真心爱一个人，就。不要强求。

0: 那我们就慢慢默默的守护，这样就好了。
1: 我想要就是题外问一题，阿全，你以前打篮球的时候，你打什么位置啊？
0: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球队，所以五个位置都可以打。
1: 哦，真的吗？那这样很强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打篮球的。
0: 啊，真的吗？
1: 对啊，我是打
0: 长荣大学吗？
1: 对对对，我是系篮的。
0: 哦，有，我们那时候去你们学校打过啊。
1: 哦，真的哦。
0: 嗯，
1: 哎、
0: 欸啊，
1: 可是我们场地没有很好哎。
0: 还可以啊，不错啊。
1: 哦，
0: 蛮空空的，嗯。
1: 毕竟长荣就是地很大。
0: 对对对对。
1: 我以前在刚进广播的时候，我有访问到我们长荣大学就是第一任的校长。
0: 第一任的校长，
1: 对对对，就很年纪很大。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校长，请问一下，为什么长荣大学有这么多的地，可是有很多都没有做建设？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我觉得他很有远见欸。他说，以后如果学校没钱，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以后学校没钱的话，还可以卖地。然后我说哇，原来如此啊，这样。
0: 真的，
1: 好，这题外话。好，我以前是打那个控球后卫。对
0: 跟你们应该打大传杯吧？
1: 对对对，没
0: 对
1: 错。
0: 啊，
1: 哎，不
0: 那你是
1: 对，
0: 大英杯
1: 错
0: 过
1: 错错，
0: 去
1: 我是国器，因为我以前是国器系的。
0: 的，哦，
1: 对对对，所
0: 大
1: 以
0: 商杯还是什么？
1: 就是管理，我也忘记好久了。好，反正以前就是，对，我觉得听到这个很憋着，我就觉得很有那个共感这样子。
0: 对
1: 好，
0: 啊。
1: 爱读行侠这首我很有印象，然后另外一首呢，我觉得也是相当有故事性的，就是旧南门。
0: 啊，就南门。
1: 旧南门其实就在写你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回忆跟记忆，对不对？而且里面有好多的地名，其实我这样看起来也觉得相当熟悉。你跟大家分享一
0: 对
1: 下这
0: 啊，
1: 首吧。
0: 这首歌是，对，就像你说的，我是在描写我小时候住在南门路的一些街景啊，一些店名啊，然后在里面的感受啊，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都会跟妈妈在附近逛街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啦，对啊，所以就会想把这些东西写进去，然后也是为自己的小时候跟南门路做一个连结，一个记录。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最后面啊，其实他也是有写到说，我们要把握妈妈、爸爸或这些长辈还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陪伴就尽量陪伴，不要到他们老的时候，我们再后悔这样。

0: 近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其实这整张专辑里面，我其实有感受到说，信仰的部分，对不对？有几首歌是跟基督教。
1: 对，因为我们团员有一个叫阿仁哥，对，那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对，那因为他本身是很会唱歌的牧师，
0: 是，
1: 他大概是全台湾最会唱歌的牧师。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因为他以前大学是念世新嘛，
0: 哦，
1: 然后他在里面也拿过很多奖项，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谢他的加入啦。那他有时候也会邀请我去教会啊，跟大家活动一下。我也是很感谢他。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歌词也是他写的。对啊，
0: 牧师他除了唱这首之外，还有唱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救难门歌曲。那阿全，基督教本身就是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1: 其实我比较没有禁忌，就是对啊，如果像牧师约我去，我也会去啊。

0: 或者是你出去的时间可能跟以前相较之下会缩短许多。不过我看到你也进入到许多的校园去跟同学们互动跟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对不对？
1: 嗯嗯嗯，对，那这个可能要从头说一下，就是在阿仁哥来帮我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对，他就约我说能不能去跟他一起去长荣中学，跟同学分享一下。对，因为他也常常去学校跟大家分享，他希望我走出去跟同学分享，所以我其实我第一次演讲是在长荣中学。然后后来呢他也带我去 YMCA， 然后又去别的地方，那最后我是因为坤哥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团队叫做爱的小飞侠，行动关怀团队。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啊？
1: 我们这个团队是有五个脊椎损伤的人。对，那团长是博士跟一姐，他们两位创办。那我们的平常的工作就是去拜访一些脊椎损伤的伤友。那或者是去一些校园演讲。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安排之外，我们也可以自己安排。对，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做一些社会的关怀这样。
0: 是。那阿全，你主要分享的部分是你自己生命历程的故事，同时我看到你还有做交通宣导。
1: 对，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还有疲劳驾驶，还有酒驾，那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跟同学分享，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对啊，
0: 在你进行就是这些校园演讲当中，一定都会有学生可能会有举手发问啊，一些反馈，你有没有自己蛮印象深刻的学生故事呢？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让我蛮深刻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愿意走上来跟我互动啊，问一些问题，我觉得都蛮感动的，代表他们有在听。对啊，那如果你说比较特别，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更了解一点，所以问的大概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谈到的，他们大概也都会问到这样。
0: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是跟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们就是近距离的
1: 相处，
0: 对，相处，对、好，那不过我相信这些同学们听完了阿全的故事，我相信也会带给他们很多很正面的一些能量跟很算是鼓励啦。对，那
1: 对、
0: 今天这整张专辑叫做 Hebe， 这张专辑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收听得到？线上串流吗？还是说有机会可以收藏这张专辑呢？
1: 如果线上串流平台应该目前都有，对，像 Apple、YouTube、Spotify 应该都有。然后如果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因为大家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嘛，对啊，那如果你愿意在串流平台收听给我们鼓励，其实我就很开心的，也不一定要购入啦。对啊，
0: 是，因为我在这个脸书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哦，这个小故事是当时阿全你的专辑有跟一位画家他是做了一个展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
1: 那个老师叫做黑明老师，
0: 对，黑明老师。然后在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去现场看了你的展览，然后当时还与你相认，据说是那时候是在就是医院有照顾到你的，是护理师吗？还是医师？
1: 说的是佑成医师
0: 啊，是，
1: 对，他是在我刚出车祸送往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住院医师吧？还是不是，他是加护病房的主任。对，还是主任。然后那天他来，他看到，因为我们那天有放我的投影、我的简报，然后他越看越觉得很熟悉这个人名跟长相。
0: 哇！
1: 所以后来才跟我们相认这样。
0: 哇，这什么缘分？

0: 笨啊，
1: 对啊，对啊。
0: 还不是你特别邀请来看看你们的展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那你那时候当下知道是他的时候，你有吓一跳吗？
1: 我蛮激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长相。
0: 哦，真的哦，嗯。
1: 对，因为他可能都戴口罩，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等到那天终于相认这样，对，然后也聊了一些当时的事情，
0: 他都还
1: 对，
0: 有印象。
1: 他有印象，嗯，他有印象，他在他的脸书当初还有发一篇文，对，然后所以我还有丢给我再上去看一下，就觉得哇，那个回忆都回来了，
0: 哇，
1: 嗯，
0: 这样事隔几年呢？从事发
1: 十
0: 到
1: 三年，
0: 13年的过程。
1: 嗯，13年，嗯。
0: 不过阿全，你也应该也会默默的发现说，其实。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人是有在关心着你，即便你可能你看像这位医师，你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对啊，
0: 但
1: 对
0: 是
1: 啊，
0: 他一直记得你，然后甚至
1: 对，
0: 看到你现在的成就，我相信他应该也蛮开心的。
1: 一定的，他一定很欣慰，
0: 是。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很关系哦，在这里跟我们阿全的连线，那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专去阿全的粉专上面。你的粉专要怎么搜寻呢？
1: 搜寻只要在脸书打李正权 Jeremy。或者是 IG 打阿全与朋友们，啊，这是我们乐团的 IG，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所有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呢，去听听他们的音乐，然
1: 是。
0: 后再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或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来做补充的呢？
1: 其实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推广就是不要酒驾嘛，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其实疲劳驾驶也是非常的危险，它的危险程度相当于酒驾。对，
0: 是，
1: 那这部分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我以前一样走过低潮、走过黑暗，或者现在在于黑暗当中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因我的故事啊。也许可以稍微的给你一点激励，就是如果像我什么都不能动的状况，我还能小小的圆自己的梦，
0: 好，很
1: 对，
0: 高兴可以认识阿全，那也希
1: 谢
0: 望
1: 谢。
0: 有机会回台南。我回台南的时候跟阿全可以见上一面。
1: 好啊，当然，一定 要。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正权阿全，他是脊髓损伤的生命斗士，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这张第三张专辑，叫做《Hebe》。谢谢阿全跟我们连线，谢谢你。
1: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暑假到了，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哦。那尤其现代人呢，是人手一机的时代，所以大家只要一放假呢，就会被手机绑架哦。那可能赖在沙发上滑手机啊，就可以一整天都不用出门哦。那就算出门呢，也常看到大家是盯着手机萤幕看，没有办法活在当下。那久了呢，就会养成习惯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是否有计算过你一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现代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网络成瘾。那节目中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心理卫生中心的张家俊督导，他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健康使用网络，找回自己的生活平衡。Hello， 家俊。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是，其实讲到现在人就是机不离手，但的确很大部分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有很大关系。
12: 是，
11: 对，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人的交际的往来等等的。那所以我们需要仰赖手机来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手机反而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这个像是情人啊或是伴侣一样。
12: 嗯，
11: 对，有时候这个相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就是说这个分开一下子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分离焦虑。
12: 嗯，
11: 对，那家俊你怎么看说哎，我们现代人这种网络成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12: 其实如果我们要讨论成瘾的话，这不是只有手

0: 机啦，像我们不管是烟啊酒啊，甚至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毒品啊这一些，我们在讨论成瘾的时候其实会看三个面向。
1: 是，
0: 第一个是它的使用的时间，就是它的使用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增加，甚至它可能就是像刚主持人讲到的机不离身，就是它一定要在身上，一定要在网络世界里面。那一旦你剥夺了它的网络，剥夺它的手机，它会变得很焦虑很生气。
1: 是，
0: 对，这就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它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它的课业工作或是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其实知道他应该要放下手机，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然后只要一拿开手机就变得很焦虑很暴躁，而且这个行为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啊、饮食啊、上课啊、工作啊，甚至他也没有办法交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留意到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度的使用网络，甚至有成瘾的状况了。
1: 是，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通病，因为讲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人好像比较没有耐性。对，然后就是变成说有时候他在用手机，可能你跟他讲说哎，你今天好像使用的有点多，可能他还会生气，觉得说我才刚用而已，那实际上他可能已经用了很久，他自己不自觉。对，那这就是像刚才嘉俊讲的说，这个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增加，那是就一个判断你是不是有成瘾行为的一个依据。
0: 是，
1: 那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真的下班了，有时候说可能要忙一些家务，那可能好不容易有机会坐下来好好休息，其实也没有真的在休息，因为手机马上就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类似是他的精神时光屋一样。对，就是当你回过头来看时间，怎么突然那一段时间我到底在干什么，怎么突然消失了一样。对，那是不是现代人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对啊，因为他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社群网站或者是短影音，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在玩手游的时候，它都有一种特性。我不知道说刚刚主持人有讲到精神时光屋嘛，就是很像你一进去你就是时间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它都是因为这一些东西它的特性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花开会是什么。对，你看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滑短影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完这一则你往下滑，你不知道今天演算法要给你什么，或者是你在玩手游的时候，你在开角色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你下一个角色到底是你今天会变成，就是你今天会变成欧洲人，还是你还是非洲土著，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会滑到 SSR 还是你就是一些就是普卡。对，所以那个东西会带给人一种就是你永远都在期待，你永远都在不知道说下一个角色会更好，下一个端影会更好笑，你永远都在期待这件事情。那这个从大脑的机转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不断在接受这种短短的多巴胺的刺激，一直分泌。对，那就会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很需要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办法被抽离，所以他一旦离开之后，他的这一个刺激就是给他快乐的来源消失了，他马上会觉得我现在好焦虑哦，我不知道做什么。对，那但其实就会像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在吃东西或者是你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很想要喝一口糖水，但你喝完之后其实你会更渴。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喝白开水才是最好的。
1: 是，
0: 对，但是你喝了糖水之后你可能短暂快，但是你其实会更渴。或者是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开胃菜，它顾名思就是要让你觉得我好像有点胃口，可以去吃主菜嘛。
1: 是，
0: 可是那个主菜一直不来，我们就一直在开胃，就是滑短影音啊、抽手游的卡片啊，其实都有点像是这种概念，就是我们不停的透过这些小小的东西一直在维持多巴胺的浓度，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真的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踩刹车，我们没有时间去消化这一些快乐，所以它也没有办法累积，它就是一直消失一直消失，所以你就需要一直停一直填一直填一直填，所以你的大脑就很像是一个就是很需要很多不一样的快乐的小怪兽一样。那这一些即时回馈甚至会消耗掉我们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读书或者是工作几个月才能看到成果的这一件事情的耐性。就我们会变得很没有耐性，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嘛，好像有些人他到最后社会是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在网络上的这些快乐太容易得到了，我只要滑滑手指头，

0: 我只要氪金下去，我就可以得到那一个短暂的愉悦。对，那我自然不想要再去花费更多的脑力体力去获得那一种比较稳定，可是我比较慢才能拿到的回馈。
1: 的确，我觉得现在就是一种速成文化，就是说，包含说现在有一些就是短视频也好，对，大家好像会变成说。我们讲说以前我们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看电影的人好少，因为大家不愿意去花那2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的影片，他们宁可花，哎，我5分钟、2分钟、3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一个剧情的逻辑。
0: 是，
1: 然后我那一天我第一次打开短视频，因为我想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短视频这么吸引人，就是现在很流行，就是有些比如说。可能退休的人员也好，或者是一些有些人闲在家没事，他可能就会开启短视频。然后我就会去疑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人？我就去看，就我看了不得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影像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就是一个故事，它可以就是这样子一直跳着讲，然后非常节奏非常的快，好像用快转的方式在讲这个故事，
0: 是，
1: 然后他们可以看的就是目不转睛，对，就是好像整个注意力都被它吸引住，
0: 对，
1: 那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大家会慢慢停止去思考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会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所以就会像刚才嘉俊讲的，可能现在人会觉得很容易空虚，
0: 对，
1: 或是很容易感到不知足、不满足，对，那想要获得很快速的、短暂的快乐这样子，那这长期下来到底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实质的影响呢？
0: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一些现象，它在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爆米花大脑，就是我们的大脑已经非常习惯跟适应了这一种高频率的、快节奏的，然后我们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得到快乐的刺激，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模式就会改变。我们以前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那种就是打猎时代，我们的人类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盯着整个大草原或是整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去找那些蛛丝马迹，去找看哪边可能有猎物，我们要去闻味道，我们要去读空气，才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打猎，我们要怎么维护自己的安全。这些东西在走到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所有都不需要了，我们就是只需要在这个荧幕里面，然后去获得这些刺激。那所以回到现实当中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的短。
1: 对，
0: 就是可能我们只能看个2-3分钟，然后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刚刚就是主持人提到那一些短影音里面嘛，它有很多什么10分钟看完什么故事。
1: 对，
0: 我看一个奥本海默，我要坐在那边3个小时，我要去感受，就是奥本海默他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狂热，到他最后做出核子弹本来很快乐，到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人类的杀手了，这整个情绪的过程，我们整个思考的过程都消失了，我们就只知道说他发明了核子弹，他是坏人。或是他是好人，对，就是变得非常的简单，对。那所以说他在现实生活中，我就变成是我们好像也比较没有办法跟人这样子好好的累积，
1: 对，
0: 然后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念书，我们没有办法听演讲，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听别人讲话超过3分钟，对。那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又真的很着迷在社群平台的时候，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它有一个状况，是因为它需要你黏着在上面嘛，所以它一定要推播你很多让你能够产生情绪的东西，那这种情绪就不会只有快乐，它可能会有很多焦虑啊，可能会有生气啊，可能会有比较心理啊，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看，为什么我朋友他过得好像衣食无缺，他怎么开这么好的车子啊，女朋友这么漂亮，男朋友这么帅啊，怎么在做什么很厉害的生活啊，或者是我们就会开这个网红跟我差不多年纪，他怎么都在出国啊，坐商务舱啊，对，就是你会越来越焦虑，然后发现说，我自己好像怎么好像又没朋友，生活过得不怎么样，然后就会变得好像又有这种更孤单更焦虑的感觉。
1: 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结果论，就是很多事情大家都变成是用结果论去定义它，可
0: 是
1: 大家并不去了解说他怎么会成今天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过程，大家比较少会去看到那个过程，
0: 没错，
1: 是。那这个现象的确我们刚才也提到说现代人会其实会很空虚哦，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家 常讲的

0: 就会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比如说表面的时事议题，
1: 嗯，
0: 那聊天也会是比较片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聊到比较深层内心的一些比较深层的思想的交流，这方面的东西反而比较少哦。
1: 嗯，
0: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独处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独处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现代时代 AI 很方便，
1: 嗯，
0: 对，那有些人独处的时候不知道找谁聊天，就找 AI 来聊天。
1: 嗯、
0: 对、
1: 嗯，
0: 那现在各种 AI 的那种 App 软体非常的多、哦，那有些甚至可以聊你的生活的一些分享啊、私事啊，都可以来问这个 AI。
1: 嗯，
0: 对，但是这个长期下来，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新形态的风险跟成瘾的状况呢？
1: 嗯、确实，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有观察到，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前阵子就已经有新闻在讲，就是好像日本。吧，已经开始有人他想要跟他的 AI 情人结婚对，确实就是 AI 他可以提供你这种很及时的陪伴跟安慰嘛，因为他就是会一直附和你嘛，如果你跟他说你讲不对，他马上就会修正嘛，如果说你说你讲得很好，你可以多说一点，他就会多说一点嘛，而且他都不会生气耶。对，所以不管，可是不像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妥协啊，会需要磨合，会需要包容啊。可是我们要想哦， AI 虽然可以这样子讲话，可是他那些话他不是从一个人说出来的，它背后其实就是很多数据跟演算法，
0: 对
1: 对，它是透过在网络上面收集这一些就是集合数据、去找出一个他觉得他可以给你的最好的使用。像我这次啊，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像我这次刚出去玩，然后我都会问 AI， 就是请 AI 帮我排行程，或者请 AI 告诉我说，这段路我要怎么去比较方便。
0: 是，
1: 后来发现，AI 真的还蛮常骗人的，就是它的讯息还是没有我们自己在收集，或者是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体验。那他给的东西确实如果只是很表面的东西是有用的，
0: 对，
1: 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比较深度的去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AI 其实就比较难帮上忙。那如果说我们很习惯就是这样子跟 AI 取暖的话，也许你短时间有觉得你被疗愈啦，可是其实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就会变成是被困在你自己跟 AI 的世界里面，因为你也没有机会去跟别人吵架，
0: 对，
1: 你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对，那自然当你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哇，这个世界又变得很不一样，然后可能你很容易会遇到挫折，那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就又回去 AI 那边，那就变成是有一点就是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就很难解脱。对，那变成你就只能依赖 AI， 你相信 AI 才是对你比较好的。像我那时候看那个笑话，就是有人说他就跑去问他的那个他就跟 AI 讨论他要怎么写论文，他讨论完之后跑去跟指导教授讲，然后指导教授跟他就是说你这边写的不好什么的，然后他居然跟指导教授说，可是 AI 说我写的很好
0: 天啊
1: 是
0: 这个应该会被挡掉吧，
1: 对啊
0: 好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的确帮我们工作上解决了一些不少的麻烦，比如说有一些流程上面我们可以需要 AI 来帮我们进行流程的整个重整，然后提供我们一些在做法上可能更快速更有效率来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的整个流程的安排哦。但是也不能过度依赖 AI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情形是说，如果当我们什么事情都问 AI 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渐渐也就变成我们没办法为自己很多的事情来做主跟负责任哦，那变成什么事情都是AI 讲的就对了，对，那这个就会是一个我们在判断一个标准的时候它的对与错可能就会模糊掉了，所以过度依赖 AI 呢的确会让我们面对现实会有一些状况哦，然后反而很难在这个选择上来做出一些判断。不过在现代的社会来讲呢，网络的确是不可或缺，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完全不使用它，包含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的人际交往的部分，好，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第一手的消息都是透过网络
1: 是
0: 来知道的。所以这边就要来请教家俊了，说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正确以及健康的来使用网络呢？
1: 所以其实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啦，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要用网络，我们要回到以前没有网络的生活，其实太难了啦，
0: 真的不可能。
1: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得要找到一些自己约束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手机或者是 3C 产品的设计，比如说我们把手机萤幕改成全黑白的，因为灰阶模式对我们的大脑的刺激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它会减少那种缤纷的色彩对我们的兴奋感。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或是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啊，或是放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方式。那再来，其实阅读纸本的资料或者是手写记录都还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到目前为止来说。对，那另外那设定闹钟啊，设定就是应用程式的限时功能啊，或者是关掉非必要的应用程式的通知，都可以降低就是 3C 产品对我们的诱惑。
0: 是，因为之前也曾经有举办过一些那种体验营，比如说什么24小时不能使用手机，对，然后就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增进我们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连接呢？
1: 人其实是很体感的动物，就是我们很需要身体的感觉，所以最简单最简单跟现实生活连接的方式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试着闭上你的眼睛，然后让你的双脚踩稳，就是你有感觉你整个踩在地板上，然后深呼吸，那你就可以去感觉你的身体，你的呼吸进来之后你的身体的变化，你也可以感觉你的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这样子。对，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就是增加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增加一些有真实触感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办公桌上可以放个疗愈小屋，对，可以不管是什么触感都好，软的啊、毛的啊、硬的啊，那一些就是不一样的质地的东西。那或者是跟亲密的人的拥抱，跟小朋友的拥抱啊，跟伴侣的拥抱啊，跟家人的拥抱。那或者是以前我们大家有一段时间突然间就变得很流行嘛，大家就是我们有个小贝贝，就是一个抚慰自己的小东西这样子。对，那一些都是让你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温度跟摩擦力的。那这一些都会让我们沉淀下来，像刚刚我们说大脑停不下来嘛，就是透过这一些真实的触碰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慢下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停下来去消化我们刚刚大脑里面在处理的那些讯息。对，而不是一直持续的把你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荧幕上面，那其实就是走大脑一直在运作，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没有感觉输入，完全没有刺激的。对，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是要培养就是实体的快乐。我们刚刚大家刚有说到多巴胺嘛，就是如果我们只用手机就是手指滑的那个快乐的话，它很短暂，它没有办法停留，因为它没有身体经验。所以我们以前古时候，现在都要讲古时候，去跑步啊，去踏青啊，去跟朋友去喝咖啡啊，逛街啊，聊天啊，或者是甚至是我们有一个兴趣，比如手作啊、编织毛线啊、冲咖啡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去慢慢培养的，有一个成就感的方式，那我们就不需要在网络世界里面去寻求慰藉。那像是最近啊，我自己就很喜欢打皮克明，就是我可以一边，就是他还是有在用手机哦， 对，但是他其实是我的重点，其实是在我要走路，我要就是才能增加步数嘛，或是我要去骑脚踏车，我才能种花种的多嘛，那个是实际的用你的身体的行动去换到那个，就是又跟我们只是在手机上面玩不太一样，
0: 是，
1: 对。
0: 这个我也有概念，因为其实皮克明我自己也有玩，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还不错，至少它是让你有一些跟实际生活的一些互动，
1: 是，
0: 对，
1: 是，
0: 不会说只是单纯就是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面，
1: 没错，
0: 对。那像小朋友的教育也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哎，像小朋友如果你还可以教育他的时候还好，可是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进入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可能哎，家长要呵止他说你不要使用这么久的网络，或是游戏不要打这么 的久，可能会引起家庭上的纷争，
1: 没错。
0: 对，那在沟通家庭间的这种人际沟通上面，这个家俊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们其实还是会从我们最一开始的那个关系去讲，就是你们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应该要有跟我们的家人跟朋友可能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0: 是，
1: 对。那但是在使用手机上面，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不要直接跟小朋友或是你的伴侣，有时候其实是伴侣，说你就是要直接把它关掉，而是说我们去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玩，那我们可能会凑过去看，哎，这是什么，怎么可以教教我吗？或者是哇，你这一关你是怎么过的，你可以教教我吗？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很刻意的做的时候，很多就是啊，我爸爸妈妈要玩，那我不要玩了。就像那时候脸书到 Instagram 嘛，就是哦，突然间发现脸书都是爸爸妈妈在上，那我就不要上脸书了，
0: 就很害怕。
1: 对，我有 Instagram 啊，我有 Threads 啊，我有其他的社交网媒体啊，我就不一定要用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是从平常我们就怎么样要去跟我们的家人维持一个实际的互动，比如说吃饭时间大家是各自滑手机，还是其实吃饭时间我们是会分享一下，比如说晚餐时间我们是会分享一下，哎，今天各自的生活、工作、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0: 对，
1: 对，就是这一些交流都还是重要的，去分享跟回馈我们现实生活中，而不是爸爸妈妈自己就在滑手机。
0: 对，
1: 那小孩当然也是觉得，那我要赶快吃完，我也要回去打电动。对，就是缺少那个人际间实际的交流。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 podcast 就是阿姨不想努力的，也会有一集是专门讨论怎么跟青少年或是儿童去讨论网络使用风险的节目，这样子
0: 是这个蛮重要的，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哎，这个是要在哪里收听？
1: 就是我们直接到那个有 podcast 平台去搜寻阿姨我不想努力的，都会有。
0: 是这个大家可以来收听跟关注。不过如果说我们县内民众有这个相关的心理健康的需求，或是想要了解更多这个网络成瘾的防治的相关资讯的话，可以从哪里获得相关的资源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进入暑假了嘛，那可能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比较多，
1: 是，
0: 对，那家长在上班可能也管不到小朋友在家里干嘛，所以有什么相关的资源可以来提供协助吗？
1: 卫生福利部的心理健康司，他们有一个网络成瘾的专区，这个专区里面就有一个网络使用的习惯量表，当然也会有一些宣传的单张跟小册这样子。那至于我们卫生局今年度，我们其实跟网络成瘾防治相关的活动有包含了就是职语的工作坊啊、正念团体啊、亲子手作啊、报时这一些。对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追踪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脸书，就会有相关的讯息。那如果说大家就是真的发现说自己好像真的有一点被网络影响生活，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其实平常啊，不止在网络使用上面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任何就是你自己觉得，哎，好像有一些心理健康议题想要找人聊聊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到宜兰县三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我们现在是罗东、圆山跟头城。罗东的电话是03-951-3880，圆山是03-922-0885，头城是03-977-0123。我们都会有专人1到5上班时间都会有专人为大家服务。
0: 是，其实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也提醒大家说其实网络本身它没有什么不好，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它哦。那如果发现说哎自己一整天滑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不妨从今天开始你就睡前提早半个小时把手机放下来。对，我相信很多人睡前应该都在滑手机。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慢慢这样子一天一点点的减少一点时间，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会多了很多可以让你体验的事情。对，然后乐趣真的要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单纯的来接收讯息而已。
1: 没错，
0: 对，那今天非常谢谢宜兰县政府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张家俊督导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网络成瘾防治的重要观念哦。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心理健康的相关需求的话，都可以善用我们卫生福利部及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所提供的各项资源。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哦。那我们下次健康快一通节目中见，拜拜，
1: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乖乖，你看你看，你个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4: 盖！啊
2: 啊！救起来！
3: 大侠！
2: 大木！
3: 啊！啊！可心疼了！你别来哈巴登！啊啊啊！
2: 啊啊！起来，阿三小！
3: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东来讲，更站起来啊！有才调，更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甲阿呆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啊啊哦！哎、哦、哎、欸，你躲你躲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这么两只脚吼，拢空照顾，爱先等你打人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根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秀君，是秀君啊？
3: 哎，你怎会知道我在这？
1: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2: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8: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9: 别跟我讲伤济，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村头咧，啊，快，中计，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无去啊！

0: 娘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看，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颗长卡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兵哦，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

0: 叫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调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滚啊！我甲你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啊，这种代志你是莫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啊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个长脚爹带一对一个病医。
1: 好，大呀、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哎，两个这么闲啊，地龙我龙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你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也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叔公那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哈、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

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子静悄悄呢。
1: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2: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拿弓。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2: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金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卖，
0: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拍谁？
1: 穿什么？
2: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2: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2: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2: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2: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2: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杰哥，阿杰啊，原来你伫个叫哦，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赶出来，他拢无来相催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2: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阿介走赢我哦，啊那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和你样。
2: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2: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跟你讲啦，小姑仔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现在还在那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他的眼睛，来弥补对他的亏欠，对吗？啊，不然说，钱在哪里呢？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他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那才有效啦。哦吼吼，这如果开下去吼，
2: 你到底是要说什
4: 么？这样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营，将我想要挃的东西拿回来，小姑娘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2: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车小姐，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马宝石大歌厅精彩公演了。
2: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2: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嗯啊，
7: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讲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姑娘唔再笑着。对，你的乌托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7: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给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4: 啊，因要去哪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弟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机吼，遐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7: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带倒车。

0: 东西端。
1: 该呵呵，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脑臭吼，要哪找到你的囝？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2: 阿姨，你好。
3: 哎呦，是小姑娘、哦，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2: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3: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啊？会用去交到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啊？
4: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2: 我要加底，啊，搁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3: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客厅给你看一下。
1: 哦哦，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怎么要落雨了呢？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邓丽君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阿公，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着啥物拢知啊啦？
5: 甲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的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已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却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3: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电锯头。哈、啊，那电到你闪西闪右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哈哈哈！加入定
2: 息，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喷、啊、啥？个、啊、喷、啊啊
4: 啊！喂，你们两个，
3: 首长好，
2: 首长好，
4: 放人。
3: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3: 嗯，啊，无即摆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3: 干，算你好高运呐！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觉着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6: 多谢恁啦、
5: 啊。安尼都要走哦？
6: 小姑娘在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那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无？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哪呢哦，你了解叶金米木啊吼？
7: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你，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8: 秀坤啊，秀坤，卖装啊紧啊，较细腻，我送你回去啦。
6: 秀坤，
5: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6: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完全没办法，完全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1: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然后呢就赶着出门，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把电话的线接好，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2: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这样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2: 对，
1: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2: 有，
1: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是不是？
2: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3: 秋华姐，我好佩服您哦。
1: 怎么说？
3: 像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2: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2: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2: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2: 是、啊、
1: 尤其是今天，所以呢吓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2: 对，
1: 代表就是有效。
2: 是，
1: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有肾脏结石嘛，
2: 对，
1: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2: 是，
1: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 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提早先吃右康宁。
2: 嗯，
1: 一定要先吃，
2: 是
1: 先吃右康宁。
2: 嗯，
1: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2: 是
1: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2: 嗯，
1: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2: 对，
1: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2: 嗯，
1: 他说没有。没有，
2: 是，
1: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2: 嗯，
1: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2: 对，
1: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2: 是，
1: 好不好？
2: 嗯，
1: 好，先吃优康宁，之后你再喝喝这个药草。
2: 对，
1: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啊，感觉是有效。
2: 对，
1: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2: 嗯，
1: 比较不痛
2: 了。嗯，
1: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2: 好。
3: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 Ardila 哦。
2: 嗯，
3: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1: 对，
3: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2: 嗯，
1: 很棒。嗯，看你弗兰西斯唱的歌，
2: 好，
1: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

0: 啦，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1: 瘦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唯恐赶快推开
0: 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

0: 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1: 嗯。
0: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
1: 嗯。
0: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因为她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油条啊，她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她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她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他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嗯，
0: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啊，
0: 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邱小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
1: 嗯、
0: 所以我就说以前邱小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啊、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
1: 哦、
0: 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就喝个加热可乐，说不定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大概两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所
0: 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它除非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啊，
0: 邱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她才会有体力，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啊，肝精我们现在也有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 好，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嗯，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嗯，买买菜啊，
0: 嗯，
1: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0: 嗯，
1: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
0: 嗯，
1: 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
1: 嗯。
0: 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
1: 嗯，
0: 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哦、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是，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1: 嗯，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乐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
2: 早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
0: 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嗯、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好，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
1: 嗯、
0: 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欸、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 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哼，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他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
0: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收购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这，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

0: 集，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

0: 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

0: 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旋律有一种那个非常紧凑的感觉，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嗯，
1: 大家有感受到吗？这样的浪潮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音乐讯息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
0: 有一点点走那种也是迷幻还是什么摇滚的风格，电音的风格。那这是台湾的一个双人组合，之前有介绍过，他们叫做 VH Vest and Hazy， 也没有很久啦，这是2022年他们的第二张概念专辑，叫做文明，那收录在里面，这一首歌叫做人类。

0: 词是严敬轩所写的，曲林忆绮所写的 VH 的歌曲。
1: 这首《人类》啊，里面写的就是也是有一点跟一种自己的阴暗面，或是跟过往的冲突跟挣扎，或者是跟现实的拉扯。
0: 对，词里面写到，火苗悄悄蔓延茁壮，氧气即将变得稀薄，他嗅到危险出没。嗯，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人类所面临的前景堪虑？

0: 这个又很像是有一点在讲说万事万物可能都不止一个面向，有一体多面哦。因为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看得懂美，痛苦还会更鲜艳一些。好像美跟痛苦会同时存在吗？那所谓的自私跟无私又好像难以切割，创造跟毁灭有的时候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1: 嗯，这首歌感觉是一个相对论的延续。嗯，
0: 对，但是比起相对论它有好多就是费解的问题啊，就你似乎想要很深究它的词，又感觉里面暗藏了很多的玄机。
1: 嗯，大家记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歌名叫做《人类》。

0: 这个人的声音大家应该也相对有熟悉了啦，因为他的歌曲在节目中也出现了很多次，不论是他的唱腔跟他的创作风格都非常的有个人色彩。
1: 但应该算是他个人比较早期的歌曲，因为这首歌诞生在2012年，他的第二张创作专辑《有人在等》，歌名叫做《月球》，他是谁呢？
0: 有人在等月球，月球，这是我们韦礼安的歌曲啦，自己作词作曲，他有满满的创作能量。他一开始就是对话，他说地球图月球，地球问月球，又或者是这有时候图会是讲说在 A 地的人在对 B 地讲话这样子。他说诶，听到答复我，你听到我声音话赶快跟我讲，诶，你的那个坑洞啊到底是风化了多久才会有这样的坑洞呢？那月球回答地球呢，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考倒我了。或许它还留在我的脉。

0: 这个是一个有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潜藏在他自己的记忆深处，或是在他的人生历程中都留在那里，自己可能看不到，要从别人的眼睛才能看见吧。
1: 嗯，可是有这样的思维去写这首歌也是蛮特别的哦。从月球和地球的对话展开一系列的歌词描述，
0: 里面的这个对话呢，后面月球好像就开始在讲那些坑洞，其实在更深的地方还有其他的东西，它的深处或许还会有它过往的碎片，有它残缺的回忆，有它心中的伤痕，只是大家只看到了表面的坑洞，而那些要说多久它自己讲不出来，但是就是存在。
1: 嗯，我们人类站在地球上遥望着月球，结果呢，地球又问了月球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总有微笑的时候？月球怎么回答地球呢？他说，我笑得越久，表示我越能躲在你身后。这什么意思？
0: 这个是非常有天文的概念是吧？
1: 对，
0: 对，月球的光是反射太阳光，不是自己的光。
1: 嗯，
0: 对，但是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笑的话，就代表我还有阴暗面，好吗？
1: 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曲，
0: 不是地球图月球，歌名叫做月
1: 球。我也为什么不叫地球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叙述的都是月球的事情啊，
1: 哦，
0: 他的坑洞，他的伤，他的淌血的地方。好，这一首歌曲维里安的创作。那第二拼音乐拼图，我们来到了月球，从人类去到了月球，继续会走向哪里嘞？

0: 从这个旋律这个曲风这个咬字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中国歌手演唱的歌曲。
1: 嗯，它叫做沉醉，尔东沉，醉呢就是喝醉的醉，
0: 我以为要说醉就是沉醉的醉。哇，
1: 对，我们要认识这位歌手。嗯，你听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浑厚，又有点沧桑感。
0: 嗯，因为他真的就是用一种说书人的口吻啊，在讲了一个故事吗？他说这个日月星天地人呢，各自都是独立，但有各自的玄机。他虽然说是各自独立有玄机，但是彼此之间又不是完全的没有关联，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没有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因为每个都是独立的个体，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风格。那人嘛，就是虽然都不一样，但是普天之下感觉人也只是宇宙中的尘埃一颗。所以他还讲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无论这一生如何的演绎，大千世界嘛，生命的循环周而复始，虽然是孤立个体，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停的流动，它还是会一直运行下去的，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而改变了这个大方向。

0: 像是个启示录或者是劝世文哦，它里面有写到风吹扬起落地成泥，城池易主美人失宠，朝耕换地后人谈笑唏嘘，
1: 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别人的一个
0: 茶余饭后嗑瓜子聊天会有的话题，
1: 就是讲好像发生这件事，可是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讲过了啊，已经听过了，那就换一个讲，类似这样子。沧海桑田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的起未必是高点，现在的落也未必是低点，一切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式啊。最后的一句可能是这一首歌最最的重点，叫做品味斗转星移，就是一切都在更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什么，那就好好的感受它。
0: 陈粹的歌曲《斗转星移》收录在他2020年同名专辑里面。
1: 好，这个是中国歌手的作品，那讲的是一个人生或是世界的哲理。究竟今天要讲什么主题？
0: 哦，现在可以来破题了吗？
1: 应该可以了啦，可以了。
0: 其实已经走到我们这个主题的下半场，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同样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它叫做人类月球日。
1: 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不是世界，也不是国际，我们叫做人类月球日，但是它的英文的节日名叫做 International Moon Day， 叫做国际月亮日，
0: 也是国际啦，对不 对？好，大家会不会马上联想到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算是人类的一大步。太空人阿姆斯壮踏上月球表面留下的名言，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所以呢，人类月球日跟这件事情息息相关。
1: 那这人类月球日呢是联合国定的，不是我们说的，
0: 当然。
1: 对，好，那这个是每年的7月20号是我们的人类月球日，我们就以此为题开始了今天的节目的制作。
0: 人类月球日也就是在纪念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船登陆月球，这是人类的一大步，就在7月20号，于是呢就把这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定为人类月球日。
1: 好，那既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啊，我们都会有下半段主题嘛，月球日可以讲什么呢？总不能加踏月球吧。刚刚的这第三篇月拼图呢有一点衔接上了。我们今天人类月球日后面叫做心已物换皆留痕。

0: 人类月球日的定定感觉像是一个纪念，或是像是一个里程碑，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那也借由这个在月球上面踏下脚步，也会留下脚印嘛。所以我们就来这个延伸到，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即便会物换星移、日月轮转，但是但凡发生过的事情，总会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任何一种可能你想得到也想不到的方式，被留下了记录。总是会有人，或会有一片土地，或有什么事情，会把这些发生过的故事都给收藏下来啦。
1: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呢？歌名叫做《换季过敏》，是吗？
0: 对，换季过敏。
1: 怎么了？
0: 突然觉得就是刚介绍这个，感觉好像非常的有深度。我们来讲过敏这件事情。
1: 对，然后查一下换季过敏，结果呢，最后歌名就跑出一个换季时温差与温度剧烈变化会刺激免疫系统等，
0: 就会有过敏。过敏的原因有很多，那现在这个主题叫换季过敏，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星移物换的这个物换啦。对，那因为星移前面有了嘛，对，斗转星移，那现在物换啊，物换就是没有一个直接的歌曲，但是我们就用这个转换的这个词，找了这一首也是蛮有趣的，是台湾独立乐团 DSPS 的歌曲，叫做换季过敏，2025年11月3号发表的，很新哦。

0: 那歌词里面究竟在讲什么呢？我们说就是近十几年来，就是台湾的这种各独立乐团啊，都用他们的方式在讲自己的故事，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反而让大家觉得更能贴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这个换季过敏，它采用换季过敏当作主题，一开始讲说太阳晒过的毛衣，那大家不都讲过那个衣服如果晒过太阳会有暖暖的香味吗？
1: 对，
0: 直到后来有人说那个其实是尘螨被烤焦的尸体的味道。哦，尘螨是其中的一种过敏源嘛，大家都很熟悉。
2: 对对对，这跟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关系，所以也是要了解一下的。
0: 对，那说天气即便放晴，也总有一天会下雨，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现象它就会一直不断的交替出现，你可能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并不是天气放晴了就会一辈子放晴，什么时候会下雨呢？来让我们栽啦。说生活如果不顺利就想办法推翻过去吗？他是说就想要推翻过去，但是他也没有说翻不翻得了哦。
2: 好，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人类月球日，心仪物换皆留痕，陆续欣赏了四篇音乐拼图，我们拼凑贴近这个主题的意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咯。这是一首日文歌。
0: 对，日文歌。那这一首日文歌大家应该可以从音乐中感受出它有满满的动感。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非常动感的歌曲，它的确是摇滚风格，因为它是个日本的女子摇滚乐团的作品。这日本女子摇滚乐团叫做 My Go， 那它本身是一个日本的跨媒体制作 Band Dream 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乐团，大家看到的都是类似那一种初音未来的那种动画人物，只是有真人配音，所以这个团队有5名的声优。那这首歌曲叫做残痕字，

0: 横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毕竟是个汉字，所以它应该要念日文。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刚好，我们用它的汉字好像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そうか，残痕字，残痕字要呼应我们的主题，就是最后一个留痕的痕。
0: 对，
1: 好，这首是发行在他们2026年的专辑《治病记》。这个广播听起来，你大概也听不懂它到底是哪三个字哈、哦，没有关系。好，这是由藤原优树作词，长谷川大介作的曲。
0: 歌词里面到底在写些什么呢？他唱的是哎，那一日的记忆，我就算很想要把它从我的笔记本里面擦掉，可是因为书写的时候，大家如果真的用笔写在纸上，应该会知道，就算你擦干净，你笔写下去那个凹痕
1: 哦，
0: 还是会有痕迹的。所以就算已经把它擦掉，可是当时候我书写下的那一些痕迹都好像还是很清楚的在纸上看得到呢。就算我直接翻了下一页，我重新写它，旧的那个痕迹还是看得到。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写过也是会留下痕迹。
0: 没错，就算是你做的梦，你醒来了，它就是对你来说是真实经历跟存在过的，那一些东西是无法被修改的。
1: 哦，是，所以呢，心一物换皆留痕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找到好贴切的一首歌呀。
0: 对，歌词里面虽然讲的是讲说好像发生过的那一些，就是即便是不好的回忆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移除，但是他的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叫做跟自己和解，他说我想要原谅那一个曾经没有办法被原谅的我自己。为什么呢？既然过去无法更动了嘛，那我们也曾经讲过，人之所以为人，你之所以是你，就是你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加总起来成为你现在的样子啊。那既然那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你难以改变，那你可能就真的必须要学习如何跟自己和解，或是找到一个自己可以说服自己的方式。
1: 好像我们好几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还包括我们所选的音乐拼图，似乎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和解这件事情，跟自己过去和解，亦或者是对自己所发生遇见的所有事情找到一个平衡点，试图去和解。
0: 和解，或者是说真的接受，或者是说就是好的，我知道了，它就是同在吧。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难关，都有自己遇过不同的故事，那都是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个人生阅历，都会成为故事，也会成为构筑这个世界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1: 好，那最后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My Gold 的这首残痕字，
0: 台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
1: 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关心到了大家的生活健康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真的常常有非常多的一些疾病，不管是自己啊，或者是家人，如果呢面对到了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不知所措。那如何要让自己呢先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其实要常常的收听节目。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在家庭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会面对到的问题，那就是失智症了。所以呢，今天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神经医学部的一般神经科的主任甄瑞新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医师您好。
1: 子荣好，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失智症这个议题在台湾真的不是新话题，但是好像在这几十年来大家的观念才有所进步，对不对？
1: 没错，最近过去十年当中，我想民众对失智症的一些领域所有关症状跟治疗部分确实了解了很多。
0: 对啊，而且呢，我觉得医师哦，经验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是您其实本身是香港人，对不对？来到台湾来学医，所以应该有更多不同的一些角度来切入到这样医学的这一领域耶。
1: 其实我18岁就从香港来读台北学院，然后毕业后在台北荣总，然后高雄荣总，在最后来联医。
0: 对，
1: 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做失智症呢。
0: 哦，是。
1: 我去美国哈佛医学院学的时候是学周边神经学。
0: 哦。
1: 然后回国以后，要当时我在更新医院，陆院长一直跟我讲说，我们台湾最需要的是老人的照顾，尤其是天主教医院需要做失智症。
0: 嗯。
1: 其实20年前，我找我下面是其他4个主治医师，没人要做失智症。
0: 哇。
1: 所以大陆是失智症没有什么特别，也没什么好治疗的。但经过这20年下来，我觉得我看了很多，做了很多，我觉得失智症真的需要我们好好去面对，以及怎么去看到我们如何让一个失智症长辈有个尊严的晚年，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啊，这20年来其实我们的医学也不断的在进步之外，其实我们民众的观念也在更新当中。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失智症到底是什么，要如何预防，要如何的好好的治疗，还有家属的陪伴等等。但是呢，在台湾现在失智症的状况和人口应该真的也还蛮多，而且有持续往上升的迹象。

0: 响吧。
1: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我们65岁的人口越来越增加，
0: 对，
1: 我们现在大概有14.2%了，所以全台湾大概有300多万的一个65岁老人，所以整个以失智症的长辈来看的话，
0: 对，
1: 我们大概有26，甚至有人说27万的一个失智老人，但是少那个以前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现在说假如家里面有一个失智人就老患癫痫很麻烦，
0: 哇，老患癫了，真的，这其实是很多家庭可能在早些年前会觉得说为什么自己的爸妈突然变成这样子呢，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只能把它称为老患癫，但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我真的在这样子资讯的推广上面，真的医师也需要花非常多的一些心力耶。
1: 是，过去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本来记性就不好，
0: 对，
1: 其实是错误的，
0: 嗯，
1: 因为其实说你看65岁的长辈100个才有5个得失智，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听到说真的那个在股票市场里面买卖股赚钱比我们还多的是正常老人，
0: 嗯，
1: 一个老人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连看电视用遥控器都不会用的话，小心他是早期失智，
0: 对，
1: 因为80岁才20%，到90岁我们才30几%，所以其实正常的老人是不应该失智的。
0: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就是哇，失智症就是正常老化退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医学证明到了，其实失智症它的成因有非常的多，哎，
1: 是，其实说失智成因当中最主要的，我们最恐怖，我们最怕的都是阿兹凯默症，
0: 对，
1: 那是不明原因的内淀粉沉淀在脑部里面，占大概这个失智症的所有病人的6到7成，
0: 也不少，哎，
1: 对，但除此以外的话，当然说帕金森的后期也有大概40%的病人会得失智，还有其他退化性疾病种种，那其实另外一种最大众的就是血管性失智症，因为你的中风不管是出血还是梗塞，
0: 对，
1: 然后脑部缺氧都会造成脑部的功能下降，我们叫血管性失智症，
0: 这
1: 第二大类，其他部分的话就是一些像水脑症啊，长脑瘤，甲状腺功能过低，维他命 B12 缺乏症候群，还有脑部感染啊，都会造成失智，
0: 对，
1: 另外一种假性失智，不是真的失智，表示说只是心情因素，就忧郁症，比如说我们那个周三年轻人工作繁忙，焦虑紧张，也觉得反应比较差，所以这种的忧郁症的病人是可以经由治疗可以改善的，
0: 对，
1: 所以总过来看的话，我们最恐怖还是一个阿兹凯默症，
0: 对，
1: 所以大家都面对怎么样让我不会得失智，所以延缓失智的概念最近国外一直在推动，
0: 对，这个延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想说哇自己可能还年轻才30岁40岁就不多加预防和了解，其实呢真的要早期的就要先建立好这样子一个资料库，那如果自己家里面不管是家人有这样子一个问题，或者是自己呢可以先预防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呢。
1: 对啊，所以现在在还没有失智的时候，甚至熟龄后，我们就开始做预防延缓的工作，怎么说，我们常国家多动脑多运动，增加生活网络，刚刚不是说你带这个老人出国，
0: 对、啊、
1: 这种很好的一个活动之一，还有说足够的睡眠，减少生活压力，
0: 对，
1: 就五大面向是国外认为说很重要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健康饮食，
0: 对，
1: 所以这个六大面向能够做好的话，可以统计上中年期所有做好的动脑运动跟其他那个注意的话，造成老年后得失智比率是大幅下降的。
0: 所以这几点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多动脑嘛，然后吃得健康睡得好，听起来都很简单啊，但是真的要做到而且落实执行的，我想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吧。
1: 没错，现在就像我们去年我们从澳洲引进一些专家来谈那个运动生理学，
0: 对，
1: 怎么去运动，比如我们提到运动部分多动是什么样，就是一天起码做30分钟，
0: 哇，30分钟、啊、
1: 然后起码一个礼拜做3到5次，就平均大概一个礼拜要做150分钟的运动，那运动其实任何运动都可以，不一定每天去健身房，
0: 对，
1: 可能在家里面就那个做任何的活动，但是你心跳要到110下，
0: 要够快，对，
1: 然后有点点微喘，有点流汗，这种运动的话，每天这种做的话，带动你会增加脑部循环，是个保护脑部的因子，可能脑部本来有萎缩的海马回会变成肥厚， 所以这几个部分已经有那个国外的 Mayo Clinic 能有足够研究证明是可有效的。
0: 嗯，
1: 然后运动部分是这样提的，然后动脑部分，我们说糖多动脑怎么动脑、
0: 啊？对啊，动不动？
1: 其实很难的，很多的活动有很不想做。
0: 嗯，
1: 所以其实，在加拿大跟英国跟那个澳洲，只要推动说蒙特梭利哈，大家说蒙特梭利的方法都对小孩嘛，
0: 啊、小朋友啦，幼稚园呐。
1: 对，但是你记得这个蒙特梭利那个是一个意大利的小儿科医生，
0: 嗯、
1: 他在80年代的时候推出对一些智能下降的小孩的训练，最近这个概念已经推到老人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有失智症的一个蒙特梭利的训练的方法。
0: 对，
1: 我们今年我们这个月我们要请到加拿大一个 Professor Gill 来台湾、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概念推进台湾。
0: 对，
1: 那怎么去做蒙特梭利训练？
0: 嗯，
1: 结果他有很多的根据病人本身的兴趣、
0: 嗯、
1: 他的技能，
0: 对，
1: 还有他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哦，还有他的个需求，
0: 对，
1: 来设计他的个活动。
0: 嗯，
1: 啊，这样才能训练脑袋。所以多动脑多运动，要学习如何多动脑多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啊，因为其实听起来哦，就是刚才医师所说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都可以做到，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是要量身定做，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像是运动其实有非常多种，你也可以打网球啊，你也可以游泳，有非常多，就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时间来做安排，所以自己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1: 国外就在乎说个人化，
0: 嗯，
1: 就说运动，因为你要持之以恒的话，一定要个人化为原则。
0: 对，
1: 他比如说这个国外在铲雪，铲雪这个其实是运动哎。
0: 嗯，
1: 他也是流汗啊，
0: 这蛮累的。
1: 所以每天来讲，你做同样的运动，类似运动，你要做的，你有兴趣做的，
0: 嗯，
1: 动脑一样，你要喜欢做的，有人画画，
0: 对，
1: 你喜欢插花，
0: 嗯，
1: 你喜欢做任何的东西，你做一些思考，做计算，都看个人喜好来做。
0: 对啊，所以呢，可以自己有帮自己呢量身定做一下，就是150分钟，在一个礼拜当中要如何规划。大家也不用想说哇，150分钟好像很久，但如果把它平均摊平下来，其实应该也还好了，对不对？
1: 是，其实说他只要求说你一天30分钟，
0: 啊、
1: 不一定连续30分钟、
0: 嗯。
1: 你让我跑步3分钟，我也跑不起来。说他统一下每次我们做10分钟，
0: 对啊，
1: 10分钟一个段落，你就一天然后做完30分钟就够了。
0: 对啊，这其实呢就可以让大家呢自己安排哦，自己规划的行程，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求救，比如说亲朋好友啊、邻居啊、朋友一起来运动，这样子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际互动的方式啊。
1: 对啊，这个增加生活网络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之一。
0: 对啊，所以其实呢要预防失智哦，这个非常的重要的观念呢，其实除了自己知道之外呢，也可以往自己家人来做推广哦，不管是现在还在上班的族群，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其实都要知道了失智症它是什么，然后要如何预防，其实及早开始做起，应该效果会更加好。
1: 是的，
0: 嗯，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呢可以多多的来关心一下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呢提醒他们哦，要运动啊，要睡眠充足啊，饮食等等的，都把它先建立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比较延缓，或者是呢预防了失智症这样子一个状况。在台湾呢，真的失智症的人口还真的不少，很多的家属可能因刚开始遇到了家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状况之后，都会有一点 confuse， 想说诶他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判断的准则，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不同的改变，也算是一个警讯吧。
1: 对，我们常看到说，假如看到长辈哦，第一个常见的重复发问、嗯、
0: 对，
1: 讲完之后再讲，
0: 嗯，
1: 重点他讲完他不承认自己讲过
0: 哦，
1: 还有说重复买东西，像对我病人来说、
0: 嗯、
1: 他跟妈妈说每天买雨伞哦，买了3-4把同样的回来，
0: 嗯，
1: 买菜买了一堆，买完以后再买，
0: 嗯，
1: 所以这种重复买东西也是一个短期记忆不好的一个症状，早期症状之一。
0: 是，
1: 然后当然说有些个案他记性不好没有表现很明显，但是怎么样、
0: 嗯、
1: 他会有妄想跟幻觉行为，
0: 对，
1: 然后怀疑老公坏、
0: 嗯、
1: 外遇，怀疑他偷他的钱、
0: 嗯、哇，
1: 对，还有说今天我还有个病人跟我讲说每天看到旁边有老鼠
0: 哦，
1: 他看到蚂蚁在爬，那种蛇虫蚂蚁在爬的话，这种视幻觉有出现，所以这种的小小的症状其实就是一些早期失智的一些症状，当然也会个性跟着改变，有种是变成是比较被动，
0: 嗯，
1: 一种变成很急躁，那很容易发脾气，还有很容易打菲佣，
0: 嗯，
1: 因为他每天觉得菲佣是陌生人，
0: 哦，
1: 他好像来了2年了，他觉得没有见过他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些症状都是早期的失智症状，
0: 只
1: 要怀疑的时候应该赶快去寻求医疗，因为台湾从去年是有那个20个公照中心，现在台湾今年已经有73个公照中心落在我们台湾每一个县市里面，
0: 对，
1: 还有那个400多个关怀据点，
0: 嗯，
1: 这个是政府在推动，很积极在推动之下，
0: 嗯，
1: 整个市政网络把它架构起来的这个模式。
0: 对啊，其实资源还真的不少，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样子意识，然后如果发现了，就要及早的去这样子，不管是就医啊，或者是请教专家。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子很多的，不管是行为上面的改变啊，或者是这些的认知功能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医师的判断标准应该也很重要，就是有一个模式可以大概的判定一下，哎，他现在

0: 每天喝豆浆，他今天改了别的东西，所以看他的短程记忆不好，好不好？有不好的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寻求医疗。当我们发现他有这个记性不好以后，其实医生会主动会做电脑断层，看脑袋是因为中风造成的，是血管性失智症，还是真的看到海马回萎缩，所以阿兹海默症。所以可能会掉断层影像会分别它是哪一种的失智症，
1: 对，
0: 同时会抽血，刚提到说甲状腺啊，维他命 B12，跟一些肝肾功能，
1: 对，
0: 包括一些那个梅毒感染，这些都是可以做鉴别诊断的。我们很容易就经由2到3次门诊哦，我们就会确诊它是有没有失智，
1: 对，
0: 同时是哪一种失智。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先公照中心来看，我们都转给个案管理师，接下来他会电话关怀，然后白天有任何时间打电话进来询问，
1: 好重要。
0: 所以整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网络做好的话，照顾层面就更容易做了。
1: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失智症的成因，刚才医师也分享过，有非常的多。那每一个不同的成因，它可能需要的用药的方法，或者是照顾的方式，还有这个预防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先知道是哪一种，对不对？
0: 对，我们要对症下药。
1: 嗯，
0: 它本身是血管性失智症，当然就是预防三高啊。
1: 对啊，
0: 那高血糖、糖固醇，还有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它再中风发生。
1: 是，
0: 万一是阿兹海默症，你给吃阿司匹林就没用了，可能需要说，可能有一些药物就。那个我们很多仪器胆碱药物可以吃以后可以改善它的功能，而不是变聪明人哦，延缓它失智。再来我们就需要家属咯，家属要学习怎么面对家中失智长辈，然后怎么让长辈有一个尊严的晚年，所以家属的责任就很大，要来上一些课程，然后了解面对他那种行为怎么面对。
1: 对，
0: 所以其实阿兹海默症有药物治疗以外，一部分是需要行为治疗。
1: 对，
0: 刚提到说可能学习怎么去多动脑，怎么多运动，什么叫这个蒙特梭利的训练方法，你要学啊，什么叫这个运动生理学概念，你要学啊，回家去只有你可以照顾他。我常提到说没有人比家属更有爱心照顾生长辈，医生护士只看个5分钟10分钟，回去以后其他时间都是家属，所以家属要努力去学习如何多动脑，比如多运动，什么叫蒙特梭利方法来学习，这种有学习后，以后你面对他就更容易，你就能够跟那个失智长辈共处。
1: 真的，这个家属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呢，其实长辈得到了失智症，或者是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到他真的生命的终老，其实这个年度越拉越长，8年、10年、10几年都有可能。当然呢，就是每个人都很不忍心看到家里面有成员变成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照顾得当真的很重要。那其实家属就要做非常多的功课，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包含了像是失智症的比较前期、比较轻度、中度，甚至是到重度，他的照顾方式也都不太一样。
0: 是，其实我们很强调说延缓失智的功能，前面你的这几年多动脑多运动，
1: 对，
0: 把它功能延缓退化，它多活几年好命。
1: 对啊，
0: 那它以后退化的时候，它年纪当中就减少它不好的时机。还有我们最重要提到一点说，其实大部分早中期失智老人是不适合送 24 hour 的 nursing home 的。为什么？送去以后，我们很多个案就因为被送去以后看不到儿女以后，会有被遗弃的感觉，很快会得忧郁症。所以早中期的失智症长辈只适合去 daycare，就是意见中心、
1: 日照中心，
0: 然后白天送去玩，接回家，让家会觉得哦，我去上学而已，晚上看到家人。到后期的时候，当他不认得你是谁的时候，送哪里都可以了。后期才会送 24 hour 的 nursing home。所以早中期跟晚期所照顾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家属也要有所认知哦，因为现在真的很多的家庭都太忙了，要上班啊，要照顾自己的小孩，还要去用心照顾父母的话，其实真的会花很多时间，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说啊，那就去给专业的人照顾，但这样子反而会造成了这个失智症的长者这样子一个心理上面的压力还有困扰。
0: 是，其实我曾经有个案轻度失智，然后结果因为女儿没办法照顾她，送去那个 21 up 的那个 nursing home，不到2个月，他完全坐在不吃不喝，差别会管，因为他严重忧郁。所以其实照顾不当会让他那个整个情况急速下降。所以只能早中期，所以台湾需要更多的 daycare center 来照顾那些早中期失智症长辈，然后能够在家中照顾最好啦。然后能够假如真不行的时候，就白天去 daycare 可以让他做训练是有需要的。
1: 对啊，所以其实哦，不管是我们的医疗体系或者是政府呢，真的关心到大家的身心灵上面的健康。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呢，长照也一直。

0: 在推行，而且现在到了2.0的阶段，其实呢也越来越多对于失智症的家属啊，或者是这些的病患呢更多的照顾，所以其实长照的资源大家也可以好好运用。
1: 没错，现在政府这两当中推那个长照2.0里面涵盖失智症，
0: 对，
1: 然后全国刚刚说已经成立了73个公照中心，
0: 嗯，
1: 然后支持下，
0: 嗯，
1: 下面有400多个关怀据点，我希望说能够有在地老化的概念，
0: 嗯，
1: 那所有的该区域的老人能够找到相关的资源，
0: 对，
1: 我想可以不管是卫生所跟其他单位都很多的资讯，
0: 嗯，
1: 然后直接打电话到公照中心跟关怀据点，可得到很多的服务。我想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这种做下去应该是比美东南亚国家是不错的。
0: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主任非常的厉害，是其实除了是在这亚东医院之外呢，另外还有认知功能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哦，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其实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国际交流，包含了像是我们邻近的国家，像是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甚至是欧美各个不同的这些的医疗体系，还有各种不同的照顾方式，其实应该也搜罗了不少，对不对？
1: 是，其实我过去做了20几年的失智症，包括记忆门诊，我看了不少的家属，很多家属在我面前跟我讲说，我爸爸怎么怎么样，我也很无奈，我说已经失智了，
0: 嗯，
1: 所以发现最近国外在3-5年当中已经开始推动延缓失智的概念，我们才成立一个认知功能促进协会，
0: 嗯，
1: 希望很多健康的还是这个熟龄的人开始去延缓失智，
0: 真，嗯，
1: 得失智以后怎么延缓他的退化，
0: 嗯，
1: 所以我们才把国外的一些多运动多动脑，什么叫运动生理学，什么叫蒙特斯托里方法带进台湾，
0: 嗯，
1: 我们希望这种观念是能够国人可以更学习以后更延缓失智的出现，就，嗯，延缓他的一个退化。
0: 对啊，但是其实哦，其实每个国家啊，他们可能因为风俗民情或者他们的地理环境也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主任啊非常的贴心，就把这一整套的系统呢从各地搜罗到了台湾之外，其实也做在地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是的，没错，嗯，那个很清楚说，其实我们在去过瑞典、去芬兰，嗯，去国外看过，
0: 对，
1: 美国看过很多，太漂亮太好了，
0: 嗯，
1: 带不进台湾，因为跟台湾的民情还有台湾的福利标准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要标准化，也变成是跟每个国家的culture环境都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怎么样去变成台湾用的，
0: 嗯，
1: 其实还经过一些劳力激荡，
0: 嗯，
1: 去把它想出来才办法。
0: 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花了很多心力想要好好的照顾大家，所以不管是在失智症的预防或者是治疗上面呢，其实我们在台湾呢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呢现在也一起加注进来，而且现在呢是整个社会甚至是社区的照顾，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远亲不如近邻，所以呢可以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社区网络来照顾这一群失智症的大哥大姐们长辈朋友们，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样子一个设计。
1: 对啊，社区管理很重要，先推到友善社区，先那国建署在推，
0: 嗯，对啊，
1: 怎么样让那个邻居包含说包括一些商家，嗯，然后对照顾失智长辈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子荣真的很清楚，他把整个失智照顾网络跟整个我们的概念要推广，然后民众能够多了解什么叫失智症，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延缓，怎么让他能够照顾得更容易，让我们失智长辈有一个更尊严的晚年。
0: 对啊，这个很重要，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先做好了正确的认知，不用太过的害怕，因为很多人可能接受到太多资讯就会开始害怕，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帮大家先建立起这样子一个资料，那大家以后要运用的话呢就知道去哪里找资源，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呢失智症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放在心中，如何让不管是失智症的家属啊，或者是有的比较好的一个服务和照顾，然后到了这个病患本人呢可以享受一个有尊严的晚年，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整个台湾的社会呢一起推动的，所以呢失智症真的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先建立起来这样子一个观念，希望大家不要用到，但是呢还是要先建立起来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的是失智症相关的议题了。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亚东纪念医院的神经医学部一般精神科的主任医师曾瑞欣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医师。
1: 好，谢谢听众。

0: 电台有良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得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迈向新的一年，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蛮讲咱乡亲时代记得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在今天这部当中，咱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来，客厅一首《霓虹龙》，我打笑话喏，往哪笑话是虾米？笑话就是交合啦，哈！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交合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交合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交合时期。记得一个日本歌就对啦。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即朋友，这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一个阿个真深的一个印象就对啦。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即真久以前的即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即、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对。但是即马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即个演歌的话，你也感觉讲哇，即马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即少年辈，吼，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即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侪少年辈啊，因出来咧唱一挂应家的调啊。伫咱节目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伫个节目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注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一挂曲的调哈啊。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诶。伫咱即个YouTube 当中，吼，你都会当找到真侪。即马当咧流行，吼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吼、哦、你不妨会当讲吼，加听看麦，吼、哦、无定定吼，对着这歌吼、哦，你会听个安尼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哦，当初是，这个原主唱者罗文，吼、哦，当讲是早期啊，吼、哦，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哦，拢总是罗文，吼、哦，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哦，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哦。

毛真侪人看这个港剧诶，吼、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尾啊，罗文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哦！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哦！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印象无？哈、哦！你啊种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哦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都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都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但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哦，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哦，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啊，像一阵啊，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档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家这个洪永红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档讲哈，啊来破裂。好、哦，来登台演唱啦！好、哦，因为就像阿昌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哦，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哦，会当听到丁代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昌吼、哦、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冇听过丁代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哦，啊有迄个南蛮夜曲，吼、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有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代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生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就对了哈。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风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手机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后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我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了起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我答这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个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个这个过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伫这部当中啊，从唱片摕到你啊，就想要甲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所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流目屎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感觉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哈，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有。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就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吼啊，咱人吼要安怎样，吼伫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吼，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吼。其实呢，我感觉讲，哈，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吼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啊，你一定有一天哈，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就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就对啦。啊，总是啊，好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共款，哈、哦，拢总交叉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啊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毋茫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去要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好一点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环境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时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而且呢，伫迄个年代吼，大家拢比较保守得着。所以讲吼，伫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吼，只敢那伫咱。

国内吼，当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伫海外吼，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吼，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吼，伫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吼，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吼，伫海外啊，伫香港吼，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里底哈、哦，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哦、啊，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哦、啊来面试的对，所以讲啊哈、哦、啊咱台湾的听友只要发到来听的，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哦、来。再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现在退休的年岁，但说是越来越提早就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了，有的人呢到了一个同班到了60岁左右就都开始想说要但说提早来享受退休的这生活就对了。你像像这款的我是都较不说那么积极要来享受到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不退休不行了，之后就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好，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吼，咱有真济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物都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哈，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哈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大家拢就伫出来的，哈，这有当时啊，哈，时间一久啊，哈，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所以讲啊，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问题，哈，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哈，而这个运动，哈，你像讲重训，哈，一旦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一下，哈，较袂。讲予咱的这个肌肉，吼，这个力量呢，啊，真紧就来消失去得掉，哈，来退化去，吼，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有当时嘛影响着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得掉哦。所以，前面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即马。少年辈人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吼，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吼，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吼，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吼，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吼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路舞蹈，讲到这个歌唱呢，伊动车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大。看几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都我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么子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哈，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塔子米有道》哈，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个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嘎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嘛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会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在你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侪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个暑假的时阵，伫个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但讲啊，哈，有人感觉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得着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翠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吼，当讲是过来为老牌的即个歌手呢，因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翠萍小姐伫演唱会当中，你拢上爱唱的都是即段歌曲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睡的感觉就对了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加爱护就对了哈。伫这哎无限的感谢哈，唔忙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给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半仙scenario的艺术总监陈佩吾。我认为音乐就是生活，而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
1: 大家好，我是小提琴家半仙室内乐团长孟祥瑜。我觉得音乐就是生活，是时间，是历史，是思想，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陈佩吾，佩吾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半仙scenario的总监陈佩吾。
2: 另外一位是孟祥瑜，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半仙室内乐的团长孟祥瑜。
2: 好，听到他们介绍半仙室内乐，这也是汉阳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透过两位来宾好好的让听众朋友认识这一个来自于彰化的一个民间乐团。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呢，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分别跟听众朋友分享在他们来说音乐代表的意义啊。那这个佩吾，你刚刚提到的生活，还有存在于每个角落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0: 我本人从小就接触音乐，开始学小提琴。那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会去意识到，其实在学琴之前，不会放太多心在这些关注生活周边这些各种声音啊，甚至是音乐。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开始学琴之后，等于说它刺激了我的听觉，还有我的五官，所以我会对生活中的东西开始去留意。那我就发现到，其实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我们都是因为真正就是像白驹过隙一样，我们就会忽略它，我们就不会给它放太多的意义。但是静下来的时候，其实生活中说真的，这可能比较抽象，哪怕是一台车的鸣笛声，它也是一种音乐，甚至在现代它是会被当来用作我们谱写新的音乐的一个元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还有我们可以听到音乐的地方，这个就可以结合到半仙室内乐一直在持续性推广这些音乐即在地，然后放眼国际的这种概念。因为音乐它是这么唾手可得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也最通俗最接地气的方法，把音乐带到各个场域。包括主持人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提到的我们的宫庙音乐会，这是其中一环，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但我认为音乐就是一个如此唾手可得，可是你不注意你就错过了它，但是东西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能够洗涤人心，然后让人家静下来享受生活，享受它的美。
2: 好，谢谢佩吾的分享哦。刚刚提到宫庙音乐会，没错，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聊这个非常非常特别、非常具有创意的音乐会。那我们提到了半仙哦，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半仙其实就是彰化的旧地名。好，那今天的两位来宾都是来自于彰化，佩吾。记得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然后那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氛围跟风景还记得吗？
0: 记得，我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其实我都没有搬过家，我就是在彰化市八卦山下长大的。那小时候在彰化市也很幸运，这跟我学琴之路有很大的关系。我为什么开始学琴呢？首先当然非常有兴趣，再来就是彰化县政府这片这个当时的推广这个全县的音乐教育的普及，所以有了彰化县弦乐教育联盟，然后还有最后那种4000多人的千人提琴破世界纪录的合奏，这些都是因为彰化特有的东西让我能够拿起小提琴，然后才有点造就今天的我的这种感觉。对，
2: 好，陈佩吾是半仙室内乐的艺术总监，也是一位小提琴家。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请教孟祥瑜哦。祥瑜是半仙室内乐的团长，也是一位小提琴家。你刚刚在分享音乐是什么时候，也提到了生活，那另外你还提到了时间、历史、思想、文明的瑰宝，你来谈一谈延伸这样的一个理念。
1: 我觉得最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身体有疾病的关系，我 最近蛮常需要去照 MRI， 去照核磁共振。嗯，照核磁共振的时候，那个大磁铁转速很快嘛，可能什么一秒钟几千 RPM， 很大声的，很大声，跟坐飞机那引擎一样大声。然后你要一照，可能就40分钟到一个小时，啊，没办法听音乐。国外的医院好像会放音乐，可是台湾就没有办法听音乐，在那里面也睡不着，很紧张。哎，然后这40分钟这样子一个很吵杂，然后眼睛闭起来的一个时间，还是会有点怕嘛。我可能有点幽闭恐惧，可是也还好，因为这是未知的一个东西。我这40分钟的这个扫描，我就会脑里面想一个乐曲，然后刚好那个扫描是扫描我的脑部，然后觉得有点那种磁力的感觉，一个很混乱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会想一个差不多可能40分钟的最喜欢的曲子来度过这40分钟。那这曲子是在我脑中里面播出的，像我上一次想的应该是贝多芬的Opus 131，就是第14号弦乐四重奏，贝多芬晚期很重要的一首曲子，刚好就40分钟，因为我会背，因为拉过很多次，也很爱这首曲子。这40分钟，这个在这个隧道里面扫描，就把它在脑里面演奏一遍。所以音乐是什么？音乐其实我们不用听到，我也可以在我的脑里面把它演奏出来，或者是我甚至可能在心里面在头脑在想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可能也记错了，也不是完全是对的，可是它还是存在啊，它还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我说音乐是时间，是历史，是思想。耳朵只是一个受器而已，耳朵只是一个感官的器官，耳朵如果坏掉的话，贝多芬晚期的时候他听不到，可是他还是很多想法跟思想在头脑里面爆炸，然后写出来，传达到纸的媒介上，然后这个媒介再让乐手演奏出来。所以音乐是思想，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是文明的瑰宝，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的话会多恐怖。嗯，是会变成一个可能会有很多战争吧， I don't know。 所以真的音乐是人类的文明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对，
2: 好，谢谢翔瑜。那两位呢都是半线室内乐的创办人，你们是小时候就认识，还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们有这样共同的理念想要创团？
0: 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是年纪也比较接近嘛，都会大概听到对方的名字，这样彰化在地也比较小一点。
1: 实际上我臭名远播嘛，
0: 听说过一个很常拿比赛第一名的梦想
1: 哦，
0: 对不对？很多家长都很怕这位人物，因为他只要这梦想有出现，那他们家小孩就是排第二名之后。是的，这是真的，这个我都听过太多次了。那我比较小，但是我们在2017年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青年音乐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嘛。那他那时候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屁孩，我还去偷敲他房间的门，然后他很生气，他后来才知道是我。但是这样认识的，然后后来大概都有记忆。后来呢，就是辗转我到了美国去念书，刚好是他当时读那间，他已经。那个时候他大四
2: 哦，你是同校，
0: 对，然后我去新生的身份入学，我们在同一间学校，刚好是彰化人，然后以前又对对方有记忆，然后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嘛，背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慢慢的会聊到说音乐的部分，然后聊到最开始其实是聊要不要搞个音乐会，玩票性质的，所以也就有了2022年的意犹未尽音乐会的诞生，那个东西是一切的起始，它也是一个催化剂，让我们在看到那么好的反响，然后大家一群朋友玩音乐好开心，然后我们也喜欢办音乐会，这种得了这个成就感，这个一个很朴实的一个热爱音乐的感觉，在让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立案成为一个正式的音乐团体，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两个的连结，对啊，
2: 是。半线室内乐相信真正有力量的艺术能从专业舞台回到地方，重新打开人与土地、记忆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从你们自己写下来这段文字切入来分享一下创团的目的跟你们想要实现的理想？
1: 2023年是正式立案之后的第一年，然后那一年刚好一个我们的外国的大提琴家朋友，他叫 George， 我们都叫乔治，然后他要来台湾玩，然后本来说大家去环岛，然后结果搞一搞 他说环岛都环了，那就不如就把乐器带着，就是可能定点，每个定点每个县市找个地方演奏一下乐器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问有没有有兴趣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场地的，不管是博物馆啊或是那种工厂博物馆那种，然后佩武那边也帮我问有没有宫庙可以让我们在那边演出。结果我们到最后就在宜兰跟花莲跟台东各三个点，博物馆跟宫庙做演出，带着大提琴家朋友这样环岛。然后本来是环岛顺便演出啦，但是到最后变成演出顺便环岛了，因为就连续三天宜花东这样，其实超累。这是一个最刚开始的契机。
2: 嗯，
1: 我们觉得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到处去演出并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们只需要把音乐，也不是很难的音乐，我们准备好，然后我们把它合起来，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公开的空间为乡亲演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毫无压力而且我们又很享受的事情，那何乐而不为。所以会把东西带回地方是这样，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轻易可以办到的。那我更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在生命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没有听过的人可能第一次无意识的接触到我们的音乐，然后变成他喜欢上音乐，有点像传教士啊，有点像 missionary， 就是只是我们传的福音是五线谱上面的作品这样子。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就可以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在在地的场域，就是除了音乐厅以外的场域，很大程度的做这些东西。因为还蛮多可能比较大的乐团，他们会开一个特别的专案，就是可能下乡去演出这样。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专案，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 project。 我们每一年都要花很多时间在所谓的下乡，我不太喜欢下乡这个词，这个太贴标签了。我们要在大家不需要主动就可以前往的地方。这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很有趣，因为前往音乐厅听音乐会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是你要花时间研究，你要花时间买票，你要买节目册，你要上网看一下你今天这个节目会演什么，这个演出者你有没有兴趣，演出的团队是谁，这超主动的。如果一个对音乐本身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选择今天与其说观众主动来音乐厅，不如我们主动走到你家去。当然不可能直接敲门进去你家，所以我们就选择我们主动走到传统场域，宫庙、寺庙、古迹、博物馆、小学。所以这跟下乡的概念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下乡比较像是到资源比较少的地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不管你资源少或是多，我们把音乐带到你身边。所以这原本是观众要主动，变成乐手主动，那就换而言之，观众的角色变成了被动。诶，他今天可能只是来某一所宫庙参拜，或是他今天可能只是来逛个博物馆，他今天没有什么安排，经过路过，诶，怎么突然有一个很专业的团体在演奏西洋的古典音乐，或是台湾民谣，或是任何的曲目。他被动的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搞不好100个人经过的人里面有2个驻足留下来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就了。
2: 是啊、
1: 嗯、
2: 谢谢团长。好，刚刚佩武提到了2023年是半县室内乐成立的那一年，但是在前一年2022有一场非常关键起点的音乐会，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从那场音乐会里面挑一首乐曲让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呢？
0: 可以，那现在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是维瓦蒂写给四把小提琴的协奏曲，是他算是生涯中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
2: 嗯，好，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节目的两位来宾，我们待会见。

0: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半仙室内乐团长孟祥瑜以及艺术总监陈佩吾，他们两位志同道合，而且呢都是小提琴家，在自己的故乡成立了这样一个乐团半仙室内乐。那刚刚也分享了他们创团的理念以及举办音乐会，包括他们的地点，也许就如他们所说的是在宫庙前面。那我们接下来好，既然提到了宫庙音乐会呢，我们在节目播出没多久之后，7月25号，他们就即将举办一场宫庙音乐会哦，名称叫做《城之森南窑小夜曲》，里面有很多关键字，你们自己来介绍一下。先从地点开始，
2: 是地点，当然就是在彰化的南窑宫。那我想要针对宫庙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上一段祥瑜提到的，我们开始去锁定去搜索这些场域，是比较能以观众是被动的，然后我们主动的进入，把音乐散播到这些本来可能不会有音乐存在的场域，
1: 是
2: 同时也可以增加大家听到这些音乐的机会。然后就是那么多年前我们在思考，那该从哪边下手呢？或是说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什么地方是首先不会显得刻意，然后不会干扰，再来就是真的可以跟我们本身连接。所以一旦我们自己有连接，我们的血液里面有流淌着那样子的情感，那份连接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很认真的做嘛，不然可能做一两次就不想玩了。那答案非常明显就浮出来，宫庙。所以当然我们的信仰是一部分啊，可是信仰它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真的是宫庙，就是我们从小时不时就会去的地方，跟着长辈，或者是就是很无意识的路过，然后会拜个拜，或是你看很多小朋友在庙城这样跑步啊，老人泡茶啊，下棋那样的场景，宫庙是一个在稀松平常不过的地方，而且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那我们一直在国外学的东西是西洋的古典音乐，那我们也一直想要做文化的融合，那这样岂不是刚好把我们东方传统的建筑文化搭配我们西方带回来的西洋音乐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我们几百年来的历史，过去我们这边在盖这些庙的时候，西方人也在同时谱写这些音乐，
1: 对，
2: 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它展现的是一个文化冲突的美，它也是一个突破时空然后跨越这一切阻碍的一个历史的结合，非常的有意思。视觉或听觉也都是一个，如果我是外人，我试着想象第一次我来看到的话，我其实是非常的震撼。我没有看过太多各式各样的观众到我们的，无意间来的也好，或是有意听到消息来好奇来看到，我们看过太多不一样的人出现在宫庙来听这个，那这是非常的有意思。等于说这个东西它的传播力，然后它的影响力其实是能够达到深植人心的这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继续办，看到它的成效，然后一年比一年做得更精致，然后有更多不同的思想元素的介入这样子。那今年是我们第四年办宫庙，即将在南窑宫7月25号晚上7点半，我们今年也是一样会演奏一系列的台湾民谣，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可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每年都会希望观众可以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不是就听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个任务嘛，我们希望把古典乐带进去。那我们算是在为8月14待会会聊到这场音乐会做一个铺梗，做一个前导。 我们会演奏那一场音乐会叫做动物狂欢节的一些节选片段放在宫庙里面来演出，还有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那这一场音乐会等于说是一个大杂烩，可是它是非常丰富的，你来你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你想得到的音乐基本上都涵盖了，然后搭配那样漂亮的红砖头、庄严的神像，还有庙那些这么漂亮的科龙啊、科凤的那些雕饰，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1: 嗯，是，这个佩武总监他在叙述非常的清晰哦，把属于半现室内乐的宫庙音乐会描述的淋漓尽致。也因此我看到一句话说，大家敲碗已久的宫庙音乐会又来了，表示呢之前你们所做的这些呈现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哦。那当然提到了音乐本身，因为你们专长演奏的都是属于古典音乐，包括乐器也是哦。那怎么样让这些来自于西方的音乐，其实它存在台湾也是很久的时间了，怎么样透过你们这一群杰出的音乐家在台湾这样一个宫庙的场景，也是你们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来呈现给在地乡亲，以至于让他们会喜欢你们呢？团长告诉我们你们的做法。
3: 嗯，我们每年的宫庙音乐会，除了我们会安排古典音乐的演出以外，也会有蛮多台湾民谣的元素在里面，
1: 是，
3: 那也会有一些新曲创作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当然可能第一次听古典音乐或是没有接触过古典音乐人，在听古典音乐的时候会比较生疏，会可能比较有点距离感，那我们就是尽量用一些导聆啦，尽量用一些曲目解说或是导聆，所以我们宫庙音乐会的时候每一首曲子开头我们都会先讲一些话，就是先跟观众讲一下你等一下会听到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导聆可能跟比较专业的导聆不太一样，我们导聆是以一般民众的出发点来做导聆，我们导聆会用很庶民的、很接地气的语法来跟大家讲这首曲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我们去年演出的 Shostakovich 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那前面三个乐章这样，这是一首关于战争的乐曲。那我们就讲到战争，我们就讲到的曲子里面，你会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你会听到有炮火隆轰隆轰隆的声音，你会听到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会尽量用一些很庶民的语汇，我们不会去谈到和声，我们不会去谈到架构，我们不会去谈到更太多的历史之类的东西，我们会用大家听得懂的方式来感觉，用感觉的方式来让大家感觉到，所以我觉得这点大家应该是还蛮听得懂的。去年的反响真的很好，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或是你可以到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查影片，就可以看到去年宫庙音乐会的记录的影片。去年在元清观这个庙，它有红色的那种旋转的灯笼啊，然后有黄色的那个传师傅手绘的那种灯笼，然后还有红砖绿瓦，还有雕刻，还有门神，这样子一个场域前面，然后四个弦乐器，然后搭配一些我们请来的灯光师的一些灯光效果，我们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四重奏，其实那个效果很震撼，因为没有人这样子做过。然后它是其实还蛮硬结合，我直接把一个四重奏搬到庙里面，是一个蛮硬的结合，可是那整个效果，那个文化的冲突，文化碰撞的冲突感，其实真的是还蛮震撼。我自己那首我没有拉，我去旁边侧录，我听着我就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一整个声场的效果，还有曲子的本身的那个节奏，还有整个在这么一个台，这么台的一个场域里面，有这样子这么实验然后前卫的一个展演，我非常感动了，我非常感动，我自己都巴不得整场都不要拉，我在台下听就好了，但是没办法，我得拉一点东西。对，所以我相信彰化的乡亲或是有来听音乐会的乡亲，他们的回馈都蛮好的，因为我们网络上也收到一堆回馈，就是大家都希望我们赶快再办，赶快再办，赶快。可是没办法，我们真的只有暑假比较有空一点。当然希望接下来可以什么秋季啊，或是春季比较凉快的时候，搞不好也可以办一场，但也要看他在不在台湾，就是对，因为都是得一起操作会比较有趣的
1: 啊、哦。因为佩武还在美国求学。
2: 是的，是的。
1: 嗯，好。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接触过宫庙音乐会，大概很难想象那样的场景。也许你就停留在国家音乐厅或台中国家歌剧院之类的这样比较殿堂式的音乐厅里面哦。那我 期待两位也能够跟大家描述一下，因为就是在宫庙，就是在庙城前面嘛，对不对？那样的氛围跟因为他就不需要正襟危坐的坐在那边听音乐会，所以。

0: 那样的场景是跟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对你们两位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那样的场景，当然你们也在类似国家音乐厅的场域里面表演过，那样绝对截然不同的氛围。可不可以为没有接触过公庙音乐的朋友来描述一下？可能台下坐着有阿公、祖孙啊，或者是阿嬷，也一起来听呢？
1: 其实公庙音乐会的观众的反应，那样子的画面才是音乐会真正该有的样子。你看，西装笔挺的，然后走进音乐厅，然后还有那个豪车接送，然后这样走进去，然后在里面，然后大家这样子很紧绷的。其实那样子的音乐会当然是没有问题啊，代表你重视这件事情。可是反过来想，公庙那样不代表重视，每个人眼睛瞪大大，然后坐在一个板凳，然后扇着风，好热，可是好好听。然后旁边到处都可以挤人，梁柱旁边，然后我们后面每一个角度，大家就这样看着，非常的安静。在庙里面，可能大家想很吵，没有，大家都好安静，好认真，这样才是对。然后各个年龄层小孩啊，就依着柱子坐在地上，我觉得那样子的画面才是现在的。因为古典乐这东西，它当然会一直流传下去，可是我们观众的，我自己认为我们观众的想法也要改变了一点，就是它早就已经不是古时候，17、18世纪为贵族谱写的那个意思，当然以前是写给他们嘛。可是到后来慢慢的演变，19、20世纪，音乐越来越偏向个人主义，他自己想了什么，他不是在为人写，不是说我经常去娱乐别人，现在做的是倾诉自己的情感，透过音符。那到现在这个时代，各个人种都可以，都在我们，甚至我就拿我的音乐学院举例，我学校什么人种都有，学音乐早就已经不是西方人，或是我们所谓传统的白人，他们的已经不是，这是一个全世界共通的语言音乐。所以要为了能够增加，因为我们知道这东西的好，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看到，想要去传播它。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特意会把这个安排在音乐厅的表演之前做一个前导，其实就在呼吁更多的人愿意走进音乐厅，抱着你来公庙那么稀松平常，然后触手可得的这么有生活感的这个心情，用一样的心情，你听得喜欢的话，你觉得有意思的话，你就走进音乐厅，不用再那么有拘束。对，
2: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其实，半仙室内乐的所有的音乐家演出者，对我们来说也蛮酷的，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在音乐厅生活的一群人，不管是台湾可能就国表艺三个场馆嘛，卫武营啊、中剧院啊、跟台北，然后国外我们就跑遍各大场馆，没有一个场馆是我们没演过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内容。但最酷的、最酷的、最酷的就是我们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甚至还把在国外的朋友带回来台湾，带到公庙做演出，所以对于演出者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体验呐。不只是我们的观众而已，对于演出者来说，这也是一次很棒的当下的一种行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呐，对啊，是。
0: 是我们以上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半仙室内乐即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在彰化南窑宫举办的公庙音乐会。透过以上两位节目来宾的介绍呢，诚挚的欢迎大家，这场是免费入场，没有需要索票，欢迎自由入座，期待大家一起在7月25号晚上来到彰化南窑宫欣赏这场公庙音乐会《城之森南窑小夜曲》。那么聊到这里呢，是不是我们继续来欣赏你们的演出作品？
1: 下一首为大家介绍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3号弦乐4重奏的第3乐章，也就是刚刚祥宇提到我们去年在公庙效果非常好、非常震撼的那一首。那这首是谱写于一战的过程，大概1910年的左右。那大家会听到这个声响是非常震撼，然后非常有刚刚提到的这种爆裂的声音、战争的声音，然后也是谱写肖斯塔科维奇当下在这么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心里感受到的心境。
0: 一块来欣赏。下来片刻，黑暗将继续访问孟湘瑜以及陈佩武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半线室内乐团长孟祥瑜以及艺术总监陈佩吾。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当天呢，他们还有音乐会在举办，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室内乐哦。那我们接下来要赶紧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8月14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彰化县文化局园林演艺厅表演厅，另外还有一场他们的演出。那这场对汉阳来说，哇，非常非常的好奇，因为呢，他们要把大家所熟悉的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变成台式的《动物狂欢节》哦，这样的构想理念，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两位好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次的8月14在园林演艺厅的演出，我们即将演出上半场是柴可夫斯基的《Serenade》，就是他的弦乐小夜曲，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那这次半线室内乐邀请了海内外大概20几位的优秀的青年音乐家来到彰化，来跟大家做这首曲子的演出。那其中还有2位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籍的音乐家，他们现在在日本工作，然后把他们也抓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这次的演出。那是我们的音乐家都是由在美国的音乐院毕业，或者是还在念博士硕士，或者是已经在美国的大交响乐团工作的音乐家，以及台湾的大交响乐团工作的音乐家所组成的，所以大家可以非常，我也是自己也是非常期待这次这个上半场这个弦乐团的这个火花，因为这么多优秀的乐手们汇集在一彰化，然后把这个乐曲演出来，非常非常期待啦。那下半场的话，就是更是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年的弦之声半线森林狂欢节。的这个标题就是来自于下半场，我们即将演奏Saint-Saëns 他的这个动物狂欢节这套曲目。那这套曲目在发响的时候，我原本就想说想要做动物狂欢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切入的一个剖面，它是一个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的一套作品。但是我想说，大家动物狂欢节就只是把它演过去，我们是不是要加上一些什么样的素材，才可以让这个东西不一样？我不想要做过别人做过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要加说书人。但是说书人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的动物狂欢节已经太多人做过了。就是每个乐章之前可能有一位说书人有一个已经写好的文本，他就会照着这个文本上面的内容去念，让大家去理解。可能如果是狮子的话就讲一下狮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点像儿童诗这样子。这东西大家做过，我不想做。那不如我们来做台语版的，然后那我再请一位剧场工作者，台语工作者来做改编。但是想一想，这样也太简单了。我如果单纯把国外的文本转翻译成台文台语版的话，其实这也没什么意思啊。于是我们又讨论，好吧，那我们不如直接重新打掉重来，我们来做台湾版的动物狂欢节，一个属于我们台湾自己的。全新的创作动物狂欢节，所有的曲子还是沿用圣桑的乐曲，但是在说书的部分我们就完全用台湾的意识，用台湾身边看到的风景景物，台湾特有种的动物，来把这个原本的作品

0: 然后他又是一个很专业的台语台文工作者，所以然后又是北艺的戏剧系毕业的，所以我觉得请他担任这个说书人即编剧的这个角色再适合不过了。然后他的想法又非常多，我觉得好，我找他来跟我们一起玩玩看这个作品。然后再来我找了另外一位我清水高中的学妹，她现在是在海牙，她是一位作曲家，她叫做邓琴芳，她也就住在就是总监家旁边而已，住很近，他们也算认识，但是刚好琴芳是我高中的学妹，然后又是我们彰化人，所以我请他这位作曲家把动物狂欢节里面某些乐章重新拆开拆解之后再创新再写新的作品。然后他写出来的作品要跟剧作家要跟玉胜的剧作要有100%的连结，这是一个作品，这是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之下，身上的动物狂欢节会变成全新的一个制作。原本的狮子、鸟类、天鹅、公鸡都会全新的转译成我们台湾的类似的或是符合音乐跟内容的动物，像原本的 lion 狮子就变成我们台湾的特有种石虎，然后原本的公鸡就变成我们台湾在街上会看到的游荡犬、野狗，然后原本的袋鼠就变成台湾在街上会看到的机车、汽机车，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台湾的景物跟动物，这是全新的，没有人前无来者，绝对没有人做过的一个全新的制作，这样子。对，
1: 所以这个台湾的动物狂欢节。这一场是首演咯，
0: 是首演，而且我们希望他是首演，而且接下来还有别的演出。对对对，因为这次的制作就只是就砸了一堆钱然后办一场，有点可惜你知道，因为这个会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套曲目，而且应该我相信会激起蛮多人的好奇心，但是可能太多人还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演出的影片什么的，那我希望如果我们这套节目真的很棒的话可以再拿去别的地方做演出。对，
1: 是刚刚团长提到了就是台湾编剧及说书人就黄玉生老师嘛，
0: 是的，
1: 他特别为这个作品量身写剧本，
0: 是的，
1: 对吧？那你又提到了旅合的作曲家邓琴芳，
0: 是
1: 也重新作曲，
0: 是的。
1: 那在视觉的方面你们好像也邀请了一个小学来参与。
0: 没错，我们这次很开心，北斗国小的校长游校长很支持我们的活动，然后他帮我们规划跟安排了一个班级的小小画家们，这个小学生的画家帮我们创作了总共十几幅的图画，那这十几幅图画都会搭配到我们的音乐跟说书人的内容上面，这样。那这个很有趣，因为我不想要单纯就是有点像是在我只是需要小朋友的画画而去麻烦他们画画这样，所以我就做了一些小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就是会有小朋友要画的画的指令还有他的内容，然后再附上一个 QR code 的连结，扫下去就会听到他相对应的那个乐章的音乐，然后以及他要画的东西的台语的台文的拼音在上面，那就是玉胜跟我一起协作这样子，然后把这些卡片啊全部都装到了信封里面，然后总共有十几个信封，然后再给小朋友孩子们一个人随机抽一张，所以那个画随小朋友是随机的，他不是挑选他想要画什么内容，然后随机的听了一段音乐，随机的画了一幅抽到了画，然后也学到了相对应的台语，所以我们在一天之内完成了这个入校创作的计划，是非常非常有趣啊。我们拿到小朋友画的时候，我跟 Arthur 都觉得这跟我们想象中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又教育了我们，他们画的东西又更有创造力，然后色彩又更缤纷，这是很多我们想象不到可是又在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的一些艺术创作的诞生。所以到最后这些图画 我已经扫描好了，我们会把它投影到元年一厅那个几百寸的大背板上面，那会搭配着音乐，然后还有我们邀请了一位 VJ 就是动画艺术家，他会现场把这些动画把这些图画变成动画，然后跟音乐会有相对应的结合。
1: 是总监也来谈一谈你对这个作品的期待好吗？
2: 我认为它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计划。那我想要专注在台语跟环境这两个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大家走进音乐厅聆听音乐以外也一起关注的事情、嗯、这两个台语跟环境的我们的主角就是石虎嘛，他是我们东欧狂欢节台式的这个版本的主角、嗯、那台语跟石虎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其实都濒临绝种，甚至这几年真的就是石虎的路杀情况越来越多，甚至从苗栗蔓延到了彰化。台语更不用说了，我们从以前虽然教育部就开始推台语的课十几年前，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东西很难真的走进小朋友的心里面，而且不普及啊。那可能就是讲白一点，我在台语课学到的东西我讲的比我的台语老师还好、嗯、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唤起哪怕只是一场音乐会，可能真的就是比较渺小的一个力气，可是我们想要唤起大家对这些东西的关注重视，然后特别透过音乐的方式呈现。所以它的一个比较巧妙的点就是大家是在聆听音乐会这个过程这个行为中，你可以很无意识接触到这些东西，等于说这些东西又再度走进你的生活里。不是说我们今天来了我们上一堂课讲台语的重要性，而是我们的音乐现在已经包含到这些面向了，那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然后你来听的时候一定是收获满满带回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那台语说真的，我个人认为大家不再努力在生活中各个角落多放点这个元素，可能甚至像我这一辈25岁左右的下一辈可能就真的都不会讲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80%都是不会讲的，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方面还有导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计划。
1: 换句话说，除了多元艺术的呈现之外，在透过这样音乐会也希望能够倡议一些理念，包括你刚刚讲的语言还有生态等等。
0: 是的，
1: 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再次跟听众朋友提一提，8月14号星期五7:30，在彰化县文化局园林演艺厅的表演厅，这是半县室内乐在今年要为大家呈现的弦之森半县森林狂欢节的音乐会。那今天呢，非常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半县室内乐，还有你们这么努力的对于音乐的推广扎根等等所做的点点滴滴。那也期待大家呢都能够亲自到现场，不管你要参加宫庙音乐会或者来到园林表演厅听听他们的森林狂欢节，都希望各位透过聆赏来感受他们在音乐里所要传播的爱。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你们的演出作品。
0: 最后一首是非常有名的西洋老歌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就是眼中不能没有你。那这个是爸爸那个年代都会听的嘛、嗯、那翔宇他自己刚好几年前把它改编成弦乐四重奏版。那现在大家听到这个录音是我们去年在宫庙音乐会中为当时的观众演奏的弦乐四重奏版本。
1: 嗯，我们快来欣赏。汉阳要再次谢谢半县室内乐孟翔宇还有陈佩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张大哥，
0: 谢谢张大哥，
2: 谢
0: 谢观众。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3: 1 2 1 2 3 4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末了。好，我们呢这个大家可能心情都蛮雀跃的，蛮开心的齁，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放暑假了齁，大家可能都有安排了很多暑假的一个活动。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的这个文青总编这杨清亮杨总编带来的好房网这个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七月号的好房网啊，也是有做应了这个暑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哈，做了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哦，让小孩子放电，大人放空哈。另外呢，还有屏东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这个部分呢，我们都要请总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喽。好，那总编，我们现在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哈。好。
2: 好，我们这次话题先是介绍了四个点哈，都蛮有话题的，
1: 对，都蛮有话题性的，
2: 话题性或者是那个它也另外一个是活动了，
1: 对，有一些活动。
2: 好，我们先讲前面两个哈，
1: 对，
2: 第一个就是新闻大哥知道那个有个。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这个咖啡馆哈，它叫印咖啡哈，
1: 印咖啡，对
2: 对，咖啡印哈，那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点哦，那这个点哦很特别，
1: 对，
2: 它在那个宜兰市在那个宜兰运动公园的旁边，
1: 那点很棒，
2: 离那个丢丢档啊，离什么都不会太远，
1: 对，
2: 宜兰火车站也不会太远，
1: 对，就宜兰火车站那出来那个地方，
2: 对，那这是最特别的是哈，它是进驻到一个建商的房子里面去，
1: 哦，是，
2: 那这个这个建商虽然宜兰在地建商，但是他算是蛮有理念的一个建商哈，所以那这是很特别，是印咖啡从这个房子还没有，就从规划开始，
1: 对，
2: 他们就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空间啊，然后各方面哈都算是去预先就打造好，
1: 对，预先打造好
2: ，所以这个，所以你现在到里面去看，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很多圆弧。还有三角形，去组成的哈。那三角造型呢？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造，如果说圆弧跟三角造型
2: 对
1: 搭配起来哈，就会非常的有吸引力。
2: 是，对，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叫三角咖啡馆嘛，对，那刚好是那个林建筑师他的作品，
1: 对，林大师的作品。
2: 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他除了三角形，他还加上圆弧形，而且是在房子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做，
1: 放进去了
2: 哈，所以他还算是最近新开幕哈，所以大家会。

0: 会讲哦，那边现在宜兰在宜兰市区有一个纯白的叫巨型的纸飞机。
1: 哎、哦欸，对，我看了很多人都去拍照打卡。
0: 对，那这个鹰咖啡的进去之后，其实它里面还是很棒了，就是。
1: 所以它的那个建筑叫做竹峰自在生活村，
0: 对，是一个智慧宅，
1: 是一个智慧宅，哦，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哦。
0: 是，对，那这个我觉得它因为鹰咖啡，它除了咖啡之外，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可颂啊，古巴三明治啊，
1: 是，
0: 这些都算是蛮它的这个招牌哈。那我们也特别推荐它的招牌冠军的那个黑咖啡哈，
1: 是，
0: 我们的记者去品尝之后觉得是非常棒，推荐给大家。
1: 对，除了说可以品茗那个很棒的咖啡之外，哇，它的建筑外观啊，它的那个整个智慧宅啊，也许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0: 包括它的椅子，都是配合它的建筑外观，椅子跟桌子，对，主要是桌子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
1: 对，也许不一定要买房子，可是可以去买杯咖啡品尝一下。好，这个是在宜兰哈东部第一家设计迷冲的咖啡印。好，再来到花莲了。
0: 好，到花莲哈，
1: 到花莲。到宜兰呢，很容易就溜的一下子就到花莲去
0: 了，现在很快啊，一下就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有了除花改之后，真的好方便。
1: 好，这个是咖啡控别错过的。
0: 好，这个在花莲市的外围哈，花莲市区的外围，在那个市政府的附近哈。
1: 好，市政府的附近，
0: 对，那个府前路还是府前路吧哈？
1: 对，
0: 就中美路那边，
1: 中美路
0: 那边哈，也就是台九线的旁边呢。你还没有进花莲，你从那个你。你进去之后，在那个他们那个县府园区这一带，从看得到这个东西。
1: 哎、我们清亮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好多次花莲哦，
0: 不好意思，家乡嘛。对，
1: 这个叫做内举不避亲。
0: 内举不避亲，对。
1: 因为真的很漂亮，它的那个整个这个不管是氛围啦，或者说那个所谓的自然的景色哈，
0: 对，
1: 都是让人流连忘返。
0: 就是我之前前几个礼拜去拍了最后一波的这个一艘的稻。真的非常漂亮，
1: 很漂亮，很漂亮。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哪里？你知道
0: 是哪里？
1: 云山水
0: 啊！你说云山水，我知道。
1: 对，在那个我在受风地方，对，
0: 对，那个
1: 真的很漂亮。
0: 那个水跟什么一样哈？
1: 对，
0: 水跟旁边的那个那个它是我记得是柳树还是什么树？
1: 它应该是
0: 山，
1: 对，台湾山还是什么？
0: 台湾山，对的。
1: 我觉得那个老板哦，真的很有那个艺术的这个美感哦。
0: 是，
1: 他把那个地方造那个好像两栋别墅嘛哈，然后整个外观哦，这个刚才你提到可能有些杉木啊，还有一些这个他把那个。湖跟那个云哦，真的是如果说真的刚好有白云飞过，那真的是蓝天绿地白云这样子，
0: 在那边真的是在那个湖边站着，真的会不想走那种。
1: 对，真的叫流连忘返这样子。
0: 好，那这家在台九线旁边，
1: 台九线旁边，
0: 虽然没有那么漂亮的景，但是它很方便。
1: 对
0: 啊，主要是房子自己很漂亮哈，
1: 就像名字叫做
0: 科雷
1: 精品咖啡馆。
0: 好，它是一个意大利文哈，主要是这个咖啡之心哈，
1: 咖啡之心，
0: 那个科雷哈，它是一个咖那个，它就是这个用绝佳的采光跟宽敞的空间，还有很棒的咖啡，
1: 对，
0: 去抓住那个咖啡迷的心，跟这个眼光哈。
1: 哎，对，你看它的室内哈，那个采光这么真的很棒哈，
0: 而且它是用那个清水混凝土哈，为主的那个墙面哈。三面采光，大面窗，
1: 对，
0: 连屋顶都有天窗，
1: 对，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意跟蓝天这样子。
0: 而且它因为是在花莲嘛，那所以它也有在地的东西，所以它你可以喝到这个叫做我们瑞穗的五赫的那个蜜香红茶，
1: 哇，好有名，
0: 这个很棒的，
1: 是，
0: 那这个是这个在台九线旁边，好，交通很方便，
1: 咖啡控不能错过的，
0: 是的，
1: 好，再来我们就回到台北喽，
0: 好，到台北来哈，那我们这次主要是这个台北市商业处长期推动的东区商圈辅导暨活化计划嘛，它就是跟那个跟我们东区商圈发展协会哈，他们去进行的一个合作，好几
1: 年
0: 了，
1: 固定的活动，
0: 对，每届哈。
1: 到夏天的时候就会举办，
0: 那今年这届又要来了哈。对，那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哈。对，我觉得他们是每年这样办哈，每年都有新的创意跟点子进去哦。而且最主要是把附近的商圈去整活了。对，那这次他的活动也配合了一些商家哈。对。 那这次就这次叫做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

0: 趴
1: 哦，是是是是，哇，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大呢，
0: 很大哈、嗯，而且他们这次是有会封街嘛，会封街做表、嗯、有演唱会，
1: 对，我看你们的照片，那个就是封街
0: 啊，封街，对对对，哎、哦、对对哎、嗯，那这是去年的哈，那今年一样，今年的这个团的这个他这次团哈是以独立乐团为主，
1: 嗯、哦、嗯，
0: 那独立乐团里面最有名的是美秀哈、哦，美秀这个我们也听了他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个、
1: 嗯、
0: 美秀啦，胖约翰的田怕胖团跟田约翰这些
1: 胖团，
0: 对，那除了这个
1: Crispy
0: 对，
1: 俄国人
0: 对、嗯，那这个除了这个演唱会之外，封、嗯、街演唱之外，另外就是微醺派对哈，这也是、
1: 哦、
0: 这也
1: 是微醺派对，
0: 这是跟他东区几家餐酒馆去合作的哈，
1: 嗯嗯，
0: 对，那这个在台湾大概是也不常见，
1: 绝无仅有了，
0: 绝无仅有，
1: 对，因为能够把这些这么大的大团哈，然后我们的这个聚集在一个这个时段里面，然后封街来举办哈，那真的是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这个夏日一定要来这一趟这样子，
0: 对，那这次呢？嗯，包括一些房仲集团，他们也都有来做一些这个赞助哈、
1: 嗯，
0: 对，那这个
1: 出钱出力，
0: 出钱出力哈、
1: 嗯，
0: 所以所以就是因为要有这样子，才可以把整个商圈，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商圈是很大的，
1: 对，哦、
0: 很大，然后所以说每一家的这个店如何去整合，如何去大家一起配合来做这个活动哈、嗯，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很厉害，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
1: 对、
0: 这个、
1: 这个一定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办的这么样的一个啊，这个这么盛大的，
0: 是，所以我们也这个预期这个预期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尾。
1: 它的活动时间是7月25到26号，
0: 就是两天，
1: 哎，只有两天哦，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日期给记起来，
0: 先空下来，
1: 25、26号哦，有这么多大咖的这个乐团都会，独立乐团都会来办演唱哦。
0: 而且这次可以去抽那个越南富国岛双人来回机票，
1: 哇，
0: 啊、这个
1: 是超夯的，现在富国岛超夯，
0: 是没错没错，
1: 嗯嗯
0: 嗯，这个的一个度假胜地，
1: 对对对，好，这个是混东区年度最潮的夏日派对，
0: 是
1: 好。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请我们的秦亮总编辑呢跟大家就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话题新鲜事跟大家先做一个开头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小旅行好了哦，哎，看小旅行，我们总编要带大家到屏东，有这个七种人气的散策，哎，这个也是很合这个符合这个时节的哦，
0: 是没错，
1: 真的热天热这么热的天气呢，到屏东到这垦丁哦这些地方去，应该是蛮符合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哈、哦。
0: 是好，那这次的这个屏东的小旅行，我觉得这个是看了之后自己都想去的哈、哦。我们的记者这个也是带了一点我的私心、啊，
1: 哎。我第一个看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就这第一个我就想去。
0: 对，因为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它屏东其实已经有美术馆了哈、哦。
1: 对。
0: 但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是在哪里？在以前的屏东烟厂。
1: 哦，屏东烟厂。
0: 屏东烟厂是、
1: 哦、它变身这样。
0: 对，它变身，它是1936年哈、嗯，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的哈，
1: 嗯，
0: 对，而且他啊、那个1936年，那2002年的时候才关闭哈，
1: 啊、
0: 对，那这次
1: 就跟那个烟厂关闭了，那
0: 对对对，
1: 他把它转身哈、哦，变身，嗯，
0: 那时候因为那、啊、是什么？WTO 嘛，对、
1: 哦，
0: 所以我们那个烟酒专卖就必须
1: 要取消
0: ，所以他就没办法了，
1: 嗯、
0: 没办法维持下去哈、
1: 嗯嗯嗯。
0: 那2017年他就登录为这个历史建筑，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屏烟1936文化基地。
1: 嗯、哦，
0: 那这个基地里面呢，有32栋以前的房子都还留下来、
1: 嗯、哦，这么多啊！
0: 而且95%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噪烟的这个、
1: 嗯、
0: 这些设备都还留下来，
1: 哦哦哦、等于是一个博物馆的啦，
0: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
1: 嗯
0: 哦。对，
1: 嗯、
0: 那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屏东县立美术馆哈，
1: 第一座县立美术馆，
0: 县立美术馆进来哈，那、嗯、它这个规划各方面都非常的特别哈、
1: 嗯。
0: 对，那它的当有一个多功能大阶梯呀、啊，这个多功能大阶梯哈。开放空间哈，就是蛮适合这个小朋友去跑跳哈、
1: 嗯。
0: 对，但是这带小朋友去这里面安静一点。对对对对
1: 啊，对啊，没错。
0: 那这一
1: 美术馆、图书馆都要安静一点啊。
0: 对，那这一波我最值得 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谁？看谁？看那个日本的艺术家村上隆。
1: 村上隆。
0: 今年村上隆的作品在里面展出哈、对，当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他的小花系列哈。
1: 哎、他的小花系列真的很漂亮、
0: 很漂亮。对，他的小花系列
1: 这个很吸引人呢、
0: 而且他因为他也跟商业算做满，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
1: 蛮多结合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他的那个作品在拍卖场上价格都还不错，
1: 都很高，还不错的哈。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小李。旅行呢，先带大家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第三段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惯例会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期的有三本的好房网杂志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9: FM 104.1，
8: 掌声跳平台。
10: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杨金亮杨总编，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好，那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呢，7月号哦，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女当封面哦，这个是财经主播叶余玲哦。那待会我们也会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她的买屋的一些经验谈。那这个这一期的配合放暑假哈、我们总编呢找来了这个暑假来去亲子的友善餐厅，待会儿会跟各位来好好介绍一下哦。那这个在话题新鲜事，我们带大家到宜兰花莲哈，还有来回到台北喽。那现在是小旅行，总编带大家到屏东哦，有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还会请总编呢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我们照惯例哦，我们总编每次都有带三本的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会在下一段哦，一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哦。好，那总编我们还是来小旅行哦，来到屏东，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屏东县的这个美术馆哈，屏东县立美术馆，哎，这个里面现在在展的这些东西，刚才私底下跟总编聊到，哇，真的都觉得说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哈，而且也可以到那边刚好去做一些假日的这个活动哦。
12: 是，对，好，那我们这个玩完这个屏东美术馆哈，然后跟这个1936哈，平原1936文化基地之后，我们往
11: 哎，它既然有这么多馆哦，可能也可以玩的一整天都
12: 可以，可以，未来还会。因为还会有新的东西进去嘛，好，那往东南边走，
11: 好，再往东南边
12: 到这个我们台铁的一个大站哈，潮州，
11: 潮州
12: ，那潮州的这个，它算是以前算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是这个铁路交通的枢纽，
11: 它叫做全台唯一铁路维修观光机场，
12: 是，对，那所以就是以前的那个修火车，
11: 对，
12: 都在这边，
11: 都在这个地方，
12: 这个火车维修重镇。对，最南方台铁最南方的铁道工厂就在这个地方。
11: 对，
12: 那后来这个有些旧这个有些旧的这个就
11: 空间
12: 就出来了嘛。
11: 2022年底
12: 就变成潮州铁道园区。
11: 哦，是，
12: 那 那这个园区里面有八公顷多哈、
11: 哦，哇，这么大，
12: 八公顷很大很大，那个
11: 大、啊，
12: 我们从空照图看下去，哇，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11: 对，
12: 那一样是在很多就是一堆田的中间这个地方哈、哦，然后这、嗯、跟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竹田车站是一样的一感觉哈、
11: 哦，是，
12: 对，那这里面呢，这个因为它现在有很就是这个铁道园区出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与这个台铁哈、哦嗯、有关的东西，好、哦，比方说老火车哈、
11: 哦，哦，老火车，
12: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1942年、嗯，我们在这看不到了，1942年的50D10型的这个大雾车、嗯、
11: 哦，
12: 对，它是长度最长的台铁的货车哈、
11: 哦嗯，
12: 这以前这个我们很多小朋友大概没看过，
11: 对，已经都没看过
12: 了，对，都没看过了、嗯，你连小货车都没看过，更不要讲大货车了，
11: 对 对，这也是很难得的，
12: 它算是这个园区的镇园之宝，
11: 镇园之宝，对，一定的、嗯，
12: 对，那当然，因为我刚刚讲这个空间很大嘛，所以里面你看我们里面有还有宠物，你可以看到宠物，哦、
11: 对，还有看到山羊，
12: 哦，看到山羊哈、哦，
11: 对，还有呢养一些哈。好像还有猪是不是
12: 啊？对，宠物猪哈，
11: 哎，宠物猪哈、哦，
12: 所以它里面现在，而且它现在它里面很多公共空间嘛，
11: 嗯，
12: 这是现在有十位艺术家的公共空间，
11: 嗯，
12: 在里面，在公共空间里面有一些作品的展示在里面哈、
11: 哦，对
12: 对。
11: 嗯，
12: 所以这个带小朋友去放电，
11: 对，这真的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放电，
12: 跑一圈就累了。
11: 对，而且真的是一个知性之旅了，
12: 没错，对、
11: 哎，可以学习到蛮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12: 是，对。
11: 好，那再来就是刚才总编提到了竹田顿悟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12: 啊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竹田火车站前面的，嗯、那时候是我们是讲的是那个驿前大和顿悟所嘛？
11: 对对，
12: 那这次是顿悟驿哈，那一样是。啊一样是早年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个空间，
11: 嗯，
12: 它就重新活化的。
11: 哦，也是一样活化啊。
12: 好、哦嗯，那这一次的这个竹田顿悟驿呢，它有分几个部分哈、哦
11: okay。
12: 主体是那个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有的一号、二号仓库。
11: 嗯嗯、
12: 哦。对，然后它现在会结合一些餐饮啊、
11: 哦、
12: 一些展览啊方面的东西哈、
11: 嗯
12: 哦。然后二楼还有个餐厅哈、哦
11: 嗯。
12: 那这个餐厅主打是客家风味，
11: 哦、
12: 因为竹田这边是客家重镇哈、哦。对。
11: 哦，这也是客家重
12: 镇。带小朋友去哦，这边是客家文化、嗯，去吸取客家文化的一个好地方。
11: 嗯、
12: 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也跟新民大哥讲、
11: 嗯，
12: 这个你从空照下来就是一个好多田
11: 对田
12: 里面的一个聚落
11: 啊、哦，
12: 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壮观的一个、嗯、一个、
11: 嗯、
12: 一个景色哈、
11: 哦。是，
12: 对，那当然这里面因为这边有个火车站哈、哦
11: 嗯，
12: 对，又很有风格的那个小火车站，嗯、
11: 对
12: 对。
11: 竹田车站，
12: 车站哈，
11: 还、哦哦、小小的车站哦。
12: 对，
11: 这完全就是日式的车站。
12: 对，而且里面现在可以住宿哈，它里面现在、
11: 哦、可以住宿啊，
12: 对，有一个青年旅馆。
11: 哦，有人去经营
12: 啊？对对 对，
11: 哇，那真的好特别哦。
12: 对，
11: 嗯，
12: 对，这个就是。
11: 哎，我觉得这个那种年轻人也蛮有勇气的。
12: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因为它算铁路交通也算方便了。
11: 嗯嗯嗯。
12: 那这个。加上有这些东西，哦，它也不止这个建筑物哈、
11: 哦，对，
12: 好几个日据时代建筑物
11: 哈、哦嗯，
12: 所以来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去消磨时光，
11: 消磨时光好
12: 的地方、
11: 嗯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边是来到了哪里？南皮意象馆哇，这个我就不知道，
12: 是在枋寮、哦，
11: 在枋寮
12: 对，
11: 我枋寮嘞，
12: 对，枋寮这边哈、嗯哦，这在枋寮火车站的附近哈、
11: 嗯，
12: 就是竹田车站再往南走哈，枋、
11: 嗯、
12: 寮就是这边是盛产什么？盛产那个芒果
11: 哦，
12: 面包
11: 好、
12: 哦，那这次这个在这边它有分两个基地两个点哈、哦，一个叫南皮意象馆，
11: 嗯、
12: 另外是彩虹。义铁哈，那就是在这个枋寮火车站的附近哈。
11: 是，
12: 对。那蓝皮意象馆主要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蓝皮解忧号嘛。
11: 哦，蓝皮解忧号。
12: 它现在每天还是会有一个班次在、嗯、枋寮跟台东之间这样走。
11: 哦，还是有的哈、哦。
12: 对，这个是我最想去做而还没有做到的，因为那个可以去让就把我们拉回我们小时候坐那个火车只有电风扇
11: 啊、哦，
12: 没有冷气，
11: 对对对，
12: 但是你窗子可以推开的这样子一个慢，就是以前的普通车了，
11: 对，
12: 慢车，
11: 哦，怎么样？
12: 就你到这边来还可以去体验到哈，
11: 嗯，
12: 对。那它现在里面我刚刚讲的枋寮火车站附近呢，现在有就是蓝皮意象馆嘛，
11: 嗯，
12: 就跟这个它主要是跟雄狮旅游去做，其实就是雄狮旅游去
11: 把它
12: 租借了这个场地
11: 哈，对，
12: 来做规划
11: 营运这样子的，
12: 来做营运哈，
11: 嗯嗯。
12: 对，所以现在就个蓝皮意象馆，
11: 嗯嗯，
12: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这个枋寮彩虹义铁哈、
11: 嗯，
12: 那彩虹义铁这也是一个，它也现在也算是一个打卡的热门的一个地方
11: 哦，彩虹义铁哈、哦，对， 真的蛮好打卡的，
12: 对，
11: 很好拍照。
12: 是，但是他早年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规划的方向去做了一个访寮这个铁道艺术村哈、哦，
11: 嗯，
12: 但后来其实没有成功
11: ，
12: 没有成功，
11: 哎、
12: 哦、所以这次重新招标，
11: 哦，
12: 那、
11: 哦、
12: 这重新招标就变在地人哈、哦，在地的一个企业家哈，爱琴海关系企业他们重新进来、哦，
11: 嗯，
12: 那重新花1000万去重新打造，
11: 哦、对，
12: 所以里面会有餐厅啊、咖啡馆啊，然后这些东西，
11: 嗯、
12: 还有瑜伽教室在里面，
11: 哦，连瑜伽教室。都有
12: 对、嗯、这个倒可以来带小朋友来好好走走去寻找它里面的它里面藏了几只这个彩绘蜗牛
11: 哦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啊、哦、也蛮好玩的啊、哦、因为是彩绘蜗牛
12: 是
11: 哦所以呢这个是在屏东访寮乡储运路15号哦，所以这个都很好找，地址都很好找。
12: 对啊，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访寮彩虹一铁，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八斗子的那个
11: 对
12: 那个彩虹屋
11: 这样子
12: 哈、哦。它现在都漆成那个颜色哈、哦。
11: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接着在打卡上面那个效果，那个影像就很漂亮。
12: 手机拿起来随便拍都很漂亮，
11: 随便拍都很漂亮这样子。而且它这边绿意又是盎然哈、哦。
12: 对
11: 啊、哦，那个彩色的加上绿意，哇，那真的是很棒这样子。嗯，好，再来，我们就来到了、
12: 這個。好，我们回到屏东市。
11: 屏东市
12: 、
11: 哦、春若精品咖啡。
12: 对，嗯、我们屏东市介绍两家咖啡哈，这是第一个春若精品咖啡哈、
11: 嗯，
12: 它这个也是在老房子里面的哈、嗯，那主要是
11: 公园里，
12: 公园里面。对，那也是因为这个也是都是因缘巧合啦、嗯，就是屋主经过，然后看到一个老房子在那边，然后对外招租
11: 啊，
12: 租下来哈，然后
11: 哎、欸，这个好巧哦，
12: 而且他就是很细心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有温度的咖啡馆。那这个我们的记者是说里面是这个不管挑高啦或者是这个开、或者是这个窗景啊各方面都有做一些用心的一些规划啊、
11: 哦、是
12: 而且里面带小朋友去最好的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沙坑哈、
11: 哦哦、还有一个小朋友沙坑、
12: 哦、这个可以让你遛小孩的一个、
11: 对对对对、
12: 哦、对好
11: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沙坑哇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这样子
12: 对因为他这个天津他在屏东市的天津街6号这边其实就是很靠近那个屏东的胜利新村
11: 哦
12: 所以你逛完胜利新村再走过来然后就过了马路，然后钻进这个很有味道的这一个街区，看到它了哈。春若精品咖啡，
11: 春若精品咖啡，好，这个推荐给大家。
12: 是
11: 好，那再来也是在屏东市里面。
12: 好，这屏东市里面
11: 冥想路了
12: 哈、哦，对，冥想路这边哈，这个叫 Mini Cory Cafe 哈、
11: 哦，Mini Cory Cafe，
12: 对，小秘密，它是比较走这种动物。珍奇动物标本的这个方向
11: 啊、哦，
12: 就除了说你除了说这个咖啡跟一些美食之外，就是它的里面的收藏的一些这种一些动物标本，对，这个是这个带小朋友去哈、啊，还蛮好的，就是它不止小朋友了，还是一些看我们的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会出现在里面哈、啊，所以它等于是两种族群同时
11: 都有，
12: 对，对
11: 哦，那它这边也蛮多特色的这种风味的。
12: 对啊，荔枝什么荔枝风味啊，青苹果风味的咖啡，
11: 对、
12: 哦、对，
11: 哦，荔枝风味，还有蔓越莓多多，
12: 蔓越多多，
11: 香橙、蓝橘、柑橘，哈、哦，嗯哼，好，这个都是蛮有特色的在地的啊、这种餐咖啡馆哈、哦，
12: 是，对，
11: 好，那再来我们带大家小旅行之后呢，就是我们总编的每一期的特别企划哦，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放暑假的时候了，哎，这个放暑假很多家长呢，一定都会蛮伤脑筋的哈、哦。那当然呢，有一些可能哎比较家境比较不错的，可能都会安排去出国啦，啊、去做旅游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子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放电，然后大人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好好的放空呢。这个就是我们总编帮大家准备的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哦。哦，这个也真的总编真的很花心思啊，怎么会这样想着？
12: 对啊，这个，如果你有小孩，你就知道这个题目真的对你非常有帮助。
11: 对
12: 对。对，那我们这次选了好几个，第一个就是跟新民大哥，之前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淡江大桥有关的哈，这个是在淡江大桥的附近，但是它在巴黎这一端，
11: 巴黎这一端，对，
12: 是在巴黎左岸，
11: 嗯，
12: 这家叫 Turn Up Cafe 哈， 这个是走这个叫英式餐馆风格的、嗯、的这个路线的一个馆子、
11: 哦、英式的哈、哦，
12: 对，而且他已经在这边十年了
11: 哦，是
12: 不是新店，它是一个旧店，
11: 已经算是一个旧店了，但是老店了、哦、
12: 对，但是我们常常在淡水这边去拍那个大江大桥，
11: 对
12: 对，但是你从巴黎这边拍过去是另外一个风格，
11: 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不同的那个感觉，
12: 对，那这家餐酒馆它的最大的这个它的优势就是哎，它是拍大江大桥的第一线
11: 哦，就和那个海岸线第一排这样子，
12: 对，它还可以带一点前面的这个巴黎左岸的滤镜哈进去哈、哦，对，那这个地方
11: 对看起来从那个你们拍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哈、哦，
12: 对，
11: 啊、哦，它可以在户外哈、哦、去啊享受这个户外的这个咖啡，然后欣赏这户外的景色这样。
12: 当老板他是重机迷了哈、哦，所以最早他在中山北路是开这个以重机为主题的这个咖啡馆哈、
11: 哦哦，是，
12: 对，然后后来因为自己也有小朋友了哈、哦，那、嗯、后来也是一个机会，他就到这边，那十年前就来这边开了这个 Town Up Cafe 哈、
11: 嗯，
12: 那这里面呢，就是我刚刚讲，因为我们这是六小孩嘛，就是亲子游嘛、
11: 嗯，
12: 所以它这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是它在一楼的部分哈、哦，就有很多的这个，你看这个到二楼了，二楼有些梦幻、有一些什么梦幻小屋区，
11: 对，
12: 还有什么沙坑区
11: 啊，
12: 还有换装区
11: 哈、嗯
12: 哦，就让大人小孩都有专属的一些空间哈、
11: 嗯。
12: 而且他的在餐点上面，其实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对亲子客来讲是非常的友善的哈、哦。
11: 所以他这边可以让客人去换装
12: 啊，换装对
11: 打卡这样就
12: 对
11: 了
12: 哈、哦。是
11: 啊、哦，就是这种英伦式的哈、
12: 哦，对，
11: 可以把自己装扮一下这样子。
12: 是，
11: 哎，这个也是一种体验性的经济哈、哦。
12: 没错，嗯、对。那我刚刚讲那个以食物来讲，它有很多那种炸鱼薯条、啊
11: 嗯、炸鱼薯条，
12: 对，然后意式炖饭啊，披萨啦、啊，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专属的这样汽车餐盘哈、
11: 哦、啊，汽车餐盘，哎，这个对小朋友是也很有吸引力、哦，
12: 对，很有吸引力啊，嗯、对，这个还有是你还有一些、
11: 哎，这真的很少。

0: 少见的汽车三板这样子。
1: 对，它等于是重机去结合这个、嗯、这个亲子空间，
0: 嗯、
1: 啊、
0: 嗯，
1: 两、
0: 嗯、
1: 个课程它都抓，
0: 啊、都抓哈、哦。而且看你们照片里面还是有重机哈、
1: 哦，还是有重机的元素在，嗯
0: 嗯、还是有哈、哦。
1: 它把它分楼层嘛，嗯、一楼重机、嗯，二楼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哈、哦，就是亲子区。
0: 对，它是在巴黎大坎里哈、哦，观海大道。哦，等于是第一排了，我知道。
1: 第一排
0: 大道
1: ，Seven Eleven 的旁边。
0: 哦 ，Seven Eleven 旁边。哎，我那一天才去 Seven Eleven，
1: 就是
0: 坐了一个下午，哎，没有注意到他。
1: 他就在旁边，
0: 因为他可能是晚上才开，是不是？还是怎样？
1: 没有啊，这个应该是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0: 是，下次也要去看看。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回来，我们要送3本的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带来了七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总编呢，照惯例呢，也都每一个月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齁。那我们固定在第三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哦。好，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打23712920 23712920齁。那我们只有三本的这个机会啊，那只要三本啊，这个三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哈，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我们下了节目就会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你随时啊有时间就可以转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啊，我们杨金亮杨总编每一个月精心策划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拿回去看。那虽然我们每次都讲哦，那虽然薄薄一本，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如果说你幸运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看完的话，也许可以传阅哦，让你的好朋友们家人们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特别企划，我们的总编呢特别带大家哦，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夏日的亲子游哦，带大家到一些友善的餐厅啊，去让小孩子放电，让大人放空哦。那我们刚才第一个介绍大家到这个巴黎左岸哦，这个英伦骑士风的餐馆哦，来欣赏淡江大桥，它啊，这个 Tom Up 咖啡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了张老师的家乡了，彰化哈。哎，我们总编有找了一个速洗衣哈，这个有数百坪的自然草原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咖啡餐馆了哈。
2: 对，好，这一家速洗衣速洗衣速洗衣念快就是速洗
1: 哈。对，我刚才还在问总编说，哎，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哎，那是台语也过台语的速洗啊。
2: 对，他在皮头哈，在彰化皮头，皮头这边也是，虽然是彰化最南边的哈，靠近溪头大桥这边的哈。对，那他这个这个速洗的这个老板呢，他们家是做这个植栽出口的生意的嘛，所以呢，这个这块地呢，就是他们自家的，就是来种很多的树的一个地方嘛，
1: 对，农地，
2: 那他这个这块地刚好在路边哈，在这个漳水路边哈，那这个老板呢，他叫做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啊，名字突然没有把它记起来，OK， 好，反正亚文啊，郑亚文，对，郑亚文他等于是本来在台北做社区辅导啊，这方面的工作啊，现在返乡之后呢，就在自己在家的土地上面，就在本来这一块1500坪的这个地上面的一个本来只有铁皮屋的一个地方，他现在把铁皮屋弄掉，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出来哈，就是一个这个算带有轻工业风设计的一个木屋哈，对，而且它里面空间非常大，
1: 对，空间非常宽敞，
2: 所以它现在就在里面，就是一个很速洗的空间里面，
1: 速洗也空休闲空间，
2: 去经营一个餐饮的空间，
1: 对，餐饮空间，
2: 对，那速洗之外呢，主要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是亲子嘛，所以它对针对设计对大人之外，对小孩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菜单哦，比方说，他现在最里面最热门的是这个叫咖啡机儿童餐哦，
1: 咖啡机啊，
2: 这是他们这边去这边的儿童的就一些小朋友最爱哦，对，然后他还会去这个搭配一些这种风味的配料哈，气泡饮啊、果汁啊、茶饮这些哈，不同的是巴斯克啦，
1: 还有意式披萨哈，
2: 对，那这些都是为了去这个迎合小朋友的口味哈，对，所以到这边来，除了说这个里面很棒、很速洗的。

0: 室内空间之外，那还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草坪，
1: 对，可以让真的是六小孩
0: 让小朋友去放电，
1: 放电真的是放电的好所在哦。
0: 对，哎，这个地方还蛮值得，蛮推荐大家来，主要是它室内空间真的很舒适。
1: 对对对，如果说外面太热的话，就到里面来啊，这个用餐，然后可以像用一些冰品，然后它这边也蛮多，也有冰淇淋、布朗尼啊。

0: 不再接电话了哈。大家先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的手脚真的很快哈，快到我都有一点点的讶异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去来第三个特别企划的点，在南投了，来到南投了。
1: 就在南投日月潭旁边哈，日月潭旁边，它是在那个义达哨，就在对面，就是在那个，我们日月潭最热闹的那个商街的对面啊、
0: 对，
1: 就是在湖的对面啊，就是义达哨，义达哨这边它一样有个老街嘛，我们常去那边上老街上码头之后，一样会沿着那老街去，
0: 对，就逛一逛，
1: 逛一逛哈、那从老街再转一个圈进来、啊，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像古堡一样的建筑物，
0: 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注意到
1: 这个
0: 真的是古堡它真的是一个古堡，
1: 对，像古堡一样建筑，
0: 四层楼
1: 、而且它是现在是由那个丽丽温德姆、就丽丽集团、
0: 丽丽集团
1: 就把它打造哈、对，去规划出来的哈、那这里面一样有十二个主题区，就是针对亲子去规划了十二个主题区，
0: 它的名字叫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
1: 咖啡亲子馆，对。对
0: 鲁鲁渣渣
1: 哈，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哈、那是里面有十二个主题的游戏区嘛哈、超级好放电的一个地方哈、那十二个呢小火车哦，还有是电动车赛道、还有安全沙坑哈、来模拟城市啊，办家家酒等等等等的哈、对，那这个是对它这个全日营业哈、然后全课程的餐饮哈、不止小朋友它里面对针对大人，主要是它的那个红烧牛肉面还不错、听说还不错、
0: 是，
1: 还有一些南投在地的一些炭烤，一些美食哈、所以中式还有西式料理也有，
0: 对。那这个因为它有整个四层楼哈、所以这个整个场地非常的宽广，
1: 空间很大、
0: 非常大，空间很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区
1: 哈、是，
0: 所以这真的是很适合小朋友去放电。
1: 对，而且算丽丽集团在规划，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用心。
0: 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专家了，已经是专家了。
1: 对，然后很用心的在做这个在地的复生，这个蛮值得推崇的。
0: 对，而且看起来这些美食哈啊、这个餐饮呢，也都是蛮值得去品尝。
1: 对。
0: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哦。下次如果到日月潭去的话，去带小朋友去放个电哈、去吃个美食这样子哦。好，接下来呢？
1: 好，我们到南投，到台南上化哈、到上化这边哈，
0: 上化
1: 哈、也是台南县的一个。
0: 好，我们就从南投来到台南上化，
1: 对，到台南上化这边来。
0: 它呢有一家叫做大窝跟小宅的意式餐厅。
1: 大窝与小宅哈、这个是吸引很多南科的新贵哈、来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个课程有点比较不一样。对，可能开好车带小朋友来的一个地方，对，
0: 可能都很多电动车。对，上化光复路208号。
1: 对，然后它这个在光复路旁边哈，其实它就是个白色的建筑物哈、几年前看还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树还没有这么茂密啊，现在树已经很茂密了，
0: 都长得很高了，
1: 长得很高了哈、而且开始在爬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去哈，
0: 对，
1: 有点像那种三化市区的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哈、
0: 世外桃源，
1: 主要是老板自己也有这种美术的涵养，对，那所以他就打造出这个像迷路森林一样的童话情境的一个意式餐厅，对，那这个针对小朋友呢，还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规划，因为他自己的女儿也很会彩绘嘛，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他女儿的彩绘的手作的创作品哈、然后还带着你去这个探索，带小朋友去探索这种星空，或者就是去外太空哈、或者去秘密基地里面
0: 秘密基地这个小朋友最喜欢，
1: 对，然后就爸爸妈妈还可以陪着去读绘本啊、各方面的哈，对，然后吃的话呢，还有一些夏威夷披萨啦，各方面哈都有哈，
0: 他的披萨还是很蛮特别
1: 的，对，他的拿手绝，他是他的拿手绝活，对，他的披萨真的是我们的记者是非常推荐的、就是除了说那个饼皮之外啊，饼皮很厉害之外，主要是他的那个有一些沿袭这种意式的正统做法的一些红酱啊、松子青酱这些都还蛮不错的
0: 啊、是，
1: 不是小孩喜欢吃这个。对银发族来说也
0: 蛮不错的，
1: 祖孙三代一起去旅行的一个、
0: 对，没错，亲子游哈、亲子游的好地方，
1: 是
0: 这个是台南上化大窝与小宅意式餐厅哈、
1: 是，
0: 好，那我们就来到高雄了，到台南当然一路就会到高雄，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餐厅空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特别在连那个名字都很
0: 对，都很特别，我觉得这名字我也觉得很难念。

0: 耳目眼五啊哈，对，
1: 这个应该有一些意思吧？
0: 有一些意思啦，对，那我们就不特别去那个，因为它主要眼五嘛，就
1: 对，眼五就是眼五许吧，我就会想到眼五许。
0: 对，这个老板呢，他是以前是空服员哈，嗯，以前空服员啊，所以就所以因为是空服员嘛，所以对一些餐饮啊，对一些这种美食各方面的品鉴都还算不错，
1: 对，有他的品味
0: 了，有他品味，所以他这个耳目眼五是很特别注重这个五感哈，嗯嗯。让在视觉各种感官方面哈，
1: 对，五种感觉
0: 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觉哈。嗯嗯。那针对小朋友，他们有恐龙托盘，这是他的特色哈。
1: 对，恐龙托盘。
0: 这以前还没有，没有，以前有他收把这个东西，后来有后来没有做，但今年七八月他又再度让这个恐龙托盘这个出来，
1: 重新复活，
0: 重新复活。那这里面同这个恐龙托盘上面有它会有很多除了美食之外呢，还会有请那个这种跟恐龙有关的装饰，嗯，还会请魔术师
1: 还要请魔术师
0: 来，所以这个恐龙托盘等于说你这个带小朋友来哈，他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哈，
1: 好，
0: 除了吃之外哈，
1: 这个是在林雅区林泉街，
0: 对，林雅区的林泉街上面，
1: 二目眼五。二目眼五、哦、好，再来我们就来还是在高雄哈、
0: 哦、对，
1: 这个是在盐城区阳明
0: 山区哦，这个盐城区的、这个、
1: 莱恩咖啡，
0: 对，在盐城国小的后面那个地方、莱恩咖啡哈、Ryan 哈、对
1: Ryan,
0: 我们刚刚前面的老板是这个空姐，
1: 对、
0: 以前是做空姐，那这个老板呢以前他是做百货公司的柜姐
1: 哦，柜姐，
0: 对，柜姐跟他工程师的那个莱恩爸爸哈、他们一起去打造的一个空间哈，对，然后这个他这个除了亲子之外，还有这个针对孕妈咪哈，就是你在有身孕的妈咪，有生命的妈咪的妈咪哈，去做一些这个规划打造，所以里面有什么抓周派对啦、亲身派对，里面都有，而且他这个是台湾少见的叫一站式全方位的派对包场企划，
1: 好，
0: 对，从场地、餐饮各方面都帮你打造好，这个是莱恩咖啡。
1: 好，那我们就来到名人会客室咯，这一次呢是财经主播叶余林的购物经验谈。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请总编直接跟大家介绍。
0: 好，搭上叶余林是我觉得很就是财经主播里面很认真的一个财经主播、因为早上还听他节目哈、对，那最主要是他自己还考了一个证券投资分析师的这个证照哈、对，那他现在其实是住在这个阿公阿嬷早期在日本在士林留下来的一个老公寓里面哈、对，他有购物计划，但是还没有展开，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那种希望生活有余裕的人，所以他希望去赚先存够到自备款三成先存够了他再下手哈、但他还是一直有在看房子哈、对，那这个他以前这个从东吴大学开始毕业之后
1: 气管系
0: 哈、
1: 对，
0: 你看他说以前数学就很好哈、对，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要走媒体这个方向哈、他们家是在新竹哈、自己就有房子哈、所以以前是住五层楼的那种独栋拓天，不过后来读书的时候到台北来就开始租房子哈、都是那种就是变成一个从住独栋的一个少女哈，然后变成住这种，很小很小的隔间的这种雅房的这个学生哈，所以他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哈、不同的一些感想哈，
1: 是，
0: 所以他对他自己未来会买的房子，就是说如果然后他存满三成投机款，他就买了房子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构想了哈，对，所以这个。这个他现在也开始在看房子哈、然后在最主要是怎么存三成哈、他会做很多资金的这个搭配啊、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他会去访问到很多财经专家，还有一些企业老板，那采访就变成一个元素了，里面很多人会告诉他怎么去做，怎么做，
1: 对，就他会在那个工作当中学习这样子，
0: 而且最主要是稳健的纪律哈、就是投资的时候他有一些稳健的纪律，这是他的这个一些好一些建议。
1: 是，
0: 那未来呢，他还是会买台北市中心的小宅，他会选择留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毕竟这个交通方便，工作机会多，购物多元哈、很多丰富的活动哈、就是说你从这个生活一直到你的精神的提升，都会比其他的城市来的方便，所以他没有说要回到新竹去买，他一定还会在未来
1: 还会留在台北
0: 买房子，对。
1: 所以他的那个观念是蛮正确的哈、
0: 对，
1: 因为就是说自备款你一定要存够，最好是三成的哈，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会 跟大家建议的三三的原则，就是说你后续的那个房贷最好也是大概你需要家庭

0: 收入的三成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杨清亮带来的哈、哦，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哈、哦，每一集呢都是他精心策划。那刚才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恭喜你们，你们啊、可以获得我们总编的这一本啊、好房网啊、哦、七月号。那记得哈、哦，找时间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我们待会下节目就会把这三本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上面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清亮总编辑的一个、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哥，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一开始，请朋友们听一首白光的老歌，董怡君小姐为您唱《彷徨的心》。

《彷徨的心》是龙一君小姐所唱的。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节目中很少唱的歌，这是常生先生的歌，曲名是《白色的太阳》。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白色的太阳》。

白色的太阳啊，很悲伤的一首歌。我们节目中啊，有快喝，有慢喝，有老喝，有中补喝，所以啊，比较丰富，这样朋友比较会喜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是录音的，因为今天我们到台中去表演，所以是录音的。那接着我们来听青山先生唱一首《寻梦园》。

就是青山先生唱的《寻梦园》，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这首歌啊。接着我要介绍一首，我也很少唱，就是本来是李丽华在一部电影的插曲《天上人间》，由我文俊贤为您唱。

天上人间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要听金鹏充满感情的一首歌，是梦是真，金鹏先生。

0: 这梦是真，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
1: 容。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我们在台中，所以是录音的。好，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一首歌《烟水寒》，我请于娟小姐为你演唱。

《烟水寒》是于娟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柔美的歌声《相思河畔》。

很好听的歌，就是当年啊崔萍小姐所唱的一首《蓝海之恋》，我请董怡君小姐唱《蓝海之恋》。

《蓝海之恋》，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也是好听的歌，今天选的都是好听的歌，《海角天涯》，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海角天涯》。接着我想介绍一首《春归院》，由我吴敬贤演唱《春归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的拿手歌《机位恰恰》，轻松愉快。

沙沙沙，西为沙沙，这是新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于娟小姐唱的这一首《一人何处》，我们来欣赏。

这是于娟小姐所唱的《一人何处》。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新山的，新山唱一首《浪子泪》。

就是青山先生所唱的《浪子泪》。接着我要为您介绍一首我平常很少唱的歌，《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凤阳花鼓》，请金鹏先生和杨艳小姐合唱。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节目开始，我想请杨艳妮小姐唱一首《马栏山歌》，我们来欣赏《马栏山歌》。

马栏山歌很热闹，对不对？好，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听的，很好玩的一首歌，前面是《看到风铃小雨》，我们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看到风铃小雨，很想听到这首歌哈。吴声丽你好，林挺生你好，灭夏，山凤丽，张月英，黄，哎，这位朋友啊，丽玛小姐你好，张月英，谢谢你们。在2个礼拜前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龙华的桃花》，好，那我今天帮你唱《龙华的桃花》。

胡思平同无暇，新兴的草花都藏在花园下，上还没有花，那下都落花，落花的草

龙华的桃花，是由我姑姓贤为您唱的。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于娟小姐要给我们唱一首，也是一位朋友点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我来请这首歌。

0: 像什么有一天早上吃了几颗鸡蛋啊
1: 吃正餐谢谢、
0: 嗯、好谢谢啊，穿得很好。君鹏啊，君鹏，衣服

0: 不要，我唱松林的低语啊，松林的低语，这个是应该一部电影，
1: 什么料？
2: 三块半是吧？
3: 对，
2: 三块半，相逢无解。

0: 休息一下，待会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庆贤。在这张月英，谢谢你，你说荣华的桃花好好听，其实我今天唱得很差，谢谢你们鼓励啊。嗯， SP Chan 你说好听，谢谢。李淑慧，谢谢你。 Booking Dog 你说谢谢老师唱了荣华桃花，希望大家都遇到好桃花，烂桃花就让他再车轮下去吧。这个看你运气好不好。好，谢谢林品珍，谢谢何银珍。好，谢谢你啊，文贤，林文贤，小周末啊，还有陈胜兄，陈胜兄你好，吴胜利，李奇生，谢谢你们，山凤丽，双月英，洪天进，板桥34组，还好台北差不多还，嗯，这边是鸿雁山是吧？SUNG 聊天的喝，待会帮你安排。好，高伟琪，徐丽莹，徐丽莹老师你好，你说你超喜欢看我们，谢谢啊。还有黄月生，黄月生你要听的喝，待会杨艳你唱好不好？杨艳你祝你幸福。
2: 好，祝你幸福。
1: 哎哎，黄月生小姐先唱。
2: 祝你幸福。
1: 哎，樊艳玲你说你礼拜五如果上班的话都是看重播，对，因为我们有重播啊。双月英的碧蓝春和姑娘谁唱啊？嗯，好，我们来听歌，我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0: 也有百合，也有春天，这是林玉美欣小姐所唱的。这边黄月生小姐要听一首祝你幸福，
1: 谢谢。
0: 我记得这首歌香港的林凤贤也曾经演唱过。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祝你幸福，杨艳妮小姐唱。

祝你幸福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刚才我看有一通电话，因为我们在唱歌没办法接，抱歉。好，这边有一位朋友，简尚强啊，红燕山，黄燕山还是红燕山，不好意思，你简唱一首《强》。好，我请总医。

0: 强，董卿小姐唱的。SB Chen 你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好久没有听了，很喜欢。吴志宁说吕老师唱的超赞超赞。对，他如果说唱这些的歌唱的真的很好。好，谢谢谢谢你们。吴志宁你说好久没有看到贾雅老师了，对，他生病了，好了就回来。那林品生小姐演唱一首《千篇一朵云》，美心啊，
1: 哎，
0: 什么调啊？
1: 刚才我看看，
0: 蟋蟀
1: ，OK， 睡着的对
0: 不对？润吧，
1: 啊，
0: 润吧，你觉得什么天不好？嗯

我的小情郎，爱把旧木窗，他到处走是家。春风马蹄忙，女友在四方，撇下罗裙。

0: 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您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喂喂喂，
2: 有
1: 啊，
2: 有。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挺身小美音双现身刘文贤，人们都是说强好心，嘴很好听。李梅芳、林炳胜，你说哇，老师帮我上前面一朵云，真开心，开心就好，快乐就好啊。好，我们来听于娟小姐，我们再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莫忘今宵》。

莫忘心笑是于娟小姐演唱的，张雪英、何应生、文贤都说。

0: 千篇一首吟好听。学生腔，你说千篇一首吟几乎要绝版了。歌曲要绝版，我们也快绝版了。
1: 彼此彼此。
0: 哎呦，这话。喂，你好。喂。你好。
2: 吴姐，你好。哎、我是张

0: 这边刚才有一位张元英小姐，她要签一首《碧然村的姑娘》。
1: 西麦的哈
0: 啊，青鹏唱啊，《碧然村的姑娘》。

아침은 날 유피더샹 날 유피더샹 山上都是这样好姑娘真的

就是新鹏先生所唱的《碧蓝村的姑娘》。这边黄月生，黄月生小姐先唱一首《红睡莲》。红睡莲也就是后来改编成《黄昏的街头》。好，我们请杨艳艳小姐唱《红睡莲》。

0: 红睡莲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和大多数都唱完了，只有张先生你的往日的旧梦刚才找赫本啊，赫本没有在家里面，我下里面来帮你唱啊，往日的旧梦。那现在还有点时间，哎，谁的黄先生好不好？有人点唱啊，上上礼拜朋友点唱的，美琴啊，
1: 什么调
0: ？F 调。我们一会儿再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0: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幸福花园，我请董一军小姐唱幸福花园。
1: 开心的有

幸福花园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张先生也唱了一首王志的旧梦，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王志的旧梦。

往日的旧梦，今天我们选择几首歌，好像有点类似。像现在我要唱一首《一辈子爱着你》，这一辈子爱着你是何妍珍小姐说演唱的，和前面两首和味道差不多。好，我们一唱《一辈子爱着你》。

0: 这种爱很累呀，一辈子爱着你。不是吗，美琴？
1: 蛮累，
2: 很累。
3: 不爱了，现在不爱了。
0: 没有永久的爱。
1: 对，
0: 我是说男女之间，
1: 没错，
0: 很少啊，很少。陕南方来了，我们非常欢迎陕南方耶！
1: 归队，
2: 大家好。
0: 归队了，归队了。陕南方，你要唱什么歌？
1: 带来一首轻快的歌，《谁要你理睬》。
0: 今天你看，我们都唱快歌，为了要欢迎你。
2: 我也特别爱。
0: 谁要你理睬？

0: 休息一段时间嗓子比较好
1: 啊，反正好。谢谢
0: 啊，黄远山要先和赛伙帮你安排啊。高兴兰、吴生丽、山凤丽、大雁、商月英，商月英要先和赛伙帮你安排啊。何云深，刚才我帮你唱啊、哦，一辈子爱着你。吴生丽，吴生丽你好啊。李淑慧，谢谢你们，我们的好朋友。好，我们来听吕美仙小姐要唱一首她最拿手的歌《神秘女郎》。

0: 神秘女郎。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

0: 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林品生、吴森瑞、山凤瑞、郭勋照，你们说很开心，翟老师回醉了，对，他回来了啊。SP Chen、杨秀珠、张月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何英生，你说一辈子爱着你，好好听，真的吗？好久没唱了。好，双剑生，谢谢你。吴森瑞，你说神秘女郎好听，对，这首歌尤其是李美琴声音，她唱低音，我觉得蛮好听的。丽丽马小姐，你好，来请坐啊。好，林文贤，好，我们的老朋友。大雁，对，翟老师归罪了。张月英，还有朋友说简唱的歌会唱的，我已经帮你安排。金鹏，
2: 是，
1: 人家唱哪一首歌？
2: 哎，我唱《秋意上心头》。
1: 哦，秋天，秋天，
2: 秋天快到了，
1: 秋天好像都过了吧？
2: 还没开始呢。
1: 秋意上心头。

0: 秋意上心头，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有一位朋友是胡杨生，是吧？是胡还是何？我不会拼。你好，你好，你要听一首？哎，跑哪去了？
1: 晚风的。
0: 嗯，晚风，晚风。我们现在听一个，好了，好，这是彭小姐唱的，请左云娟小姐唱《晚风》。

0: 这首晚风是黄燕深山，荷还是黄？左，先唱个晚风啊。郝世兰你好，谢谢啊，李淑慧，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真是很够意思，和我们增加流量。吴声玉、山凤丽、那燕、张月英、何云珍，谢谢你们。杨艳妮，刚才你说你要唱什么歌？好像朋友点唱的《默默盼归期》，杨艳妮小姐为您演唱。
1: 默默盼归期，默默盼归期，默默，默默盼归期。
0: 这是黄月笙小姐所演唱的。

0: 默默盼婚喜，杨丽萍小姐所唱的。林品生小姐，您要听一首《明月上高楼》。这首歌我也邀请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好久不见，你好。还有高伟琪。
1: 明月在哪里？
2: 没有点歌，点歌。什么调
0: ？B flat。
2: B flat。
1: 明月上
0: 二十二的六十四，二十二的六十四。
2: 二十二，这不要讲出来呀！人家有报应。

在我，有时间你也想好走。明月光不照三生愁，石桌上一双鸳鸯绣，一见鸳鸯叫人眉皱，是怕是梦回不好收。我不羡慕月上好人。

只恨不是一人月里有娇艳美。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正声调频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吴先生，你说金老师赞，金老师就是金鹏嘛，哈，你说金鹏赞是吗？金鹏嘛，林焕林你好，哎呦，小三昌，谢谢您。啾啾啾啾，好久不见，你好。每一次我们有演出，啾啾都有来啊。你好，啾啾是大男生，大男好高哦，比我高。嗯，双月音，你说晚风有两个版本，对，林品珍也说有两个版本，是的，是有两个版本。嗯，好，我们来听说这边。胡杨三，对不对？拼的不对，抱歉哈。你要听一首《每一个晚上》，好，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每一个晚上》。

每一个晚上，这是贾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新朋友要唱一首爵士味道的歌，《得不到的爱情》。好，我们来欣赏《得不到的爱情》。

0: 爱情，
1: 像春花没有雨淋，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像梦的计划留下一点幻影，像黑夜都找不到那踪影，像梦的计划留下一点幻影，像黑夜里找不到那踪影。

0: 你后面忽然加这一句把我吓一跳，我以为你发生什么问题。
1: 不，我很失望了，所以这是要喊的。
0: 好好好好好。上个礼拜有位樊先生演唱一首《静静的湖水》，可是我今天没有信心，我现在唱不出来，我留着好不好？献一首歌，海先生，今天
1: 我跟你合唱，改天，不是今天。
0: 我今天没嗓子，我改唱一首《甜蜜的梦》，好不好？没听什么调？
2: 可以，一
0: 百。好。

在梦里见到你，你总是轻轻在唤着我，要我。

0: 有位朋友，哎，谁呀？
1: 张月英。
0: 张月英，先唱一首《少年的我》。好，我们一块为您唱《少年的我》。

0: 吴胜贤先生祝您平安健康，非常谢谢您今天收看我们我为你说唱节目，同时希望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分享给你的朋友看我们节目，祝福您健康平安，来我们一起说，祝福贺伟健康平安，
1: 祝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草原之夜》，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华语红歌星，来为大家介绍谭咏麟。谭咏麟呢，是华语乐坛跟粤语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天王级的歌手。他从1960年代就出道了，1980年代呢达到了他的事业高峰，到现在

仍然是持续在演出跟发行作品。那么因为他常年提携后辈，而有谭校长之称啊。谭咏麟呢，他是以兼具抒情情歌跟节奏快歌闻名，他的演唱技巧成熟，擅长以细腻而这个富感染力的声线来诠释歌曲。在华语乐坛啊，他的代表歌曲好像比如说《爱在深秋》《水中花》《朋友》《谁可改变》《半梦半醒》一生中最爱以及讲不出再见啊，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被广为传唱的。他的歌来说哈，不是一种激烈型的，而是温柔真诚，还有那种很有陪伴的感觉。那么他的演唱会啊，很多都成为了经典哈，所以他被称之为演唱会型的歌手。谭咏麟的歌其实不是用来听热闹，而是用来陪你走过人生。除了歌唱事业之外呢，谭咏麟啊，他也是一位演员。在1981年的时候，他凭着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他也曾经担任香港演艺人协会的会长，并且常年的投入到慈善活动，包括共同推动香港明星足球队的公益赛事。此外呢，他常常以年年25岁作为口头禅，象征着保持乐观跟活力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们就来听谭咏麟的歌声《半梦半醒之间》。

这是谭咏麟所演唱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爱在深秋》，仍然是谭咏麟的歌声。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卡打恰》，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做《另一种乡愁》。《另一种乡愁》这首歌的旋律是改编自日本歌曲啊，叫做《Subaru》。那么作曲者呢，就是谷村新司。中文版本由不同歌手来诠释啊，其中凤飞飞的版本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那么国语版的《另一种乡愁》呢，最早是收录在1981年前后的专辑《好好爱我》，是一首很有时代感的经典抒情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想家，而是那种离乡之后的心境变化，还有讲出那种成长之后的孤单感哦，有一种说不出口的远方情绪，那么比乡愁呢更加的成熟，又更加的内敛。凤飞飞她的唱法是很特别的，温暖但不煽情，清亮啊，又带一点距离感，就好像在回忆人生，而不是哭诉离别。这也就是他跟同一个时代的歌手啊最大的差异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叫另一种乡愁呢？因为他这个歌啊唱的不是我想回家，而是已经走很远了，但是心里呢还留在那个地方。这种乡愁比较成熟，那么也比较安静一点点。我们如果用一句话来理解的话，凤飞飞唱的另一种乡愁啊，不是在回家，而是在说人长大之后，乡愁会变成心里的一种温柔牵挂。现在我们就来听凤飞飞所演唱的另一种乡愁。

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另一种乡愁》，这首歌旋律很好听，那么中文词呢也很就是很深入人心哈，是一首蛮经典的歌曲，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感触良多吧。好，继续再来听的是古村新司的歌曲《风姿花传》。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傍晚，一位国中生放学后站在校门口，看着倾盆大雨发愁。他早上出门时天气晴朗，根本没带雨伞。同学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校门口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他孤零零地站着。他想冒雨跑回家，但家里离学校还有一段路。就在这时，一位清洁阿姨推着工具车经过。阿姨看见他一直站在门口，便问：“小朋友，怎么还不回家呢？”男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带伞。”阿姨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手上的雨伞，那是一把用了很多年的旧伞，伞面已经有些褪色。她把雨伞递给男孩，说：“拿去吧，别淋雨了。”男孩连忙摇头。那阿姨，你怎么办呢？阿姨笑着说：“我等一下再走，而且我离家很近。”男孩感激地接过雨伞，答应明天一定送回来。第二天，他特地提早到学校，想把雨伞还给阿姨。

时，他看到一个学生站在校门口发愁。同样的大雨，同样的无助，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伞递给学生。学生惊讶地问：“老师，那您呢？”他微笑着回答说：“很多年前也有人这样帮过我。”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原来真正的善良不一定要回报给原来那个人，只要把曾经得到的温暖继续传递下去，爱就不会消失。

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火煞井》。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啊，只是短暂的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啊，可是呢，就像是冬天的一杯热茶，或者是雨中的一把伞一样啊，它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带来温暖。而最美好的感谢方式，不是一直记得自己受过多少帮助，而是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啊，你也愿意伸出手。所以这个一份善意呢，或许很小，但是它如果被传递下去，就能温暖更多人的人生。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

0: 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周月琪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华语红歌星这个单元，我们来介绍赵咏华。好久没看到了，对吗？赵咏华呢，她是台湾流行乐坛的女歌手，同时也是演员，以温暖细腻的嗓音跟抒情歌曲而闻名。她从这个1988年推出了首张的个人专辑来出道，在1994年呢，凭借着《最浪漫的事》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代表性情歌的歌手之一，到现在仍然是许多婚礼还有演唱会跟 KTV 当中啊广为传唱的经典。他的音乐生涯横跨了数十年，早期的作品啊融合了流行跟声乐训练的演唱技巧，后期啊就逐渐发展出亲切温暖的抒情风格。除了《最浪漫的事》之外呢，像《相见太晚》啊，《求婚》啊，还有《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请你放心》等等的歌曲啊，也都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赵咏华的歌声是以清亮柔和而且富有感染力来著称，作品大多是描写爱情、家庭跟人生的情感。他在1990年代的情歌作品啊，陪伴了许多华语的听众一起成长，也使得他成为了90年代华语抒情女歌手的重要代表人物。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呢，是赵咏华情歌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首温柔作品，那么也是许多人啊在这个婚礼跟回忆当中常常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很平凡却很长久的幸福。其中最经典的那句呢，就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他描写的这个浪漫啊，真的是很简单，就是一起走过人生的日子，不需要太多惊喜，但是呢，彼此一直都在。为什么说会这么的感人呢？因为啊，他把爱情变成是日常，它不是激情，而是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变老。那么再则啊，像这种越简单，其实是越难做到的。很多人呐，会爱一个人，但不一定能够陪他走到最后。而这个歌曲啊，如果你这个越长大听啊，就越有感觉。因为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温柔的，长大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愿望。所以我们来用一句话来理解，最浪漫的事不是在说恋爱，而是在说原来最难的浪漫是一直离不开的。现在我们就来听赵咏华的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这是赵咏华所演唱的歌曲《最浪漫的事》。继续我们再来听赵咏华的另外这首也是很有代表性很好听的歌曲，相见太晚。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

0: 2361-7268 2361-7268。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无用气气》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听了真的也觉得很忙哈、哦。播音气气啊、哦，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那么《我的未来不是梦》呢，是华语的励志歌曲里非常经典的一首，这是由张雨生所演唱的啊，收录在1988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是很多人心中的青春跟梦想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歌的核心很直接，也很有力量。像这个歌词写的，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哦。他在说的是，普通人啊，也可以有梦想，只要努力，人生就会改变。未来呢，不是梦想，不是幻想，而是可以走出来的路。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的经典？第一个，因为它非常的真实的希望，它不是空话，而是告诉你，努力啊，是会累，但是是值得的。那么第二个呢，是说它适合每一个阶段的人，不只是学生，还包括了刚进社会的人，或者是正在迷惘的人，或者是想重新开始的人。所以这个张雨生呢，被认为是才华跟理想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啊，常常是带有理想主义的这种色彩啊。所以我的未来不是梦，不是在保证成功啊，而是在说，就算很难啊，你的人生也值得努力一次。现在就来听张雨生这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么张雨生呢，除了这个是一个优秀的制作人，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歌手，那么同时呢，他也会创作词曲啊，真的是天才型的一个创作者，也是歌手。继续再来听的呢，就他这首《天天想你》。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

0: 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一位年轻农夫，听说有种竹子生长速度惊人，于是买来种子种在田里。第一年，他每天浇水施肥，却看不到任何变化。第二年依然没有发芽。第三年、第四年，土地上还是一片平静。村里的人开始嘲笑他，别浪费时间了，那些种子根本不会长出来。但是农夫没有放弃，依然每天照顾着那片土地。到了第五年的春天，奇迹发生了。原本毫无动静的土地冒出绿芽，而且在短短几个星期内竟然长到十几公尺，成为了一大片茂盛的竹林。大家都惊讶不已，说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快呀。老农夫笑着说，它不是在几个星期内长高的，而是在过去五年里一直默默地向地下扎根。其实人生跟竹子很像，有时候你努力读书，成绩没有立刻进步；有时候你认真工作，成果没有马上出现；有时候你坚持梦想，

正如许多的发明家曾经历经无数次的失败，最后终于发明实用的像电灯，那么篮球传奇像 Michael Jordan 年少时也曾落选校队，却靠着持续的努力成为了世界级的运动员。

你能够坚持下去，那么你的机会可能呢就在下一步了。当然今天的汗水也许不会立刻开花，但是只要持续的耕耘，终有一天会长成属于自己的竹林。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以及内容您都会喜欢，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小黄鹂鸟》，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咯。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乐声响起》。当然这故事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暂时啊看不到成果呢就来放弃了，就好像这个竹子啊，哇，到第五年才长出来哈，很多人根本就不可能等那么久啊。所以这个成功啊，有时候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累积，每一次努力啊都是在未来扎根的。如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

0: 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啊，这个礼拜呢，终于脱离这个台风的影响哦，但是还是有夏天的这个威力啦。扣掉午后雷阵雨之外呢，其他的天气都是很闷很热啊。好啦，听大家在外头游荡，好，在外头不管是你要觅食啊、上班啊、下班啊等等，都要注意一下哦，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闷坏了。然后呢，大太阳的时候啊，当然你想要晒一下太阳也可以啦，但是不要晒到昏头，这个会中暑的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哦。然后，对，就是小心就是了。上礼拜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个台风的魔爪，说真的啦，就是小时候台风假觉得好像很开心哦，不用上学。但长大之后呢，发现其实台风假的这个面向很多。当然就是小时候这种开心，长大其实也没有这么开心了，因为我们会看到更多嘛，不只是在新闻上，然后台湾这块土地会有一些地方被破坏啊，然后甚至像我的有一个客户，他上周刚好去云林哦，就是有一些公事要办，就他说哇，那个平地还好，一上山，因为他们进去比较深山的地方，那个风雨之大，然后再来是他们这个土石都有坍方的问题哦，很可怕，真的很可怕。这已经不是我们平常避开就好的这种等级了。那像台风前有一些什么堰塞湖之类的，真的我们都不是很想看到啦。对，所以台风就直接现在很流行，就是说北转，但北转会影响到日本哦，我们就转到没有人的地方，好不好？台风你就自己过去，然后自己消失吧。当然这不太可能啊。所以这个台风来之前哦，请大家做好准备。不管你自己的预测如何，就像这一次，就是当然啦，会有很多人觉得，台风根本不会有影响，但是呢，其实多少还是有啦。你说风小吗？真的有一阵子风还蛮小，但有就是一阵一阵的，然后风突然很大。其实也蛮少看到台北市，就我现在在台北市嘛，很少看到台北市有这样的状况了。上一次已经是几年前了。好，反正呢，大家不要轻忽任何的天然灾害啦。然后再就是台风假其实不是给你放假的啊。其实如果你是可以在家上班的话，是可以上班的哦，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假，这个请大家留意哦。所以很多人说啊，放台风假去那里玩啊，不是这样哦，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也要注意一下你同伴的安全啊。台风天这样乱跑好吗？但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一次台风发布的时候呢，百货公司居然宣布要就是关闭，不是倒闭啦，是要关，就是不营业。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蛮好的点是说，第一个，你如果台风天要去逛百货的话，会有个问题那去百货的人，就去百货上班的人，是不是也要在台风天去上班呢？他是另外一个思考的问题，不是说你该不该去，而是这些人他也是要上班的，然后台风天要冒着风雨，也不管先不管有没有风雨，冒着风雨去上班哦。所以这一次，百货公司就是台北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我应该没记错，应该没有看到百货公司没休，就是连休两天，我觉得也不错。那这也关乎着其实，对于劳工之间的这些关心，就是企业财团，可能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冷酷冷血的感觉了。好，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劳资双方的这个状况其实一直都有在改善了。我觉得这相信也是大家蛮乐见的啦。可能不是你，可能是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就是你的下一辈、下下辈，就是接下来后代的子孙们哦，然后可以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我觉得是不错的啊，大家都互相关心哦，就是上面的会关心下面基层的人，然后基层的人也可以更小心的去应对天气的状况。好啦，这是好事，我觉得就是先不要管到底台风天的状况如何，我是说的状况是指说到底有没有就是
该有大家心中期待的状况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预防也是一件事情哦，台风我们不只是放假而已。如果灾害很严重，例如说会有淹水的地方，你是不是要在家里想办法把家里一楼的东西搬到二楼，或是一楼的东西垫高，甚至是你可能要到巷口啊，哎，不是叫巷口，可能门口啊放个沙袋啊，然后挡个什么东西把水挡住，让它静止进来。这些事情不是你下班回家马上做就做得来啊，下班回家其实蛮累，但是如果台风就这样突然来了，你其实做这些也来不及哦。我记得应该是上一个台风吧，然后呢，我宜兰的那个朋友他就说啊，哎，下午打电话关心他的时候，他就说哦没什么事啊，但下一秒哦，他家原本不应该淹水的地方突然淹起来了，而且还淹到我看他大概是有到胸口的地方哦，然后他自己也吓一跳。我就说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们在台风前没有做准备吗？他说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只知道雨一直下，然后突然这个水就这样渗进来，他们有一点措手不及。然后等到他们开始在搬东西的时候，水已经越淹越高了。就是他们平常那边是不会淹水的，那更何况如果他那天如果都没有其他准备的话，我想那个损失会更惨重哦，甚至就是有一些状况发生啦。好，我们大家都不希望。那重申一次，就是我们遇到天灾之前，我们还是要做准备哦。除了像地震这种，我们很临时真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之外，像这个台风啊，我们都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防备。当然啦，这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危险的，可能就会有要撤离的状况哦。那我们还是遵照就是政府的指示啦，因为他们毕竟有专业的管控啊，环境等等的，就是他们有仪器可以监控那个状况。像这一次这个堰塞湖就出现嘛，对不对？那相关居民可能就是会配合这样。好啦，就是我们大家以平安为重，然后呢，剩下的事情我觉得之后再说吧。我们先安全的度过这些天灾。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也许在平行时空里，我们是在一起的。
2: 谢谢你喜欢我。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上一个段落我们讲到这个天灾，这个段落呢要来讲一下这个流感哦。最近周边的人啊，非常非常就是常听到，就是常会发生一个声音，就是擤鼻涕的声音，还有咳嗽的声音。好，自己也被感染了一下哦，然后现在都会有一点余韵的感觉。大概是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鼻道就比较敏感啊，只要天气一受到这个变化，有一点刺激，就会一直流鼻水哦。好啦，也可能跟我最近真的运动量比较少有关了，但是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好发时期啊，大家都在吹冷气，吹冷气，吹冷气不会让你感冒，而是你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哦会下降。我记得有个研究吧，就是你体温下降多少，然后你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多少，就会容易病毒入侵啊等等的。好，这个是研究啦，研究。但我蛮相信，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冷到，老一辈总会说冷到了就感冒了嘛，对不对？我的确是这样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样哦。这个冷到就打喷嚏啊，然后我鼻水就流不停，可能接下来就流一天哦。可能是年纪也大了，这个身体状况跟以前没有那么一样了。这个只要病毒入侵，我就会还蛮严重。好，这个平常就要养好这个自己的身体，然后也要养好运动习惯。最近我真的有开始在好好的检讨，就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开始啦。像什么超慢跑等等的，好，但我比起超慢跑，我还是喜欢到户外哦，去跑跑，然后吹着风这种感觉，风大一点好了。但是如果你说像最近这种，超热大热天，然后你说晚上去跑步，可能都还有一点闷啊，可能真的要大半夜去跑步，可是谁会大半夜去跑步，对不对？你说清晨吗？好啦，起来有点困难，但我觉得清晨好像好一点。我记得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就是曾经有维持着一年清晨起来跑步，那一年我还蛮瘦。好，是现在就是胖回来了，这样，不是胖回来，是胖起来了，比当年还要胖至少10公斤了吧，很惨。好啦，这养好运动习惯呢，不只是为了自己好，也是还是为了自己好，对，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有抵抗力一点哦，尤其是。现在其实气候都蛮极端的，你不管去哪里都会碰到这种很极端的状况。你去欧洲也是啊，你看欧洲也是酷热嘛，炎热，但是你可能又会在台湾啦，你看你很炎热又进冷气房又会冷到，就是这种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会不小心感冒了。就是保重，保重之外呢，就是照顾好自己哦。

刚才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件事情觉得需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大家如果有闲工夫看看书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找一本散文集，叫张日东老师的散文集哦。它里面是用台语的方式写散文，但你也看不会看不懂啊，因为它底下会有一些注解，然后只有有一些比较艰深的字会用注解下去，然后就是用台语，然后用注解。但其实你念一念也大概懂他的意思哦。如果不会台语的，可能也还好啦，就是你就当散文看。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推荐这一本书呢？首先我觉得看这个日东老师写的散文哦，他非常的有温度。这个温度呢，我觉得是要有一点故事性的人才会有的，所以你看他的文字跟文字之间，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细腻的心，然后他的观察，然后他可能在写回忆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回忆之间他最流连忘返的那个点在哪里哦。然后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他每一篇都会有一个 QR code，然后你就可以扫那个 QR code 去听他怎么念那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可以让你亲耳听到他，就是亲口在你耳边哦，你可能戴耳机，好，你可能用这个手机放出来听，这样，你在看书嘛，手机就可以放一旁，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边听的方式，或者是顺着老师念的这一些文章，然后跟着看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以往哦，我在看书的时候，真的不是很能接受旁边有人讲话。但是，我在想啦，可能你平常时候也没有办法用这个闽南语啦，就是它是宜兰腔这个闽南语去读文章，然后非常标准的腔调，然后带着一点韵味，然后去念这篇文章，然后并且呢，你还可以就是边看这个文章文字。重点是还看得懂，我很开心，我看得懂啦。然后，所以我很想推荐一下这一本这个日东老师的散文集，推荐大家去看看啊。然后也是做一个小推广哦，因为语文这一种事情，语言、语文、文字，就是你不使用它，就是它消失的时候了。哎，这个有点像是我之前在看那个迪士尼的《可可夜总会》哦，《可可夜总会》里面就有提到，当你遗忘它的时候，就是它消失的时候了。对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得，那个妈妈 Coco 的爸爸，就是他的那个曾祖父嘛。好，就是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歌手的时候，他就快消失了。对，的确啊，全世界只剩下他记得他是谁。那语言这种事情也一样啊，你不用，然后不学习，或是你不去接触，会的人越来越少，没有人传承，那它就消失了。我觉得这个散文集哦，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啦。语文这件事情，语言这件事情博大精深，一定有很多地方还没有用到，还不知道，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看不到的，还有很多的点哦。所以我觉得我是期待老师再出下一本书啦。那有机会的话呢，我真的非常想邀请这个日东老师到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做个小分享哦。光是听到日东老师讲话的声音，你都会觉得哇哦，这个老师第一个感觉故事很多，然后再就是讲话非常的有温度，就是很温暖，会包容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和蔼的阿公。虽然讲阿公有点包有点冒犯，但他就是很和蔼的爷爷，然后看着孙子这样跟我在聊天的那种感觉哦。好，就我非常喜欢这个日东老师的散文集，那也推荐给大家哦。这个假日啊，没事，好热啊，这去上网看一下。我忘记他书店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网络上他们自己贩卖的书籍哦，就是没有给那个专柜卖，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啦。就是日东老师散文集，对，就是反正找到的话就支持一下。然后呢，我觉得不妨也边听一下这个 QR code，然后可能你台语也很厉害，但是我觉得听别人讲台语的这个文字哦，又是另外一种风味，就推荐给大家。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

0: 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最后一个阶段也要来大推荐一下，虽然这个承办人交代我就是不用那么大力的推荐啦，但是我还是要大力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广播班。好，这个广播班即将要开课了，第八期。我想这很多人没有看过广播是长什么样子，就我们听过嘛，可能从小听到大哦，然后一辈子就是这广播陪伴，非常棒。我们就是需要你，有怀了一点梦，然后觉得广播很酷，然后想要学点什么，想要来玩点什么，我觉得都可以啦。把这个广播班哦当作是夏令营，我都会把它称为夏令营。虽然你真的学到的绝对比夏令营还多，但是呢，比夏令营好玩，又比夏令营学得多，很开心的嘞。这个广播班呢，如果啦，当年的我，好，我也没办法参加。当年我可能会很想参加，因为毕竟这是叫做乐龄广播班了。好，我没有办法，当年的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可能已经有一点历练了，然后有办法让自己去圆一点梦，然后想让自己学点东西，想让自己增加见闻，想让自己过一点不一样的方式的话呢，我觉得广播班是你可以尝试的一个好选择。但是有点老王卖瓜自买自夸哦，但我自己是觉得啦，这样看下来，因为毕竟广播班都是我在录音的哦，同学们的成长真的是有目共睹。我相信连自己来参加广播班的人都会蛮开心自己的成长。那这个我想啦，很多人到一个岁数之后呢，就会觉得成长对他来说好像没有必要。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哦，因为我们的一辈子，好啦，就给你100年来说好了，就是100年超多了吧？对，100年你到底可以接触到多少事情呢？就拿简单的早期的360行，行行出状元来说好了，你可能360行，你有可能一辈子就只做一两个工作，甚至只专精你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非常棒，你这一行是状元，但是你对其他的行业一定可能抱持过想象幻想。我觉得广播可能就是大家最常幻想的这个职业吧。第一个是你看不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好，就会想象，哎，这个人大帅哥啊，啊，这个人听起来好温暖啊，他是不是老爷爷啊？哎，没，通常不会有老爷爷的状况，通常都是年轻人啊，这个人听起来好年轻啊。然后见面，哦哟，这个已经是一个大叔啦。就像我一样，听起来年轻哦。然后见面，哎呀，大叔啊，怎么会是大叔呢？好，这个通常都很多幻想，然后再来就是幻想这个职业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们好像都可以跟一些作家啊，然后或是有些人可以跟一些歌手名人做访谈，

底我们可以怎么聊起来这么自然呢？知道不？我有时候不一定会聊自然，有时候还是会卡一下。但我意思说，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侃侃而谈呢？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我们真的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吗？我们背后要访一个专业的人，我们要做什么功课呢？简单来说好了。

定会有重点喜欢的地方。诶，我觉得这就很值得拿出来讨论啦。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哦，但是呢，你可以透过听别人的喜好去聊，就去了解这个节目，然后去了解这个主持人的个性，然后去了解主持人怎么跟作家本人分享。如果是作家啦，你跟我讲哪一篇你很喜欢，我都会很高兴。但是听到你对于这一篇有特别的见解，有特别的想法，甚至是共鸣的时候，哦，那是感动的耶。就是我自己都能想象得到啦，就是如果听众跟我说，诶，他听完今天的节目好有共鸣啊，就是他下次要继续听，流泪，流五行泪都不止啊。对。好，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然后你的心得，你的想法，这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部分哦。那我当然有人会说啦，啊，谁要听你分享？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说齁，对不对？就是一个分享，然后一个陪伴哦。因为你可能没看过这本书，那你要怎么去认识这本书？我们每天这个出版社丢出来的书有多少本？我们有办法一次看完吗？好，甚至我们还会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兴趣的书，但是会不会有机会？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一本书是你喜欢，你有兴趣，这话题是哇哦超赞的，你听到一定会秒看完它的，但是你却不知道它存在。诶，这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工作了。这现你说现在有 AI 吗？好啦，这 AI 不一定抓得到你喜好，说不定它可以从你的关键字去找，但远不及我们这个主持人的声音啊。好，这不是我自夸，这是职业的骄傲。好，这所以主持人呢，你就是要带听众去认识他还不认识甚至是认识的哦。有时候你也会在节目里面听到你喜欢的歌手，然后进行你可能听过的演唱会的访谈，或者是这个专辑的访谈。以前就很常会有那种跑通告嘛，一个歌手可能会跑四五六七八九个这个电台，然后每个电台讲的内容不一定都一样，但是可能会大同小异。但是你可以从这些大同小异之中再去听到每一个主持人的特色。他可能这个可能很喜欢问八卦，然后那个人可能很喜欢问生活琐事，然后可能这个人对音乐有更高深的研究，他就会跟你聊一点专深的这种的境界，然后可以跟你聊到编曲啊，然后音乐呈现啊，这个我相信歌手也会很爱啦。所以我觉得每个节目有每个节目的特色，但是呢，这个背后都是要努力的哦。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没错，但是每一个人不可抹灭的就是那个在访问前一天啊，然后认真做笔记啊，认真做这个访纲，可能更早之前就做，那可能你可能在认真顺稿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被抹灭，但是大家都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说主持人很厉害吗？但是这可以讲话讲得流利蛮厉害的。我没那么厉害啦，但是还可以。有些人讲得更流利，然后讲得头头是道超厉害。好，这背后都是有一定的累积经验，然后有一定的练习哦。所以呢，我觉得透过这个广播班啊，讲回来广播班，透过这个广播班，我们还是可以去理解到说，就我们平常听到的状况，就现在大家都在听这个广播嘛，到底背后我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我们一拿到这个明天要访谁，我们就可以直接坐在那边访了呢？我相信哦，这个初阶入门者，除非你真的是非常有天分，不然都还是会挫挫的啦。我也是挫挫，我就不是那个很有天分的。所以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访，哦，那时候访，我觉得那时候我的高峰，访问的高峰是访问万方，我挫死啦！我这个前一天准备的，我想准备到很晚，我找他那个那一年的资料，然后跟他以前专辑的，就是他其实那时候有在做一些公益啦，就是他在出那个我记得是阿兹海默的那一张专辑里面，他里面整篇都是在关心社会的。然后做了非常多的 MV， 我觉得那张专辑非常温暖，就是我好喜欢那张专辑哦。好，那年我在学校电台那个做主持人，我为了那张专辑，然后我去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我坐在万方前面，我吓呆，这吓呆，就是那个突然涌上的那个，就是一些担心，例如说我会不会问错话啊，会不会问到其实

访问厉害的人，我觉得棒极了，因为他看出了我的菜呀、啊，菜味太重，然后他一步一步慢慢的引导我，然后并且还听我分享了一些我家里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是感动的，那个我到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难以忘怀，真的就是一辈子的记忆。有这个万芳老师非常的棒，即便他现在可能舞台剧比较多吧，对，就我最近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万芳老师，就支持，好，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点哦，都会让你记得一辈子，那更何况是你曾经努力过，然后可能在课堂上学习过，甚至回家开始写自己下周，因为我们一周一次课嘛，下周要上课的稿子的时候呢，那个印象深刻，我觉得来参加过一次你就知道了。这个讲好笼统啊，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你要体验过了，然后你就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其实广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不是只有听到这样的事情而已哦，而且你也会了。毕竟来上课嘛，你出去以后就可以骄傲的说，哎呀，我受过专业训练啊。好的，来玩了，带着来玩的心情，然后学习还是要学习，因为毕竟还是会丢一些知识，希望大家这个从广播班出去都还是有一点收获啦，至少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你会用到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如果你的工作你可能是做相关产业然后退休的，你还是有机会去跟别人聊，或是有机会接受到这种访问的话呢，我觉得广播班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学习的地方哦，来慢慢看，然后来学习看看，这十周绝对会让你有想象不到的这个进步，然后跟想象不到的收获。

好，在今天的最后呢，留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拜拜啦。好的，大家今天应该听到我这个喉咙的声音有点重，这鼻水一直流，没办法，缺少运动，要多多运动。好，大家也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哦。这个天气虽然热啦，但我们还是要找一些方法。我当时好像很没说服力一样哦，我也在盯我自己了，好不好？我最近会去规划一些，之前一直讲说很想要爬山嘛。好，我最近在想办法。找这个以前喜欢爬山，但虽然说是爬山啦，但其实就是走一些比较厉害的登山步道，感觉很厉害，可能别人觉得哎，那个算什么，对不对？好了，反正我自己会花一点力的登山步道，让自己练练体力也好，把之前那个同好们全部叫回来啦。好，就是规划自己的这个运动习惯哦，然后让自己也健健康康的。这个最近大家都爱感冒，但我们不一定要感冒，流行也不会流行到我们身上，对不对？流行什么衣服、穿搭、音乐什么什么都可以流行到身上，但就是感冒不要啦，好，就是生病不要。我们大家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